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在家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在家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尘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三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 这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波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

0: 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

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地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声音的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要和小朋友分享有关谢谢的英文，小朋友你是否常常将谢谢挂在嘴边呢？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让我们一样先来听佳佳姐姐说旧约圣经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新世界中辛勤的工作，他们耕地种庄稼，好得到粮食。当挪亚的孙子们长大后，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去建城。几百年过后，世界上又到处有人了，他们开始有了新发明，他们建造坚固的房屋，织出细布做衣裳。不同族群的人说起不同的语言，新的语言在发展，每个人都在忙，以致他们开始忘记自己所认识的神。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神了，人们敬拜太阳、月亮和石头做的偶像。神知道他必须再次开始教导百姓认识他。当时有一座叫哈兰的城，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那里住着一个人名叫亚伯兰，是跟着他父亲由加勒底的乌尔搬到这里的。哈兰城的人很富有，他们盖起石头房屋，房屋有漂亮的家具和陶器，他们穿细布衣服，身上佩戴着饰品。有一天，神对亚伯兰说，你必须离开哈兰，去我将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我将带领你去那里，把那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你将成为多国多民族的父亲。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和妻子撒来、侄儿罗德离开他们在城中舒适的家，去寻找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是一片未知之地，在一路上，他们住在随身携带的帐篷里，他们也带了绵羊和山羊群，为他们在旅途中提供奶和食物，仆人和牧人与他们一起前行，照管牲畜。

0: 亚伯兰总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事情。那小朋友你呢？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你离乡背井，你的反应会如何呢？故事先说到这，下回再继续和小朋友分享后面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单元，欢乐美语 ABC， 和佳佳姐姐一块轻轻松松快乐的学英文吧。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学的是谢谢的英文。小朋友，养成说谢谢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佳佳姐姐相信，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人时，心情也会很愉快。当然，说谢谢不单单只是为了要有礼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当中学习感恩。就如同这个星期小朋友背诵的圣经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说道，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常常将感谢挂在嘴边的小朋友，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哦。好，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就要来教小朋友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许小朋友你已经猜到咯，诶，没错，就是 thanks, thanks, thanks, 谢谢。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单字要记得加 s, thanks, thanks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它和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小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当你说 thank you 的时候，第一个 thank, THANK 就不需要加 s。所以谢谢你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 要加 s, thanks, 谢谢你，或是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来表示谢谢你。好的，那么除了说 thanks 和 thank you 之外，如果你是要特别为什么事情来谢谢对方时，要怎么说呢？很简单，你只要在刚刚我们学到了这两句 thanks 和 thank you 的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for, F-O-R, 来表示为了什么事情。例如谢谢你来，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 thanks for coming, 谢谢你来。那当然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分享， thanks for sharing,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Thanks for sharing, 就是谢谢你的分享。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那么如果你是要谢谢对方帮助你时，你可以说 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s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helping, H-E-L-P-I-N-G,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 me, M-E 就是我的意思， 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好，那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有关谢谢的英文哦。首先，谢谢你的英文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要记得加 s 哦，这代表谢谢你。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也是谢谢你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你来，你可以说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或者是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那么谢谢分享是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s for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的分享。那么如果是谢谢你的帮忙， thanks for helping me,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Helping, 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 Helping me 就是帮助我。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来要如何表达感谢的英文了呢？
那么接下来呢，佳佳姐姐就要邀请小朋友，佳佳姐姐念一句，你跟着佳佳姐姐一起念一句哦。好，我们一起来 ，Thanks。Thank you. 这两句的意思是谢谢你。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你来。Thanks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小朋友，如果你刚才非常认真地跟佳佳姐姐一起练习的话，相信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正确咯。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别忘了要时常表达你的感谢，无论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哦。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正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一面。而35节以后话锋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所以当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是纸上的宗教，还是行走的信仰呢？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高谈阔论，舌战群雄，甚至可以在和平的年代登上元帅的宝座，带领千军万马，无人挑战。只不过当征战一来，所有的一切就显出真相来了。神的军队里只有精兵才可以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强大，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空虚的黑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他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反省，是否在过往有许多的盲点是没有看清的。神允许生命当中一些彻底的击碎和挫败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去省视过往的生命里是否有口舌不洁，是否有心思不纯，是否有眼目不净，是否有手脚不从，是否我们是心高气傲的，是否我们是拐僻任性的，是否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地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地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地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六章，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20节到25节。重生律法纲领，要教导儿女，向儿女述说上帝的作为，又要教导儿女要守法，要行义。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20节到25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六章20节到2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日后是指定居在迦南美地之后。法度、律例、典章，特别是上帝所吩咐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你的回答呢？21节，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法老是埃及王的称谓，用大能的手是指上帝降下石灾，使红海变成干地等等神迹奇事。22节，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这里特别是指重大可怕的，是指非人力所能够克服的现象，但是神将这些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23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将我们从那里，就是埃及地，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到他向我们列祖起誓的应许之地，而这地也就是迦南美地，上帝是要赐给百姓的。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同时耶和华又吩咐百姓要遵行这一切律例，在这里呢，这一切律例是律法的总称，并且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也就是生活得享喜乐，并且呢是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也就是百姓的生命得享平安，像今日一样，是指在约旦河东地区蒙上帝赐福，一帆风顺。
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一切诫命在这里也是指一切的律法的条规。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呢，谨守遵行。谨守是指在思想观念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那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也就是满足了与神所立之约的要求，神便以我们为义，而照约赐福于百姓。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六章20节到25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提到日后你的儿子问你，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信仰不只是自己相信，更要传承给下一代。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知识里，而是要活在生命当中，并且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当孩子问神为什么吩咐这些律例典章呢？摩西没有叫百姓只回答规矩，而是先述说上帝的救恩。他们要告诉孩子，我们从前在埃及做奴仆，是上帝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救出来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信仰的核心不只是规条，而是恩典；不只是要求，而是神的拯救。很多时候人很容易把信仰变成一种形式，我要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却一不小心忘记了，你我之所以跟随上帝，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拯救我们。当人真正经历过神的恩典，顺服就不再只是责任，而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回应。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回想神如何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经历神迹，走过旷野。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记得神曾经如何扶持我们，安慰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人一旦忘记恩典，心就很容易冷淡，一旦忘记神的带领，就很容易开始依靠自己。而摩西呢，提醒百姓要把上帝的作为讲给儿女听。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孩子不只是需要被教导圣经的信仰，圣经上帝的话，也需要从父母长辈、教会弟兄姐妹身上看见我们真实的信仰和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分享自己是如何经历神，如何在困境中被神扶持，让身边周围的亲朋好友跟下一代知道，上帝不是遥远的，而是真实又活着并且让我们经历的神。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提醒我们自己要爱神，也提醒我们要把信仰传承下去，把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作为带进家庭，带入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真正蒙福的生命不只是自己认识神，也让更多人因着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与荣耀，还有来自于上帝的盼望。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塔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

0: 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志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岳阳啦，喺香港咧同志文对话嘅。咁咧，佢系咧喺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啦，全职侍奉神。咁但系咧喺呢个呼召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经历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咧佢童年啦，可以话系缺乏爱啦，同埋啲安全感啦，同家人嘅关系咧又唔系太好啦。咁啊，未信主之前咧，亦都即系拜好多偶像啊，同埋假先知。咁啊，职场上边亦都系比较失意啦，同埋咧系情绪都。曾经受过抑郁嘅，咁亦都咧系经历咧系婚姻失败，咁究竟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同主耶稣嘅故事系点啊？不如亲自咧由佢咧就系同大家系讲下嘅，请嚟咧有 Rebecca 袁佩珊姊妹 ，Hello Rebecca 姊妹你好，
2: 你好。
1: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就有时间啦，同我哋咧就系倾偈啦，特登咧抽空咧，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你嘅故事啊！咁我喺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以前你有个人哋俾你嘅称号叫神婆，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称号出现咗嘅咧？
2: 呢、這个称号咧，其实就系、是、好多年前，我系帮双区福音事团去讲见证嘅时候咧，佢第一个题目 set 我叫做神婆。真人數，所以之後咧就好多人訪問我，就用咗神婆。咁但係其實講緊十幾年前咧，我確實係一個神婆嚟嘅。因為嗰陣時我係乜神都拜嘅。咁記錯又睇風水啦，拜觀音啦，土地廟啦，總之民間仲有所有嘅唔同嘅即係神神佛佛咧，我都去拜過，係唯獨是就冇拜過耶穌咁咯。
1: 哦，咁點解有咁樣嘅即係諗法嗰陣時？唉，咁多偶像全部都走去拜下咧？
2: 其實有段古仔嘅，咁因為嗰陣時咧，正正係婚姻失敗啦。咁其實嗰陣時，冇記錯咧，我至少咧，我都唔係太迷信嘅，但係至少就好多唔開心啦。頭先你都介紹我嘅時候就，就同父母關係唔係幾好啦，成日都好負面啦。我負面去到嗰個程度係曾經諗過自殺嘅，因為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個童年，咁就好缺乏自信心啊！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對我唔好啦，睇樣樣嘢都係負面，都係灰色嘅。咁冇記錯嗰陣時，細細個做咗一啲唔係幾好嘅嘢啦。即係因為我即係本來以前咧都冇乜特別嘅，我個童年咧都係正正常常，好似人哋屋企咁樣，有阿爸阿媽。咁阿爸阿媽都其實都錫我嘅，但係後期因為六歲嗰年咧。就生咗細佬，咁其實屋企就唔係話好富裕啦。咁細佬出咗世咧之後就好多病痛啦。咁我阿爸要做嘢嗰陣時，我媽咧又要做嘢嘅。咁嗰陣時我又唔係好大啦，處於一個未唔係好大唔係好細嘅階段啦。咁細佬成日病，咁阿媽就用好多時間去湊細佬。咁我嗰陣時就唔明白啦，就係覺得啊，阿媽你好似錫曬細佬喎，好似唔錫我咯喎咁。咁於是啲細佬咧通常都會做一啲一啲嘅動作啦，去惹阿媽注意咧，等你嗰個關注力去翻個細路度。咁我就用錯方法啦，但係細個唔知啦。咁啊，於是就每一次做一啲唔好嘅行為，以致阿爸阿媽就好嬲，就不停咁樣管教啦，不斷鬧啦。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同而家管教細路係好唔同。以前一唔啱嘅咧，就係藤條炆豬肉噶啦，嚇，冇得好。咁啊，加上爸爸工作都壓力大啦，咁啊，媽媽都。即係好多，即係以前嘅生活係唔容易，就好多壓力。咁變咗咧，我一曳就變咗就好容易，大家嘅情緒都好激動咧，跟住就會好多唔係幾好嘅事情發生啦。即係例如一啲好難聽嘅説話，例如會打得好緊要啊咁。咁就係變咗我就個細細個咧就會覺得好唔被愛咁樣咯。咁後屘細佬出咗世之後就更加嚴重咗啦。咁好記得。呢、这個嘅咁嘅性格咧，亦都導致到我同同學嘅相處都係有啲問題嘅，就變咗有好容易有妒忌心啊，因為我成日好中意同細佬比較啊嘛，咁啊以致咧我翻到學校咧都好中意同同學比較，咁後期就因為細佬即係出世佢越嚟越大個啦，咁啊屋企又唔夠位住啦。咁嗰陣時，我哋住唐樓好細嘅啫，咁啊一間房我同細佬住。咁後屘佢大大下咧，阿媽就覺得男仔女仔應該要分開噶啦。咁啊啱啱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小學六年級啦。咁嗰陣時同我爸媽嘅關係都係差。 咁嗰陣時，我哋住六樓有個天台，我爸用啲鐵皮搭咗間屋嘅。咁啊，於是佢就決定將我咧就 send 上去嗰間鐵皮屋嗰度，一個人獨居啦。嚇，咁即係小學二六年級啊，就俾阿爸已經係即係顯咗去天台度住咁樣咯。咁我間房就俾咗細佬。咁嗰刻就都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即係雖然諗翻轉頭係細佬好細嘅，咁我去鐵皮屋住唔夠位住，即係而家。咁大个我系明嘅，但当其时小六嘅我系唔明咯，就会觉得我爸好似放任我啊，唔理我啊，即系已经当垃圾咁样抛咗上去啦咁。咁嗰间其他嗰间铁皮屋啲嘢好简陋嘅，全部都系啲阿爸唔用嘅二手家私啊，掟晒上去。咁啊，即系我瞓嘅床同埋嘅书柜系全部系超残啊，嗰啲咁样。咁即系变咗嗰个里边嗰个内心嗰种恨咧，系越嚟越严重啊。咁其实你都知啦，小六升中一咧，开始有啲唔知咩派位事啊嗰啲。咁其实我记得我幼稚园啦、小学啦，我都系读基督教学校。咁嗰阵时我认识耶稣嘅，但系就未至于信啦。但系学校都有教祈祷啊嗰啲，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唔开心咧，我都即刻眯埋只眼，就同天使祷告咯。我记得嗰阵时，我唔识系咩叫耶稣，同天使祷告，同天使讲我好唔开心咁样。咁我记得嗰阵时我铁皮屋被放任啦，咁啊小学嗰阵时成绩未系去最差嘅，后屘去到中学咧。因为有功课压力啦，咁我同屋企人嘅相处又唔好啦，咁啊常常咧都发白日梦啊，不如早啲出嚟做嘢啦，不如快啲搵个人嫁咗佢啦，以至我可以离开呢个屋企咁样，所以我一直都冇心机读书嘅，所以我中一去到中五啲成绩都系唔好嘅，咁后尾去到中五啦，嗰阵时就唔系 DSE 啦，我哋嗰年系会考噶嘛，咁会成绩系好差。得几分啊？啲我记得，我好记得我系啦，冇记错，数学唔合格啦，我系永世数学都唔合格嘅。我记得由中一去到中五，我嘅数学系从来冇合格过，但系就天意弄人啦，唔知点解做会计师啦吓。我觉得上帝都好奇妙，好得意咧，一个好憎数字嘅人咧，要我喺呢一行做咗30几年，即 我好唔明嘅。咁但系而家睇翻转头都顺服啦吓。咁后尾就会考得差啦，咁记得嗰阵时17岁半啊，咁啊我连 repeat form five 嘅机会都冇，因为我数学唔合格，即系冇复上。咁后尾就去揾工啦，咁我感恩嗰个年代咧就揾工易过而家嘅，即系冇而家咁大剂啦，即系大学生毕业都唔系容易揾工吓。咁嗰阵时就其实有嗌过阿妈话俾我读多年。即系私校嗰啲咧，读多年中五嘅。如果佢肯咧，其实我谂我嗰年我会去法文读书嘅，因为我知道嗰年其实好彷徨噶。佢拍好多间学校咧都唔收我 BP 嘅时候，我真系好彷徨。但系当刻我阿妈即系，其实我阿妈都系容易有情绪嘅人嚟嘅。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唔好嘥我啲钱啊，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你真系唔好嘥我啲钱啦，你不如早啲出去做嘢啦，回馈翻屋企啦咁样。咁当刻真系好，个心真系好痛啊！点解我喺你眼中永远都系觉得一撇泥嘅咧？即系你有冇即系知道其实我系你亲生嘅咧？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啊？咁其实每次佢闹完咧，我都好冲动啊，好想入厕所拿住支滴露饮嘅，但系每次入到厕所咧，又系有一下。窒一窒有錢咁，我都相信係上帝命定我將來佢要用我，以致我冇嗰個勇去飲嗰個滴露啊！但我每次自殺嘅次數都幾頻密嘅，咁後尾就死地氣啦，去揾工啦。咁我感恩我第一份工，我揾到係一個銀行嘅文員啦。最後，但係咧，由於我過去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啦，咁啊銀行嘅品流都比較複雜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單純嘅一樣嘢啦，你都要懂得去擦鞋啊嗰樣嘢。咁我係完全唔識啦，同埋我份人保直嘅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咩唔妥，就會直 block 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咁變咗就唔識做人，喺個銀行裏邊都唔係幾開心咁咯。咁後尾就有人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去試下向會計呢一方面去發展啦。以至到你感觉上你可以有一个出路，将来即叫有个好啲嘅 career 啦咁。咁 咁後尾就好辛苦啦，就用咗都用咗10年時間啦，去考個會計師嘅牌。咁咧就日頭翻工，夜晚翻夜學，跟住不斷喺度考咁樣。咁後尾就幾經轉折啦，就由銀行嘅工作就轉咗一間船公司度做會計啦。咁啊做咗年零，咁啊後尾旅行裏邊咧識咗個女仔，又同我講話。你去會計師樓做啦，做一兩年出翻嚟咧，你再做會計咧，你嘅人工升好多倍啊！咁啊，即系又系向錢看啦。於是就經嗰個女仔嘅介紹入咗會計師樓嗰度做，以至我就接觸咗會計師樓呢啲嘅項目啦，呢啲工作咁樣。咁冇諗過咧，初頭諗住做一兩年嘅啫，點知一做做咗30年，因為初。因为第一份工咧，其实因为我又遇咗个好嘅伯乐嘅，因为一路以嚟咧，我觉得好多人对我唔好啦，咁但系喺嗰一年里边，嗰10年里边咧，我遇咗个好好嘅老板，咁佢唔系基督徒嚟嘅，不过我知佢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好爱锡啲同事啦，我好感受到佢嗰份爱嘅，咁但系嗰阵时我未接触到耶稣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哇，呢个老板好好喎。即係好體恤員工啦，我做錯嘢佢冇鬧我，會好用心咁教我啦。咁同埋佢嗰時真係好好嘅，一年係加2次人工噶。
1: 哇！呢啲 工
2: 係
1: 都係好
2: 啊，
1: 難揾嘅。
2: 係啊，咁佢有14個月糧咁樣，哇，真係好好。咁但係後尾去到97啦，因為97大家知咩事啦嚇，金融風暴咁。咁阿老闆嗰陣時大概50零歲啦，咁啊佢個老公就同佢講話，不如移民啦，因為一早都諗住移民噶啦。咁後尾就經過商討啦，咁佢就移咗去澳洲，就將我哋啲 job 啦，同我哋啲人啦，就賣咗俾佢個同學咁樣嚇。其實都好唔開心嘅嗰10年，即係嗰10年其實我係可以發展得更好嘅。如果我願意去跳過另外一啲會計師樓去揾一啲大啲嘅，我 career 可能會再好啲咁。咁但我就屈住咗一间好细嘅会计师楼嗰度做咗10年，咁嗰10年里面咧，咁我就识咗我第一个老公。咁嗰阵时我嘅系21岁嗰阵时啦，我喺嗰间会计师楼嗰度做。咁嗰时个心咧，其实就好想离开屋企啦，因为一路同我爸妈关系都系唔好。咁啊喺因为嗰阵时冇 internet 噶嘛，即系识人都唔系咁容易噶。咁我個圈子又細啦，我又好少去周圍去玩啦，即係唔同你翻教會，你會接咗好多人。我嘅生活嗰陣時就永遠都係翻工、放工、喺屋企讀書，即係冇其他嘢噶啦。咁就喺度諗埋啲無謂嘢啦，咁啊望住全公司嘅男同事啦，嗰陣啱入職咗一年到，哇乜全部啲年紀做到我阿爸嘅。即係冇一個同我差唔多年紀，咁後尾隔咗半年啦，就申請咗個男嘅同事嚟到入職，咁佢原來大我年半
1: 哦，
2: 嚇，
1: 近好
2: 咁
1: 多啦，呢个
2: 係
1: 年
2: 啦，
1: 纪。
2: 近好多啦。咁嗰陣時佢係坐我後面嘅，咁好似冇得揀咁，我覺得。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好中意，我係唔中意嘅，咁
1: 系。
2: 好似揀咁。但係我咁啱佢又真係睇中我，咁佢就即係追我啦。咁我又在於真係好唔中意我屋企啊嘛，咁啊於是在於一個。其實都唔係好，即系唔中意與中意之間咁啊拍拖一拍拍咗10年啦。咁佢阿媽咧就都對我好好啦，咁就話不如你哋兩個結婚啦，你都行咗10年咁樣。咁啊又在於嗰陣時30幾歲啦，又即係代價嘅心都係物得切，都係想嘅，同埋一路都係好想離開屋企啊。其實過去即係由去到30幾歲，同屋企人嘅相處都係好多即係好多爭執，好多嘅口角咁啊。咁於是我就毅然好啦，咁我哋就结婚啦。咁冇谂过，原来咧一路以嚟我哋冇好好相处。我虽然同佢一齐咗10年，但系呢10年里边，我冇好好了解过佢，以至一齐相处就出现咗好多好小嘅问题，即系例如做家务咧都可以好小事突然之间会嘈交啊咁。同埋嗰阵时我脾气咧都系比较火爆，好容易就会嗌交。咁变咗我哋冇好好咁了解过啦。咁啊，于是。大概婚姻结咗年半，跟住就发现佢有外遇咯，系啦，咁佢有外遇，咁当刻我又唔识处理啦，咁其实应该就好好同佢倾嘅，咁其实你问我成件事，我自己都又唔啱，因为我脾气唔好啦，同埋我冇体谅佢啦，永远都系要佢去就我啦，以至我都觉得即系一段婚姻可以咁短时间嚟到去。 有破损，其实我觉得我都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咯。即系而家望翻转头啊，咁当其时火爆嘅，我梗系唔识咁谂啦。咁当时因为我个自尊心都好强，咁当其时我就话好啦，咁离婚啦。仲要系豪气到咧，乜都唔要啦，层楼都唔要啦。咁就系呢一个时候咧，我就喺条街度撞到我一个中学同学，佢嗰阵时玩紧塔罗牌嘅。其实我一路咧，我都冇走去拜咩观音啊，乜都冇。系嗰阵时第一次结婚啦，咁我老公咧就比较迷信嘅，咁佢就带咗我去一个师傅嗰度睇时辰八字啦，去夹日子结婚啦咁。咁好记得嗰阵时嗰个睇相佬咧就话我同佢个唔知道有啲咩唔夹啦，所以要好好相处啊咁。即系讲过呢啲嘢嘅，但我唔记得啦。但系嗰刻我同学撞到我，佢话我面色好差，佢话玩紧塔罗牌，佢话嗰啲塔罗牌可以帮到我。咁嗰阵时我好迷茫嘅，其实我系有啲抑郁嘅。但我自己不知道，咁我於是就跟住我同學去玩啦。咁一玩咧就沉迷咗落去。咁每記得每次咧都要俾500蚊嘅，問半個鐘嘅啫。但 N 年500蚊好多噶啦，講緊20年前啦，係啊。咁後屘咧就不能自拔啦，個個禮拜去要揾嗰個師傅嚟到睇，即係講得衰啲，即係一個月有4個禮拜，有2000蚊就去咗玩塔羅牌啦。咁後屘咧。不特止，后屘咧就开始沉迷咗去拜神啦。
1: 会唔会即系令你有任何改变咧？改善咗一啲嘅嘢咧？
2: 其实系冇咯，因为嗰阵咧本身其实有抑郁病啦，揸正我应该咧我去睇医生嘅，但我就揾咗风水佬啦。咁啊，都讲啲嘢咧就呃你10年8年啦，系咪？咁啊，佢多刻讲完咧，我系觉得有啲盼望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几日之后咧，我啲忧虑啊、惊恐啊，又再次嚟过。跟住我又嘥钱，又要再去睇下师傅咁样。所以咧，我一个月咧，我会花好多钱咧，就去玩塔罗牌啊，花咗好多钱去睇下师傅咁样咯。因为其实我头先补充翻少少啦，我离咗婚之后咧，其实我有一个好大嘅爆炸力啦！我竟然咧一次过考到个会计师牌翻嚟嘅，头先就好充讲到。咁但系我考到会计师牌就喺公司里边冇特别嘅晋升机会啦。咁啊条气好唔顺咁样啦。咁啊之前因为谂住靠男人可以搵到一个安稳嘅生活啊，后屘又冇谂过会离婚啦。咁后屘就谂住靠自己啦。咁但系考到个牌，但系又冇乜晋升机会啊，都系原地踏步。咁啊，於是我就即刻去揾工啦。咁啊，咁啱又真係有一份工咧，就叫愛健工。點解咧？因為後屘佢都真係請咗我啦。咁後屘我先至發現，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咧呢個基督徒上司好特別啦，因為我以往啲上司咧，即係除咗我做咗10年嗰個老闆之外咧，之後嗰啲老闆都係麻麻地嘅。啊，都係即係一般般啦。咁我工作又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但係就冇乜起色啊，亦都唔會去關心你啊。尤其是而家咧香港呢個年代咧，老闆永遠都係搶啲員工噶嘛，咁咪關心啲員工嘅咧。但我呢一個上司好特別嘅，佢就好關心我啦。同埋我有一個優點咧，就我係好願意同佢開 OT 嘅，因為我呢個老闆咧就好中意人開 OT 嘅。因為嗰陣時咧喺上腦話佢旺我嘛，咁啊於是咧我唔想開 OT 咧，我都要喺佢面前咧做一啲擦鞋嘅動作啦，以至佢。即係被佢看見咁，咁當時咧，佢每一日放工咧，我 OT 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傾偈嘅，都會關心我啊，份工做成點啊，大唔大壓力啊。咁後屘咧，我慢慢咧，我同佢講心事啊，即係講我過去一啲嘅傷痛啦，即係覺得好冇平安啊嗰啲。咁冇記錯，做咗2個月到啦。咁嗰陣喺觀塘區咧，仲興一啲叫雙區福音事團搞嘅福音午餐會嘅。咁而家就冇咗好多，即係少咗好多啦。咁嗰陣時都邀請我去聽啦。咁當時咧，我個心其實好唔想去嘅，我會覺得我已經有觀音啊，又即係神神佛佛好多嘢嘅咯喎，加多個耶穌咧，好唔得閒喎。咁但係我又對佢啦，咁啊於是硬住頭皮就去啦。咁我冇諗過呢一個硬住頭皮，因為擦鞋嘅一個動作，以致我同上帝有結連咯。

0: 咁好記得當其時去到福音午餐會個會場咧，嗰個感覺俾我好 warm 啊，好好 warm 啊！因為以往去嗰啲佛廟嗰啲咧，其實好陰森恐怖嘅，我係好唔平，我好唔舒服嘅。但係去教會個感覺俾我好寧靜啦，好舒服啦，個人好 relax 啊！咁後尾就去到福音午餐會，咁有唔同嘅講員就上去講見證啦，咁啊俾我見到嗰啲人嘅生命改變，我都好 amazing 咯。咁啊由嗰一次之後咧，我突然間就愛上咗中意聽福音午餐會啦，就好似沉迷咗落去咁樣啦。咁我咁後尾有一日我冇記錯，應該係2011年，今次記得啱啊！2011年嘅一個中上午啦，我翻工啦，突然之間個心裏邊有把聲音走咗出嚟。佢話：Rebecca，你聽咗福音午餐會都1年啦，你不如試下跟從我啦。咁我就回應嗰把聲音，我話你係咪上帝咧？我話但係咧，我咧年頭咧都攝得太歲，拜咗觀音喎。我話好驚嗰啲嘢嚟揾我喎。不如你俾我咧今年還埋神先，還埋神，下年先試下跟你得唔得咁樣？咁其實個心其實渴望係想試下信嘅，就礙於咁我拜緊啲神神佛佛咧，我內心有恐懼啊。咁但系嗰把声音冇再回应，冇再回应得唔，跟住我喺度谂，冇问题啦，我一向都踩双黄线噶啦，即系我肯定系
1: 骑牛揾马咁好似
0: 系啦。咁我谂过咧，一个月后啦，应该系2011年嘅4月4号，我即系、就是、我好好爱我嘅上司啦，亦都话我系佢觉得好旺我嗰个上司啦，佢生日。咁作为一个好擦鞋嘅我咧，就一定系会买一啲礼物啊，讲啲甜言蜜语擦佢鞋嘅一啲嘅即系贺词俾佢啦。但我系却冇咯，我嗰日买一份生日卡，我突然之间我感动咧，我好想多谢佢。但系我认识呢个耶稣，咁我呢次张卡度我写话，好多谢你1年嘅照顾啦，同埋让我认识咗上帝啦，将我带到上帝门口咁。咁嗰晚咧嘅12点凌晨啊，我阿 head 打电话俾我，同我讲，佢话你系时候信耶稣啦，你可唔可以决志成为我嘅生日礼物？跟住，
1: 你一定会应承佢嘅，因为你咁中意佢。
0: 我就 O 嘴啦，我话吓决志，跟住我就同自己嘅心嗰把声音讲，我话上帝啊，我讲咗，我话我今年唔信得你住噶嘛，我要还神噶嘛，咁未还神信你咁点咧？嗰啲嘢嚟揾我，呢个时候上帝就再次开声啦。嗱，即系我唔系话啲好 V 运运啊，啲好灵嘅嘢啦，但系就系真系里边把心有个谂法啊，同我讲就系话听有午餐会都听咗1年啦，我嘅能力有几大你又知道嘅，嗰啲人生命改变系胜过一切坊间其他嘅力量，你点解唔试下信我咧？同埋你细个连滴露都想饮啦，你仲有啲惊咩惊咧？连生命你都想唔要啦？咁我谂系，我细个连死都唔惊，我做咩惊咧？好，咁我就决志信你啦。咁于是佢喺个电话度就决咗志，就因为相信咗啦。咁我上司又好好啦，帮我揾教会啦。咁但系神咧亲自帮我揾咗一间佢觉得适合我嘅教会啦，就系、是。逢礼拜三咧，公司附近嗰间循道卫理，我喺里边听开福音午餐会嘅。咁因为同啲同工熟嘅关系啦，咁啊，于是后尾我就去咗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嗰度咧，就成为佢哋会友啦，就落咗脚。所以我本身就冇系循道卫理嘅。咁咧就我有一个好特别嘅，都想分享啦。其实之前一路讲我同人相处咧，我都比较唔系好懂得噶嘛，即系好容易都得罪人啊咁。咁其实我都好怕人群，好怕埋堆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即系常常讲嘢又唔叻啊，一冲口，一人讲一讲就得罪人。咁啊，于是嗰阵时你知翻教会有团契噶嘛，咁啊嗰阵时啲传道人就嗌我啦，Rebecca 咧嚟咗一段日子咯，不如你入。系啦，咁我成日都好多藉口推嘅，我永远都系听完到我就走噶啦。咁佢嗰下咧就即系有啲蛊惑嘅，我觉得系，即系可能圣灵嘅工作啦。佢话今日我生日啊，你不如咧留低食件 cake 你先走好冇咁样。咁由于我同同工嘅关系都非常之好嘅，咁啊于是我俾面佢就喺个团契度食一件生日蛋糕。点知咧一坐低就出事啦，咁啊一坐低，大家系啲组长同我讲嘢啦。咦，Rebecca 你真嚟喎，不如介绍下自己啊，讲下你啲 background 俾我哋听啦。咁于是一唔讲啦，嗰日咧神咧就高咗我口啦，一讲讲咗人1粒钟，即系人哋成个团契时间咧俾我讲晒啦，即系我系过去点样伤痛啊，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分享嗰啲事迹啦，我都通你咁嘅团契， 就讲我点样受伤害啊，点样嚟到今日嚟到教会啊。跟住佢哋咧，冇即系话我 overrun 晒佢哋啲时间不特止咧，佢哋全部人走埋嚟揽住我，揽住我啊，好想为我去代祷咁样。哇！我嗰刻觉得好慌，我同自己讲呢班咩人嚟噶？即系我唔识佢哋噶，今日第一日识佢哋，做乜咁多爱嘅？做乜成班人拥抱住我嘅？哇！嗰种感觉咧难以形容，系觉得好慌，觉得好被爱嘅感。就因为嗰次咧，于是我就愿意嚟到翻团契啦。咁啊，开始咧喺间教会度，慢慢慢慢就学习圣经啦，与人相处啦。咁啊，之后自己嘅性格就真系被神嘅话语嚟到改变啦。
1: 系，我就咁听都觉得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即系以前系好迷茫嘅，好缺乏爱嘅，而家系生命里边即系充满咗盼望。但系虽然咁样变成一个新造嘅人啦，但系点样去令你去踏上一个传道人嘅路咧？
0: 其实咧就系、是。冇感，即系完全冇感觉嘅，即系冇谂过我会去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其实咧，神都好好啦，让我喺我上司嗰度，即系确实我喺上司嗰度嘅，即系嗰个career， 即个职场啊，系咁上嘅，上到去有一个位咧，系我梦寐以求。咁后屘我就又几经转折啦，又转咗另外一啲工作啦。咁后屘我真系又考埋一个执业牌啦，成为一个执业会计师。其实事都去到最高峰啦，神都保守我，系我一个我原本真系好想要嘅位置啦。咁当时我立志咧，我就同神讲我要喺呢一份工里边去荣耀佢嘅，即系唔系为咗真系搵多啲钱，而系我点样透过我嘅工作，我可以同我啲同事嚟到传福音啦。我可以點同我啲客户嚟傳福音啦，所以我喺職場裏面我都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但係記得咧，喺冇記錯2017年喺工作裏面咧，我遇咗一個好大嘅挑戰，嗰個挑戰甚至乎可能有機會失去咗我嘅會計師牌，因為有啲例啊，我唔係好清晰咧。咁嘅意思我就當刻就好驚啦，就覺得今次就啊死硬啦，點算咧？點過咧？咁嗰個憂慮又翻嚟。咁其實我頭先都冇講嘅，後屘信咗主冇耐咧，跟住我就認識咗另外一個男士啦。咁佢又好錫我啦。咁後屘我哋就結咗婚嘅。咁但係我第二任先生咧就因为我结婚，我就必须要佢信耶稣啦。咁后屘我就传福音俾佢。咁后屘佢都决咗志成为弟兄，咁同我结咗婚。但系佢个信心咧就未系好，即系属灵嗰方面就唔系好高啦，即系又即系仲系对信仰有啲怀疑啦，所以就未肯洗礼咁样。咁后屘，但系佢真系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信咗耶稣，神俾咗好多嘢，俾咗个好好嘅先生，俾咗份好好嘅工我，所以我。即系我好到今日，我都仍然系好感谢神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我先生个妹妹咧，就佢好细个信耶稣嘅。咁佢同我讲，佢话阿嫂啊，今年咧有港九培灵会啊，我哋即系好想去听啊，你会唔会陪我哋一齐去听啊？咁嗰阵时其实港九培灵会咧，我多数屋企听嘅啫，我就唔会特登去即系个会场度听嘅。咁佢有呢个邀请，于是我就去啦。咁当刻咧，我去到咧，唔知点解啊！一唱歌咧，我啲眼泪咧就嚟咯。一唱歌，无啦啦只眼喺度喊喊喊。后屘牧师讲到咧，我就感受到神嘅啦。佢话：你愿唔愿意放低而家我俾嘅嘢俾你？你嚟到去全职服侍我咧？咁即系我好清晰感受到佢呢个信息啊！咁当刻我就即刻回应：我话神啊！我话咧，我啱啱事业先起飞咧，我仲有好多梦想都未达成，同埋咧，我老公咧都未洗礼，佢一定唔会支持我噶，同埋我年纪又即系好多嘢推啦，我年纪又唔细啦，做传道人要好后生噶嘛，我一把年纪啦，你呼召我做乜啦咁，咁咪一路都问咯，之前咧下排轻轻啦，又话如果冇一份工就读神学啦，而家神真嚟揾你啦，你有我推啦咁。咁好記得去到最尾通常啲牧師就喺個台度呼召噶嘛，啊邊個願意咧全職讀神學奉獻俾神就起身行出嚟咁樣，咁當刻咧嗰把聲音又繼續喺度催促我啦，咁我同把聲音講啊唔好啦唔好啦神啊，我話心靈願意肉體軟弱啊，我好多嘢搞唔掂啊，唔好啦唔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記得嗰個牧師喺個台噏咗三次，咁啊噏到第三次嗰陣時咧，我就好掙扎啦。跟住有把聲音同我講：， 佢话你爱唔爱我啊咁。因为其实正正嗰个牧师嗰段嘅经文咧，就系彼得喺提比利亚海嗰度遇翻耶稣，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系呢一段，引用翻呢段嚟问我，跟住我就再喊得劲啲。我话神，你明知我系爱你啊，但我真系有软弱啊嘛。咁但系神话呢个最后一次机会，你愿唔愿意？你愿唔愿行出嚟俾我用？咁嗰刻我同我自己讲，唔可以再匿埋啦。既然神有呢个感动，你就豁出去用信心嚟到去踏上啦。咁其实我个心我知道自己系想嘅，系因为有好多嘢嘅忧虑，以致我唔敢去抌低神俾我嘅嘢去行出去。咁后屘嗰刻，我同自己讲：死就死吧。呢句嘢系即系成日牧养我嗰个牧师成日咁教我嘅：死就死吧。咁样神系会负责咁。咁于是，我鼓起勇气就行咗出去啦。咁行咗出去之后咧，领受咗呢个异象之后咧。咁后屘阿姑仔咧就同我食夜晚嘅宵夜啦，就讲起呢单嘢啦，因为睇住我行出去噶嘛。跟住我话死咯，应承咗咯，要埋单咯，点算啊？我话你阿哥实唔肯噶。咁后屘阿妹同佢个老公就同我讲啦，佢话祈祷交俾神啦，神会动工噶啦。咁啊，于是咧我就祈祷就同神讲数咯。嗱，神咧，首先咧，如果你要我读神学咧，首先嗱，你要我老公去洗礼啦，要佢 support 我啦，因为交好多开支噶嘛，咁你开支都要人顶噶嘛，因为一路咧，其实一路系我高人工过我老公嘅，咁我唔做咧，其实就好大镬噶啦。咁我话神，如果你解决到呢啲问题咧，我就愿意去踏上啦。咁我就觉得即系祈完祷好衰，同自己讲，嘿，冇可能发生嘅呢件事，即系祈完又觉得冇可能发生。点冇谂过一个月后，我老公无啦啦唔舒服去睇医生，就发现末期肠癌，一嚟已经系扩散晒，去到肝、淋巴，成身都系。我嗰刻我第一个感觉，我就系同神讲：神啊，发生咩事？你呼召我啫，你做乜整病佢啊？做乜咁大剂啊？咁但系当然嗰刻神冇回应啦。咁但系你知道而家佢病啦。我嘅首要唔系去踏上啲乜嘢，而系要去陪佢行呢条抗癌嘅路。咁当刻其实都好唔容易啦。咁我同我先生行咗2年啦，因为初头佢嚟咧，医生已经话剩翻2个月命，如果乜都唔，咁我又感恩其实神喺2年前咧就为我同我老公啦，安排咗个癌症保险，因为当其时系我自己买嘅。咁个保险先生咧就话。你会唔会帮你先生买埋呢？其实系讲紧唔系好贵嘅咋，3000零蚊一年。咁我又觉得，咁又系，3000零蚊买个保障咯，冇谂过会用嘅。神就预备咗呢个癌症保险可以陪伴佢去医呢个病，因为我经历咗呢、这个，即系佢经历咗呢个病，我先知原来系 cancer 系好贵嘅，医 cancer 系好贵嘅。咁喺 个过程里边咧，即系好难好详细咁讲啦，咁再讲又讲一粒钟噶啦。但系我就轻描淡写话呢2年。我行得唔容易，如果唔系有耶稣陪伴我哋呢年，其实我都唔知佢点样走过咯。但系神咧，每每喺我最哀伤嘅时候，我再唔知点样嘅时候，教会嘅姊妹。

0: 佢哋唔想煩我，但係知道我需要陪伴，咁所以佢哋就輪住嚟到去守望我啦、禱告啦、買啲營養品俾我先生啦，咁就輪住去醫院探我先生啦，係好多嘅愛啊，到今日都唔能夠忘記咯，所以都想藉住呢個大氣電波啦，好多謝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嘅弟兄姊妹咯。啊，咁當然，因為其實我之前係觀塘嘅觀塘嘅姊妹嚟嘅，後尾因為工作關係咧，我本身我都係住天水圍嗰邊，咁後尾我就識咗個好好嘅姊妹啦，所以我就轉咗去天水圍堂嘅循道衞理。咁所以其實我好多愛嘅，諗下觀塘嘅弟兄姊妹又關心我同我先生，天水即係觀塘啊，天水圍即係兩間嘅堂都嚟。即係關心我同我先生咯，所以我神對我好好咯咁樣。咁後尾就睇到我先生啦，初頭就由一個好軟弱嘅身體啦，後尾真係靠住神嘅力量啦，就成為一個都幾強壯、幾強壯嘅身體嘅。佢曾經嘅癌指數咧係由七，即係由2000幾啊跌到七啊。咁初頭就我照顧佢啦，後尾佢就開始慢慢見佢好啦，後期都唔使我照顧啦，佢照顧翻我。佢去街市買餸翻嚟煮飯俾我食，因為我仲有翻工嘅。因為如果我唔翻工，我屋企啲開支搞唔掂啊嘛。咁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先生好感受到耶穌嘅愛咯。因為其實一路佢信咧，係因為我想佢信，所以信嘅。佢覺得個信仰唔係佢嘅，但喺病患裏邊，佢好感受到，好感受到耶穌對佢嘅供應，同埋好感受到耶穌對佢愛咯。啊，咁當然啦，我其實呢個係好好先生嚟嘅。我由佢拍拖又結婚，其實我哋都甚少嗌交嘅。咁但係佢病患嗰段日子咧，我覺得我係反而感覺我係最甜蜜咯。嚇，我哋最能夠傾心事咯。因為男性咧，你要去講心底説話，其實唔容易嘅。但係喺病患裏邊，佢講咗好多佢嘅諗法，佢嘅心事俾我聽。咁後尾我最深刻嗰段時間咧，就係有一次。我先生已經去到行唔到啦，要用輪椅啊。咁嗰次咧，其實醫生已經講啦，話我先生其實已經差唔多唔得噶啦，叫佢一定要喺靈養院嗰度等。咁我先生就話唔得，我死都要同我老婆一齊，我唔喺醫院啊咁。咁後尾咧就好無奈啦。咁後尾我就打電話去揾一啲嘅療養院啦，可唔可以接收我老公啦？因為2020年咧，大家記得係 Covid 噶。啱啱 call，其實好多醫院都唔俾探，即係就算探都係好艱難。咁我諗下有乜辦法，有乜邊間醫院可以俾我陪住佢走咧？咁我好感恩嗰陣時有間善靈會啦，咁啊佢就肯即係接收我先生同俾我入去住。咁後尾第二日啦，我好感謝神啦，佢因為善靈會有姑娘嚟幫佢去度血壓啊。睇下佢個情況啊。咁嗰時善靈會嘅姑娘咧嚟到就話：你先生個脈搏已經唔係好。好驗到啊，好低好低噶啦！其實你應該要即刻同佢入院，但係嗰刻我同佢講，我話因為阿奶奶嗰晚要嚟睇佢，我話你可唔可以第二朝先俾佢入呢？咁樣，咁我好感謝神啦，神就讓佢阿媽阿爸嚟晒睇晒個仔啊，第二朝仲有能力，即係未即係仲有生命氣息啦，可以有能力去到善靈會咧，去到休養咯。咁當刻咧，入到善靈會咧，我從未見過我老公咁開心嘅，因為其實喺過去喺醫院咧，佢都好辛苦啦，即係成日都好唔想去醫院啦。咁嗰日喺善靈會咧，就即係好靚嘅，好似一間 hotel 咁嘅，咁有個大嘅露台咧，望到成個九肚三啦，好靚咁樣。咁佢就好舒服啦，瞓得。咁我見佢瞓得咁甜蜜咧，咁甜美個樣咧，我都好安心咯。咁後尾就喺嗰度度過咗日半啦。我覺得神都好睇住我荷包嘅，即係住咗日半，佢好安詳咁樣走咗咯。啊！
1: 我一路听你整个人生嘅经历神嘅故事咧，即系由开头揾唔到爱，到遇到主耶稣之后揾到爱，医治咗好多你嘅伤痛，又经历咗好多人生工作上啊高高低低啊，婚姻上边嘅经历啊，你系咪仲觉得即系呢个耶稣系好值得信呢？
0: 都系啦，都系啦，我都觉得如果我嘅人生里边，我呢个过程里边，如果冇耶稣呢个神喺我生命里边嘅发生，我真系唔知我嘅人生会变成点咯。我可能真系会离开咗世界，因为其实我真系好负面啊，我好容易放弃自己嘅生命，但系

0: 子，我喺信耶稣里边，耶稣冇应许天色上蓝，但佢应许每一刻与我哋嘅同在。纵使喺我生命里边，我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伤痛，甚至乎我信咗主之后，我都唔系一帆风顺。但系喺过程里边，我好感受到神系一直陪伴住我，仍然感受到神嘅爱喺我嘅心里边系从来都冇离开过。尤其是我先生陪伴佢嗰两年，纵使好短暂啊，但系嗰种好感受到爱嗰种嘅嗰阵咁感觉咧，我觉得系如果佢冇病，我都未必经历到咯。因为嗰个夫妻之间嗰种好深嘅爱，就喺个患难里边先至系感受到。而患难里边能够行到落去，都系靠住主耶稣嘅能力，佢嘅话语去成为我力量去行落去。
1: 好多谢 Rebecca 同我哋今日咁好嘅分享啦，咁实在见到神好爱你啊，咁希望你嘅经历同主耶稣故事能够咧系祝福更多人。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上帝出难题》，这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在这本书中，史特伯牧师提出了13个主题，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我们今晚要分享的是《上帝出难题》里第11个主题，耶稣复活是真人真事。我们这就一起来听听这个主题所要传递的信息。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今晚呢，多多要为你说说这本书里的第11个主题，耶稣复活是真人真事。在书中，史特伯牧师讲述了一段故事，他说，我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放学后总会跟我的朋友巴特去玩单杠。在一个暖和的秋天午后，到了该回家的时间，我往南边走，巴特则跟他的小弟弟骑着脚踏车向西走。就在他们接近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时，巴特的脚从踏板上滑下来，他刹不住车，没有办法控制车速，仍旧直直地滚到车道上，接着就被一辆随后驾驶而来的卡车撞上了。他无助的弟弟将他抱在怀里，巴特因为肺部充血就这样死去。1979年春天，我的父亲正开车下高速公路，准备要去搭通勤火车。那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毫无预警的，父亲的心脏病严重发作。当车子还没有到路旁停下，他就过世了。1982年深夜，我的朋友法兰克因为感到恶心而醒过来。因为才30出头岁，他以为自己只是消化不良而已，没想到他竟然倒地而死，留下太太、6岁的儿子跟4岁的女儿。史特伯牧师说，身为记者，我看过太多例子，是人们一如往常开始一天的生活，最后却以悲剧结束。他们可能死于酒醉驾驶，可能被抢劫、开车涉及、劫车行凶、汽车事故、家庭灾难、火灾，还有怪异的疾病等等，或者是坠机事件。而单单是横越马路，每年就有6000人丧生。石头伯牧师说，我无意渲染事件的严重性，但是有些人会被全国平均寿命欺骗，以为得到了保证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个古老的谚语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逃不掉的，死亡和纳税。虽然你可以报假账，不过最后没有人可以免于死神的召唤，每个人都会死，人们会害怕结局的来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怕死到一个地步，甚至没有办法平静地思考自己如何面对死亡。死亡所造成的痛苦、未知，还有与所爱的人隔绝，以及身体的毁坏，再再都会令人感到害怕。哈伯曼斯是被公认为研究耶稣复活最重要的权威，他以复活的关联性这个主题获得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写了许多具说服力的书，还举出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1985年，他与著名的无神论者弗洛就耶稣复活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展开一场辩论，结果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后，哈伯曼斯被柳树西教会邀请来分享耶稣的复活。参加这场聚会的人数超过5000位，其中大部分是慕道友。当时，史特伯牧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了哈伯曼斯一个问题：你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耶稣的复活，并且为他的真实性辩护，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为何这对你这么重要呢？哈伯曼斯回答说，道理很简单，耶稣基督复活的每一项证据也是我将来复活的证明。这个回答似乎将我们每一个人都拉进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事件的关系里。就我们个人的逻辑来看，死去的人不会再活过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圣经却反常的一口咬定，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如果圣经搞错了，那么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了。但是如果圣经是正确的，那么那跟随基督的人就有希望在将来能亲自胜过死亡，与耶稣一同在永恒里。每当基督徒被要求证明他们的信仰是有事实根据时，总免不了要提到耶稣的复活。因此他们确信复活证明了耶稣的神性，证实了他的教导，证明了他救赎事工的完全，确认耶稣基督在今世的宇宙统治权，以及未来再次降临的审判权，向我们保证他今日在人们生命中个别的赦免、同在和能力都是千真万确的，并且担保每个信徒会借由复活的大能再次活过来。主耶稣因着他宣称自己是上帝而被判亵渎，当审判过后，在一旁观看的约翰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主门戴维斯医生确实分析过第一世纪罗马鞭刑的惯例，他的结论是耶稣曾遭到残酷的鞭打到几乎死的地步。耶稣被绑在柱子上，受到锯齿状的骨头和铅球混制而成的鞭子，鞭子打了至少39次，甚至更多次，全力挥动鞭子，一次次落在耶稣毫无遮蔽的肩膀，还有背部，还有双腿上。一位曾经看过罗马鞭刑的人做过这样的描述，受鞭者的血管绽开，每条肌肉、肌腱和肠子都曝露在空气中，有些还没有上十字架的人就在这里断气。毫无疑问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危险了，难怪历史记载他根本无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够活着经历十字架的折磨，耶稣也包括在其中，这可是一点也含糊不了的。好几年前，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进行挖掘工作时，发现了圣经中该亚法和全家人的埋葬地点。虽然控告耶稣的人的坟墓被找到了，但直到今日，还没有人能够发现耶稣的尸体。圣经记载，耶稣死的第三天，妇女们发现空坟墓的事实，使得这些事件更为可信。连耶稣的死对头也承认，复活节那天，耶稣的尸体并不在坟墓里。他们试图收买看守的兵丁，要他们说是门徒趁着他们睡着时将尸体偷走的。不过，这个说辞有漏洞，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并没有这种动机和机会。更何况，如果兵丁真的睡着的话，怎么会知道偷走尸体的是耶稣的门徒呢？不但耶稣的坟墓空了，而且在40天中，耶稣还在十几个不同的情况下向超过515人显现，其中有男有女，有相信的，有怀疑的，有脑袋很硬的，也有心里柔软的，有一整群人，也有单独的个人，有时在屋里，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户外。复活的耶稣与人们一同交谈、进食，甚至容许一个怀疑者将他的手探入耶稣的手上，还有肋旁的钉痕，来证实自己的身份。

0: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书中的第11个主题，耶稣复活是真人真事。主耶稣复活了，而且如今都还活着，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强而有力的确据。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样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4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好朋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事实。希望透过今天《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的主题分享，能够陪伴你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位死而复活，到如今仍然活着的神，他是活神。今晚节目分享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1: 1、2、3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

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 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

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家、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家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2: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2: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吧，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1: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2: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 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1: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7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指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 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2: 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两岁3岁五岁六岁十四岁十五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呢，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1: 路加福音9:13，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5饼2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0: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1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0: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1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 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

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是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
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

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在很小的时候，年纪其实还是青少年而已，她就跟她的先生认识了，他们就交往进而结婚，然而他也是透过他的先生辗转认识了基督信仰。至于这个信仰是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中听听邱玉君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0: 玉君你好。
1: 嗨，你好，卢卡。
0: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1: 好，我从小是生长在家庭非常健全的家庭里面，就是我有爸爸妈妈，有哥哥姐姐，但是我回到家常常是非常孤单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必须工作，所以我是最早回到家。对，那我妈妈呢，就是告诉我说，回到家之后不能够开客厅的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他为别人做保。对，然后每次妈妈筹款，因为人家还不出，就讨债公司就会来我们家。妈妈就是找亲朋好友啊，就是借款，就是还了之后又来，就是我爸爸又帮人家做保。所以我其实回到家，就是我必须得要躲进房间里面，然后在黑暗，就是等于是对我来说，客厅是每次经过暗摸摸的，就觉得很恐怖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是非常极大的这个惧怕感，而且这个讨债公司也很可怕，就是他半夜他会在你很熟睡的时候突然很急促的按电铃，
0: 嗯，
1: 所以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长大的，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我起来之后，我爸爸他开车的计程车就会被拖走，对，那我是没有安全感，而且会很害怕。那就是我的爸爸，就是在当中他还是一直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妈妈就是很辛苦的在养育我们，然后教导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就是内心的这种恐惧，所以我常常伴随我就是一台收音机，他每天都是陪伴我在写功课的时候主持啊，然后音乐就会这样，就是这样伴随我这样生活这样。
0: 嗯，所以其实是很孤单的，然后你也可能没有办法跟家人有太多的互动，毕竟互动起来相对而言会对你产生压力，你的陪伴就是一台收音机。
1: 对，
0: 这个是从小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1: 从我国中的时候。
0: 从国中的时候，嗯，所以小学的时候你过的其实是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从国中开始整个家就风云变色了。
1: 对，
0: 那这件事情当作为青少年，我想影响是很大的，毕竟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啊这些。那你在学校里面你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在学校，其实我是，人际关系我觉得是还不错，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会面对我跟我朋友之间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好，但这个人不喜欢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好，所以我两边都会不是人，所以有时候我回到家，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我怎么没办法做好当这个人朋友，或是当那个人的朋友，然后我每次都夹在两边，而且我很难过，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我自己这个个性，对，所以我常常就是哭完了之后，我会告诉一个结论，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永远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改变呢，这怎么办呢？所以我在学校其实就是会常常很矛盾，就是想要做一个好人，但是好像有时候都达不到朋友的要求，或是他希望我成为他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是好个性，但是很容易被人家就是欺负。就是我的朋友会常常就是想要就开玩笑，可是有时候我已经生气了，他们居然没有发现我生气，而且有时候也会故意拿我的铅笔盒就是乱画。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他们还是这样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就是就想讨好别人，但是又没有办法，然后又没办法真实做我自己，所以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生。
0: 在学校里面其实同学也不知道你家庭经历的这些压力齁。
1: 不知道，我都没有说。
0: 嗯，但你必须还是要从同学那边领受，另外一份其实让你带来负能量的一些互动。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的未来，这样听起来好像家庭没有办法给你一些足够的基本的照应，毕竟家里面要负担的是额外的债务，然后你到了学校里面，同学友谊啊之类的，也好像出了一些状况这样。那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是有渴望是有向往的吗？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对未来有什么向往，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就是很需要有人陪伴我，所以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姐姐常常会在电脑桌前就是上网络聊天室跟陌生人交往，跟网友交往，然后就是约出来见面，然后我常常就是说，欸，姐姐，我可以坐你旁边吗？她说好啊，所以我在每一次就坐在旁边看她怎么样跟陌生人跟网友怎么说话，然后怎么约出来见面之后， 我内心就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自己上网络聊天室，我也想要去认识其他的人。那真的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真的无聊，我就上了网络聊天室，然后那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可是那时候他只跟我说他大学刚毕业，那我是在高一升高二的这个暑假，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诶，那我们这样年纪差也大概只有五六岁，其实也还好。对，所以就在聊得非常的就是愉快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说，诶，那我们就约出来见面。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在挣扎到底要不要见面，到底要不要见面。结果没想到他居然 po 了一张他毕业照，就大学毕业照。我看这个人忠厚老实哦，对，我想说这个应该不会就是什么坏人，哪知人不可貌相。对，那我后来我就答应跟他约出来见面了。那第一次也是真的是蛮恐怖的，因为他穿了全身黑，然后他邀我就是到他的后花园，就是他在阳明山那边，因为他家就住在阳明山的底下，那他常常在阳明山那边活动，所以他就说他要带我去阳明山看风景。对，那我当时就好啊。然后那一天他还为我制作了，就是做了亲手做的早餐。我事后想想，就是其实蛮恐怖的。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怎么样的心怀不轨，我可能当下就是他被我可能就吃了他的面包，我就被毒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要带我去干嘛？我可能就是成为那个社会的就是投案。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其实你在你刚刚我们回头讲一点点，你在刚刚讲说你希望在电脑前面学你姐姐一样，然后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当时其实看你姐姐这样使用的时候，你心里就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对爱情的渴望吗？青春期对爱情的渴望，还是是有人来陪伴你的渴望？
1: 应该是有人来陪伴我的渴望。
0: 所以其实你并没有想说我上聊天室是为了要交男朋友，并没有这个想法。
1: 没有。
0: 那你当时跟你的先生在聊天室里面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知道说，诶，这个人可能是他是有一些男女关系的这些意图在当中，然后这可能是进入一段感情的一种套路。你有想过是这个样子吗？在当下。
1: 没有想过，因为我根本没有交往的经验，所以我实在太单纯了。我就觉得这个人聊得非常的愉快。我常常会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例如你为什么喜欢家里的灯是黄色的而不是白色的？为什么你不怕蟑螂？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就很喜欢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一问一答，有这种共鸣，所以才聊得非常的愉快。
0: 在这个情况之下，好，那你今天见到了他本人，见到了网友，然后网友说带你去看风景。当然他具体比你大几岁？
1: 我那时候只想说他比我大五六岁，但是我是跟他交往一年之后，在之后才会讲到，就是我们他带我去教会，后来牧师在台上就说到，诶，这个我先生是他的小病人。对，然后他现在几岁了？他32岁了。那时候我才17岁，我就看着他说：“诶，牧师说错了吧？你不是才大学刚毕业吗？”他的脸色就整个垮下来了。后来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出去聊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大学刚毕业，是真的没有骗我。对，因为他真的是晚读了大学，所以他32岁是大学刚毕业，没错。但是他没有持续的告诉我说他现在32岁。”那他说我现在都已经交往一年了，那你想要就是感情继续，还是我们就当场就分手？对，
0: 所以在你认识他的当下，具体差距的年龄是
1: 15岁半，
0: 但是哦，这等于说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也才15岁半、16岁而已，这个年纪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他竟然又比你大了15岁，所以对他而言，他是一个带你探索世界、带你认识世界的这种角度。然后在你还在念高中的时候，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讲说他有带你去教会，但是在之前对你而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1: 我觉得他比我成熟，而且他常常会有一些惊喜，他是一个蛮细腻的人，所以他在每个节日他会有礼物，然后他自己亲手做的卡片，然后因为他当时是在咖啡店工作，所以他每一天几乎都会有给我一杯，例如巧克力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或是什么的，就觉得很温暖这样。对，那我的世界真的是因为他带我去了这个那边，然后我才渐渐整个哇哦，就是
0: 对这
1: 个
0: 开阔了，
1: 对，开阔了，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的好奇这样子。
0: 你的同学知道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男朋友吗？
1: 我那个时候没有跟他们讲，可是从我的一些举止非常的怪异，例如就是我会在下课时间，我会跟他通电话，就是原本会跟朋友一起相处的那个时间，我就会去跑去通电话，然后再回来。有时候同学说你在忙什么？我说没有啊。那为什么后来他们会知道？就是因为他载我到学校，然后我的衣服太明显了，对，我的是黄色的这个制服，然后被那边的就是老师看到了，然后老师呢就跟我爸妈讲说你女儿在交往你知道吗？我爸妈说啊，我女儿这么乖怎么会在交往？所以东窗事发，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也被老师拿去就问话说，诶，你最近发现玉君的状况怎么样？他们都说很怪，就是都没有，就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事上面，然后也不会跟我们相处这样子。然后老师才说，诶，那这个大事不妙了，所以就是有跟我爸爸妈妈讲，然后我才说天哪，我整个晴天霹雳，要怎么，我隐藏得很好，但是其实事情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0: 爸妈知道以后怎么办呢？
1: 爸妈知道之后呢，就是我就跟我爸妈产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那个，我妈妈就说你等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再交往嘛。我就反驳他，我说我哥哥在高中的时候也已经交女朋友了，为什么我在高中我不可以交呢？那我妈妈说就担心你被骗呢、啊、然后这个男生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一直在夸我的男朋友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然后我妈妈就说不行，她真的很担心我，她说你一定要放掉这个感情，大学毕业之后再就大学的时间再说，然后她说如果这个人爱你他一定会等到你读大学的时候，但是我就是屡劝不听，我就说好，既然我爸妈不同意我们交往，那我们就是不听他们的话。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就是爸爸妈妈怎么说我都怎么去做的人，就结果因为这个交往，我就变成是我爸妈眼中的很叛逆而且很不听话的孩子。所以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对，就是我跟我爸妈关系破裂，就是我不跟他们讲话。可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等热恋期过了之后，我们其实常常会吵架，然后我就哭哭哭哭的回家，然后我妈妈有时候经过我房间会，她会想关心我，她说这个男生好吗？为什么你回到家都在哭？她说你这个要好好想想，你真的要跟他继续的交往下去吗？我就会跟我妈顶嘴，就说不要你管这样。然后但是我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就在那个夹在那个中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是我还是执意要继续跟他在一起。
0: 是，那你在高中就有这样子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哦。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影响到你的学业吗？
1: 有。对，因为我在高中就是我是在升学班读书的，对，我将来就是想要当会计师，所以我是有梦想的，就是但是而且我功课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可是因为交往这个男友进入之后，他不断的跟我说你不要上大学，你上大学我很害怕你被人家拐走，你这么的单纯，所以他一直鼓舞我说不要读大学，不要读大学，你就跟我一起这样子。然后我这里就被他说好，那你怎么说那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师跟我妈妈爸爸讲说我不升学，然后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好的未来，但是而且老师们都很在意我，还把我的叫去约谈，但是我的决定还是我不要继续待在这个升学班，请你帮我转到非升学班。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迫于无奈就好吧，那你就到非升学班吧。所以我是到了那边之后，我也就玩嘛，我也不想读书了，就整个就荒废了我的学业，所以也是大学的那个联考就乱考，然后我也真的就没有去上大学。
0: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刚刚讲说，她在高中的时候为了男朋友，她就选择放弃升学的途径，然后联考也乱考。但是其实她高一暑假认识男朋友后一年，她就陪男朋友进到教会。那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决定了说，哎，我要放弃这个一般的这种升学途径，然后我要跟着这个男朋友。结果你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发现这个男朋友竟然真的是骗你，然后他隐藏他的年纪，可是你却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他了调整你未来，那个当下你心情是什么感受啊？
1: 心情非常的五味杂陈，但是因为就是爱到了嘛，就是爱到了就很惨，所以我就愿为他去做这些调整。但是其实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都一直跟我说，为我祷告说你一定要去升学，但是我还是听他的，他就是我的世界。对，所以其实进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有很多的就是调整，被牧者就是有修剪。
0: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其实你进到教会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声音，一个是在教会聚会的男朋友他给你的意见，但教会里面其他人又给你另外的意见，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判断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们最后就是当你一个人要变成两个人的时候，那你们又是怎么判断的？
1: 对，那我就是听我男朋友说的，所以我不听我就其他人跟我说，连教会的这些爱我的家人我也不听的。
0: 嗯，
1: 对，那我们其实的观念就是很多价值观其实是跟着世界走，包括我那时候我说就是我们相差了15岁半。对，那我们又知道我就是有谈到未来，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进入婚姻，我就跟他说，他也跟我说就是没有关系，如果爸妈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私奔。对，这种观念都是很幼稚很小朋友的，但是那时候陪伴我们的人就赶快把这件事情也跟牧者讲，然后牧者就是在生活中引导我们有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0: 嗯，
1: 对，他告诉我们说真的婚姻不是就是两个人你爱我我爱你，就是我们婚姻是带着使命的，是能够成为两个家族，甚至是你还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我在教会当中就看到很多对的这些婚姻，他们都是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家，开放了，然后还接到很多的需要的人在家里面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就是一起就是有教会的这些真理的教导，然后每一对怎么样就恢复了。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诶，其实我就一直不断调整我的这个价值观，我就觉得说将来其实我跟我先生婚姻也应该要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怎么进入婚姻，相差15岁半怎么办，我要怎么跟我爸妈说呢？对，
0: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应该从小没有去过教会吧？
1: 没有。
0: 那当你进到教会的时候是被你的男朋友带进去的，
1: 对，
0: 但是你男朋友当时现在你评价其实是不够成熟的，在那个当下，然后进到教会里面你遇到了这一群人，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1: 我觉得就是蛮家人，对，就是很，因为其实我在我的原生是属于比较孤单寂寞的，对，那我觉得这群家人他会关心我，就是关心我要不要升学，然后关心我跟我的那时候男朋友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也不断的在引导我有真理来建造我的生命，对，就是他们会主动来关心，我觉得这个跟我在我的家庭当中是很不一样，很大的落差，对，我感受到是很温暖的，而且我也从他们身上看见神，虽然我那时候没有那么的深刻的碰触到神，但是我从他们身上看见到神的爱。
0: 我们回头来讲一些哦，其实在一开始你会进到教会，这只是你众多的约会选择的其中之一而已，
1: 是
0: 当时这个选项是众多约会的去处的你最喜欢的吗？
1: 其实不是的，所以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我们那时候是从一个礼拜一次去教会的主日，可是有几次就发现说，六日不是我们约会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呢？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来教会？所以就开始有时候会怎么我发烧我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有点滴滴啦啦。可是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一直在关心我先生，然后他也关心我，所以我们就常常就被他这样关心关心关心之后，后来我们就有稳定参加了每个礼拜的主日。
0: 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想要去郊游去野餐的吗？
1: 对，那时候其实比较大成分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又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嗯，好，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愿意花时间说好我每个礼拜去教会的时候，对你而言那个当下只是为了陪伴他，或者是你也渐渐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不一样？
1: 当初只是想说，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后来我渐渐的，就是感受到，诶，这群人不是只有在教会聚会，他们会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出游，然后把信仰真的就很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也常常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满足了我以前就是在原生比较没有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能够彼此的相爱这样的机会。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进教会之前，你说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团契或者小组，你回忆起那个当下，当时你自己的人生观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而已，跟那群的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有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包括我说的就是婚姻的这个观念。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说，就是彼此相爱然后走一辈子就好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开放家庭什么的。但是我们的牧师师母他们就是从开放家庭开始接待很多人，包括当时陪伴我们的人，然后这陪伴我们的人再来陪伴我们，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愿意看着这个榜样，就是开放他们的家庭去接待有需要的人。我跟我先生就是在那时候被接待进去，而且我还漏了一个，就是当初我认识我先生这种，我不知道他有严重的躁郁症哦，就是他有很奇怪，就是一点点小事明明就是他不对，他也可以跟你说他是对的，然后脾气就爆起来。所以那时候我面对他还在吃药，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种情绪叫做躁郁症，我才认识这个名词，不然我其实不晓得什么是躁郁症。对，那他就是在这样子，他很喜欢就是去到教会大家陪伴他，那我跟他去，那我就很享受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他渐渐的他就说他想要开，他感受到神的爱充满他，他想开始戒药，我就陪着他走过来。他想开始戒烟，我也陪着他这样走过来。然后我就发现，诶，其实还好有主改变了他，对，让我还有他的价值观，让我也能够在这当中，我也开始调整我的价值观，然后知道才开始，就是我还是没有那么深刻，是到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才有那么深刻的碰触到神的爱。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同样环绕你刚刚的这个陈述，你刚刚讲说在一开始你只是见证说，诶，好像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生活，你的当时的男朋友好像身心状况越来越好了，行为也越来越调整了，可是你有想过说，诶，在这个群体里面你看到这些人被这些人服侍，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以前没有人关注你，现在有了，可是未来你也可能需要付出对等的，就是你要开放你的家庭，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我可能只做一个 taker 不做一个 giver 吗？这样子。
1: 其实没有，诶，因为我看到我先生他能够从这个生命很大的改变，对，然后他过去是一个很花心的男生，到现在他可以对我是很忠诚的，然后我看到他的这个躁郁症原本是要吃药的，然后后来他可以不用吃药了，然后他的就是种种的很多的价值观他也在影响改变了我。我就觉得说，诶，他愿意他将来的婚姻是他的家庭是能够开放的，我其实是愿意跟着他一起去经营我们这样的家。对。
0: 好，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的信仰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也只是就是跟这群人是群体生活而已，并没有很深刻，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决定说，诶，我要成为基督徒了嘛，你在那个不深刻的状态之下。
1: 对，我很感恩我的婆婆，因为她就是在我跟我先生交往那一年，她为她儿子祷告，就没有祝福到我，因为她儿子把我带到教会来。对，那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进入那个就是受洗，但是我婆婆那时候就陪我，每次主日结束就陪我们去吃饭啊，然后聊聊这个信仰啊，然后就是跟我们生活。那后来她就一直鼓励说，你要不要受洗，你赶快受洗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说好。
0: 你觉得那个当下的决定是恋爱脑的成分，还是你真的有想过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1: 恋爱脑的成分比较多
0: 啊、哦，
1: 对，我是就是因为他要受洗了，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受洗。但是确实感受到我信了主之后的那份，跟我过去去拜拜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感受到内心是有平安的。我想到我在原生我比较容易惧怕害怕，但是在基督里，我开始不用怕，就是要关灯睡觉。哦，我开始不用怕，就是怕鬼。我以前是会怕鬼，又怕要就是关灯睡觉，所以我常常会开一盏灯。但是我发现我不用怕，因为在我里面的耶稣比世界都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0: 嗯，你说就是随着受洗以后，你的一些价值观是有所调整。就算受洗的动机，可能你现在回想是恋爱脑，但我想请问哦，就是好，那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随着受洗这件事情，你有调整说，我现在是个基督徒，然后我应该要怎样怎样吗？
1: 其实我是比较被动的。但是我们的牧师他因为是在家教会，所以他是一个很家，我们的牧师他就是会像爸爸妈妈一样，就是提醒管教我们。所以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穿情侣装，我们很常穿情侣装，然后牧师就在晨更结束之后就问了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们就说还没有，其实牧师本来就知道我们还没结婚，但是牧师就很严肃的跟我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不可以这样子。哦，原来在更深层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身体的界限，我们还没有结婚呢，但是我们却住在一起，越过了这身体的界限，所以他要阻止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但是我当下他在我们骑车回家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我觉得说为什么不行，世界人不都这样吗？对，但是他就跟我说，既然就是他就是牧师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听话照着去做，我们暂时先不要穿情侣装，我们也尽量很努力的想要克制自己，不要发生就是彼此越界的关系，我们开始悔改，然后愿意调整我们自己。但是还是有几次会破功，但是我们就是有想刻意就是讨神的喜悦，不想再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对，
0: 所以你其实在那个当下你也知道，你今天选择这个样子做，你是为了不是为了应付牧师而已，而是为了牧师后面的上帝。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刚刚讲说，她其实就算是生活观或者是爱情观，因为受洗之后加入了教会，然后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她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改变。那他知道这其实为了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要去符合某些人的期待而已，而是他知道说他要改变他的行为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你那个时候刚信主多久啊？
1: 刚信主三年
0: 而已。那其实在这个时间段，然后你认为说哦好，我其实也照我你自己的愿望，然后没有去像一般的人一样，像你的同学一样升学，然后你投入在这个家庭里面100%的时间。

0: 那我又再次流产的时候，当下就有一个声音，负面的声音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你这么年轻生不出孩子真的实在太丢脸了。我整个人被这种黑暗笼罩，所以我就开始问神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想要小孩，为什么一直生不出来？而且我忧郁到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我的房门外，我没办法走出去这样。可是我先生那时候他也跟我一起流泪，他就说我们外面还有那时候在陪伴的一群青少年，他说你就走出来，你不要一直闷在你的房间内，就在你这个空间里面。他说你这样真的需要有一个阳光进来，他就叫我鼓励我走出来。后来我真的就走出来之后，天哪，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是抱我，然后对我笑微笑，也没有就是觉得你很丢脸或什么的，就是不是我想的这样。我才开始慢慢的就是不仅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被爱，然后还有弟兄姐妹他们那时候来到家里，我在做就是小产的月子之后，他们来家里来看我，探望我，然后为我祷告，然后鼓励我，我才从这个黑暗当中再走出来。
1: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有讲到说你第一胎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你并没有那么难过，然后你觉得上帝的话有安慰到你，虽然你说到第三次有弟兄姐妹可以安慰你，然后带你走出这个黑暗负能量的状态，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你那个时候还可以觉得说，诶，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然后你要称颂耶和华吗？
0: 当下是不太行的，但是我每一次流产我都会到神的面前来，我会跟神说，神你一定要一句话来安慰我。所以那一次上帝就跟我讲说，孩子我爱你。他说孩子我爱你，他说你要相信我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又遭遇，我这么年轻，我妈把我生那么好，为什么我又遭遇流产，甚至往后还有，但是我一次一次经历到，就是神不是按着我过去做过这个就是不好的事情然后他报应我，不是的，他对我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就是到底我将来会不会有小孩我不知道，但是我持续的就是感恩，有或没有我都感恩。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也陪伴，就是开放我们的家，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夫妻一起住，是还有其他的这些青少年，甚至还有那时候有一些精神的症状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那我还没有孩子，那我就继续来陪伴他们。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孩子，我觉得很难用就是妈妈的爱，可能他们看我是姐姐，我也觉得我只能用姐姐的那种角度来陪伴他们。我为什么希望生孩子，是因为我希望能够用母亲的爱对着这群孩子。那我觉得就是虽然还没有，但是上帝就说，那你就继续陪伴这些孩子。那我也在过程中我不断的跟神就是对话，说你到底会给我孩子，如果你不要给我孩子，你要给我印证啊，就是让我知道说我就死这条心吧，我就好好专心陪伴我现在的这些人这样子。后来上帝没有让我对这个继续怀孕这件事情失去盼望，他透过就是像是我会做梦，我就常常梦到我怀孕了，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梦过我没有就是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上帝我要继续努力。所以到第六次流产的时候，就是我们送到急诊，然后那个急诊妇产科医生就是说那个孩子整个就掉出来了，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把说我们去做了怎么抽血指数啊，然后医生说是什么免疫的问题，这个医生居然说你就来找我挂我的门诊，我是免疫系统这个妇产科的就是权威，我可以帮助你。哇，当下我觉得说就是太感谢神了。因为我试过就是吃中药，然后我也试过休息一年不要怀孕然后看会不会再，然后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我发现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直到遇到这个妇产科医生。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吃他的这个妇产科的药，就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药，吃了三个月，他说你赶快积极努力怀孕做人。可是我就一直没有消息，这时候医生就也会给我意见呢，你要不要试着做那个试管婴儿。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去问一下我的牧师，因为我牧师是小儿科医生，就我牧师就是很铁定的跟我说，他说你不是不会怀孕，你只是留不住而已，他说你就信靠神吧，就是这句话信靠神吧。虽然我医生又反复问我说你要不要做试管婴儿，我说我的牧师跟我说信靠神，我就决定信靠神。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吃药追踪，吃药追踪，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在我跟我先生的结婚周年的前夕，我还在跟神说，主啊你给我小孩吧，这当作我的结婚的礼物吧，结婚周年的礼物。结果上帝真的垂听我的祷告，就让我在那一天发现了我怀孕了，而且

0: 我们全教会的人为我高兴欢喜，而且我的牧师还说你就要这一年就要全程就是好好的在家安胎，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躁动，因为大家都很期盼我赶快生小孩，而且不要再流掉了。
1: 你刚刚说你总共有流产过
0: 六次，
1: 我们回头来讲一下这六次的经验哦。其实一般人如果听到你流产六次，然后你还继续向这个神祷告，可能会觉得，诶，你怪怪的，你怎么还可以坚持的信这个神？这个神是不是在骗你？这个神没有应允你的这六次。你如今看，当然因为你已经怀孕有小孩，然后也生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说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打击。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子相信的下来的？外面的人不会给你一些怀疑的心态说，诶，你是不是被这个神 PUA 了？你是不是被诈骗了？这群教会的人是不是在洗脑你？都没有这些意见吗？那你是怎么样子确信说 No No No， 你们说的是错的，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其实我在第二次流产的时候，我先生就已经蛮崩溃的，他就已经讲说，哎，为什么我会流产，一定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太多了，所以他那时候就说我真的要好好的，就是让我，就是他要让我好好的坐这个小产的月子，不要再去教会那段时间，就是好好的坐好月子，看能不能之后再怀孕这样。对，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先生跟我婆婆都有点就是怪罪，就是教会说是教会这样子。对，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有点就是我就是到神面前来，真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给我，就是告诉我说，虽然我一次次又流产，但是他的话就给我能够再一次的起来的动力。那我很感恩是我的师母，她也从美国岳阳电话就是打 LINE 过来，然后就问我怎么样，关心我，甚至就说，诶，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我说我有。他说你把它记下来，这都是你很刻苦铭心经历神的经历这样子。所以就是尤其到第三次，到有我的师母在美国都很厉害，他都能够在我当下做引流手术的时候还会传讯息跟我说，你不要让你的心对你说话，你要对你的心说话。他就传好多神的话，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在当下，加上我又自己亲近神，就是我领受神的安慰，还有就是牧者给我的安慰，我觉得当下我很坚定相信神是爱我的，即便我遭遇这些，但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起初说我真的我只认识我先生的神，我不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上帝用这个方法，因为我很怕痛，他用这个方法就是让我能够遇见他，然后感受到他的爱，然后又对我说话，所以我就更加坚信不管他有没有给我，我都相信他爱我，他的带领是最好的。
1: 所以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哦。毕竟六次流产真的是很多，那你有想过说，诶，如果上帝真的没有要给你小孩，然后或者说这就是一件你得不到的事情，就算你很想要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在那个当下，
0: 当下我甚至在我第三次的时候，我想过那干脆去领养好了。那我的师母又说，她说你这么年轻，这句话不要那么早说出口。我就发现，诶，真的耶，当我痛过了之后，我又跟我先生说我还想要再怀孕生小孩，而且我告诉我先生说我们不要领养，因为我不能确保当他长大他悖逆的时候我还能够爱他像我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我就跟他说，即便到底上帝有没有给我，我都要爱上帝，然后我要跟着我先生一起来关心这些很需要的人。
1: 是。那在面临到这六次的流产，当然除了身体的不舒服之外，然后心灵的打击其实也是同样的。你身边的人，就特别是像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样子跟他们说，诶，你是一个被上帝爱的人呢？
0: 我爸爸他听到我，诶，就是我又流产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比较传统的习俗，他们就说，就跟你说怀孕三个月以前不要说，你每次都是一怀孕就很开心跟大家讲，他说这个就是咒诅，他说你不要再讲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跟我妈妈说在教会没有分，就是我就是他能够活一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很开心让大家来分享我这个喜悦。对，那其实我妈妈其实就是也很难过， 看到我一直就是流产这样子。但是我妈妈有时候也就是来看我的时候也会包个红包给我说你好好调养你的身体。对，那有没有孩子，她说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且我很感谢是我的公婆也没有给我压力说你一定要怀男生，一定要赶快生小孩。虽然那时候我先生比我大15岁，我们理当就是赶快怀孕要赶快生小孩，不然这个就没有传承了嘛。对，但是我公婆都没有给我压力，然后我先生也没有因为我生不出小孩或一直流产他就离我而去，因为有的会这样嘛。但是我先生一直在陪伴我，然后还有就是教会的家人还有我爸爸妈妈也没有责难我，就是反而就是安慰我鼓励我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说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信仰对你而言本来是你认识的是你先生的神，然后到最后变成是你认识的是你自己的神。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两者之间，就是你当初认识你先生的神是什么样子，然后变成是你的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OK， 对，我当初就是因为都是恋爱了，我跟着我先生来教会，所以我认识的神就是他的神。我常常就是他会讲他生命改变的见证给弟兄，就是给很多人听。那我就是常常就是跟这些人讲，就是我先生怎么样改变。
1: 你也是个听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一直讲一讲，我也是听的就很多，所以我就很能就是倒背如流，然后娓娓道来他的生命怎么改变。可是我始终讲不出我自己生命改变的见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神说，就是我想要经历他，我想要经历他。然后上帝就给我这个环境，我其实是很感恩的，对，然后让我真的能够就是经历到我所信的神，就是他不是假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的在生活中跟你对话，跟我对话，然后他陪伴我，然后怎么度过这个难过的岁月，又带领我继续的期盼，就是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你祷告说你想经历他，
0: 对，
1: 但是你的经历其实有点累哦，这样子。
0: 是，
1: 那你有想过说就是上帝可以换一个比较不累的方式或是不要那么痛的方式吗？
0: 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这个痛点就是上帝找到我的那个关键点，就是因为我怕痛，所以上帝用这种什么引流手术，然后经历那个宫缩，然后子宫那种宫缩的那种收缩的那个痛，我觉得很让我能够在当中去更加依靠他。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上帝很知道那个我的软弱点，然后用那个方法去引我到他面前来，所以我才说就是有没有孩子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爱我，感受到他对我，就是我知道他对我说话安慰我，我觉得那个就够了。对，
1: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我们最后一段要邀请这个邱玉君姐妹跟我们分享，其实观察你从小到大，你可能有很多的缺乏，然后在心中可能也有很多因着这个缺乏而带来的恐惧。然而最后，在信仰的路上，其实你仍然还是遇到挫折。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听 podcast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同样也有缺乏，然后他们不断在寻找，找东西来填补，可能像你过去是用爱情来填补，是用恋爱脑来填补，你会给他们在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好，对，就是我以前因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又缺乏这个安全感，所以我其实是常常会很需要朋友，然后也有时候也很需要爸妈关注，所以就会一直抓着人。那我遇到我先生之后，我开始就会抓着我先生，以他为我的神。对，那直到我真的在信仰中，我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自己，我才发现哇，原来只要把神迎接到我生命当中，让他成为我的主，那我其实很多我不需要一直在抓这个又抓那个，但是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真正的幸福就是让爱找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那个爱就是我找到了神的爱，我填满到我的内心当中，我就有能力去面对就是神给我的允许给我的这些环境。然后有一句话也讲到说，就是神虽然没有应许我天色长蓝，但是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就在我就是要怀了我的大女儿的时候，那时候是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才就是怀她才6个半月，那时候大家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已经习惯性流产6次了，大家不知道我那时候就紧，我跟我先生都紧急要住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所以
0: 因为你确诊，
1: 我确诊，对，然后大家很紧张，是不晓得这个孩子是保不保得住，还有我们的性命到底能不能活着出医院，不晓得，对，但是就是在当中，就是大家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的我很感恩，就是刚好我住进去的那几天。刚好就遇到了我的生日，然后护理人员他们都包紧紧的，他们居然很用心的预备了一个小蛋糕，还有一个果汁，还有水果，然后他们就为我庆生呢，就是三个护理师进来，然后包括在对讲机后面还有一群护理站的这些医生，他们就为我唱生日快乐歌，为我庆生，然后给我加油鼓励这样子。那我也在过程当中，就是神又我又再次跟神面对面，神就跟我说，不但如此，我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我就知道说，这过程当中我欢欢喜喜的，我相信我一定会出去的，会出去医院的，我的孩子会健健康康的，就是生下来。就果然真的，就我跟我先生都在21天之后，我们就顺利的出院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因为看到这个孩子是真的就在足月的时候就平安的生下来了。对，然后就真的很感恩，就是这过程当中我每次遇到这种环境，我就是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他就有话给我，就安慰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再往前。对，所以也要祝福就是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然后你觉得有很多不满足的，你可以真的把这份神的爱迎接到生命当中，他会填补你所有的这些一切需要的，然后让你自己健康起来之后，你还能够再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说他喜悦我们，对，他，我们就是他最宝贝的孩子。

今天非常谢谢邱玉君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邱玉君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也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研读犹大书。犹大书只有25节，但在新约圣经当中的地位却不低。他谈到了假教师和道德败坏渗入教会这样的一种光景，信徒该如何去持守真道，并且在神的保守当中忠心到底。对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信徒而言，犹大书的真理的确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犹大书第五节，思想我们如何接受圣灵的光照和提醒，让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能够持守真道。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短短的犹大书其实很像一本小小的护教手册，它是在提醒教会不要重新发明福音，而是忠心持守已经领受的福音。信徒的信仰那种确定性和不可任意更改性是因着那不变的福音所决定的。所以在犹大书当中警告反对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些神学观念错误的人，更是一群把恩典变成放纵情欲借口的人。犹大书非常的强调，因为我们对神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神学，对真理的不持守，最终会产生错误的伦理。只有真正的信仰可以产生出敬虔的生活，而假的信仰或者一个不全备的信仰会导致我们放纵私欲，而这私欲所带来的当然是神圣的审判。所以犹大书中大量的引用旧约和犹太传统当中的一些审判的事件，包括了出埃及后的那些不幸的人、堕落的天使、索多玛、俄摩拉、该隐、巴兰、可拉等等等等这些例子，共同来说明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神的恩典并不会取消最终那圣洁的审判，所以末日必定会有审判。所以那离经背道、放弃真理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对于信徒来说，最大的提醒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整个犹大书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提醒。可能听到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真儿老师，您又来老生常谈了，这些话你不是天天都在说吗？就像今天的经文说，这些事情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为什么呢？其实真儿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健忘的人哈，我很害怕困难，我不愿意遇到挑战和闹心的事，尤其是在我已经忙碌不堪的时候。例如在昨天录音的时候，由于一个不小心在存档的时候的选项错误了，所以把我完整录好的节目整个音质就破坏了。哇，如果平常不忙也有时间，那重新录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对于本来就时间紧迫的我来说，这样的困难可就不小了。 但是困难本来就是为遭难的日子储备的，神的应许呢，也是为困苦当中的我存留的。遇到这样的事，正儿可以选个人来责备，或者责备自己，或者呢抱怨几声。但是圣灵在心里的提醒却是越忙越出错，所以这意味着你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了。哇，我何等的感恩，原来他是按时赐恩的，我不必忧愁，我只需要随时随地紧紧地到他的面前去询问，主啊，我该做什么，这一刻你要我学习什么。所以即便在困难当中，我们仍要赞美，如同活水江河永不会截断，除非我自己是干枯的。所以呢，贞儿就跟神说，哦，主啊，我好想休息啊，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跑到你的怀中休息一下。他就说，来呀，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我说，现在不行啊，节目还没有录完，这么多你交给我的事情都没做完呢。不行不行，现在来不了，等会儿。他呢就不说话了，就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那我呢也就跟着叹息，我叹息啊，我叹息，我就发现，诶，神不说话了，我就赶快回头看一下他。哇哦，原来他等着我，他要用他的安慰，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于是乎马上贞儿心头的重担就脱落了，堵塞在这个河道上的困难之堤忽然就失效了，我腹中的江河开始涌动了，他的十字架的大功也就是为了成就在你我在困难当中的这一份安息。很可惜啊，很多弟兄姐妹包括贞儿自己，往往在困难面前，在一些挑战面前，就容易忘记神做事情的法则。我们不要，我们心中的江河不是流出成为他人祝福的福泽大地的，而是成为我们里面翻江倒海波浪翻滚不得安息的一个状态，真是可惜啊。所以千万别觉得只有那些假教师，那些败坏真道的异端才能够破坏教会，不，只有我们向福音妥协，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的大能活出来，才会真正的伤害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虽然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提醒，在成为活水江河之前，我们天天都会碰到要不要信靠，要不要顺服的老问题，的确是老生常谈。同一个问题，我究竟信不信？我信得有多深？我信谁？我相信他不误事吗？我信吗？他按时赐予，我信吗？他一定守约，我信吗？他绝无错误，我信吗？出埃及的时候，百姓仍然可以不信，以至于他们倒闭在旷野。那我今天是否是在经历无数次神的恩典之后仍然会小信呢？如果我信，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我们里面的平安，也再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了，也不会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阻碍那流淌在我们里面的信心之河，活水之泉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从前主救我们出埃及地，把我们在真理当中释放出来了，然后所有不信的已经灭绝了，这些事情我们虽然都知道，而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圣灵提醒我们，当他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及时的来到他的恩座前吗？ 父啊，求你宽恕我总是小性，帮助我单纯如同孩子，完全的信靠顺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5到9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0: 哇哦，这一段经文啊，特别特别的关键。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这个经文背景，就是埃及地的长子完全被击杀之后呢，法老不得已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过程神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改变路线，你们要安营在海边，整个行军的路线从一个军事角度上来说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这有神特别的意义和安排。甚至这个过程呢，就让法老产生了一个判断，哇哦，这群人他们迷路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机会终于在旷野把他们困住，然后把他们全部抓出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哇哦，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导致我们身陷囹圄，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绝境当中。第五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决定让法老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说完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错误的决定，法老不就让我们走了吗？现在你看法老他居然又开始来追赶了。其实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法老他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他本来就不是承认耶和华愿意敬畏他的，而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因为失丧了长子的巨大压力下，他不得不让百姓离开。所以他看到，哎，他们怎么又转回了，压力稍微过去一点，你看到法老里面那个罪没有改变过的那个罪性又开始涌动出来，他就很像是一个人上瘾啊，吸毒的这个过程一样，他稍微过去之后他的那个瘾又出来了。所以他真正的里面那个核心的导致他做决定的价值是完全没有改变的。这段呢，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我们必须要睁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因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只有从上帝的视角，你才能够继续心生盼望、感恩和一个能力继续去过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一个绝境。我们今天看到，当以色列民被逼到红海边，法老的军兵又追上的时候，当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因为熟读圣经，所以就没有悬念了。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连续剧，你就会发现停在这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哇，我真的非常的期待看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什么神不一次性的解决，让他们出埃及就平平安安，一次性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几次三番的让他自己的百姓等候经历然后成长？就是因为无论是法老还是百姓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当中。法老是被动让他们走，百姓呢是被神主动牵着走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是真实的从心底里面去信靠和顺服的，除非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经历上一次又一次的内化这个决定，说即便我现在看不见，即便我感觉我现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但我仍然相信我的神是可信靠的。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法老啊，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也就是说法老是倾巢出动啊，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想要挽回一个他觉得他不得已所做的错误的决定，他这一次一定要血洗前耻，他把他的面子挣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百姓说，他们是没有军兵的，他们就是一群平头老百姓，拖家带口，听听 叮哐哐的就出埃及了，连船面盆都是带着叮叮哐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是手无寸铁，一个是倾巢出动，从人的角度来说是绝对没有半点胜算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神要做事了。
1: 其实在这一段当中，我自己还有一个感动。你看，当有人告诉埃及王的时候说百姓逃跑，但是在第八节的时候，圣灵却写的是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让木星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人对于基督徒一定是有他们的一种认知的啊，他们神道道的，哎，他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是吧？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就找个信仰还支撑一下自己。世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持守的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一份相信，真正的一个目标，真正的一个价值所在，不是这个世界评断我啊！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你们有了信仰，你看不能当官了，对吧？哎，不能挣大钱了，哎，你们不能在世界上面用一些诡诈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哎呀，你们这群人脑子是有些问题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基督徒清楚的知道，我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活得比他们要丰富得多，我们活得比他们要更加有价值。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不要以世界的评判标准来论断我们自己，评判我们自己。当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合乎中道，我们是昂然无惧的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惧怕。
0: 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他的那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他用一些具体的描述记载了法老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赶他们，是怎么样的豪华的配置。而以色列民呢，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民在这个世人的眼中是没有抵抗之力的，对于百姓来讲，除非他们选择信靠神，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丧胆。我想如果真儿或者木星我们都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专注的在说，哇，过去的十灾我已经亲眼看到了耶和华以勒和上帝的大能的话，而且他是爱我，他拣选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什么去抵抗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侵袭和攻击。最近呢，因为我们刚刚从短宣回来，昨天我们在家里面呢，就跟以前的邻居朋友们，我们来欢迎我们正在新西兰牧会的一家同学们回到我们当中来做短期的探访。我们的孩子就在分享他们暑期的一些活动。我们家大女儿呢，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其实作为是牧者的孩子或者宣教士的孩子，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跳过救恩直接进入门训的过程。但是就在这个不断的去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睁开自己里面的眼睛去看神的作为，于是慢慢的父母亲的神就成为一个你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经历到的上帝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了解为什么神要允许绕道而行的一个插曲，为什么不直接就让他们在埃及人还没有出来追赶的时候就顺利的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允许让他们陷入到如此的一个绝境当中。就像刚刚正儿所说的，因为信心没有经过试炼，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信，或者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些经验呢，还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上帝的真实呢。如果不经历这一些，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在未来的这40年，他们真的是没有可以依靠的这些扎扎实实的生命当中的体验，就是神是又真又活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大而可畏的上帝。
1: 法老变心了，所以他决定呢要抛下自己所有的过往的决定哈，我反悔了，我重来啊，我重新做一个决定。我觉得是有点像那个特别幼稚的小孩，我不跟你玩了，我要重来啊。但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另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的信实。神至始至终都告诉百姓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带你们进那流奶与蜜的地方。而神的信实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是直到今天神还在赐福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所恩待的以色列民。木星这段时间呢，因为接待了一个好朋友的儿子，他从中国考到了美国，然后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我才知道说他的太奶奶其实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不认识主，但是太奶奶一直坚持为家庭来祷告。那太奶奶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年了，可是这个孩子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神的恩典。因为我接触了太多国内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孩子，那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教养的缺失啊，目标的缺失啊，可是这个孩子却让我看到了神极大的祝福。懂事、聪明、礼貌、尊重人、受教，而且呢有着自己非常清晰的目标哈。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和我老公呢也跟他传福音，孩子也有一双睁大的眼睛去看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孩子啊，弟兄姐妹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虽然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来到神的家中哈，但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神祝福的大手。那一天我就给他的爸爸妈妈发去了一个信息，我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就想到了那一节经文，神说那爱我的敬畏我的，我就赐福他千代万代。所以既然神已经在你们家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也愿你们两个人可以早早的回转来到神的家中。这个孩子的身上我跟我老公有了特别大的激励，就因为我们也常常担心嘛，哎呀，尤其是我们女儿她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呀，她会不会离弃神呢、啊、就我们作为父母，尤其是第一代信主的父母，信心不足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忧虑。但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就看到，我们常常说啊，原生家庭带给我的痛，神是可以跳过原生家庭的，因为神所恩待和拣选的他会负责到底。
0: 是，今天我们看到出埃及的这个过程，神允许他们出埃及成为一个救赎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会说啊，逃出去了啊，松口气了，不，刚刚开始，这个信心的旅程刚刚开始。所以整个百姓从上到下，从老到幼都必须经历，你是不是在极难当中可以睁大眼睛去观看神的作为。虽然他们出埃及了，但是这绝对不是一夜他们就可以离开那一地的，他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从心底里面到身体上到整个情感上的一个彻底的与埃及的隔绝。所以如果不是做到那最后那一步，可能很多很多的百姓从老到小，尤其是小小孩，可能他们还有很多埃及当地的人的朋友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如果他们没有到达那种绝境，没有看到埃及人对他们的这种赶尽杀绝的话，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不会渴望救赎，他们不会到那个地步，就是彻底的与过去断绝。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的危机是否达到了顶峰，你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说，我现在已经陷入绝境了，但是我们相信神过去怎样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现今也可以照样以同样的方法领你出埃及，但关键你信吗？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玉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河南的张姐妹。张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宇泽木心主内平安，在这儿呢也问候所有节目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大家平安，神赐福也纪念你们一切的侍奉。”在这儿呢也问候正在听节目的主内家人，还有慕道友平安。自从2024年开始呢，我就收听并且立马喜欢上了这些 节目，不同的节目见解和主持风格，让我深受启发，并且深深的喜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想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呢是做家政保姆的，上个月的一个中午午休的时间呢，我像往常一样关了门，反锁好就睡觉了。睡觉起来开门的时候，却怎么打不开反锁的开关，我就不停的祷告求神，无论怎么事都打不开。我心里也想着节目当中弟兄姐妹做的各种呼求祷告的见证，忍不住说主。 你应允孩子的呼求，孩子也要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门啊，还是没有打开。我不停的给自己打气，不能胡思乱想，不能埋怨神。坚信神让我遇见的都是神亲手量过的，都有神的美意。如果我损坏的，该赔钱赔钱，一切顺从。 幸亏呢，这房间和阳台隔着窗户，我就发消息给老板娘。她从窗户过来，还是打不开，就打电话叫了物业。物业的来了，我还是一直不停的祷告。师傅搞了一阵子，还是打不开，说得叫专业的开锁公司。 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遇事紧张无措，我那时候啊，心里还是在祷告。师傅快要放弃的时候，门就突然打开了，我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我的神，你真的是不误事的神。
5: 因为晚上啊，我休息无所谓，我和92岁的老人一个房间，他不能翻窗户进来呀。我心里当时啊，真的是欢呼雀跃。但是反锁的开关却回不去了，门也关不了了。老板娘啊，就从网上买了一个锁芯儿。我想着到时候啊，他花多少钱我都掏这个钱。因为这个事儿啊，老板娘啊马上把所有的房间的锁啊都上了油。我心里想着也算是防患未然吧。如果是其他房间，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这个房间啊，可以 通阳台出去。过了两天啊，锁芯收到了，我和老板娘一起换锁芯，刚卸掉螺丝准备换新的，一扭咔嗒一声好了，我们都开心极了。我说这个要退货吗？老板娘说就100块钱放着备用吧。 你看，我们的神有多奇妙！我本来是个很内敛的人，每天做事啊都很认真的祷告，心里也常常提醒自己稳着点儿，尽量不要出错。老板娘啊，他们都是烧香拜佛的，我也给他们说过我的信仰，但我当时还是没有大胆的为神做见证，求神赦免，饶恕我的罪。我的心里啊一直觉得很亏欠神，于是我就赶紧把这个见证写出来。这个时候啊，我的心里长舒一口气，欠着的感觉真不好。 特别是对神有亏欠，求神带领警醒施恩我们，做任何事都尽心尽力，不亏欠神，也不亏欠人，容神一人，因为我们是光，光 照在人前。求神大大的赐福使用福音电台的所有节目，也赐福纪念台前幕后的同工家人，赐福收听节目的家人和朋友们，谢谢。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我觉得张姐妹的这个心声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一种心声，就是在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中呢，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不能对人有任何的亏欠，毕竟我们中国人常说最难还的债就是人情债了。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嫁接在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当中。包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河南的张姐妹也讲到说，我觉得欠着神的感觉非常不好，所以呢，我也求神带领我，施恩给我，让我做任何事都尽心尽力，不亏欠神也不亏欠人。我觉得其实在神的面前尽力，在人的面前也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是不存亏欠的，因为神做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把命都给我们了，这个债我们是永远还不完的。可是问题是在于神却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以至于我们自己就不用再去还债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已经付上所有一切的时候，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天父他不希望我们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亏欠，而是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感恩，并且我们知道罪的代价或者我们救恩的代价，好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过好我们每一天，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张姐妹所讲的那样，成为光并且当照在人前。所以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存一个亏欠的心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亏欠所以让我们很多的时候更加的谦卑，更加知道我们对神的需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抹去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亏欠的心。其实有一天当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亏欠的心的时候，反而是更危险的事情。
5: 是，同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来自于北京的钥匙姐妹，她的见证是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她说，在过去的一个月啊，我在学习竭力进入主的安息，交托信靠的功课。这段时间呢，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遇到工作人员百般刁难针对，我的心里啊就很难受。长话短说吧，这一个月啊，生活当中接连不断的遇到了各种或大或小的烦心事儿，整个人几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晚上常常啊无法入睡，忧愁像闪电闪过，电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一次经历的事情让我再一次深深体会到一句话，在神凡事都能成，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最近我所要办的事儿呢，遇到了一位非常按章办事儿的工作人员，对我那是百般刁难啊。这件事情让我整整一个月都不得安宁。不仅如此啊，这个工作人员还联系其他的部门对我进行各种阻挠和干涉。那一刻我真的很灰心，但同时我也感慨，世上的征战原来如此真实。
3: 在那几天焦灼不安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仿佛再次听到神清楚的提醒，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同时箴言书22章6节的经文也进入我的心里，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为这条路坎坷波折，一不小心就会丢掉起初对神的爱，天父借着这两句话安慰我，过了30天事情真正得以解决。神安慰我说，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他也从未失败过，只是我自己肉身软弱无比，当我处在苦难和挑战当中的时候，眼目只是眼前那片巨大的黑幕，这个问题好像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非常痛苦。当我遇到我不能解决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陷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当等待的时间超过了我的预期，当神特意延迟回应我的时候，我的信心被打击得粉碎。放下信靠交托的功课真的是一生之久，信仰不仅仅是不断的祷告祈求把需要告诉神，更是学习在神的里面安静等候他的做工。神必在旷野开道路，神也必在沙漠开江河，我的神供念我。
5: 仇敌常常攻击我，让我灰心丧胆，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遭到了这些考验吗？或者是一直看顾我的神忘却了我吗？所以他迟迟没有帮我，是我们的天赋能力有限，世界权柄的征战太复杂了吗？脑子里面闪过了很多的疑惑和失望， 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身，当我安静祷告之后，神给了我意念，也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应该怎样一步一步去处理。但是中间的每分每秒其实都是非常疼痛的，心痛、灰心、自责、沮丧、叹气、失落，这些情感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都失去了喜乐和盼望。感谢神让我此刻能够将这一切与你们分享和宣告，我的主他是神，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3: 谢谢来自北京的老朋友，钥匙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哈。其实在他的见证当中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灼，就是当遇到很多困难，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呢，内心就有很多交战的声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或者是不是神放弃自己了。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读经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读圣经的话语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这些话语，透过这些文字，更深的理解我们上帝他自己的深情厚爱。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遇到这些困苦，遇到这些等待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在这些失望、这些灰心当中开始怀疑我们自己，甚至怀疑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更多的警醒。但说到这个警醒，并不只是说我们心里想警醒就警醒了，我们只有真正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在真理当中的警醒。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昨天晚上小组查考以赛亚书，这一节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经节之一，却让我有了新的收获。首先是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向所有他的百姓宣告，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是却在31节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先决的条件，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意味着不以自己的时间为标准，意味着主权交付给等候之人，因为我们已经无法确定等候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对方。这也意味着要投入极多的爱和甘心才能够坚持到底。最近我也在等候一个重要的信息，等候的耐心和盼望随着等候时间的不断拉长而一点一点的被消磨减少。然而昨天圣灵提醒我，阶段性等候充满在等候主耶稣回来的全过程，我们在一个一个等候当中完成对主耶稣归来的等候，我们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等候当中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功课，或认清自己浅薄的信心，或认清神的大爱与大能。等候的过程常常如过山车般的跌宕，期间的焦灼如一团烈火，让我们躁动不安。然而神却应允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像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强光，也像烈焰当中的一股清泉，带来温凉的惬意。如鹰展翅上腾，上帝的创造好像很偏爱老鹰，它总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没有天敌，自身强大。看了一个培林故事，一个老鹰可以活到70岁，然而40岁的时候，每一只老鹰都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它的爪子老钝了，不足以捕猎，它的喙变得弯曲而不再锋利，它的羽毛越来越浓密，越来越沉重，从而会影响它的飞行速度和高度。这个时候的老鹰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死亡，要么重生。如果选择重生，那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的痛苦。他要飞到高山，把他的喙压在石头上，直到把他的喙磕掉，新的喙重新长出来，变得锋利。而这个期间，他将无法进食，然后他要用他的新喙撕掉自己的爪子。这个期间，他无法奔走，然后要用新长出来的锋利的爪子将自己的老毛全部拔掉， 最终历时150天左右。痛苦当中，老鹰会迎来新生。科学家否认老鹰有这一个习性，但我相信神的创造中一定有相似的启示。飞鸟界唯一敢啄老鹰的头部和脖子的鸟，居然是乌鸦。当乌鸦为了保护自己的巢或者是地盘的时候，它会主动的攻击老鹰，骚扰飞行。但老鹰一般不会与乌鸦纠缠，而是选择飞得更高，让乌鸦因为缺氧而无力，或飞得更远，让乌鸦力竭而知难而退。这像极了我们的属灵生命，面对各种搅扰攻击，我们应该专注在靠风，也就是圣灵上行，不是击败恶者，而是靠主所创造的环境淘汰恶。老鹰借风翱翔，我们靠主得胜。奔跑和行走不可能不困倦不疲乏，但若一群人说说笑笑，路程就不会那么的辛苦。这也是神让我们彼此相爱，共走天路的目的，依然是为我们着想。哦，主啊，越靠近你，我越感受到那份力量和浓浓的爱。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次思想你的话语都有更深的认知，也有更真的喜乐。主啊，求你赐我等候你的信心与喜乐，求你赐我重生与新生的勇气和力量。主啊，求你赐我同走天路的伙伴，让这一路的艰辛都成为美好的记忆。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当然在这节经文前面的两节我觉得也特别重要，里面讲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神谈到说他要把他的能力赐给人，但是呢，他不是把他的能力赐给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而是赐能力给那些承认自己软弱愿意等候他的人。这里面讲到说，神赐能力给疲乏的人，赐力量给毫无能力的人。在前面几节经文当中呢，以赛亚描述了神的伟大啊，比如说神创造宇宙，数点众星，神也能够托住万有，并且神是永远都不会疲乏的一位上帝。但是呢，现在以赛亚却告诉我们又一个令人非常受安慰的事实，那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乐意也愿意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那么这个能力要赐给谁呢？不是最聪明的人，不是最有经验的人，不是最有资格的人，最富有的人，而是软弱的人，毫无能力的人。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我可以，我靠自己，我就完全能够搞定这事情，人定能胜天，我不信任何任务，就信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我的信仰，那么这个人不会经历神特别的能力的。因为神的能力是赐给那些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人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没病的人怎么样呢？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到着医生。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去看医生的时候，这已然就是我们得医治最重要的一步了。因为当我们愿意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才能打开一个窗口，让帮助都能够缓缓的进来。看病的时候，在我们寻求其他人帮助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只有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帮助，别人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在我自己前两天做饭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好多的一些锅碗瓢勺啊，你有的时候你做饭的时候都要去需用，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发现说，你要选择的时候，你真的第一个要看的就是，第一，有没有干净的，第二就是哪一个是空着的。如果这个锅碗瓢勺任何一个工具任何一个器皿当中都已经装满东西了，那你是没有办法把任何的东西再倒进去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缺乏的，我们自己这个福气的器皿是空的，是有空间让更多的祝福进来的话，神的祝福才能够源源不断的进来。如果我们这个器皿当中已然装满了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装进神的供应，没有办法装进神的赐福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越发知道自己缺乏的时候，也越发容易领受神他自己的供应。当然好来的经文也讲到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缺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在人看来年轻人是最有体力的，很多人都常常是趁着年轻做这个，趁着年轻做那个，为什么总觉得说年轻就是希望？可是神在这里却说，即使年轻人呢也会耗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那些自认为在我们看来很强的人，很有盼望，很有力气，很有美好未来的人，最终都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有限的。神允许人经历自己有限，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好的来学习信靠他。我觉得在过去这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如果我们大家真正仔细去回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还记得一开始当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个儿特别大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他们那时候拿了一个手机，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DVD， 回到家去看那个 DVD， 研究那个使用说明书，那么大的一个手机。现在手机是越来越小了，当然现在很多人选择大手机是因为屏幕越来越大了，跟过去手机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在这样一个手机越来越先进的同时呢，电池也越来越好用了，这个电池呢这个续航量很大。可是无论怎样，你都会发现有一个很不争的事实，不管是手机电池还是现在很多这个电车的电池，它能帮你跑很远的路，可是它有一点是 总是会没电的，就是不管这电池再好用再大总是会没电的。人其实也是，再优秀的人也会累的，也会失望，也会焦虑，再累的人也会遇到他自己有限的地方，他自己的一些不擅长的领域。所以丁姐妹神从来没要求我们说永远靠自己的电池生活，永远靠自己的恩赐生活。神要我们把他自己，把上帝他自己当作我们不断更新的能力的源头。所以呢，在木星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后面就讲到等候耶和华。弟兄姐妹，等候耶和华最重要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耶和华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有电量会失禁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太多的恩赐，虽然我们都拥有，但是依然会遇到自己的瓶颈期，遇到很多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也依然遇到很多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离了主什么都做不了。
1: 所以这也就印证了主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当中给大家的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虽然我们的中文版本翻译是虚心这个词儿，在我们的语境当中应该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这个圣经的话，就会更加的直接，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的灵魂已经破产了，你的灵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你的这个恩典的杯子也好，能力的杯子也好，力量的杯子也好，是空的，所以你才能够去承载神所浇灌给你的，无论是恩典，无论是力量，还是无论是从他而来的智慧。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行，我们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领受了从天而来的那样的一份喜乐，那份平安，那份力量，那份盼望，那一个真正从上面而来的一个视角和智慧。而在等候耶和华的过程当中，这种感觉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是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是会非常强烈的，强烈到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失败，我们认为我们会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怀疑。可是当等待的时间拉长的过程当中，当等待成为了一种常态，没有回应成为了一种常态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热情也好，感觉也好，会慢慢的消散，甚至有的时候就是瞬间啪嗒一下就没有了，你的那个所谓的信心的感觉和火热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两方的一个交战。什么叫两方的一个交战？神在透过等待操练我们的信靠，撒旦在透过等待来试探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生命火热刚强的时候，好像撒旦在我们身上做不了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的清楚我要做什么和我的盼望在哪里。可是一旦当等待消耗了你的那份信心热情，撒旦这个时候就开始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恶者的诡计永远是让你怀疑。这就让我想到了钥匙姐妹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见证当中，就是因为遇到了太多的挑战，太多的难处，太多的等待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神不爱我，神为什么把我忘了，神迟迟不帮我的原因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的神能力有限，撒旦已经战胜了神吗？所以撒旦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所用的最大的一个试探的武器就是怀疑，怀疑自己，怀疑神，怀疑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等待是一个对于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是一门非常难的功课，因为这门功课当中属灵的交战是会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而这种交战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加疲惫，本来等待就很难熬，可是属灵的交战会让我们更加疲惫。所以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那就要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吧。我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所说的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但是大家如果去看那个经文的话，当时保罗所说的全副军装的第一个就是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当各种各样的试探、挑战、等待所带给我们的各种消磨来临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先拿起来的就是信心的盾牌，保守我们自己先去抵挡恶者的谎言，然后抵挡我们自己在等待过程当中的那个因消耗所带来的灰心丧胆。我自己最近因为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挑战，每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特别特别的疼痛哈。就是刚才在读钥匙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每一步都很难，每 一步虽然都靠主胜过了，但每一步是疼的，那种疼痛感是真实的。这就让我想到我在灵修笔记里面想到的老鹰。老鹰如果要去改变，它的疼痛感是真实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否定这份疼痛感，但是神让我们在等待当中学会去仰望、交托和依靠。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操练，是需要有神话语的浇灌，也有一份信心的铸成，才能让我们有一天在等待当中靠着主，最后一个一个的等待，一个一个的挑战，跨越了，然后抵达那好的无比的结局。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刚才歌曲之前的环节当中，我们谈到了关于等待的一个问题。的确，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很容易混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等候神。很多人理解成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呢等神来工作。其实真正的等候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等候神是主动寻求神，持续的依靠神，并且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积极等待的一个过程，不是消极的等待。因为最近呢，我外甥女在美国，那我前两天呢带她去海边，那去海边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看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冲浪的一些活动。尤其那天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哇，那个冲浪，你就觉得她的冲浪跟很多人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确后来发现她冲浪跟很多人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别人都是在这个冲的过程当中，但她似乎就是在踏浪一样，就是那个脚底下就一直在挪动，就特别像翩翩起舞一样，非常漂亮。那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小姑娘，或者说这些所有的冲浪手，他们没有办法制造风浪，但是呢他们却可以调整他们这个冲浪板的方向来迎向这个风浪。那神的能力很多时候就像这个风浪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创造神的能力，就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创造海洋，创造风浪一样，但我们却可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来到这个风浪的面前，让生命向它敞开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向，好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像我们很多人常讲的这个乘风破浪。可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在调整这个冲浪板的过程，骑在冲浪板上一直在海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等候的过程。可是你会说，他这个等候是消极吗？不，他们一直在寻求到底哪个浪更加的能让他们浮起来。我也发现当很多浪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浪他们都会去选择使用这个浪或者踏这个浪的。很多浪来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他们就一钻头，这浪就从他们身上过去了。当然我深深的相信，看上去对他们来讲非常简单，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的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这里面需要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弟兄你们在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消极，那是积极的等待。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知道，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也从来不让我们失望。就像那些冲浪人一样，当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去驾驭这些海浪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浮在这个水面乘风破浪的过程当中，它带来的那个美丽也是让很多人所羡慕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2: 在今天的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Sovenia Grace Music 这个平台所推出的一首歌，叫做 Help Us Love You Lord， 就是帮助我们去爱你哈。我自己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你灵里特别的软弱的时候，可能你连爱神的那个勇气和那个力量都失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祷告的时候也要向神呼求，主啊，请给我一份力量，让我可以去爱你，可以更好的去跟随你。歌曲当中唱到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爱你，当我们对你的爱渐渐冷淡的时候，求你转向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你那永无穷尽无可比拟的价值。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爱你，打破我们对世上财富与利益的紧抓不放，愿你成为我们一生的至宝，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当我们的信心变得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明白你的作为时，求你用你所赐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使我们深深认识你信实的应许，求你带领我们行在你永不改变的信实之中。愿我们尽心尽性，求你帮助我们爱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赞美你，当忧伤不断加增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的心歌唱，颂扬你所赐丰盛的恩典。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赞美你，即使站在你十字架的荫蔽之下，也让你成为我们一切失去中的喜乐。愿我们尽心尽性爱你，我的主。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西边小鹿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收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感谢你们为主的辛苦做工，你们的付出是我们每天都能收听到这么好的节目，也能够听到来自五湖四海弟兄姐妹的见证，还能听到主的福音，听到你们在主内的成长过程，让我都受益良多。那么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4月5号复活节，这是我第一次写下见证投稿给你们的节目，但其实做见证的想法已经有很久了，不过因为自己的拖延和懒惰呢，却一直耽误至今。今天晚上在听赞美诗的时候，心中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今天就写见证吧，这次我不再拖拉了，赶紧打开我的电脑。
1: 主的恩典数算不清，今天我想做两个见证。非常亏欠主啊，我接受洗礼啊已经很久了，但是呢却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是远离主的，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去教会，但是主却始终爱我。在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主重新将我带回。我的第一个见证就是重回主怀抱。2024年年末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开车右转，我踩着刹车左右观察，没有看到人，但是右转的时候呢却撞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姐。我赶紧下车查看大姐的情况，她没有佩戴头盔，当时整个人躺在地上，我喊她，她是有意识的，但是她说头有些晕，因为摔倒的时候啊右手撑地，她说她右手疼痛。我赶紧叫了救护车，和他的家人啊一起把他送去了医院。这是我开车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故，当时我非常的慌张和害怕，也非常担心大姐的身体，特别担心大姐的头部会不会受伤。所幸的是医院拍片检查之后，医生说颅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头部有一个血包，右手也有肌肉拉伤，腿部被电动车撞伤缝了针。之后呢大姐选择回家休息养伤，但我啊心里还是很不安很担心，我不知道这个大姐后续身体会恢复的怎么样，特别是她头部的血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自然吸收，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就这样啊，那几天我真的是终日惶惶不安。
0: 过了几天，当我向大姐的家人询问她的恢复情况的时候，她的家人说了一句，感谢神，不幸中的万幸，颅内没有受伤，头部血包小了一些，手和腿部在慢慢的休养，总会好的。听到那句感谢神的时候，我仿佛被击中了。是啊，感谢神，我的神一直爱着我，看顾着我，只是之前的我钻了牛角尖，忽视了这一切。如果没有主的保守，这次的事故结果我不敢想象。于是那时候我重新去到了教会，开始了读经祷告，我请主赦免我的过犯，也请主医治大姐，保守她能早日康复。就这样，在主里我感觉自己不再惧怕，而是有了平静。2025年3月，大姐终于康复了，我非常开心，这是主的医治，是神的恩典。现在我出行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经常会向神祷告，请神保守一路的平安，神都应允了我，我出我入，主都与我同在，感谢主。我的第二个见证呢，是神帮我找到了身份证，这是在2025年5、6月份的事情了。当时呢，我去一个大型超市买东西，没有带包，就把身份证呢放在了裤子口袋。等到我买完东西准备结账的时候呢，一摸口袋，身份证没了。我仔细回忆，购物的时候我把手机也放在了同一个口袋，口袋当时的确比较小，可能在掏手机的时候啊，把身份证给带了出来。身份证掉在地上也没什么声音，所以我没发现。我很着急，赶紧回头，沿着我掏手机的位置来回找，但却没有找到。
1: 我当时啊，刚刚收听认识你真好没多久，但是我听到过找到失物的见证，我就一边默默祷告，主啊，如果我能找到身份证，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一边继续的寻找。真的非常奇妙，没两分钟，我手机就接到了一个固定电话。我当时就想， 会有人捡到我的身份证了？果然有人把我的身份证啊放在了超市的前台，前台工作人员啊让我回去领。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天同一时刻有那么多人在祷告，但我们的神却总是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这种爱，这种恩典，又有谁能够比拟呢？我想到赞美诗《耶稣爱我歌》当中的歌词：耶稣爱我爱到底，爱我罪人真稀奇，倘若生前我爱他，死后领我到他家。是啊，主耶稣爱我，从创造我的那一刻就在爱我，唯有感恩跟随。主的恩典还有很多，下一次啊，我再来为他做见证。求神赐福雨泽木星，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西边小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在这一过程当中，我觉得也特别奇妙，没有想到撞到的真的是自己人哈，是一个主内的大姐。当然也真的是感谢这位大姐活出美好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也没有讹诈我们的西边小鹿姐妹，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大姐呢也是在这个回复我们西边小鹿姐妹的过程当中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故事。谢谢西边小鹿带给我们的分享，也求神继续的祝福你，这次回家了就不要再走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在孔毅老师的第一维语里面讲到的生命的四种扭转力当中，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的，可能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是灵命上面的需求。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要找到真正的幸福感，灵命的需求是不能够不下功夫的。
1: 我们常常都会注意 physical 的部分，这个身体的部分，那我们也会注意 intellectual 的部分。我们会认为说，成功常常就是关乎我们的 physical 或是这个物质的外在的，还有这个intellectual 是我们的智力上面的，但是我们常忽略掉我们的 emotional， 更常忽略掉我们的 spiritual。那其实我们看到微软创办人 Bill Gates 离婚的消息，他们成立这个Bill and Melinda 基金会，那他跟他的太太结婚27年，其实在一起34年的 Melinda 离婚了。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冲击，因为一部分来说，我觉得 Bill Gates 是一个蛮好的榜样，就是说不管是在他的事工啊、他的事业上面是这么成功，在他财务上面这么成功，他也做了这么好的慈善的工作、公益的工作，把他大部分的财富都捐来做公益跟慈善，而且他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比如说在消灭掉很多的疾病啊，或者在透过疫苗，或是做教育的改革，他都投入非常大的心力，而且跟他的妻子他们一起去做，他的孩子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他的孩子都非常的谦和，然后很好的表现，然后很好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还订他的频道，就是因为他是很爱看书的人，所以他常常推荐一段时间，他就推荐一些书，我很喜欢看他所推荐的这些书。那我就在想说，其实他也有他生命当中的议题，当然从很多人的角度来说，他的 physical 他的 intellectual 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spiritual 这个部分，其实我想也是都会有他自己的需要。我就想到保罗他这么讲，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当在人角度来说非常成功的时候，也有成功时候的挑战跟困难，或者是当我们在很不足或是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困难跟挑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spiritual 是有很大的意义。
0: 对啊，所以其实在灵命上面的需求跟灵命上面的建造，因为我知道老约翰也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求 physical 也好，或者是在追求凡事兴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核心的根基一定是我们的灵魂的 prosperity， 就是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一定要在一个兴盛的状态当中。所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察觉我们的灵命上面的需求，有没有一些的方式可以建议帮助我们，其实是在固定的时刻可以在我们的灵命上面让我们能够找对方向呢？
1: 其实生命如果我们所想的是讲到关于自我实现，如果我的生命停留在这个地方，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生命，他其实可能这些都满足了，他的生理是满足了，他的安全、他的社交、他的尊重，甚至是他的自我实现都已经完全满足了。可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超越我们这个个体，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东西。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即使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来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一块这个需求是 Maslow 这个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部分的需求是需要被满足的。不只是成功，还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再成功的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些的苦难。好像孔毅老师他也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当他离开了 Motorola 之后，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了一些的挑战。那这个困难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的过世，可能是我们的婚姻或是我们的亲子关系，甚至我们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人际关系友谊的一个破裂，或者是我们的事业上面突然遇到了一些瓶颈，尤其是或是我们在健康上面的挑战，我们可能突然之间发现我们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些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出去？他一定会面对一个灵性上的危机。那么孔毅老师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说苦难是上帝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看的包装。嗯，他说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知道那个是可能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如果我们撕开这个看起来不好看的包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那么他就说，其实人常常的寻找一个安舒的环境，人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安舒的。可是在苦难当中，常常会培养出一个人很刚强的生命力。所以其实在苦难当中，他可能是面对一个灵性的危机，可是也可能是最大的，孔老师说的一个拐点，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拐点，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是人在灵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亲爱的小朋友，通常当你遇到挑战或困难的时候，你都怎么面对呢？或许你曾听别人说，要靠自己的努力、聪明、智慧才能解决。但在圣经当中，爱我们的天父爸爸告诉我们，不能依靠或相信人的智慧，乃是要依靠并相信上帝的大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许多地方上还是很有限的，但唯有上帝他是无限的。然而很可惜的是，很多人常常会想在有限的人身上寻找只有无限的上帝才能给的东西，像是真正的平安、信心、确据等等，因此才会有许多人常常活在失望当中。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是一位真正可以叫我们不失去信心的主。这句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相信上帝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判断，乃是在乎上帝的大能哦。当你真的是凭信心真正相信上帝的大能是能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或挑战时，你也会在这当中享受天父爸爸赐给你的真平安和喜乐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0: 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住着一只好大好漂亮的独角兽。它从早到晚都在玩耍，有时候在阳光下追蝴蝶玩，有时候停下来喘喘气。它从海边飞奔到铺着白雪的山顶，或者快步越过小河。可是它很怕水，所以总是很小心的不让自己掉到水里。有时候他会看着那些忙忙碌碌的动物们，蜜蜂忙着采花蜜，山羊让人们挤羊奶，母鸡去下蛋，绵羊献出它的羊毛，就算龙也会从鼻孔里喷火来吓唬那些坏蛋。到了晚上，独角兽就会躺在森林的大树下欣赏月光。他每天除了自己一个人玩耍以外什么也不做，可是在他内心里觉得又寂寞又忧伤。一天晚上，独角兽在森林里到处闻来闻去，想找些事情做。忽然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呼叫声，他竖起耳朵注意听，在树林的那一头有个微弱的声音叫着，
1: 救命啊，救命啊。
2: 诶，是谁在喊救命呢？
0: 独角兽从树林里跳出来，大声地叫着，
1: 是我啦，在这上头。
0: 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独角兽抬起高贵的头，看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子挂在岩石上，她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掉下来。在岩石的后头有一些又丑又可怕的怪兽。
1: 拜托拜托，不管你是谁，请帮我离开这块岩石吧，
0: 小女孩哭叫着说，
1: 那些怪面鸟把我抓来，他们要我爸爸用整个国家来换回我。
0: 这个时候，独角兽忽然想到，从来没有人请他帮忙过诶。于是独角兽心动地跳上岩石，小女孩踮起脚尖，刚好可以碰到她的脚。
2: 独角兽大声地说，抓紧，我来救你下来。
0: 小女孩弯下身来，紧紧地抱住她头上的脚，独角兽慢慢地低下头来，让小女孩骑到背上。她做到了，她感到非常的骄傲。

0: 这时怪面鸟尖叫地飞走了，他们想尽快地赶到小女孩的父亲那里，趁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已经平安之前，逼他交出王国来。此时小女孩对独角兽说，
1: 真谢谢你，神奇的马。
2: 我不是马，我是一只独角兽。那你是谁呢？
1: 我叫尔奇，我是海龙王的女儿。
0: 小女孩回答道，她穿着海草做成的衣服，背上长着鳍。自从妈妈死了以后，我就帮助爸爸管理国家。
1: 可是那些邪恶的怪面鸟把我抓来丢在岩石上。独角兽，请你赶快跑，赶快跑！怪面鸟嫉妒我那聪明仁慈的爸爸拥有的权利，他们知道他会交出王国来换回我的生命。他们很坏，想要霸占整个海洋世界，这是多么的可怕啊！独角兽，请你赶快带我回家，在爸爸交出王国之前，赶快带我回家。
0: 此时独角兽就像闪电一样奔向大海的方向，他跑了一整天一整夜，最后终于来到海边。他们远远地看见那些邪恶的怪面鸟围在国王旁边，那些怪兽鼓动着翅膀逼国王交出王国。
1: 爸爸，爸爸，
0: 尔奇大声地叫着，
2: 陛下，陛下，
0: 独角兽也使尽力气地喊着。可是海龙王离他们实在太远了，又因为太悲伤了，因此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此时尔奇请求独角兽载着他游到国王的身边。
1: 我从来不自己游泳的。
2: 很抱歉尔奇，这个我做不到，
0: 独角兽低声地说。
2: 我不会游泳，你知道的，独角兽就是不会游泳的。
1: 哦，拜托，拜托你试试看嘛。
0: 尔奇满眼含着泪水，恳求着，
1: 只要爸爸看到我安全了，他就能够抵抗怪面鸟，海洋就不会落到怪兽的手中了。

亲爱的小朋友，怕水的独角兽此时面对生来怕水的自己和一位急需要帮助的小女孩尔奇，她会因此答应请求载着尔奇冲向大海去见尔奇的爸爸海龙王吗？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独角兽与大海的故事要先在这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希望小朋友你可以继续和佳佳姐姐一块儿在爆米花的节目来听独角兽与大海的故事哦。我是佳佳姐姐，是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咯。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我们最近呢，在做一个系列，就是放手。
3: 嗯，
2: 我们也知道，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放手。
3: 是。
2: 但是我们所说的放手呢，会包含各个层面，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嗯。
2: 那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好几个层面了。
3: 嗯。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放手自己的计划。
3: 嗯。
2: 当我们说到放手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下半句的，
3: 嗯，
2: 就是要顺服神的引导。
3: 嗯嗯嗯。
2: 那我们会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在于保罗在他的宣教历程当中，他顺服神的带领，就是有一个马其顿意象。
3: 啊，对，是的。
2: 这个意象在你印象当中会对于他整个宣教的历程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保罗他在宣教的历程当中看到了、
3: 嗯、
2: 听到了这样一个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就改变了他宣教的方向。
3: 嗯，
2: 这样一个更改的行动带给你什么样的思考？
3: 我是觉得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是给到今天啊，无论是何种情况下参与在服事里，或者说哪怕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或者叫榜样。
2: 嗯，
3: 因为很多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从我们的视角来说，哎，我们为主而服事，我们为主的缘故去做什么样的计划和想法，仿佛我们都是带着一腔的热血，或者是觉得哎呀，我做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正因为我们是一群立志要跟随主的人，才应该好像保罗一样，你的计划是可以被打乱的，是可以被推翻的。当然从保罗整个的宣教的历程来说，仿佛他的计划并不混乱。
2: 嗯，
3: 唯独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2: 嗯，
3: 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实际回到一个现实的处境底下，我们想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觉得啊，我原本的想法是这样的，而且我的目标可能，尤其是像保罗，他说我要在这里植堂，建立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如何的发展，我要牧养他们，也许他已经有这样一系列的想法了，但是却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向呢，就立刻的调整自己。这个调整的过程可能落在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在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他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就想到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提到一个点非常有意思，他说顺服是什么意思呢？
2: 嗯，
3: 就是把人的我想和上帝的你要结合在一起。
2: 那我想跟你要之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该怎么办？
3: 所以他就说顺服嘛，
2: 就是顺服。
3: 对，就顺服的呈现就是从我想到你要，最终甚至会变成我想你要的。
2: 嗯，这个就是更深层次的顺服了。
3: 嗯，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其实我想跟李诺去做一个梳理，当然这个猜想呢我觉得未必存在，但是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计划，
3: 对对对，
2: 大计划小计划都有可能，那如果他的这些想法和计划都一个又一个的按照他的期待实现了，目标完成了，他又制定新的计划，新的目标，或者说更长远更宏大的目标，一段时间又实现了，这个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我想到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2: 什么样呢？
3: 就是我们看何西阿书啊，何西阿先知不是指出以色列国的一种从道德啊，从信仰啊各方面的败坏嘛，那里面有一处的经文，它其实大概的意思讲的是谁能以我们有罪呢？ 就是我们现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嗯，
3: 我们日子过得不错，我们的崇拜也都很正常，谁能说我们这样是有罪的呢？
2: 嗯，对啊对啊。
3: 那如果结合到你刚刚的说法，很大概率包括我自己，我可能都会觉得哇，这就是神的心意。
2: 嗯，凡事亨通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反而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调整的。这个我会认为啊，在我的生命当中它是一个信号。
3: 嗯嗯嗯，
2: 就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啊，
2: 以至于我总是经历挫折，
3: 嗯，
2: 或者说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以至于我凡事亨通。
3: 嗯，
2: 当然听节目的朋友不要觉得好像我真的凡事亨通，
3: 但凡事亨通的时候很少这么醒察吧？
2: 对对，很少这么醒察。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这是保罗他的目标，他的计划，
3: 对对对对，
2: 他更改了，因为他听到一个呼声，
3: 对，
2: 以至于福音开始进入到欧洲，
3: 是
2: 传到了腓立比，
3: 嗯，
2: 传到了马其顿，传到了欧洲的大陆，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呢，尤其是现代社会，当我们讲到成长的时候，我们给他列一个话题叫放手自己的计划。
3: 嗯，
2: 因为我们有计划，因为我们有目标，而我们会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是所有的事情人事物都要服务于我的计划，
3: 都要让步。
2: 对，
3: 嗯， 嗯，
2: 我觉得这个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3: 嗯，这里边最微妙的地方就在于，还是我前面讲的，我们本身就是参与服事的，我们对于服事有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如何的去发展教会，拓展教会的事工。
2: 嗯，
3: 比如说我们作为福音机构，我们作为福音电台，我怎么样让我们的节目被更多的人听见，它其实从表面上来说它是匹配于神的计划的。
2: 嗯，
3: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表达上帝就是要拣选万民，而我们透过媒体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就像保罗一样，去这儿传福音跟去那儿传福音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嗯，
3: 好像你要仔细去分析，对，你仔细分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也不是说为了我自己，
2: 嗯，
3: 你知道吗，这里边其实我认为最微妙的地方在这儿。
2: 嗯，
3: 虽然这是我的计划，但我这个计划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能够广传啊。
2: 嗯，
3: 那我今天我已经定好了这个计划，联系好的人，安排好了行程，为什么要突然调转呢？包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那里的民风淳不淳朴，
2: 嗯，
3: 那里的人愿不愿意接待我等等，这些复杂的事情可能从人的视角都要考虑进去的。
2: 嗯，
3: 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及说如何的来放手自己的计划，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它其实对我而言啊，
2: 嗯，
3: 真正考验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2: 嗯，
3: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你看虽然我在电台服侍这么多年，快十年的时间，
2: 嗯，
3: 我常常醒察我跟神的关系足够亲密吗？也许我们的电台整个的服侍的团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牧者啊，他们因着跟神密切的关系，他们可以带领我们的事工可以稳步的向前，可以有更好的预备，但是我作为一个具体执行的一方，
2: 嗯，个体，
3: 如果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够好，
2: 嗯，
3: 我可能只是一个跟从，
2: 嗯，
3: 但并不代表我在执行或者说完成某一项神托付给我的使命。
2: 嗯嗯，对，其实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团队当中呢，很多时候这个感受会更直接。
3: 嗯，
2: 很可能呢团队有团队的计划，
3: 对对对，
2: 和目标，而你自己呢却迷失在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3: 嗯，
2: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也让我想起我们现在通常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3: 嗯嗯嗯，
2: 会讲下周见嘛。
3: 啊，对，是
2: 前面会加一句话，
3: 主若许可。
2: 对，如果主不许可会有哪些情况出现的？
3: 嗯，
2: 你以为的，
3: 比如说教会分散，或者某一个单个的弟兄姐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这都是有可能，又或者主来了。
2: 嗯，也有可能我出意外离世了。
3: 啊，对，是，
2: 我常常会把这些极端现象想进去。大家想的呢都是比较委婉的。
3: 嗯，
2: 比如说我们下周突遭意外天气，
3: 嗯，
2: 或者说教会被冲击，
3: 嗯，
2: 我们线上聚会我们没有办法聚集，这些呢都是比较委婉的，
3: 在可接受程度里。
2: 对对，那主若不许可，会不会包含着我不在了？
3: 嗯嗯，
2: 这个有可能。
3: 嗯，
2: 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主已经来了。
3: 嗯，
2: 这也是包含在内的。所以， 我们的计划里面我觉得缺少一些东西。
3: 嗯，
2: 第一，我的计划要不要让步于神的计划，或者说我要用神的计划不断的来校正，
3: 嗯，
2: 看看我的计划是不是服务于神的计划。
3: 嗯，
2: 不然的话我的计划其实它不具有永恒的价值。
3: 对，
2: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神有他永恒的计划和目标，让万人听见福音，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跟他是吻合的，
3: 嗯，
2: 服务于这个大计划。
3: 嗯， 嗯，
2: 如果不是呢，那我的计划可能要重新调整。
3: 对对对对，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相应的法律，
2: 嗯，
3: 那这个法律它是基于什么呢？宪法。如果这个法律的设定并没有考虑到宪法的要求，或者说完全是违背的，那么即便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宪法有对立的表达而废除你这条法律，
2: 嗯，
3: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当我们谈及我的计划跟神的计划的时候，我想到这里也许有一个可以应用的原则，
2: 嗯，
3: 就是我们在考虑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叫做神在我个人身上的计划。
2: 嗯，
3: 那么从保罗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彼得在异象当中就是见到神要让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2: 嗯，
3: 传福音给哥尼流一家。
2: 对，
3: 我们很显然能够看到，就算不通过彼得，神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去拣选哥尼流的一家。
2: 嗯，
3: 但是为什么神那么不断的催逼他，不断的感动他，不断的启示他？那我相信这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训练彼得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理解福音是没有边界的，不是只局限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的。那保罗也是一样的，当他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之后，他其实是个人的生命首先在基督里被建立了。
2: 对对，实际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甚至自己的计划里面都不包含这一环的。
3: 对，如何的被神塑造，对不对？
2: 对，因为是神的计划拓展了我的边界和视野，以至于我可以看到神更宏大的更全面的计划和目标。
3: 没错没错，
2: 那这就是更美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要愿意顺服神，让神来使用我们。
3: 嗯，
2: 当然呢，在雅各书的第四章13-15节里面就加上了这一句，
3: 嗯，
2: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3: 嗯，
2: 所以主若许可，我们就可以，也盼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服务于神的伟大的计划和目标。最主要的就是刚才尼诺所说的，我们愿意顺服神，就是让我的想要，
3: 嗯，
2: 我的计划，
3: 嗯，
2: 跟神的想要，
3: 嗯，
2: 之间产生联系，以至于我愿意想做神所想要的，神愿意让我做的。
3: 阿们。
2: 好，那这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信息，放手自己的计划。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0: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神的定义。一个男孩从小失去了父亲，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苦。母亲从天不亮就起来操劳，除了在雇主那儿做一些粗重的活之外，她还要兼差帮人家洗衣服，所以她回家的时候总是抱着一大堆脏衣服。晚上吃完了饭，母亲一面洗衣服一面跟孩子说话，那段时间对他们母子两个来说真是宝贵，因为他们心意汇流，虽然穷但是却不苦。后来母亲养了几只鸭子，鸭子开始生蛋的时候，母亲很正经地说，孩子上大学的钱又着落了，因此每天早上孩子陪着母亲到市集上去卖鸭蛋，卖完了鸭蛋，孩子开心地去上学，母亲抱着满心的期望去上工。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不仅大学毕了业，同时还在事业上面崭露头角，他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虽然母亲早就不用再赶集卖鸭蛋了，但是那一段卖鸭蛋的日子却总是让他们回味无穷，因为在无尽的恩典当中蕴含着丰富的盼望、等候、决心和努力。

母亲为儿子付出的心血，终于在儿子学有所成之后看到了美好的结果，那种安慰是何等的甘甜满足。然而如果儿子不体恤母亲的苦心，没有设定跟母亲一样的目标，那么母亲的辛劳就真的只有虚空跟痛苦了。换句话说呢，从梦想到理想的实现，那是母子同心努力的过程。既然彼此有了默契，他们就定义朝向目标前进。毕竟滴水可以穿石，不是吗？这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带给我很深的感想。在母亲跟儿子中间所产生的动力，不就是爱吗？母亲在无私的大爱当中看出孩子的可塑性，如果孩子是铁，他就是炼铁成钢的那把火。进一步来想，我们的生命是天父赏赐的，当我们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了。不但如此，他还对我们每个人设定了目标跟期望，更宝贵的是他以满腔的热爱来拥抱我们。因此尽管人生的路途上有很多不平顺的事情，只要有神同在，最后的目标一定能够达成。然而有多少人能够体恤神的心肠，肯定义走向那个最完美的目标呢？

停地往反方向跑，企图搭船逃到他施去躲避神。可惜神的诏命既出，就定义要执行了。约拿以为不好，神从他全备的美善当中却深知什么是最好的。神既然已经定义，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他了。约拿企图避开神的面来保全自己，其实他心里知道这种想法实在是很荒唐的，因为那艘船走到海面上就遇到了风暴，约拿自己就主动地承认他就是招来凶险的导火线。人家照着他的话把他扔进海里面之后，他也没有绝望地呼叫说呜呼哀哉死定了，反倒是被大鱼吞吃了以后，他在鱼腹里面向神切切地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头脑清楚地向神祷告了一大串，最后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神果真垂听了约拿的祷告，让那条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神保守了约拿的性命，当然是因为他有慈悲怜悯，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有定义要完成的使命还没有做完呢。约拿得到第二次的机会，可洗好了疮疤他又忘了疼了。他在尼尼微城里面勉强传递了悔改的信息之后，老毛病又来了。神因为尼尼微合成的人都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了，所以没有降灾祸给他们，这可让约拿恼火得要命啊。在他想来，尼尼微人真是死有余辜，凭什么得到赦罪的恩典呢？然而神定义要完成的事情，除了显明神的属性之外，同时也对比出人的偏狭跟自义。最后神用一棵蓖麻树来教导约拿，让他了解神定义要做成的事是出于他万般的慈爱。

人以为非常有理的事情不一定合乎神的道理，同样的，人以为很不合理的事情却有神全备的智慧。正如以赛亚书第55章第7节到第9节神自己所说的，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相信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却深深地明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跟使命，因此不管有多少人嘲笑他、污蔑他，主耶稣从来都不改心志。他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抓紧时间，一面宣扬福音，靠着超然的大能行神迹奇事，让人看出他是神，同时他还锁定了方向，坚定地走向哥哥他。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讲到主耶稣传道末期的行止的时候这样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就说明了神行事的一贯。

准则都是按照他的时间跟计划。以赛亚书第14章24节27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有丰富的感情，也有一个血肉之躯会感受到痛苦。所以当人们恶意攻击他的时候，他的内心跟我们一样会受到伤害，但是他没有随从自己的意思，只是顺服天父定义交付给他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像约拿一样，那么从他亲身所经历的苦难，他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走向十字架，因为罪人的嘴脸是何等的可憎。为什么他要以无罪之身来替那些有罪的人受死呢？然而主耶稣没有受到这些意念的搅扰，他全然体会父神的心肠，因此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最后的恳求是，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他忍受痛苦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把自己的屈辱性命放在一旁，为那些狂妄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主耶稣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天上的父，在最后的那一口气息中，他宣告说，成了。接下来天地昏暗，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主耶稣在既定的旨意当中以顺服成就了大事。正如约拿在鱼腹当中祷告的时候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救恩出于耶和华。人最后的定义是什么呢？主耶稣说，福音必定要传遍天下，然后他必定会第二次降临。蒙召的基督徒在主耶稣交付的使命当中，可以像约拿一样逃避神的旨意，也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为成全至高者定义要完成的任务而顺服到底。亲爱的朋友，时间分秒消逝，我们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享受与神同工的果效呢？但愿神定义的计划在我们的手上不致被耽延，但愿神的尊名在全地被高举得荣耀。亲爱的主啊，是的，恳求圣灵的火激励我的心，让我为你而活，为迎接你而预备自己。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我们呢暑假来到最后最后最后一天啊。
1: 嗯，请再给我一次暑假，那要等到2027年了。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呢，欢迎您在早上7点31分呢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
0: 我是晚风。
1: 哎，我是文慧。那么我们的万峰老师说暑假最后一天呢，对万峰老师来说
0: 就是我的假期的开始，
1: 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万峰老师已经脱离学校很久很久了。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呢，好多的学生们就要进入新的阶段，升级了，或者是进入新的学校，开始呢一段新的旅程。那么为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们祷告，那希望呢明天一切顺利。那么说到开学呢，就要说说天气啦，因为明天开学嘛，希望天气好。
0: 会怎么样？
1: 诶，我们看到了这一周呢，因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所以呢咱们的华南地区呢还是会有下雨，甚至呢是一些比较大的雨，暴雨啦，强降雨。所以要提防什么呢？山洪爆发、滑坡、泥石流。另外呢，如果在城市呢，一定不要走过那些积水的路段，如果有积水你必须涉水而过，也要注意附近呢有没有一些的漩涡、下水道或者是呢高压电。
0: 那这个夏天呢的确呢这个灾害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所以呢所以怎么，
1: 所以要小心呢。然后呢西北或者是东北呢就要防温差了，因为呢早晚呢很冷啊，我看到已经有人穿这个棉袄出现了。
0: 哇，
1: 可是呢中午
0: 八月嘞，
1: 对，就是在东北跟西北，大西北，但是中午呢却热的呢你要穿短袖衣服，所以呢这个温差大，请大家也要小心了。不要像文慧啊，文慧就是因为呢星期六可能有一点点中暑，星期天呢就不行啦，真是。
0: 星期天就是多病，然后礼拜一
1: 没有，我很少星期天生病的。但是因为星期六呢我上了深圳一趟，那可能来回之间呢就是中暑了，所以星期天呢就真的不舒服，昨天在家休息。那因此呢文慧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呢，虽然呢看起来天气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凉快，但秋老虎很厉害，要多喝水防中暑。好，这是呢
0: 所以呢我们很想说呢终于到我的所以了，因为文慧老师没给我时间，
1: 因为我知道你插话，我也知道你想讲什么，但是我还没讲完，我不想让你插话。
0: 终于到我了，太好了。就是呢我们电台呢也知道呢现在呢这有很多的灾害，有很多的这个情况，特别是这个泥石流的情况呢，我们很想呢去办一个祷告会，会在明天晚上9月1号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会有一个直播的祷告会。那所以呢也请请你留下时间来参与，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
1: 是的，是的，我们上周五已经在节目当
0: 中，每天都得说，因为时间短嘛，
1: 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啊。那其实呢我觉得不是办一个祷告会，因为办好像有一点活动性质啊，而是呢我们真的真心希望能够呢跟大伙儿同心来到神的面前的纪念。特别每天呢，我相信如果你看新闻，现在最集中的新闻都在西藏那一块，日喀则，日喀则那个地方啊，那么还在抢救当中。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不要再下雨了，不然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明天晚上万峰老师再报告一次，
0: 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会在良友电台的短播、一友电台的中播，还有在网上同行频道一起直播。
1: 是的，是的。那么万峰老师呢是整个幕后
0: 总筹、
1: 总舵、总舵，然后呢？
0: 对，因为我觉得，祷告会呢要快，所以最快呢应该是，不要劳烦别人了，就自己来就好。
1: 是的，是的。所以谢谢万峰老师，从上周四然后就开始筹划。那明天晚上呢，就邀请大家，您吃过饭，然后特别是如果您明天晚上有外出，能不能推的呢？就是或者在外出的当中，能不能呢也把时间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好，今天呢我们要报告一件事情比较重要的，那就是呢我们有新栏目推出
0: 哦，
1: 看科技读圣经。 看科技读圣经。那这是呢我们的神学生奥古斯丁他所写的专栏，那不要小看他，虽然是神学

0: 读圣经。那么今天会和大家说什么呢？说这个网络世界无远佛界，那么就想到呢当年的巴别塔，两者之间有何关联呢？再来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万峰老师，请您用响亮的声音帮我们读一次好吗？
1: 好，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的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好，我想以后呢每个星期就让万峰老师念一次，免得呢他对整节经文呢听过之后也知道如何解释，却不是呢能够很熟悉的。
1: 我就喜欢用两个字来总结嘛。
0: 哎，我觉得不要啊因为圣经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这么简单来解释的。好了，谢谢。

0: 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1: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与基督福音相称之天国公民生活。腓立比书一章27-30节。
1: 最重要的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丝毫不怕敌人的威胁，以此证明他们会沉沦，你们会得救，这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曾在我身上见过，现在所听到的是一样的。
0: 承接上一个段落，腓立比书一章20-26节，保罗在那里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定制。接下来一章27-30节呢，他转向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众肢体。有学者留意到，一章27节中的行事为人，在希腊文原文虽然也有行事为人的意思，但却认为呢，保罗选用这个字词，可能蕴含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因为这个字词在希腊文的同源词是公民，他也曾经出现在3章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因此呢，新汉语译本的注释提议，第27节的你们行事为人，可以翻译为你们过天上公民的生活。腓立比既是帝国殖民地，同时也是帝国的军事驻防重地，当地人大多是罗马公民，并且呢有着强烈的罗马公民意识。这样的话，保罗在第27节吩咐他们要活出跟天国公民这个身份匹配的生活呢，就正正是比对了他们身为罗马公民并且有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利与义务。这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第27-28节提到天国公民的权利。天国公民是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力，这可以见于腓立比教会肢体他们拥抱着同一心志。对内，他们努力为自己信仰打好基础；对外，他们不怕敌人的威吓，反而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更见齐心努力。可以说，信徒属灵生命的坚韧乃是来自基督福音的大能。第二，29-30节提到的天国公民的义务，在第28节呢，保罗没有忌讳提起当时教会面临外来的威胁。有人认为当时的敌人可能是犹太教的人，又或者是地方政府君王崇拜的支持者。但保罗勉励腓立比信徒，作为与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呢，除了信服基督，还少不了为基督受苦的决心。而他们如今面对的信仰逼迫，以往保罗自己也同样遭遇过的。

请检视一下自己，如今生活中在哪方面还未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我渴慕与教会群体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吗？求圣灵引导我们。保罗提醒一群蒙恩得救的信徒说，除了信服基督以外，他们也要好好预备自己为主受苦。我认为自己预备好为主受苦了吗？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1:29。

0: 常年期灵修，与基督福音相称之天国公民生活。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3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8月30号啊，31号，暑期最后一天，哎，
2: 是的，
1: 最想留在30号就好了。
2: 那万峰老师是替别人说的啊，千万不要被他的言语所蒙骗了，因为他根本没暑假，他
1: 我想留在30号啊，礼拜天放假不好吗？我做了很多事。
2: 你星期天应该也是没放假嘛，在教会侍奉，对不对？好啦，那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腓立比书1:27-30，那就是呢，我们要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生活。那在这里呢，我就要欢迎两位天国公民啦。那进入我们的第五空间，一位呢是杨茂荣，文慧记得好像茂荣呢曾经冒过泡，但是比较少冒泡，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我刚开始以为是好久不见的江之华，结果再仔细看一下，他叫美之华
1: 啊，
2: 是新朋友吗？还是江之华改成美之华呢？
1: 我在想呢，这个天国公民呢，到底爵制算天国公民，还是洗礼算天国公民呢？要不要爵制只是居民，然后就洗礼就公民？
2: 我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不在线上今天讨论啊。因为
1: 因为你引出来这个太有趣的话题了，天国公民呢。所以我们呢就继续没事啊，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一起去希望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仪式呢只是一个表层的东西，也是呢让我们呢能够在信仰里头呢往前走的一个的工具，让我们呢更加像耶稣基督，最终呢能够活出与耶稣基督相称的生命呢，
2: 是
1: 就是天国的公民。
2: 我现在呢学到诀窍了，只要我不讲话呢，万峰老师就会回归正
1: 常。当然了，
2: 我一讲话呢他就在旁边呢调皮捣蛋了，
1: 而
2: 且呢问一些呢我真的觉得无厘头的问题啊。那虽然刚才那个问题呢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但是文慧说呢那个问题实在不适合呢在线上今天这里讨论呢。好了，今天8月31号呢其实是一个呢日子，叫国际药物过量意识日，那就是要提高大众对药物过量的认识。那药物过量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例如呢恶心、呕吐、头痛。那如果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抑制我们的呼吸，因为过敏嘛，破坏我们的心脏还有血压功能，造成我们的肝肾衰竭，引发抽搐，然后甚至呢导致我们死亡。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谁会药物过量呢？
1: 就吸毒的那些了。
2: 哎，你看这就是贴标签的，没有好好去认识。首先是误食啊，就是例如小朋友，我们常常呢会看到一些新闻，小朋友呢把药物当作糖果给吞了。那因为有一些药呢它的外层呢是有一点甜的，那所以呢小朋友还有谁呢，老年人看不清，然后也没注意。那
1: 有些时候连那些维生素啊鱼油啊也会超量，所以要小心啊。
2: 是的是的，那当然小朋友是因为好奇啦，或模仿大人。那么长辈呢可能是因为误信偏方，或者是认错药不当使用，这是第一类型的。第二类型是自残，那部分人格障碍、情感障碍，或者是他有一些发展的障碍，例如他的智力，那么或者是因为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引起了一些情绪不稳的自残行为，那么他就会吃这些啊药了，过量服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滥用吸毒者啦，
1: 不要贴标签。
2: 嗯，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有几类嘛，误食、自残。可是你一开始就讲到说谁会药物过量呢，就是那些啊这个吸毒的。
1: 你就1、2、3的说，我就3、2、1的说嘛。
2: 你没有想到误食，你也没想到自残，我不想跟你再辩论了啊。好，再来就是过失或蓄意伤害，在不知情或者受逼迫的情况下使用了别人所提供的过量药物。那例如呢我们要很小心的混合的用药，包括呢我们好几种药在块，特别是喝酒的时候，那或者是喝一些我们觉得保健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药物是要避免的。所以在今天8月31号特别呢记住，今天是国际药物过量意识日。那么我们平时有没有服药呢？有没有按时服药？那或者有没有过量服药呢？ 那说到呢这个服药呢，现在的人很聪明，会用 AI。
1: 怎么就问他吃什么好？
2: 对，我现在有一个情况，我上去问一下 AI， 那 AI 就成了我们的什么呢，家庭医生了，或个人医生。
1: 对，很多人都这样拍个照就说 AI 我这个什么病，然后
2: 对，然后 AI 的确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甚至可能因为 AI 告诉你可以吃什么药，你就去买药吃了。小心小心啊，还是要看医生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承认这个网络世界好方便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呢我们的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我们听听神学生科技人小丁他怎么说。
3: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4: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段很短但很值得细想的圣经故事，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记载。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它篇幅不长，可是留给人思考的空间很大。当我们读的时候，很自然会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建一座城，建一座塔呢？很多人一听到巴别塔就会想到两个字，骄傲。不错，经文的确说他们要为自己立名，不过对一般人来说，所谓立名好像有点远。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反而会被另一句话抓住，就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句话很真，也很贴近人心，因为它说出了人里面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我们都怕失去熟悉的东西，也怕被迫离开让自己安心的环境。这种心情我们今天都懂，要离开家人朋友，离开熟悉的工作，熟悉的城市，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不容易。当那些本来很熟悉很有把握的东西一下子不见了，人心啊就很容易乱，很容易不安。所以有些人到了新的地方会慢慢地调整自己，比如改变说话的方式，生活习惯，好让自己快些融入当地的群体。如果放回圣经的时代，这种不安就更真实了，因为那个时候人一旦分散出去，

东西很具体，也很实在，因为能看得到、摸得到，自然就让人感觉踏实。这里留意一件事，圣经不是反对建造，也不是反对人发展文明。挪亚出方舟之后，神曾经应许撒种收割不会止息，他也清楚表明要人类生养众多，在地上繁衍昌盛。换句话说，问题不在建造本身，但是在于人想要借着建造把自己圈起来，不愿意走进神要人遍满全地的心意里。如果这样看，巴别塔就不只是一个古代工程，它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科技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人对秩序的依赖。这一点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像，今天让我们有安全感的未必是城墙或高塔，而可能是城市的建设、手机网络、交通、物流系统。我们今天的安全感很多时候都是能看得见，抬头我们就能够看见高楼，低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手机，按几下东西就可以送到家里。这一切会让人觉得

生活好像是可控稳妥的。可是巴别塔的故事提醒我们，人所建造的系统是脆弱的，只要某个关键点出现了问题，整个系统就可能停下来。在巴别塔的故事里，这个关键点就是语言。砖没有坏，石器也没有坏，材料都还在，但是只要彼此沟通不了，整个工程马上就做不下去。今天也一样，全球贸易依赖海上运输，而海运又得经过那几条很关键的通道。前几年苏伊士运河有货船搁浅，结果整条航道被堵住，很多船只就只能停下来等，全球供应也受到连带影响，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所以巴别塔真正的问题不只是他们建一座塔，而是人把自己的安全感放在自己建立的秩序上。他们以为啊，只要城建起来了，塔立起来了，人就不用面对分散的危险了。可是神移动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沟通能力，看似可靠的建造马上就停了。正如马丁·路德所说，圣经在这里批判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人把信心放在建造上，而不在神那里。这句话放在今天也是很有力量，因为我们正活在一个科技很发达、制度很完整、效率也很高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当中把安全感交给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会觉得我自己只不过是善用科技而已，但更深的一层来说，我们可能开始依赖科技背后整个生活的系统。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要回到原始的生活，而是说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要是某天网速慢了，或是找不到手机，我们会感到焦躁不安吗？确实这会带来很多的不便，但这样的情绪实在反映了我们内在的情况。所以巴别塔今天给我们的提醒，不只是关于建筑科技，也是关乎制度效率，甚至所有我们以为足以拖住我们人生的安排。圣经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平安不在于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住，而是我们知道最终托住我们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当然我们依然可以感谢神让我们活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年代，只是当我们享受这些便利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真正依靠的不是他们，而是神自己。

0: 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
1: Are you ready?
2: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3: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2: 13229966322。
4: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2: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5: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6: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7: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6: 线上今天，
8: 线上今天，
4: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
0: 哇，每次呢万峰老师一喊早上好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来了，又或者有的时候被他吓了一跳呢，三魂去了七魄。
2: 早上就是要这样醒过来嘛因为不醒过来就想睡了。
0: 嗯，刚才呢
2: 特别礼拜一。
0: 对的，刚才呢谢谢我们的神学生小丁，那大家听到了一个科技人呢从科技的角度回到圣经当中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的确啊，这个网络世界呢真的很厉害啊，好像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那就是呢实体呢我们可以不见，每天可以在网络好亲密的谈好多事情，可是呢哎，线下我们可以好久好久不见的。
2: 对，
0: 是不是
2: 下一种的巴别塔，就是沟通有不同的语言，特别你看现在我们的潮语啊潮流用语都不会了哈。
0: 嗯，代表你老了。
2: 嗯，对，我是跟那些做砖的那些搬砖工不一样嘛。
0: 哦，好的好的，那因为万峰老师呢很难得啊，这个我说他一句他会说对，那很难得啊。
2: 对，文慧说的都是对。
0: 哎，不是不是的，文慧说的有的时候
2: 除了不对
0: 好，不要再跟万峰老师斗嘴了。
2: 你对
0: 他真的是很贫嘴啊。

0: 即走入这个店里头休息，坐了不到一分钟他就晕倒了。哎，视频里也可以看到女店主马上就上前搀扶，并且呢拨打120还送医，整个施救过程不超过5分钟。
1: 然后呢死了，
0: 然后死了、哦、对，之后呢家属就以就是因为你们扶了一下所以跟你们有关系了，就这样的一个理由向店主索赔10万元。
1: 这个碰瓷了吧，
0: 并且威胁您不赔是吗，您不赔我就把老人的遗体搬到你们的店门口看你们怎么做生意。那么店主一家因为无力承受家属以抬尸堵店来作为威胁，而且是无休止的纠缠，担心呢生意，更担心家人身心崩溃，所以呢经过调解之后就支付1.9万元，将近2万元呢、啊19000元息事宁人。那么转账还要备注注明是什么人道主义补偿款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赔偿。
1: 他也聪明，他这样写好也是有智慧，不然写了赔款他就没能回了。
0: 问题是1.9万元也让大家很生气啊，这叫什么人道主义补偿款啊。
1: 因为我呢以前呢去学这个急救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人呢要搓他的那个心脏啊，因为有心脏病发那些、如果你把他搓死呢那个也不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尽了你的能力。
0: 对呀、所以问题现在为什么他还要支付那个1.9万元息事宁人，还要什么人道主义补偿款呢？是老人，那个视频看得很清楚，是老人自己走进店里，然后视频也看得到他坐在那，然后真的不到一分钟他就栽下来了。那店主马上冲上前，然后还扶住他抱住他，那你也看到马上打120了，邻居也出来说了这个老人是自己走进店的。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一些背景啊、这家店呢是开棋牌店的，打牌的、老人呢好像也是呢常常去光顾。好了，但是这个跟店有什么关系呢？老人就算常常光顾跟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引起众多讨论。最好就是你做好事你还要负法律责任，那么以后我店就完全关起来啊，你还要花力气，然后或者你要按这个电铃才可以让你进来吗？还有你服务他，所以现在是做好事还要负法律责任，做好人还要被讹诈，会闹事就占理。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啊很大的疑问。那这件事情就因为这样呢沸沸腾腾在网络上闹了好几天了。
1: 所以就
0: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法律怎么说。
1: 应该不用负责吧，特别是你尽了你的能力，我们这边有这个急救的那些证件，就是可以搓那个心，但是好像3年还是2年要考一次那个证书。
0: 现在根本不是急救的问题啊，现在是老人自己走进来，那么他倒下去的时候你作为旁边的人你去扶他，然后你还帮忙打了120，他去世了竟然你要赔偿，而且一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是10万元啊，现在还是经过讨价还价变成1.9万元。法律怎么说呢？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律师也指出，店主在本案中完全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好了，那么官方认定，后来因为闹得实在太大了，闹了几天，我看到都是在微博热搜啊，所以呢，当地的警察也出来了，就是调解。其实刚开始已经请了警察出来调解的，调解之后变成1.9万元，现在呢，因为闹大了，所以警察呢再次出面来调解。那这个经过司法局啊做调解认定，这个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经过调查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 然后呢，店主是因为出于人道

0: 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
1: 哎，我们这个 iPhone 呢，就是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行事不可丧志，帮忙人呢，
0: 行善。
1: 行善啊，对啊，不可丧志，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继续做。
0: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的爱心冷淡啊，不法的事让爱心冷淡，
1: 这个小天使也这样说。
0: 所以大家不就说了吗，以后如果有人进来，我他倒下去我也不理他，第一件事情赶快打120，不要碰，都不要碰他，在路上也不要随便去碰人，不然的话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啊？这余波荡漾，就是因为他最后只能够付1.9万元，息事宁人，那而且还是经过警察调解的哦。那如果以后你怎么知道有个人突然跑到你身边然后倒下去了，那你要不要扶呢？你扶了要不要付账呢？要不要赔偿呢？后续跟进，经过这样的法律啦、官方啦、调查啦、舆论啦各方面，8月24号下午当就是知道了，他们呢对方就是死者家属也把这个1.9万元就是还了，
1: 因为有社会压力嘛。
0: 对，然后呢8月24号下午，当地的企业呢有一家企业啊也为店主送上20000元慰问金，我讲的太快了，鼓励呢凡人善举。相关部门也提出将店家支付的1.9万元全额补贴返还，那店主家庭已接受这个方案。好了，如果你是店主，以后你还会帮助人吗？
1: 就是行善不可丧志嘛，继续努力。
0: 如果有人进来教会，然后呢发生了不好的事，例如这
1: 死在教会，
0: 对，例如这位长者是到教会呢，
1: 那我们就送他一个安息礼拜，免费的。
0: 哦，店家啊，家属还说不行，安息礼拜还不行。
1: 哦，那怎么办？
0: 我们要10万元。
1: 哦，那就如果有些时候我觉得教会的话呢反而会尽力去支持，因为教会大部分都是慈善机构，如果教会可以跟他们沟通的过程里头真的发现他们不是单单这个恶意索赔的话，
0: 现在就是恶意啊，
1: 对啊，那这个汇报就可以了吗？网上舆论他们就最后
0: 那你到网上不就公审人家吗？
1: 你说了最后也公审啊，因为你教会有这么多人，你也挡不住他们发信息啊。
0: 首先文会要说呢，我就不赞成什么安息礼拜啦，因为他还没信主，对不对？
1: 进教会死还没信主，
0: 当然还没信主啦，
1: 还有老人大部分都信了。
0: 没有，他只是经过，他需要有个地方休息他，所以他走进教会，教会的门刚好开着。好了，
1: 你这么多加了这么多故事，
0: 所以要搞清楚嘛，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所以这件事情文会就想，如果他万一进的是教会呢，万一进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店呢？
1: 桃姊妹就说了，我们这里教会也是这样，一个人死在教会，女儿要求赔20万，真的是。
0: 对啊，所以怎么看呢？这件事情今天特别提出来。
1: 对，最后你怎么说呢，桃姊妹？我想知道。
0: 对呀，那因此呢，这个我想这些事情都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善事要有智慧，但是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不法的事，我们的爱心就冷淡。
2: 一天，耶和华对撒旦说：
3: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4: 哼，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衬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5: 他的一切都是蒙你赐福的，你却甚说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但愿弃掉你。
3: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驾驭他。
2: 约伯将要面临失去家园、身体苦难、精神折磨。如果你是约伯，你仍然会坚持信仰、忍耐等候吗？你相信盼望在神的手中吗？

0: 2026献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这一周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经句是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耶利米书第九章讲了什么啊。首先呢，这一章延续前文的信息，内容仍然是对百姓罪恶的责备，以及对将临审判的警告。但如果只是看到责备和审判，就还没有摸到神的心。神之所以责备，是因为他恨恶罪恶；神之所以警告，是因为他仍然顾念我的百姓。因此呢，耶利米书第九章不是冷冰冰的宣判，而是带着眼泪的呼唤，是圣洁和怜悯并行的启示。
1: 哇，
0: 这章呢，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审判不是任意发怒，而是为了锻炼他的百姓，炼尽他的百姓。这正如先知信息中一再显明的原则，从罪恶到暴露，到管教，到炼尽，到重新归向神。用一句话来概括，第九章可以称为在眼泪中宣告审判，在熬炼中显出神的心意。那么第九章呢，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层次很清楚的。首先一到九节说舌头像害人的毒箭，
1: 就是说人家有罪。
0: 对了，这一段重点揭露百姓口中的罪啊，彼此说谎，以诡诈待人。那么第十到二十二节呢，是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
1: 要惩罚他们。
0: 对了，这一段就转入了审判的宣告，因为百姓离弃神的道路。好了，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呢，是神所喜悦的，
1: 就有盼望了。
0: 对了，全章到了最后没有停留在你们错了，而是进一步的告诉人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这正是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宝贵之处。好了，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1: 好，在你的生命里头经历过什么的熬炼呢？在当中你又收获了什么呢？
2: 那我们第一通电话呢，就是邀请了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3: 小木恩。早上好，
4: 老师们早上好。
2: 小木恩早上好。
3: 早上好，今天你是要背这个圣经吗？
4: 那我先背经句吧。
2: 好的。
4: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们。
5: 人也能忘记他。
3: 我想问你是背的还是读的？
4: 那当然是背的。
3: 哇，
2: 当然
3: 厉害厉害！
2: 赶快掌声来一点。
3: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啊，都要鼓掌，
2: 对，都要鼓掌啊！太棒了，我们小木恩。哎，我刚刚听见呢，身边除了这个，好像有爷爷的声音了，对不对？
6: 天老师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饺子
6: 哥早上好。
3: 那你要背京剧吗？
6: 背京剧，好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们，
3: 阿们，
2: 阿们。
5: 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
6: 我还在弹吉他给你们唱。
3: 啊，我们在等你啊。
4: 我不弹。
3: 哦，不谈那你就说吧，那你就说吧。你想说什么？
4: 我想等暑假最后一天再谈。
2: 哎，
3: 很好很好，
2: 真的，小木恩实在是。
3: 所以呢，你就预备这个假期，然后练好吉他，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你要跟我们来弹吉他，好吗？
4: 好。
5: 几乎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0: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幺三二二九九六六三二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7: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1: 好，我 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暑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能够来祷告。请你去带领我们孩子们要上学的过程里头，也调整我们的时间。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真妹感恩，因为她咳嗽好了。请你继续医治她，与她的家庭同在。纪念荷花根弟兄，他今天要上18个小时班，是非常疲累的。请你与他同在，他那个转班的时候呢，很辛苦。纪念小兰，他今天呢，明天要去拿这个息肉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也请你帮助他可以有好的那个情况。我们也纪念第一天认识有很多信仰疑难，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呢有很多的疑难都能够一一得到解答，可以更加认识你。也纪念明明姊妹，感谢你让他跟妈妈呢上个礼拜开了新药，效果不错，也解决了他气喘的问题，请你帮助他。也纪念他的老公的骨头取钢板的那个过程呢，请你保守。我们也纪念再也不孤单这个礼拜二礼拜三呢要出差，请你帮助他，与他同在，走路的时候也让他有安全。纪念这个幸福一号，他家呢附近真的好多情况，又有一个人在到处倒尿因为种菜的过程就请你保守他，让他有这个舒服的居住的环境，面对工作的压力时候呢也是有平安的每一天，有好的休息。也继续为梅尔的老公这个戒烟来祷告，也纪念他的孩子呢，这个灵命19岁的孩子，请你让他呢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认识你，有这个更多的方法可以理解信仰，认识信仰。也纪念陶姊妹分享她的那个教会的教友在教会做义工打扫卫生就摔跤了然后死了就教会赔款了，就求你纪念这个家庭，这女儿她获得这个钱，但是呢求你让她这个心灵那个创伤呢可以得到医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在
5: 我的黑夜中，在我的羞愧中，
8: 心中有温暖就不怕荒凉，身边有神就不怕孤单。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那我们呢也有这个卢卢，欢迎你啊！还有小翔说他希望他的疾病也得被医治，那我们也只有为你祷告。记得了，明天晚上9月1号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会有祷告会，那直播的。
0: 那欢迎大家锁定啊！这个文慧发现呢，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最乖了。
1: 求主怜悯，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真儿要跟您分享完我自己的生病的这个见证，也透过真儿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体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仍然有疾病和困苦的现象。那在面对这些疾病困苦甚至是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些境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体会神的心肠和经历他同在的信实呢？这就是这段时间困苦这一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毫无保留地将您自己赐给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在遭遇患难和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从不丢弃我们，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从真儿生病以来，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的胃都一直非常的不适。不吃的时候会痛，吃了之后呢更痛。加上伴随着发烧，身体的软弱，实在是没有力气录制节目。当我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从许多的听众和亲人朋友的问候关爱，就如同排山倒海一样的涌来。这好像是神的恩典上尖下流，让我无处可容。这是真儿更深的体会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的确不单单属于我们自己，乃是深深牵动着许许多多关爱我们人的心。好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体现出来的是说，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的生活是我的隐私，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对待。但是在每一次当我们的健康受损或者我们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都是在关系当中。而真儿更深的体会，那一些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待其实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喜乐有盼望的活着。好多的时候我们会被生活当中很多繁琐的一些芝麻绿豆大不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但是当我们经历痛苦患难和困苦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警醒的心，提醒我们意识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应当注意什么。因此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很深的一个体会， 如果我们不会照顾自己，我们就很难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够健康，就会影响我们身周围所有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当然，正儿在这里指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健壮，而是身心灵各个层面的一个整全的健全的关系。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他的管道，他的器皿，他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很难继续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敞开，成为多人的祝福。透过这一次的经历，让真儿深深地意识到，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健康整全的人。无论是身心灵的健康，还是关系层面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神的殿，然后呢，才能够管理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家。真儿由于侍奉的忙碌，很少能够关心到自己身体方面的需要，有些时候可能忙碌到一定的程度，也常常饮食不规律，导致了我的胃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其实照顾好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只有当我们照顾好自己，才可以去照顾他人。比如说，当飞机行驶的过程当中，氧气面罩落下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能够去协助身周围有需要的人。同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不健康，我们带给他人所有的建议和提醒，也有可能是有偏颇和不完全的。所以从今天开始，真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开始操练身体的健康，也更加的要操练灵魂的敬虔。除了每一天运动、规律吃饭、饮食、睡眠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一天来亲近神，花时间给神，把最宝贵的时光交给神来使用。只有当我们身心灵健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正儿要提醒我亲爱的好朋友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知、无法掌控的事情发生。如果是急难、痛苦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向上仰望，没有第二条捷径，也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拯救和安慰。除了我们不断的仰望神，呼求他的怜悯之外，我们是无路可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鼓励您，如果您现在正在痛苦当中，要持续不断的向上仰望，去向他祷告，向他倾诉，向他呼求，他必用笑脸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深知到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有许多亏欠人、亏欠你的地方，求助您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们身周围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每一日花时间付上代价来亲近您，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献到您的台前，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每一位一起来读诗篇第4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丢弃我们吗？第二，如果不会，我们在不同的境况中应当如何面对他呢？真儿非常的相信，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而我们也需要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紧紧的抓住他，不要离弃他，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依靠。 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那今天呢，真儿还特别的想要把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儿女在流行文化当中回应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在前不久呢，我们大德州地区的一个青少年的特会里面，让孩子们在一个广场之上一起去有一个敬拜赞美之夜。那天晚上呢，讲员就和我们的孩子分享，其实你们懂吗？你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最终只有一个对象，就是主基督耶稣。在你们追求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音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事业，可能是梦想，甚至有可能是成功，是金钱。你们会最终发现，这一切渴望的尽头，其实只有唯一的一个对象，那就是对救恩的渴望，对与神同行的渴望，以神为乐的渴望。那天晚上，当我的孩子回家之后和我分享这个讲员的信息，真儿心里面十分的阿门，非常的感恩，有这样好的牧者可以把这么重要、这么好的信息介绍给青少年，让他们在小小的时候就懂得，原来只有福音可以回应他们最深层、最真实，也是他们最不知道的那一个渴望。他们渴望被看见，不被丢弃，有一个理想的人生，有情感的共鸣，有持续不断的爱。而在追星的过程，在听流行音乐的过程当中，他们以为他们被人认可了，他们以为他们的偶像永远在线，他们以为那个光鲜亮丽成功的人生是他们渴求的，他们以为这些歌词可以对他们的灵魂产生共鸣，实际上是一次一次的把他们推到灵魂深层的那个需要，因为他们发现不是某个明星，也不是某个歌曲可以带给他们，而是最终只有被神认识，被神永不离弃，被十字架的宝血遮盖，被神拥有并且欢迎进入永生的这个国度的层面，他们才能够找到灵魂深处真实渴望的答案。所以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牧者持续不断地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真实的渴望是福音。所以在这一切的假象背后，你们需要抓到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去拒绝他们去爱明星，拒绝他们去听流行音乐，不是告诉他们说哦，你不该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偶像，而是说，孩子，你真正在找的是福音，你真正在渴求的是神的爱，你真正在追寻的是更深更深的灵魂的需要，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你。当他们看到问题的核心答案的时候，他们会不再害怕，说哦，原来我其实是在找神呐、啊！哇，感谢赞美主，我已经找到了，那我是安全的，那我不怕，我不怕现在这个流行文化会把我推灭，我也不怕我走着走着会迷失，因为我知道我的神绝对对我是不离不弃的。当他们可以充满信心地站立在福音之上，我们的孩子是喜乐的，是自由的，是有盼望的，他们不会对人生绝望，他们更不会自我放逐，更不会放弃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珍惜生命的，
是有喜乐有盼望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被爱，所以他们也愿意以更高的爱去爱人。所以这就是真儿今天要强调的最后一步，因为要帮助孩子们建立更高的信仰，更高的爱的追求，除非是他们接触到爱的核心，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才是那爱的本相。而今天我们爱偶像也好，偶像所说的爱我们也好，那都是太低级太肤浅的爱了。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爱的核心，就是神，就是爱，那么我们才能够义无反顾地去用爱来回应上帝。当我们鼓励孩子们以音乐去敬拜神，以他们的生命的顺服去回应神的时候，他们就慢慢地从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里面，慢慢地会学会跟随耶稣，抛弃他们的一些年幼的行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就像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慢慢地蜕变的，我们也不是从小就不对世俗音乐或者是流行文化感兴趣，我们其实是慢慢慢慢地抛弃这一些看作粪土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一个成熟的信仰硬套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变成枷锁和法利赛人的一种道德的捆绑，而是要让他们从心底里面自发地去建立对更高的爱、更深层的梦想的追求，让他们懂得只有耶稣会不计代价毫无保留地爱他们，而也只有爱神值得他们付上代价的跟随。前天当真儿带自己的大女儿门训的时候，我们谈到关于 trust 就是信靠的问题，我们两个都各自分享了我们很难信靠的原因，通常就是我们里面的焦虑，还有我们失控的感受。真儿会坦诚地分享，当我得知他的哥哥考到摩托机车的驾照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晚上寝食难安，需要迫切的祷告才能够入眠。他并没有嘲笑我说我没有信心，而是告诉我说，妈妈，你只是在做一个妈妈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焦虑。而当他自己分享他对自己的人生，自己今年要开始报考大学的那种焦虑的时候，我也同样的表达我对他的理解。而同时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同的价值的。信靠并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在每一天日常当中，我们专注在神的美善之上，因为他的信实，他的亘古不变，他的慈爱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因为他可信靠可佩服，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信靠。如果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可把握性、可控性上，我们谁也信靠不了。同样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儿女喜欢流行文化、追星，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他们远离神，产生焦虑的时候，对于父母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究竟在信靠什么？是信靠我们儿女爱神的信心呢？还是信靠神自己的信实呢？我们晚上可以安枕无忧，不是因为我们的儿女足够爱神，足够美好，我们儿女有足够与神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足够好，足够信实，足够怜悯，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我们的神
绝不抛弃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而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也活不出这样的信靠，我们怎么可能将这样的信心去带到我们的儿女面前，让他们看到什么叫做信靠和顺服呢？所以就让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信心的榜样吧，让我们专注于与他们建立爱的关系，对话和互动的窗口永远不要关闭，让我们不是急着去拆偶像，而是先建立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一个敬拜的法则，就是信靠和顺服。只有当我们自己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才会有效法的榜样。好了，我们的节目这几期就做到这里，愿神大大的赐福您和你的孩子以及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一个老伴儿走了之后，另一个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呀，它真是无处不在的。
1: 我们唯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的妈妈还能够体会到，尽管爸爸不在了，但是我们儿子同样是可以依靠的。
0: 在这段时间，他们比以往会更多的在心理上要依靠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子女，帮他们度过这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丧偶之痛啊。
1: 主动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主动的去体恤父母，主动的去想一些办法，让我们的父母从这样的低迷忧郁的情绪中走出来。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时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啊，由于身体的这个疾病哈，不管是突发的或者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疾病呢，因为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带来的这种痛苦啊，都会让他们的这个心理精神方面产生一定的压力。那有的啊，如果时间久了之后呢，还会造成这种焦虑啊、忧郁啊这种症状出现。
1: 对，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与我们年迈父母情绪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刚才新月也提到了，由于一些突发的疾病啊和慢性的疾病，引发了我们年老的父母啊，他们在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由于这些突发的疾病和慢性的疾病啊，我们年迈的父母啊离世。那当我们一方的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给我们在世的这一方的父母和我们的儿女啊造成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在世的这一方的年迈的父母，给他们的情绪上也造成很大的悲伤和痛苦。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对于我们失去另一半的我们的父母们，如何来陪伴他们度过悲伤和痛苦的这个阶段。
0: 我们在世上哈，生老病死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哀痛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那不管是因为突发的疾病，或者是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如果他们的生命啊真的有一天就是走到了尽头，那跟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分别哈。那当然对我们做子女来讲啊，我们失去爸爸或者失去妈妈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要面对的一种痛苦。那同时呢，其实这个时候啊，更难过的是我们还在世的爸爸或者妈妈，因为他们失去了是陪伴他们几十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
1: 对，那么当失去另一半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也一定会引起我们的在世的这个父亲或母亲，他们情绪上啊，这种陷入很难自拔的这个伤痛中，甚至严重的程度呢，也会引发这种忧郁。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儿女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克制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伤痛，同时也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伤痛和忧郁的情绪。
0: 对于我们现在这一代成年的子女来说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他只有我们这一个孩子，可能有的家里顶多有两个哈，就是我们这代人哈。你像我们家就是有，我还有一个弟弟，那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自己就是独生子女啊。那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就在这段时间，他们比以往会更多的在心理上要依靠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子女，帮他们度过这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丧偶之痛啊哈。我有一位大学老师哈，那他的年纪呢，大概在70岁的时候呢，那他的老伴儿呢，就因为突发的这个心脏疾病，然后就去世了。我当时呢，就是看到我的这个老师啊，哇，他的这个情绪一下子就陷入到了那种

0: 啊，就是人去屋空啊，啊，就是这种感受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煎熬的一段时期。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啊这个失去另一半的爸爸或者妈妈来说，可能他心中的恐慌有很多，比如说，诶，那突然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最最直接的一个体会呢，就是这种生活里的这种孤单。
1: 对，就是一是没有人照顾，另外情感没有依靠啊。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到了年老的时候，老来有伴儿，这是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生活上互相的扶植照顾，更重要的是情感上啊互相的这个依赖。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还有更多的担忧呢，可能还有是对生活和经济上的一些担忧。原来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啊，年老了可能有一些退休金。现在自己的老伴儿突然离世之后呢，家里的这种经济来源也就少了一半儿，所以说种种生活上和情感上的担忧呢，使得我们的父母啊，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伤痛、忧郁的情绪中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自拔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儿女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比平时啊，要更多的细心、更多的耐心，去陪伴失去另一半的我们的父母们啊。
0: 对，说到这个失去另一半哈，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面临的这个压力啊，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精神上啊，这个生活上的这种孤单、孤寂、恐惧，其实刚才安好弟兄呢也谈到了，就是可能经济上的压力对他们来讲哈，比如说老两口过去是两个人退休金哈，那可能去超市买菜啊，想吃个什么东西啊，咱们周末出去下个馆子啊，那可能是他们生活的常态。突然之间呢，家里的这个退休金就只剩了二分之一了。我就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家呀，突然他的老伴去世之后啊，他说他去超市啊，他突然看到那些以前他可能都不会太考虑价格的那些食品啊，他说突然他就会想一想，这个是有点贵的。他说那天他从超市回来之后，心里就难过了好久。那还有呢，他还说呢，他说就是过去呢给孙子孙女儿哈，过年过节给个零花钱什么的哈，作为爷爷奶奶，他说突然就觉得好像你在给孙子孙女儿给一些零花钱的时候，你心里边就会迟疑一下。
1: 嗯，
0: 其实你看这都是很小的细节，我们平时可能都不太会注意到哈，就是一个老伴儿走了之后另一个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呀，他真是无处不在的。
1: 对，所以我们作为儿女呢，真的是要比平时啊更多一些的细心体恤我们的父母。那安好也想到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因为他的父亲呢突然的疾病离世。这位朋友呢，他们家里有兄弟二人，然后面对爸爸突然离世之后呢，其实妈妈当时那段时间的情绪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他们兄弟两个人就非常的细心啊来照顾妈妈。因为这两个兄弟啊，一个是生活在农村，一个是生活在城里，两兄弟啊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夏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妈妈呢是住在农村，看看花啊，看看草啊，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所以妈妈的情绪就很好。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呢，就把妈妈接到城里，因为城里室内的温度啊也比较合宜，然后呢这个生活条件可能比农村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妈妈呢就是冬夏两季啊，然后在两个儿子家，两个儿子也是非常细心的去照顾妈妈。然后妈妈大概是用了两年的时间啊，就从悲伤的情绪中就出来了。然后有一次啊，我就跟我这个朋友聊天啊，我说也真的是啊，为你跟你哥哥感恩啊，你们两个照顾妈妈真的是非常细心。我的朋友啊说的非常直接啊，我的朋友说，妈是我自己的妈，当看到我妈陷入那样的悲伤的情绪中的时候，他说我们哥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受，我们唯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的妈妈还能够体会到，尽管爸爸不在了，但是我们儿子同样是可以依靠的。对于我们失去老伴的我们这样的父母来说啊，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是要比平时更细心的去体恤，更细心的去关心我们的父母啊，让他们从这样的悲伤忧郁的情绪中啊出来。

0: 刚刚的安好弟兄说到哈，兄弟两人啊，陪着妈妈哈，花了2年的时间啊，妈妈才从啊失去老伴儿的这个痛苦中一点一点的走出来哈。夏天看花开，冬天有暖和的这个地方过冬哈，真好。
1: 是。
0: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啊，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走出这个丧偶之痛啊，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啊，可能在短时间内啊，你都会觉得这个父母的情绪怎么还是在那个状态里，啊，甚至哈，你每次去回去看父母的时候呢，他总会跟你提起他的这个伤痛，可能你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都会看到他们在你面前流眼泪，甚至可能他们说的话都是重复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做子女的，真的一定要多体谅，体谅父母他们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悲伤，倾听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跟我们说。可能他说的这个跟之前你听到的，怎么他说了好多遍，他还在讲这件事情。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就真的是要再多一些耐心。刚刚也说到哈，那在这个相当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些我们过去跟父母啊在一起相处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呢，有的子女呢跟父母是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那过去呢可能是一两周的时间，你会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回来啊陪父母吃顿饭哈。但是现在呢，可能就需要你在看望爸爸或者看望妈妈的这个时间上面呢，就比之前呢要再多一点。那这样呢，妈妈就会觉得，诶，你回来的这个次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啊，他其实心里的感觉是，哇，我这个孩子在心里想着我，我这个孩子心里在惦记着我，对吧？那还有呢，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老人家的这个收入啊，的一下子就减低了一半，因为一半的退休金没有了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多体谅一点。我身边就遇到一个弟兄啊，他真的是很细心啊，就是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知道妈妈的这个收入就少了之后呢，他也知道妈妈不好意思跟他讲，但是他知道过去的很多年父母的积蓄其实并没有太多，他们退休之后主要是靠他们的这个退休金在生活哈。那这个弟兄呢，每次回去看他妈妈，他就把家里边妈妈需要的这些日用品、食品、药品等等，他就全部买好带回来。就让妈妈不用再多花钱。其实这个妈妈也是看在眼里啊，就是暖在心头啊。她知道孩子每次回家，把家里的冰箱都塞满啊。那过年过节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家里边其实啊，有的房子需要有一些维护啊，有一些维修啊，哪里坏了呀啊，孩子都主动的，就是帮妈妈都负担了这所有的啊这些费用。这个就真的是让我想到哈，我们认识神的子女啊，除了我们在人世间的这种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亲情之外啊，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主动的爱。
1: 是。
0: 这个爱里面有主动，我主动的去体恤我的妈妈哪一部分，她是需要我的帮助，需要我的关心的。可能我的妈妈都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呢，我就要再多一点对我们的父母的这种体恤啊，除了刚刚说的啊，就是在精神上啊，给他们一些这种安慰，再多一点倾听。可能哪怕他说的就是你都觉得，哎呀，说了好多遍了啊，怎么还在说啊？但这个时候真的就体谅父母，其实这是他们人生遭遇的非常非常重大的一种创伤和打击啊。那包括也认可、理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这种情绪的低落，就是当他们讲的时候，也不要去打断他们，帮他们走出这一段不容易的这段日子。
1: 对，就是主动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主动的去体恤父母，主动的去想一些办法，让我们的父母从这样的低迷忧郁的情绪中走出来。作为儿女，这个主动的心如果有了，我们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去安慰，来去照顾我们的父母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位朋友啊，那他知道他妈妈有的时候这个情绪跟儿女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这个表达。然后我这个朋友也非常细心，因为这个妈妈呢，也有一些姐妹啊，也是住在城市里，所以说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我的这位朋友呢，就把他的姨妈也叫过来，然后家里做一顿饭，姨妈叫过来呢，也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聊聊天儿， 或者是叫周围的一些邻居也跟妈妈一起聊聊天。有的时候呢，我这个朋友呢也组织一个，比如说让这个妈妈跟朋友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打打扑克啊，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让妈妈呢能够少一点啊思念自己的爸爸，然后少一点呢经常会陷在那样的情绪里出不来。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呢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呢，也开着车全家人带着妈妈一起出去公园里散散步啊，然后去哪里旅游一下啊，就是主动的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让妈妈从那段情绪里出来。我们的神主动来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神主动爱我们的这颗心，然后也去主动的爱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此时此刻最需要我们耐心陪伴主动去关爱的我们的这个失去另一半的我们爸爸或妈妈。
0: 嗯，刚刚安好弟兄啊，你说的这个你的身边的朋友他对妈妈的这份陪伴啊，其实我想了想就是六个字啊，第一个是请进来，第二个是走出去。就是真的是妈妈跟她自己的亲姐妹跟她的好朋友在一起啊，能够聊聊天陪伴她这段时间的这种她的亲情和友情啊，对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主动想办法带着妈妈出去，那到外边有什么地方好吃的呀，咱们带妈妈去尝尝什么新的这种新鲜的这个口味哈。还有就是天气好了咱带妈妈出去啊走一走啊，逛一逛啊，或者哪里有什么展览会啊带妈妈去看一看。那还有的呢就是呢看看妈妈她平时喜欢什么，可能过去呢啊我们也没有想到要陪妈妈多去陪她爱好的那些东西啊。那我身边就有一个好姐妹呢，她经常陪她妈妈去逛逛那个旧货市场，就是那里边就淘一点那种小小的工艺品啊，淘点什么那种老一点的那种瓷器啊等等吧，其实也是帮妈妈去培养一些爱好。那当然我们已经作为认识神的孩子呢，我们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妈妈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来祷告。
1: 是，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在祷告中把我们的父亲母亲交到神的手中，然后呢我们在合适的机会，在我们的父母也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的神呢介绍给我们的父母。可能我们的父母此时此刻已经信主了啊，但是现在悲伤的情绪里面呢，可能这段时间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我们可以再跟父母呢多聊一聊。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的父母啊知道自己祷告，也知道去依靠神。儿女这种陪伴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刻刻有神的陪伴，那这个时候也能够帮他们度过这段最伤心最难过的这个阶段。让神在我们的家中做他的工作，让我们有一颗主动去体恤爱父母的心，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父母的心里成为我们父母随时的安慰与帮助。
0: 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妈妈离世，你要面对一个已经失去配偶的父亲或者母亲，那自己其实这个时候也正处在失去爸爸或者失去妈妈的悲伤之中。那这个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也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也给我们更多的安慰，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自己呢在这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要面对失去父母的这种悲痛之外呢，我们还要求神再给我们多加一点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陪伴失去配偶的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
1: 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愿我们每个做儿女的，我们每个父母都知道耶和华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探讨的系列讲座主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继续思想敬拜的征战。这篇讲章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旧约圣经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出自历代志下第17-20章，第二是现代的两个例证。在上次节目中我们探讨了第一个重点，说到犹大国的约沙法王违背上帝的心意，与邪恶的亚哈王联手去征战，结果亚哈被杀，约沙法王则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宫中。他从那次的经历中学会了上帝教导他的功课，知道必须听从上帝。而现在他再次面临第二个危机，历代志下第20章1-3节说，约沙法面对亚兰大压境便惧怕，那是个好的开始，因为那种恐惧对上帝的敬畏，约沙法在恐惧中下令犹大国的百姓一起进食。历代志下20章4节说，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假如你心中感到恐惧，你也应该这样寻求上帝，不是吗？约沙法从他与亚哈并肩作战的痛苦经验中学习了功课，他知道必须把最后的手段转化为第一个招数。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经文所记载的事情详尽地解释一下，因为这是有关敬拜和赞美的美妙篇章。从此刻开始直到事情的结束，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赞美和敬拜。约沙法召聚了全国百姓聚集起来寻求上帝。请继续看下面的记载，历代志下20章5-6节说，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啊，你不是天上的上帝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读一读这一段祷告的其余内容，我们会发现约沙法赞美上帝的本位和属性，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他所知道上帝能做到的事情。第十节下面的经文说，约沙法把他的赞美和敬拜转化成为非常精确的请求。历代志下20章10-13节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 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他们就等候上帝说话。请注意第一个危机和第二个危机之间的差别。在第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约沙法运用自己的智慧，违背上帝的劝告，以致大祸临头。在面对第二个危机的时候，当问题来到，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上帝面前与上帝交通。他和上帝的交通过程呈现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敬拜和赞美的见证。现在所有的百姓都和他一起聚集，此时此刻他要决定怎样进行征战。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读过的一次奇妙的军事行动。我也从来没有在军事历史上看见过像这样的情况。很奇妙的是，这件事情就出现在这里，就在上帝的话语中。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在一起聚会，在会众当中有一位先知站出来分享一篇短短的信息，那是一篇很棒的讲道。那个先知说，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聚集了众百姓，并且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出去与敌人征战，我们要部署自己的战争策略，我们要这样做。请看圣经历代志下20章18到24节怎么说的。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诗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起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万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读完了这一段记载，你会不会说，啊，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不是吗？你听清楚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约沙法和他的百姓一起聚集，准备作战。约沙法说，把所有师班的成员聚集起来，排好队伍，派他们去军队的最前面。他们不愿带着任何武器，他们只要唱诗，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赞美上帝、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敌人就混乱起来，并且开始自相残杀。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同胞之后，就自杀。当约沙法的百姓来到那本来是庞大的敌方军队集结的地方，他们以为会看见敌人的大军，没想到他们只看到尸横遍野，没有一个活口。圣经继续说，敌方军队的财物太多， 约沙法的百姓花了好几天才把这些掠物收拾好带走，最后他们再举行另一次赞美和敬拜聚会，荣耀颂赞上帝，见证他如何透过他们的属灵征战成就了大事。现在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但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上，上帝通过他子民的敬拜和赞美，为他的子民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我知道你或许会说，啊，那只是从前发生的事，我们却是活在现代啊。我不认为上帝今天还会做相同的事情。我很想知道，我们因为经常以为那是从前，不是现在，而失落了多少上帝的应许呢？弟兄姐妹啊，你是否也思想过同样的问题呢？上帝从前如何做事，只要他愿意，今天他同样可以施行。因为圣经的原则是始终不变的，上帝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当中，上帝在他子民赞美和敬拜的恩膏中施展大能，做奇妙的事，他的子民也心悦诚服地荣耀他的作为。好，我们接下来谈第二个重点，现代的两个例证。或许你在怀疑今天还会发生像约沙法所经历过的事情吗？我想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是现代的事件，这就是因着敬拜和赞美而使上帝大大得胜的现代事件。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的宣教工厂，有一位被上帝所使用在世界各地带领许多人归主的布道家，他在非洲肯尼亚的门巴萨举办了一场很特别的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上，他亲眼目睹赞美和敬拜上帝的能力以奇妙的方式临到他们当中。在那次的布道会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各个村落来到门巴萨，有些人是为了得到医疗的帮助而来，但也有人因为听到当地发生的事情而来凑热闹的。在每一次聚会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在场地四周有20个扩音器，同时播放录音带里面的音乐。那个录音的名字就叫《欢呼我王耶稣》。虽然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歌词说的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音乐，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灵借着那些音乐临在会场中。上帝使用这个奇妙的方法预备他们的心参加那次的布道会。上帝似乎要用很特别的方式去使用当天播放的其中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我们站在圣地上》。其中一位参加聚会的朋友看到这个场面便说，每天晚上播放那首诗歌的时候，因为赞美上帝的歌声是如此的高昂，以致我们甚至可以听到邪灵在痛苦的尖叫。你或许会说，哦，那听起来很像邪教啊。不，那是事实。虽然我们不理解魔鬼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何等强大的邪恶力量，但是在宣教工厂上的宣教士，他们却强烈地感受到魔鬼的搅扰力量。让我告诉你，魔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靠近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很清楚这个事实。你会说，耶利米传道，你说的是宣教工厂，那不是从前，却是在外面。我个人对从前、外面等等没有多大兴趣，我要强调的是，这里就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正面对魔鬼的攻击和骚扰。好了，我想那是其中的一个例证。我要再跟你说另一个故事，那是在1987年，地点是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南部。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的自杀，没有人能够解释个中的原因。我记得我看过报章的报道，当时的民众也都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名叫利克 西干师的南美浸信会的牧师，他知道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区，不单许多人有自杀的倾向，事实上他认为这一切都与撒旦的活动有联系，属于撒旦的邪教就在那个位于河谷的社区里渐渐地兴盛起来。西干师牧师牧养那里的青年人，通过与他们交谈，聆听他们说到他们自己的朋友如何与撒旦会联系，他了解到那些年轻人自杀必定和当地流行的撒旦崇拜有密切的关联。教会里青年小组的 组员告诉西干师牧师那些魔鬼崇拜者的情况。那个年轻人说，我的一个朋友是当地的高校里极受欢迎的男生之一，那个男生是撒旦会的成员，他很想脱离撒旦会，但会内的领袖不准他离开。他告诉一些基督徒朋友，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被撒旦会的人杀死的。因此这件事情十分明显，几个星期以后，那个年轻人被发现死在车上，有一根连接排气管的软管贴在他的手腕上，警方认为他是窒息而死亡。但是西干斯牧师带领的青年小组组员知道的更清楚，他们知道那是因为撒旦在辖制那个青年人，使他无法控制自己而遇害。西干斯牧师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必须做一些事，于是他决定动员其他基督徒一起来面对这个征战，并且他们与警方沟通之后，知道那个邪教的成员相当活跃。事实上，从警方的报告显示，那些邪教的成员已经收集了一些学生的名单作为攻击的目标，要使这些学生因无法控制自己而自杀。如果那些学生不肯自杀，那么撒旦会里面的人就会把他们杀死，并且将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毫无疑问的，有相当数目的成年人也是撒旦会的成员。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牧师竟然也牵涉在这个邪恶的活动中。西干斯牧师和一些基督徒告诉警方，他们很愿意尽他们所能提供帮助，他们知道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到各个自杀的现场，就在那里敬拜和赞美上帝，洁净那个地区。有一天，他们决定立愿旧约圣经中以利亚的事迹作为他们一边步操一边敬拜上帝时所念的经文。西干斯牧师回想起以利亚怎样在山上站出来跟巴利先知抗争，他说，现在让我们看哪一位是真的上帝。以利亚勇敢地当面挑战众巴利先知，当然你知道后来以利亚得胜了，而巴利先知的表现也实在太愚蠢了。西干斯牧师决定在当地社区和魔鬼的邪恶力量对决，因此他上电视台宣布，在万圣节晚上午夜的时候，他和他的团队要在坟场那里聚集，并且邀请对方，就是导致一连串自杀事件的撒旦会的邪恶成员去到那里。西干斯牧师和他的团队借着圣灵的人力以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和邪恶的信徒征战。到了万圣节那个晚上，大约午夜的时候，西干斯牧师和他的团队站在坟场里，准备好与撒旦的邪教对抗。西干斯牧师说，我一直以祷告和讲道来击打魔鬼，但是当我为着应该怎样征战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祷告和讲道并不是那天晚上的行动焦点，我们必须赞美上帝，敬拜他。于是我们造了一个大约有四米高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包福音单张，准备派发给当晚到来的每一个人。上帝指示我们把十字架竖立起来，用极强的灯光照射着十字架，务必让大家都看见那个十字架。 做好一切的准备之后，他们派发单张，但不必再做别的事，只要单单敬拜和赞美上帝。时间到了，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坟场中央聚集。西甘斯牧师说，他们手上并没有歌词，也没有学会太多的敬拜和赞美诗歌，所以他们就唱一些熟悉的圣诗，例如《照我本相》《古旧十架》，以及他们学过的一些诗歌。他们大声地歌颂赞美上帝，也很清楚仇敌魔鬼就在那里。西甘斯牧师说，当时的情景相当怪异的。还有呢，当他们前往与撒旦征战的途中，他们发现有人宰杀了一头牛，内脏被挖了出来，散落在他们经过的路上。那里距离牧场很近，所以他们知道一定是撒旦会的人把那头牛放在那里吓唬他们，想要使他们退缩。西甘斯牧师和一些弟兄姐妹在唱圣诗的时候，有些穿着万圣节服饰、装扮成鬼怪、僵尸等等服装的人来到他们身边，开始讥笑嘲讽他们。你不妨想象一下，在万圣节的午夜，在阴森森的坟场里出现了一批妖魔鬼怪打扮的人，那是相当吓人的情景啊。可是有些弟兄姐妹害怕吗？不害怕，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全然投入的敬拜和赞美上帝。西甘斯牧师说，我们的祷告并不是作战式的祷告，我们也没有打破咒诅或谈什么攻占属灵的营垒，我们所做的就是赞美和敬拜上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灵仿佛控制了对方，他们没有继续讥笑，不再说话，而是坐了下来，安安静静地听着我们唱诗赞美上帝。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不是在看一群专业音乐家在表演，因为那些弟兄姐妹连吉他也没有，只是在敬拜和赞美上帝。最后到了凌晨四点，那一批做妖魔鬼怪打扮的人连续听了四个小时的敬拜和赞美上帝的诗歌之后，终于离开了，没有一个人做出任何恐吓人的举动。根据后来的报告所提供的消息说，那件事情看来真的十分奇怪，自从那个晚上之后，再也没有年轻人自杀的事件发生了。那些弟兄姐妹在坟场里的敬拜和赞美所带来的大能，平息了扰乱社区的自杀事件。好了，听众朋友，让我提醒你，我们的敬拜并不局限于教堂里面，教堂只是我们所有人一起聚集的地方。我们在教堂里集体敬拜上帝，彼此激励，而我们也必须学习怎样在自己的人生中个别的敬拜上帝，以至于我们能够聚集在教会里互相激励，同奔天路，勇敢地与魔鬼征战，然后再回来教会，再互相鼓励。好了，在结束这篇讲道之前，我想挑战你，作为上帝的子民，你能够以学习敬拜和赞美上帝作为你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吗？你是否愿意学习一种你以前不知道的个人敬拜和赞美上帝的方式吗？你愿意学习如何歌颂和敬拜上帝的圣名吗？在某一次的早堂聚会之后，有两位女士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他们正在经历破碎的婚姻。他们表示他们能够继续敬拜上帝是莫大的恩典，否则他们早已经撑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面对着什么问题，例如教养子女的问题，或者是经济无法改善的问题，你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也许你觉得撒旦在搅扰你，使你灰心丧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你应该如何与他征战。你要找一些敬拜的音乐，竭尽所能地学习一些敬拜的诗歌和音乐，到一个没有人骚扰你的地方安静独处，播放敬拜的音乐，敬拜上帝，赞美他， 并且使这样的敬拜成为你的生活模式，你将会发现上帝要赐给你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0: 好了，敬拜的征战这个讲章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和你一起探讨有关敬拜的内容，请关注下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祝内的自己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9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8章1-23节，题目是末日决战上。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太多的战争，甚至有人说呢，和平是战争的间歇，和平是战争的间歇，短暂的和平，和平是短暂的，短暂的和平常常被后来的战争所粉碎。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人经历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使许多人觉悟这种残杀不能够再发生，所以成立了很多和平的组织。结果呢，在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内呢，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的残酷。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许多国家的领袖说，这是最后一次人类的大战了。但是呢，战后真的和平了吗？许多国家在冷战，冷战停了，各种形态的战争依旧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好像世人所渴望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呢？圣经告诉我们，必须经过那末日决战，那最后的战争，地上才会有持久的和平。至于那末日的战争呢，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就是我们不可不读的两章。在以西结书38章里提到了马各地的哥哥，马各地的哥哥是那次末日战争的主帅。以西结书第38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马各地是哪里呢？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还有启示录第20章第8节都有相同的马各这个字的出现。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那里所提到的马各呢，是亚弗的一个儿子，他是一个人名。启示录第20章的第8节有一个叫马各的，他与哥哥有关系，而他也是一个人。但是在以西结书第38章里的马各地，很清楚的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所以马各地应该与创世纪第10章第2节还有启示录第20章第8节没有直接的相关。 马各地的哥哥。哥哥是谁呢？下文有说，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罗斯这个希伯来文 Ros， 它是头，是主管的意思。因此有学者说呢，罗斯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罗斯是王，是头，是主管的意思。它与下文的那个王呢是同位语，而两个字相连在一起，罗斯加上王，就是首席领袖的意思。换句话说，哥格这个人呢，他是一位领袖中的领袖，他是首席领袖，他是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哥格究竟是何许人也？哥格是一个人，但他到底是历史上的哪一位呢？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认为他是亚述的一个文献记录当中的一位王，他是吕底亚王吉志，在亚述的文献记录当中被称为是姑姑哥哥。也有学者说哥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蛮人的地区，因为在近东的一个文献亚麻拿书信当中也提到一个地区的名称，这个地区住了野蛮人，地区的名称叫做嘎嘎亚哥哥。另外一个文献也提到哥哥可能是神，在一个拉斯山拉文献当中找到了一个嘎嘎的神，也有可能是哥哥。但学者 John B. Tyler 泰勒他说，不管哥哥是人还是地区还是神，这个名字的来源并不重要。总之在以西结书第38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哥这个字，它所代表的是一个邪恶势力之首的一个化身，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毁灭神的百姓。因此不管哥哥你要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还是从字义上来解读，哥哥他就是代表了对抗神的所有的军事力量。这个末日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第八节那里提的，过了多日，你必被拆配，到末后之年。这里提到末后之年，在第16节也提到末后之年，但末后之年到底所指为何时呢？很难确定。有人说是当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才会发生。

妄加猜测。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就是米色和土巴的领袖中的领袖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第四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这个图像有学者说是来自于亚述人，因为亚述人有用钩子勾住被击败敌人的腮颊的习惯，用意呢就是要屈辱对方，也有可能是很方便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在近东的很多的壁画上面也有这种用钩子勾住敌人腮颊的一种画面。第四节下半句说，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在四到六节你会看到，原来这个反对上帝势力的发动看起来好像是他们主宰了历史，但其实背后掌权的乃是谁呢？乃是神，神是那位历史的主。好像看起来被这个罪恶所胜，好像看起来这个敌对神的势力很强大，但还是上帝在背后来掌权。神的调转，神将他们带出来，将他们披挂整齐。第五节，波斯人、古实人、弗人，古实人是伊索比亚人，弗人是北非的人，所以古实人和弗人呢是南方的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第六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这里提到了哥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有许多族许多国与他同盟，与神的百姓为敌，也就是与神为敌。第七节，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我们看到在这里说到神从列国招聚以色列百姓归回，并且在那个长久荒凉的山上呢安然居住，好像看起来神的百姓在一种平安舒适的状态当中居住生活着。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从安然居住的神的百姓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应对所处的时代呢？若在末后之年指的是现在或是我们的将来，的确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也像是安然居住一样，我们好像也是在一种和平没有在战乱当中来生活，但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呢？物似其不来，似无有以待之，物似其不来，似无有以待之，这句话是在军队里面的一个教战守则。你要随时把军队准备好，不要以为敌人不会来你就松懈了，你要把敌人随时会来当作是一种假想的设定，每一天都要来好好的准备。同样的，也许你我的生活是安然居住的，但面对将来我们不是一种物似其不来，我们乃是似无有以待之。如果将来有一个末日的决战，如果所有反对神的势力会集结起来攻击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我们是否准备好受苦了呢？我们是否有受苦

0: 的心智。我们是否在信仰当中，我们借着信站立的稳呢？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神学里，不要再受成功神学的蛊惑。若是如此，当那一日我们面对末日的决战，我们必然会溃败。难怪在新约里诸多的教导里提醒神的儿女在末后的日子要警醒。直奔标杆的作者华里克牧师，当他这本书大大畅销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赚到了很多的版税而开始挥霍豪华虚度他的日子，没有的，他反倒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穿着简单的衣着，吃着简单的食物，把神给他的大部分的钱拿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穷人。我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华里克牧师一样，我们需要在许多的方面来操练自己。当末日决战的时候，我还是吃好的喝好的吗？我还是安逸度日吗？我有没有受苦的心智？我有没有准备好来迎向那场末日决战？我有没有赶快好好来学习神的话语，在末日决战当中靠着神的话语站立得住呢？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以西结书第38章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我们上文看到了，神是历史的主，好像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其实呢，并不代表哥哥的邪恶他不用负上自己的责任，他必须负责。我们看到哥哥的邪恶的心意从他心中发起，他自己要负责任的。11节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安然居住，再一次提醒我们，安然居住中的神的百姓要如何面对那末日的决战呢？我们准备好了吗？不要以为现在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物似其不来，正似无有以待之。12节，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好像看到13节示巴人、底但人、他师人，他们是在打抱不平。其实不是，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他们不是在维护以色列人的利益，他们乃是看到了哥哥他主动的行恶，恶事已经发动了，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加入。因此旧约学者 John B. Taylor 说，哥哥的事业已经鼓动了其他国家的贪欲，他们也要来加入掠夺的行动，或是去买卖偷来的东西。他们是典型在坏事上面不采取主动的人，可是呢，当坏事在进行开始的时候，却又迫不及待的要参与。因此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是，有时我们很像示巴人、底但人 还有他诗人，我们也许没有勇气主动的策划，主动的发动恶事。可是当我们看到有恶事在行进的时候，我们却又迫不及待的加入。有一位旧约学者就以棒球来说明贪恶，恶是恶事的恶，看到别人行恶就加入。这位旧约学者说，就好像是棒球，不要随便的挥棒，不该打的球就不要打，因为你很有可能会被三振出局。的确，人生像打棒球一样，不要随便挥棒。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试探，好像哥哥他主动的有那邪恶的意念，有那邪恶的行为。魔鬼会利用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贪，让我们误以为或是忽略了我们需要随时来警醒自己的心性，不要为着短暂的利益而得罪神。我们要睁大眼睛的仔细的选球，当坏球来的时候，当犯罪的事来的时候，当不讨神喜悦的事来的时候呢，我就要放过。而我们所要定睛的乃是神给我们的好球，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奋力的挥击，甚至于全力的轰出一发制胜的全垒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是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呢？我记得在我中学念书的时候，约回期末的考试，突然传来了一张写了答案的纸条，而旁边的同学暗示我要我抄完之后的传给他，而那张纸条也就丢到了我的桌上，成为我的试探，我到底要不要写呢？我抄了答案之后，我成绩可以比我现在更好，而我传出去之后又要使人犯罪，我怎么办呢？后来的人决定把那张纸条揉掉，放到抽屉里去了。下课之后呢，没有被传到纸条的那群人就来找我麻烦，问我为什么不传那个纸条。而我坚持地说，我就是不传那个纸条，你们要作弊，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你们作弊不可，但是你们有本事就不要把纸条传经过我这里，我不愿意在罪中有份，我不要做示巴人，我不要做底但人，我不要做他施的客商。我也许没有主动行恶的勇气，但是当恶来到我面前时，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加入嘛。因此我的朋友，在末日决战当中，你是否是示巴人、底但人和他施的客商呢？最后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末日决战胜负已定，末日决战胜负已定。十七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这里并不是说神是始作俑者行恶的人，而是在表达希伯来人的那种第一因的观念，一切都是神在掌权。古时是先前的意思，先前神在耶利米书第四章五节到六章二十六节，西番雅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都有提到神的百姓会有来自北方的危险，而这就是来自于马各地的哥哥。神已经说过了，可是当这场决战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往十八节底下看， 看到的是谁在对付哥哥呢？不是以色列人，而是神自己。神自己是主，神自己是元帅。当你在生命里面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就算有事天塌下来了，有谁帮你顶住呢？有事神会负责。而且是八节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胜负其实早已决定。即便哥哥上来攻击神的儿女，但是胜负早已决定。23节，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在末日的征战当中，在过程里，我们不要选边站，神赢定了。最后的胜利，圣经已经告诉你是属于神，是属于神的儿女的。在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故事提到了鸟兽大战，提到鸟类和兽类大战，而蝙蝠卡在中间。这则故事德人讲过，但德人再说一次，到底蝙蝠是属于兽类还是属于鸟类呢？当这鸟兽大战，鸟类占上风的时候，蝙蝠就宣称说，我是鸟。当兽类占上风的时候，蝙蝠就宣称自己说，我不是鸟，我是兽。而后鸟兽双方和解了，停战了，而他们也认清了蝙蝠的狡诈，没有一边愿意再和蝙蝠来做朋友了。蝙蝠的狡诈，选边站，末日决战胜负已定，不要选边站。即便在过程里面我们面对了很多的艰难，但是你要挺住，你一定要站在神那边，你不要放弃神，你不要否认主，主赢定了，不要选边站，也不要半途而废。感谢主，当你以基督为主，你选对边了，你抓紧神了，你赢定了，因为神来为你征战。我记得在我中学时代，我很喜欢打篮球，在打篮球前呢，我们都要来选嘛，选人呢、啊，到底谁跟谁一队，五个人五个人嘛。有一回呢，我们一选到了一个篮球校队的，哇，一选上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我们赢定了。这个校队他会灌篮，也会三分线，各样都好棒啊。于是乎我们就做球给他，当我们抽到他，我们就知道赢定了，我们抽到了校队的同学。当你信了主，你要知道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即便在最后末日决战当中，只要你相信他，你抓住他，你坚持到底，你就可以所谓的胜券在握。以西结书第38章，以西结在上文37章启示了神的儿女要怎么样从各地归回，神的百姓要怎么样强壮起来，以色列要强壮起来，而北方的联盟哥哥就会向他来进攻，目的是要摧毁神的百姓。如果从38章、39章的脉络，也会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是如此，我们强壮了，并不是平步青云，而是面对许多的拦阻和艰难，还有撒旦的攻击。期盼以西结书第38章鼓励你，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早已胜券在握了，坚持到底，不要放弃。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天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我录音室的呢，是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主内的姐妹，她像我的一个小妹妹，但也不很小，她也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使女。她是我们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非常年轻的一位总干事。那因此呢，我们相信一谈到她的生命故事，以及她的呼召，以及她现在所做的事情，大家就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非常精彩的、不为人知的，但是却是神在她的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荣邓克安主任来到真爱之我家做客。虽然我不太习惯讲他的这个中文名字，但是他的英文名字呢叫 Christina。我们 Christina 是我平常不叫他主任。对，总之我们非常的欢迎 Christina 来到真爱之我家做客。
1: 谢谢郑儿姐。
0: 今天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其实我认识 Christina 主任的时间并不非常的长，大概也就是在过往的5、6年的时间，当我们各自在所服侍的机构有所相遇和同工的过程里面呢，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过往的这个成长、求学和侍奉的经历当中，我们已经或多或少有一些的交集了。但是真的后来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的服侍，所以我们有了很多同工的机会。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通常被他服侍，却很少走进到他的生活和生命故事当中去了解他的背景。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亲爱的 Christina 总干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家庭和侍奉的背景。
1: 谢谢郑儿姐，首先很感恩，也很荣幸哈，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分享的机会。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大很奇妙的故事，但是我很感恩，就是从信主到开始侍奉到如今，真的是每天都在尝主恩的滋味。那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那么我从哪个开始呢？
0: 从你出生的家庭背景吧。
1: 出生家庭背景，
0: 你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牧者家庭的，还是说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的？
1: 我是我们家也不完全算是第一个，其实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很多年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猜他那个时候是基督徒，所以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默默的在祷告哈，我猜他是祷告。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啊，他到底信的是什么？但是没有深究。在我父母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家应该是没有基督徒，所以来到美国之后，我是应该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
0: 哇哦！所以从小成长的环境没有，但是你却对一个远房亲戚去探望你们的时候，他的祷告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让你到了北美读书留学的时候，你心里面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浓厚的兴趣和好感，有没有这个原因？
1: 我想多少是会有一些的，当时也因为这一位远方的亲戚的缘故，所以我也对圣经产生了一些的兴趣。然后去到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他就有一本黑黑的书，上面也圣经呢。那个时候当时是竖版的哈，是从右边看到左边的。
0: 黑
1: 那
0: 黑
1: 我
0: 的
1: 就，
0: 书，是的，和合
1: 就
0: 本
1: 那个
0: 繁
1: 时
0: 体
1: 候。
0: 字的书。
1: 对，就是那个时候看到的，我就说，哎，这个是一本圣经，我拿来读一下。但是也就读了《创世纪》，觉得挺有意思，到《出埃及记》，后来就没出去了哈，那本。所以是多少在大陆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对于基督教 here and there 听到一些不同的信息，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
0: 是。
1: 那到美国来了以后呢，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是移民过来的。那么过来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在旅游的感觉哈，就前3个月，那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哎，我好像移民过来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哈，那就开始在想我应该从哪里开始。 那也是在大陆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诶，他这里认识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可以介绍让我去教会认识一些朋友，问我要不要去。我想好啊，反正也听过，从来没去过，看看教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时就答应了。那天去到的时候，晚上呢，去参加他们一个团契。那在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呢，在那边一起吃饭呢，然后非常的 welcome 嘛，那一下子就很融入。然后他们在应该那个时候是查经之后分享祷告，就有一位女生，她就问我，哎，那你要不要信我们这位耶稣啊？当然，她前面有介绍了一点点。我当时其实很简单，我就觉得说，哎，那个看起来也不错的一位主，那为什么不信呢？然后我就信了，然后他们就立马趁热打铁，然后就说，哎，那要不你就绝志吧？我说好啊，什么叫绝志啊？我也搞不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说，好吧，你们怎么祷告，我就跟着你们祷告。就那个时候在去教会的第一天就绝志信主了。
0: 哇，我这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也就是说，单单纯纯的，你觉得这个主这么好，为什么不信呢？然后也抱着一个就是非常乖巧的，听到就信了，这是不是发生在新约里面的这些见证吗？听到心里面欢喜就接受了，所以一点挣扎都没有。后来的这个信仰的成长，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纠结，说我当初是不是做了一个很草率的决定，莫名其妙就相信了？你是怎么一步步的认真的去思考你的信仰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而且当时你是一个人只身进入教会的，你的家人没有在你的身边，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后续的这整个发展，家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1: 是啊，我其实信主第一天晚上回去，我就上网去搜索什么叫绝志信主。其实一文祷告结束之后，我当然祷告内容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是绝志这两个词，我还搜索了半天。哦，才发现原来就是说，在耶稣面前要决定立下这个心志来跟随他哈。那么也很开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挣扎。我想真正的挣扎是在一直参加教会的团契聚会活动，就很开心。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1年左右，没有什么太多的挣扎，都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跟一群年轻人，那个时候还年轻，一群年轻人在一起，然后每个礼拜五大家聚会读经查经，然后有时候 outing，所以就觉得哇，在美国的这个新生活开始了之后，非常的投入。那我想最大的挣扎，可能在信仰上的话，其实也还好，没有说我对神有什么特别的怀疑，只是觉得说我要怎么样融入在这个团体当中，继续的向前行。
0: 是。
1: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做饭哈，那我就在团契里边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就承接了一个晚上做饭的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到礼拜五呢，我下了班，我就赶紧匆匆忙忙赶回家，就是在家里边大开炉灶，就好像大厨叮叮当啷的哈。那时候我父母还没信主，他们也很乐意让我去教会哈，有新的朋友。但是一方面感觉我都像着了魔一样了，所以就好像就完全不顾家，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教会，那最好7天都泡在里面的样子。当时就觉得，好像我妈妈就没有很开心，我就明明是在分享见证的时候，突然呢，她在切菜呢，她就会把那个菜刀啪就扔在桌子上。她说："我看你就是入了魔了，着了道了。"当时其实我挺震撼的，我说我明明在分享一件好事，这基督里的这个见证，怎么就变成了让他变得如此激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也让我去思考，那我这个信仰到底在我的家人面前、父母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重新去思想一下，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始 aware，原来我的信仰不只是我自己 happy，还有旁边的 家人朋友对我这个整个生命的状态的变化他们是看得很真切的哈，就是说这个反应也说明 something not right，那我就需要去思考这样。
0: 我想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加上你还年轻嘛，你说了还年轻，其实那个也是伴随着你的整个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社交的需要，然后生命那个阶段的特质，就是容易所谓的顾家啊，在家庭的责任方面，加上我相信你还没有结婚嘛，你在父母亲的面前就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神也允许你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一段所谓的着魔一样的狂热的在教会的生活，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在家庭里面的那种信心要坚持下去是需要有很强的教会的支撑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也相信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错误，而是成长的必要的一个环节。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不知道收听的你是否在教会服事，愿神祝福你所摆上的一切，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主必报答，主必赏赐。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对神真正的认识，也就是认识神的恩典，以及活在这恩典世上更加长进。彼得后书如同彼得前书一样，它的对象是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教会，在对付教会内部异端的处境中，该如何的在知识上成长。张德仁牧师也建议，如果有基督徒在认识真理上停滞，在品格成长上懒惰不前，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今天我们就进入经文的解析，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好，我们就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作者跟受书者问安。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么写信给怎么样的人？很长，这个描述很长。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一开始呢，经文提到彼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彼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耶稣基督是主人，他是奴仆，一切都听主的，不止主的吩咐我们听主的，包括主所安排的环境我们听主的，跟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所说做顺服的人，表现在一个职分的描绘上面，就是我是奴仆。第二个描述是使徒 ,apostolos。使徒这个字是来自于 apostolos。

Tello，我差遣这个字，所以使徒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你从广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的人。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广义的使徒。但这边这个使徒指的应该是狭义的使徒，也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的门徒犹大，他上吊了。那么12这个数字，12个支派的代表全以色列。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也告诉门徒说要补选一个，可是没有告诉他们怎么选。于是呢，门徒们就用了常理判断，竟然是要一起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们就做了一个很严格的条件，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21节，说到第一个条件是呢，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也就是从很早就要跟耶稣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从那个时候。这个人，他就很早期就跟耶稣了，而且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也必须，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5章，耶稣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一定是这起码500多个人其中一个。好，再加上一个条件。要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跟耶稣了，那可能又删掉好多好多的人啊，所以只有2个人符合条件啊，一个是叫巴撒巴，一个是叫马提亚，当然后来用抽签的方式抽出马提亚。这边指的使徒应该是这个狭义的12使徒，彼得是其中一位。那么当然，彼得会提到他有使徒的职分啊，应该也是为了。能够告诉这些被假教师所影响的信徒，彼得有这样的职分，12使徒亲自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他拨乱反正的时候，那个权威性，就可以出来。但这边说呢，作者是苏梅翁 Petro。西门，彼得，西门是他本来的名字，彼得是耶稣帮他取的名字。你用一种描述来讲，说绰号好了，他叫做彼得，是石头，石头的意思。怎么会西门就西门，彼得就彼得？有学者也提出来，当提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就是强调他的转变。那这个人从西门到彼得，原本的名字叫西门，后来叫彼得，所以短短的2种称呼放在一起，就是强调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原本是这样的人，被神改变成那样的人。这种例子呢，我记得福音书也有，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后来，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8节也是提到这种2个名字放在一起，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把西门彼得放在一起，强调这个人的转变。所以从路加福音第5章第8节，好像告诉我们说呢，一个转向神的罪人，西门可以被神所用。他那个转变，是他在当下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一个转向神的罪人，是最能够被神使用的人。所以你以后看到西门彼得尝试把从转变这个角度去看那个经段。作者是西门彼得，写信给谁呢？写信给一个间接受格 Toys Lacusim，写信给那些人，
那一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一些人是 am，是借着，但和本翻译作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说呢，这群受众，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借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借着那个 dikaiosune，借着公平、公正，借着公义，而这个公平、公正、公义是属于神的公平、公正、公义，是属于我们救主的公正、公平、公义。也就是彼得在告诉信徒说，我们面对信仰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应该都是要一视同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公平、公正、公义，他就是这样的不偏待人。所以这边的义啊，比较不是指着保罗神学的那一个因信称义。不是指着那一个好像呢，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拥有那个义的地位。它比较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看人的眼光，甚至待人接物、处事的公正公平。为什么处事包括态度需要公正公平公义？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公正公平公义。我们要公正、公平、公义的对待别人，是因为神就是这么公正、公平、公义的对待我们。我们用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来对待别人。写信给那借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什么叫一样宝贵信心？信心这个字，pistim，可以翻译作 faith，可以翻译作信心，也可以翻译作信仰，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仰的人。这个一样宝贵，这个希腊文 isotimon，这个一样宝贵这个字 isotimon，它是一个政治术语。意思是非次等公民。约瑟夫在他的著作里头使用这个 isotimon 来指公民的平等。彼得用这个字，他说：“我写信给你们这些次等公民，不是，我是使徒高高在上，写给你们这群受众，次我一等，我高人一等，不是，与我。”同德 isotimon 一样宝贵，我们是同等的尊贵，我们不是次等的公民，我们同享特权。啊，当然这特权是神给我，神的拯救、神的救赎、神的同在、圣的能力，给那些凡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我们看到了，在这里，从写信者、仆人、使徒西门彼得，他有一个转变。彼得后书告诉我们，那个转变对焦在受众的身份上面，他们不是次等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同等尊贵、同享特权。我虽然是狭义的使徒，我虽然是西门彼得，但是我没有阶级主义。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越发的制造阶级不一样，我比你好，比你高贵，比你英俊，比你美丽，比你优秀，超越阶级。但是教会是告诉人，社会上有阶级的不一样，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却是同等尊贵，同享特权。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义，亦是公正公平。
公义，我们是借着这个，也就是神的公平和神的一视同仁，神的义，神的公平公正不偏待人一视同仁，这一个神所谓道德的一种属性的特质，告诉我们在地上如何对待别人。哇，这很重要。我看到很多人住的社区里头，有一些住户对社区的管理员态度礼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瞧不起人。这社会是这样，颐指气使的。但在教会不应该如此。我们可以一视同仁，是因为我们的神爱世人。And dikaiosune 是借着公义、公正、公平，而这个公正、公义、公平是 to feu 是属于神，是 kai soteros 是属于救主，属于神，属于救主，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个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彼得后书当中的义啊，比较指的是态度跟待人接物、行为那个面相。彼得和当时这些弱势的族群，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群受众，他们是同得这宝贵的信仰，没有差别。我们在职份上当中有功能性的差异，但是在地位上面是平等的，我们是同等尊贵的。接下来第二节祷告，彼得说：“愿恩惠 （charis） 还有平安 （eirene），我跟诸位说过，charis 在前面，恩典是根，平安是果。因着有神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拥有平安。平安包括纵向的与神和好。”包括横向的与人和睦，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里呢，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多多的加 （play fun fane），这个字呢，它是简单过去式的被动语态，比较少见的一种期望语气。期望语气新约非常非常少见，好，也就是被动语态，被加给更多，被谁加给更多呢？就是被神呢，被神加给更多，愿你们被神加给你们更多的恩典和平安，在什么里面呢？你也可以说是借着什么呢？神怎么样把恩典和平安更多的加给我们的，借着 epigenosis，借着认识，借着认识什么呢？借着认识神，还有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越认识神，越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跟平安。你借着认识神，你才知道哇，像保罗，原来身上那个刺是上帝的恩典。你越认识神，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的信心越发的坚固，越多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平安。你也可以说，上帝的恩典和平安本来就福杯满溢的萦绕在我们生命的内外，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得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埋怨神，神使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很多人就伤亡。他们埋怨神，他们不晓得，其实进入到旷野，原本就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不可控的这些蛇，这些危险。可是神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有一个防护罩在保护他们。当你埋怨神，不要神做神，
好，神就把防护罩拿开，那些旷野的危险就进来。当你越认识神，你越能够体会，你每一天从早到晚，大事小事，顺境逆境，都可以体会到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平安，上帝的保守。所以，石瑞纳这位学者，在他彼得后书的注释说到呢，他说，对神的这种认识是个人和关系性的，但也涉及到知识的内容，就是认识神。圣经作者从不将心灵与理智在灵性成长上割裂开来，

你把什么赐给我们呢？你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神的神能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神能，你从希腊文直译的话，theis theos dunameos autou，直接翻译的话是他的那神性的能力，他的那神性的能力。所以你看到现代中文译本就把他的那神性的能力翻译作上帝已经用他神圣的能力，神的神性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神的神性可以分成可传递的属性跟不可传递的属性，像神不可传递的属性，像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那个我们信主跟随主也不会传给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人是有限的人，但是神有一些是可传递的属性，我们说那个叫道德的属性。神他神圣的能力，把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生命和前进，生命，so a，前进，you say be on，前进是一种对神的态度的敬虔跟行为，放在对人的关系上面，你不只会尊敬神，你也会尊敬人。为什么你要尊敬人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用神看人的一视同仁来看待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神他神性的能力，他已经把那个生命和前进的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我们怎么样待人接物，我们查过前书。主仆的关系，跟人间制度、跟政府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把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神没有把我们一切喜欢的事赐给我们啊，我们喜欢车子，喜欢房子，你有你的喜欢。你说神啊，你怎么没有给我？但神已经给你什么了，你却没有去了解到。把握到，神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那一些事包括是圣洁生活的内容，还有包括过圣洁生活的能力，神的神能。待会儿彼得告诉我们，那个信仰的阶梯里面，从所谓的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过敬虔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让我们可以有那个过敬虔生活的能力。神已经给我，只是很可惜你不去使用，你不去支取。有对老夫妻买了远洋邮轮的票。他们每一天看着在楼上餐厅的食物 buffet，他们拿着票，没有钱吃。到了船到达远洋的彼岸，游轮，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票里头含楼上的吃饭。啊，错过了，啊，好可惜啊！很多信徒也是一样，神已经把一切过敬虔生活。过圣洁生活的能力赏赐给我们，你愿不愿意跟他支取这个能力呢？他那神性的能力已经赐了，已经赐了，在时态上是现在完成式，表示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动作，可是影响力持续到现在，已经赐我们什么呢？后面的受词告诉我们说，赐的是什么呢？赐的是一切
一切的所谓的。

0: 生命和金钱的这一些事情。那生命跟金钱，它可以说是一个重演法，也就是前进的生命，一个金钱的生命。神已经把过金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赐给了我们，借着什么呢？和本翻译是皆因呢，因为其实原文不是皆因呢，原文是借着 taste epigenoseo 是借着那一个认识谁呢？认识那一位呼召我们的，他用他自己的什么呼召我们呢？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其实，荣耀和美德呢，在希腊的文献当中常常会放在一起。那么，荣耀和美德，我们过去在彼得前书啊第2章第9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哦，那个描述很长，你们还记得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那个美德就是这里1章3节那个美德，arete，上帝荣耀救赎的作为。那这里提到，我们是借着那个认识，而呼召我们的那位神。是用他自己，是借着他自己荣耀救赎的作为呼召了我们。如果你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借着那呼召者的认识，而这位呼召者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借着那呼召者的认识，对那呼召者的认识，借着。荣耀和美德，那位呼召我们的神，他是用他自己荣耀救赎的作为呼召我们的。我们要借着认识那位用荣耀救赎作为呼召我们的神，我们要定睛看他的榜样，借着认识他，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作为，认识他在地上的榜样。那个是一个敬虔生活具体内容的呈现。当你说我生命想要像耶稣的时候，其实神他神圣的能力已经把这样的能力赏赐给我们。你说神啊，你帮助我，给我能力，能够过敬虔的生活。你发现你真的就可以往前进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要向神祈求。过敬虔生活的能力。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儿子有一次问我说，妈，会不会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空根本就是一个虚拟世界呢？果然是这个世代的孩子会问的问题。小青本想小以大意悼念他不要乱看影片被误导，但后来静下心想了一想，决定用这个世代的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回答他。我说，如果相对于我们天上永恒的家，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种虚拟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价值观、生存条件，有人玩得很好，所有的指标分数都是高分，但有些人玩得不太好，所有的分数指标都很低。无论高分低分，如果完全依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来玩的人，就是在虚拟世界过虚拟人生。小青不确定当时十多岁的儿子是否有听懂我的回应，但是小青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基督放在生命的宝座上，并且相信主是我们生命一切问题的掌权者，那么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这个虚拟世界的会员之一。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孩子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实的生命方向。

与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基督徒父母应该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帮助孩子坚持基督信仰，而不被世界的价值观牵着走。现在的孩子很多资讯来自网络、AI、社群媒体，然而小青认为妈妈这个角色并不是孩子资讯选择的管道之一，我们不需要跟网络、AI、社群媒体争排名，让孩子挑选一下到底要听谁的。我们的建议对孩子来说可能有点偏见，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跟不上时代，但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出于母亲最深的爱，所以我们永远对孩子的生命有一定的影响力。小青鼓励妈妈朋友继续发挥爱的影响力，可以常与孩子聊聊他最近的发现，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还聪明有智慧，或许他们还不够成熟，但也不至于令人失望到无法沟通。请妈妈朋友不要太挫折，太快放弃，以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再试一次。当我们要孩子也可以活出基督信仰的生命，首先我们真的要好好倾听孩子说的话，找到关键的问题，以不说教的方式注入信仰的真理。这整个过程妈妈需要很努力的学习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先确认自己是上帝所爱的孩子，生命充满了真理与恩典，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孩子的生命也充满上帝的真理与恩典。小青的经验是，聆听孩子话语中的关键字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是不耐烦的大概听听，我们就很有可能只听到我们想听到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听，可能会听出他们话语背后的心情、想法，甚至求助。另外，小青也常将自己使用网络 AI 的经验与孩子分享，借着自己的经验提醒孩子，不是所有听起来有点道理的讯息都是正确的，鼓励孩子时常反问自己，这些创新的想法与做法符合圣经真理吗？如果是我，我的看法和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新闻时事、网络话题，当然更加可以一起查考圣经，让孩子知道真理与神的心意才是我们最终的依据。圣经不是过时的书，而是活泼、有能力帮助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中分辨对错的亮光，也是我们一生智慧的依据。亲爱的妈妈朋友，也许可能你会问，是不是要一直控管孩子接触手机、电脑以及网络媒体，这样他们比较不会容易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呢？小青觉得这个问题取决于每个孩子与家庭不同的状况，以及夫妻教养的共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妈妈朋友可以做到的是不断给予孩子真理，并将真理、信仰落实在生活与身教中。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女人别听信谎言》作者迪南希，她对妈妈朋友的提醒与自身经验的分享。

女人别听信谎言这本书的作者提到，夏娃吃下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她的眼睛就明亮了，她确实明白了从前不知道的事，也亲身体验到何谓邪恶。但这种知识带来的羞愧与罪恶感，使她与神与丈夫隔绝。神并不希望你我亲身体验邪恶来认识邪恶，他希望我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但是撒旦说，你们要亲自尝尝恶的滋味。当然撒旦也会对父母说，你的孩子也应该尝尝世界的滋味。如果你们把他保护太好，不让他接触真实世界的话，他们便永远无法适应，也无法生存。千万不要相信上面的谎言。真理指出，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不只是让他们融入世界或存活下来而已，而是要使孩子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与主耶稣有活泼的关系，是一群具有热忱、拥抱真理、喜爱公义、恨恶邪恶，使神能使用来改变世界的下一代。作者迪南希分享他自己的家庭教育，他说，我对主满怀感激，因他引导我的父母为我们培养出爱慕圣洁、厌恶罪恶的心，让他们的动机并非出于害怕、恐惧我们受到世俗文化荼毒，而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与爱慕。近前的双亲带给我的影响，让我能分辨是非，对圣经与基督信仰有基本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与主耶稣有活泼的个人关系。当我远离家庭的保护网时，我与主的关系使我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都是来自主的恩赐，归功于我那一对负责任的父母，认真教养出敬虔的子女。当我17岁时进入大学，我突然间拥有了一生中未曾有过的自由。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幸好，我想做的事已经定型了。我爱主，只想做令他喜悦的事。我之所以做出那些正确的决定，不是怕做不好的事被父母发现，而是受到神的同在、圣洁和爱所驱使。在大学那几年，我对那些与神话语不一致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兴趣。我对于相信世俗事物和拥有世俗生活方式的人很有负担。我希望他们能认识主，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产生不了吸引力。因为我在自己家中亲眼目睹了全心爱神以及乐意顺服神所带来的福分，那种教养方式为我培养了一颗愿意讨神喜悦以及按真理而行的心。使徒保罗提醒在各时代各文化中的人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时常被圣灵和神的话语充满，让我们的生命对这个世代有美好的影响，教养出不随从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的下一代。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妈妈朋友聊聊，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孩子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实的生命方向。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母亲全时间的陪伴，按照上帝的心意教养孩子，就是在为孩子浇灌真理的生命。当孩子长大了，真实又复杂的世界慢慢浮现，开始考验孩子的心，也考验母亲的智慧。有一句话说，孩子的世界不能被我们关起来，只能被我们一起走进去，然后一起带出来。这时候我们与其指责不如倾听，与其禁止不如陪伴。好朋友，我们要为孩子的心祷告，而不只是为他们的行为着急，不断祈求上帝保守孩子的眼目、思想与渴望，让孩子爱慕神的话语，用祷告与榜样影响他们的心。神赐给我们孩子，不是要我们成为完美的爸妈，而是成为忠心的栽种者。我们要不断撒下真理的种子，用祷告浇灌，然后相信神会在适当的时候使孩子成长。祝福好朋友的孩子都能在基督里站立得稳，并且成为世界的光与盐。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一个高度标签化、看重头衔和出身的社会里，我们常常都会被自己的权位、学历和财富所定义。美颜滤镜没有把人变得更美好，反而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偏见与傲慢。如果把圣经人物斯提凡放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作为一个管理范式的勤杂人员，大概率会被归入人微言轻的边缘行列。他说的话估计没人会听。然而当他在公众场合展现出惊人的智慧、口才和道德力量，他一定也会引动了有话语权者的奶酪，并触碰到人性的阴暗面而成为众矢之的。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5:17到6:5，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5:17到6:5，就讲述了使徒遭受迫害以及挑选七大执事这样的故事。好，使徒得着能力，大行神迹啊，放胆传道，并且生活中有神同在，然而他们却并非可以免受憎恨和迫害，他们被捕入狱，被打啊，遭受宗教领袖的毁谤。你看，信心并不会叫困难消失，但是信心却能够叫人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当你和别人分享基督里的信心时，不要期望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好的回应。有些人呢，他会嫉妒你啊，会感到害怕，会觉得受到威胁。但是要记着，你必须重视神的看法，超过别人的反应。好，使徒虽然是被有势力的宗教领袖恐吓、捉拿、收监，可是后来神奇的被领出监之后呢，他们仍然继续传道。那么这正好就显明神通过使徒来做工的大能。当我们确信基督复活的大能，并经历了圣灵的能力，我们便可以有信心的来传讲基督了。好，使徒知道自己应该先顺服神，我们应当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又不可避免的会和世界呢产生矛盾。那么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同时顺服神又顺服人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顺服神，并且相信神的话。在路加福音的6:22-23，主耶稣他曾说，他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好，加马列也许不赞同使徒的教训，但是他却是一位使徒意想不到的伙伴。他是犹太公会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他也是一位教法师。或许他是救了使徒的性命，然而他真正的目的可能是避免公会分裂啊，免得惊动罗马政府。使徒受群众欢迎，那么杀了使徒极可能会引致一场骚乱。那么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神他会使用你所意想不到的一些人物来成全他的旨意的。出于神的，人不能够败坏其工作，而出于人的，哪怕声势再浩大，最终也必定归于无有。好，有关如何对待不同的属灵运动，那么加马列呢，他就提出了合理的见解。他说，除非他们公开赞同一些危险的教义或者是礼仪，否则较明智的方法就是容忍而不是压制，因为我有时间才能够辨明他们究竟只是人的工作呢，还是神要借着他们来说些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下一次遇上有人提倡不同的属灵思想时，那么请考虑一下加马列他的忠告。加马列说，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好，彼得和约翰多次被警告不可再传基督复活之道，但是他们却不理会啊这些恐吓，他们仍然继续工作。我们也应该照着基督所吩咐的去生活啊，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我们也许不会被打或者是被关进监狱里边，但是可能会遭人嘲讽、排斥或者是毁谤。那么为了和他人分享福音，你究竟愿意受多少苦呢？好，你是否想过逼迫也是一种祝福呢？约翰和彼得所受的鞭打是使徒中首次因为信仰而遭受的皮肉之苦。 他们知道耶稣曾经怎么样受苦，所以呢，他们就赞美神，让他们好像主一样的来受逼迫。所以，假如你因为信仰而遭人嘲笑或者是迫害，这并非因为你犯了错，而是神认为你配为这名受辱。好，家庭查经会呢，并不是新鲜的事，每一个出信者都需要灵命成长，家庭查经会呢，能够配合他们的需要，也能够引领新朋友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信徒受逼迫离弃，家庭聚会呢就成了传授圣经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了。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各处的基督徒仍然采用家庭查经会这种方式来建立信徒。好，当初期教会人数增长时，那么其中一大需要就是管理分配食物给有需要的人。使徒他需要专心从事传道的工作，所以呢，使徒便拣选其他人来去管理膳食。每一个人在教会的生活中啊，都是要承担不同的责任的。如果你处在领导的地位，但发现所担的担子太重了啊，难以承担，那么就要根据神所赐给你的能力以及事情的先后次序来做出决定，找人来去帮忙。即使你不是做领导的，你也有恩赐，可以在教会多方面的工作上来被神使用，把这些恩赐给献上，用来好好服侍神。好，使徒并非轻率的来对待膳食管理工作的，他们对处理膳食供应的执事人选的要求就是，首先要有好名声，其次被圣灵充满，第三就是要有充足的属灵智慧。要承担重要责任并且需要和人接触的岗位呢，应当由具有这些品格的人来去担任。所以呢，我们必须让有属灵智慧灵命成熟的人来去带领教会的。好，当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生活中充满神迹，慷慨分享，肢体相交时，也许呢会希望自己成为这完美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事实上，初期教会呢也是有问题的，那么正如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没有教会是完美的，那么直到基督再来和信徒联合为止。所有教会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的教会的缺点使你苦恼，那么你要扪心自问，一所完美的教会会让我来做会友吗？所以呢，还是尽你所能的来去改善教会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六节，经文记载，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好，使徒这个词，意思就是受差遣者，或者是受神派遣者，也适用于基督。比如希伯来书的三章第一节，教会差遣者；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又如主的弟兄雅各；比如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九节，以及巴拿巴；比如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十四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呢，使徒这个词是指耶稣的十二使徒和保罗。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十二门徒和保罗是直接从耶稣领受使徒权柄履行特殊职分的，比如见证福音啊、教导和监督等等。在教会的体制上需要有类似使徒的职分和担当事工的人，但是使徒的称谓和职位呢是不可以继承的。使徒职分是初期教会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次性职分。好，按手在人头上这件事呢，在今天常被人误解。很多人以为按手和属灵能力有关，啊，他们认为把手放在头上呢，可以把属灵能力呢啊传给别人。我认为把手按在一个人身上只会传染细菌，除了传染细菌之外，什么也不能够传过去。那么按手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利未记所记载的有关旧约的献祭条文当中， 罪人呢要把他的手放在祭牲的头上，那么象征祭牲就取代了他的地位了。献祭呢就是罪人献上自己为祭。当使徒把手按在执事的头上，就代表执事是他们的同工，他们是一块服侍的。同时按手也表示这些人分别为圣啊，担任执事这个职务，在基督里的团契，他们代表全体信徒担任这个职分。好，请注意，这些人参与的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服侍。初代教会呢，照顾到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初代教会呢，有帮助贫穷的人，那么这个计划只是限于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的教会呢，也该这么来做。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七节经文记载，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作者路加就浓缩地描绘了圣灵积极的工作过程。今天呢，神的道也要兴旺起来，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福音广播事工的目的。我真希望神的道呢能够兴旺起来。好，不要忽略了有许多祭司信主了。主耶稣死的时候呢，至圣所的幔子就裂成两半，当时有些祭司还在圣殿中来服侍。那么这时以后有很多人就信主了，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祭司。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司提反，他是初代教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八节经文记载，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好，这些执事和使徒是合一的，他们也有行神迹的恩赐。因为司提反是福音有力的见证人，因此就引起了撒都该人他们的敌意，他们就设下假见证的控诉，把司提反就带到公会面前来受审。好，使徒行传的六章九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那么根据提比留的记录呢，耶路撒冷有十二个会堂。根据屈缩多摩的记载，散居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呢也建立了专用的会堂。利百地拿、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应该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几个犹太会堂所在地了。那么从各处的犹太会堂中，有些人就过来和司提反来去辩论。好，司提反的讲道呢带有属灵智慧和圣灵的权柄，众人就抵挡不住，于是呢就收买一些假见证人来加以诬陷他。那么根据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六节和十九章十五节的记载，审判时呢必须有两三个公开的证人。主耶稣他也曾经经历过这种诬告，那么作为跟随主耶稣的光明之子，也会受到黑暗势力的诬告和逼迫的。那么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每当我们遭遇此类事件时，就应该期盼天上的赏赐而更加喜乐。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他所说的，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司提反被带到公会前，那么做假见证的人他们也来了， 当然，做假见证的人，他们讲的一半是真话。主耶稣确实说，他们所摧毁的圣殿，他要重新的建立起来。但是呢，主耶稣他是以他的身体来比喻做圣殿。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做假见证的人误解曲解了他的话。那么在这里，斯蒂凡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有一天啊会成为废墟，他们也同样曲解了斯蒂凡的意思。那么事实上，没有基督的圣殿就是废墟。他们歪曲了斯蒂凡的话，认为他是指摩西律法。那么当然，人啊不能够靠律法得救，只能够靠恩典得救。在摩西时代，救恩必须靠恩典，那么今天也是同样。公会的指控呢，只根据了部分事实。他们看到斯蒂凡的脸，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的脸比任何人都像天使。路加呢，把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刚强壮胆的形象，就比喻为天使。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

场。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看到斯提凡在公会前就辩护，其实呢，他不算是辩护，而是在述说以色列国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拒绝和反抗神的行为。斯提凡指控公会呢是主耶稣的背叛者、谋杀者。当然，这些话呢就引起他们强烈的敌意了，最终决定要用石头打死他。斯蒂凡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他说整个国家的百姓从来没有真正敬拜神，只有少数的百姓信靠神，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斯蒂凡的讲道呢是《使徒行传》里边所记载的讲道中最长的一篇，他先简述了亚伯拉罕和约瑟的故事以及摩西的经历，然后呢就

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好，宗教领袖呢指控斯蒂凡，问他这些指控是真的吗？那么斯蒂凡的回答就显出他一点也不想澄清自己的无辜，他甚至没有提到对他的指控。那么开场白令人惊奇，斯蒂凡称他们为父兄，他们在血统上是弟兄，斯蒂凡称年长的人为父亲。你看，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对长辈呢很尊敬。这个年轻人后来就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了。和公会阴森恐怖的气氛相反，那么斯蒂凡呢，他以极其亲切的语调来开始辩护。他在整个讲道过程中，直到殉道时，他始终是保持着宽容而又真诚的气度的。好，有人说基督教在开始时是年轻人的运动，那么这完全不正确。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这两个占有重要分量的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了。初代早期教会成长的过程中，这两个人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啊，都有恩赐，都被圣灵所用。这时是这两个年轻人唯一的一次碰面，但此时他们却是对立的。十字架就把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就给分开了，就好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和那两个强盗一样。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当扫罗看到斯蒂凡，他觉得斯蒂凡呢很愚蠢啊。斯蒂凡的申诉呢是了不起的，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那是以色列国的开端，他没有再往前追溯。那么马太福音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国的，那么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追溯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果想追溯源头到亚当，那么你要看路加福音了。斯蒂凡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开始谈起，虽然他回顾以色列对神的叛逆，但是还有剩余的百姓是信靠神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在有组织的教会，就是你我看得见的教会里边，还有一小群真正的信徒的。在教会里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信徒。那么有人会问了，你认为某某人是基督徒吗？答案就是，即使他去教会，是教会同工，也可能不是基督徒。那么就像以色列国一样，总有一小群人是真正信神的。所以呢，在教会呢，总有一小群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信神，他顺服神，那么信心就会带出顺服。好，斯蒂凡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亚伯拉罕来开始说起，那是亚伯拉罕的老家，神在那里就呼召了他。神呼召亚伯拉罕远离家乡，因为他的老家是拜偶像的地方。斯蒂凡以亚伯拉罕与应许之地的关系来作为讲道的开场白，他论到土地预表永恒之城，但是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与神的立约。斯蒂凡警戒犹太宗教领袖对于神立约的核心事件反应迟钝，而只在意圣殿崇拜的这个外在仪式。好，根据创世纪的十二章六到七节经文的记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在迦南地事件的摩利橡树那里，其实呢是在到达哈兰以后。不过亚伯拉罕未到哈兰之前，神也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呼召他。那么正如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们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那么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七节经文也记载说，耶和华又对他说，

0: 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使徒行传的七章四到五节就记载斯提凡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好，这个应许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八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斯蒂凡就指出了，以色列的祖先在现在犹太人视为宝地的迦南地原无立足之处。那么斯蒂凡想要说的，也许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到十六节更清楚地说明了。亚伯拉罕知道神真正应许的不是地上的家，而是天上的家。古今的圣者呢，借着基督就可以同聚一堂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现代人极度渴望某种确定性，比如一套房子，一个铁饭碗，一份看得见的资产，仿佛只有抓住了这些，人生才有着落，才有价值。但斯蒂凡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也夺不去的，比如因信靠神而有的平安、喜乐与永生的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在孔毅老师的第一维语里面讲到的生命的四种扭转力当中，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的，可能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是灵命上面的需求。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要找到真正的幸福感，灵命的需求是不能够不下功夫的。
1: 我们常常都会注意 physical 的部分，这个身体的部分，那我们也会注意 intellectual 的部分。我们会认为说，成功常常就是关乎我们的 physical 或是这个物质的外在的，还有这个intellectual 是我们的智力上面的。但是我们常忽略掉我们的 emotional， 更常忽略掉我们的 spiritual。那其实我们看到微软创办人 Bill Gates 离婚的消息，他们成立这个Bill and Melinda 基金会，那他跟他的太太结婚27年，其实在一起34年的 Melinda 离婚了。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冲击，因为一部分来说，我觉得 Bill Gates 是一个蛮好的榜样，就是说不管是在他的事工他的事业上面是这么成功，在他财务上面这么成功，他也做了这么好的慈善的工作、公益的工作，把他大部分的财富都捐来做公益跟慈善，而且他是非常亲力亲为的，不，比如说在消灭掉很多的疾病啊，或者在透过疫苗，或是做教育的改革，他都投入非常大的心力，而且跟他的妻子他们一起去做，他的孩子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他的孩子都非常谦和，然后很好的表现，然后很好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还订他的频道，就是因为他是很爱看书的人，所以他常常推荐一段时间他就推荐一些书，我很喜欢看他所推荐的这些书。那我就在想说，其实他也有他生命当中的议题，当然从很多人的角度来说，他的 physical 他的 intellectual 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spiritual 这个部分，其实我想也是都会有他自己的需要。我就想到保罗他这么讲，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当在人角度来说非常成功的时候，也有成功时候的挑战跟困难，或者是当我们在很不足或是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困难跟挑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spiritual 是有很大的意义。
0: 对啊，所以其实在灵命上面的需求跟灵命上面的建造，因为我知道老约翰也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求 physical 也好，或者是在追求凡事兴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核心的根基一定是我们的灵魂的 prosperity， 就是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一定要在一个兴盛的状态当中。所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察觉我们的灵命上面的需求，有没有一些的方式可以建议帮助我们，其实是在固定的时刻可以在我们的灵命上面让我们能够找对方向呢？
1: 其实生命如果我们所想的是讲到关于自我实现，如果我的生命停留在这个地方，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生命他其实可能这些都满足了，他的生理是满足了，他的安全、他的社交、他的尊重，甚至是他的自我实现都已经完全满足了。可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超越我们这个个体，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东西。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即使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来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一块这个需求是 Maslow 这个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部分的需求是需要被满足的。不只是成功，还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再成功的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些的苦难。好像孔毅老师他也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当他离开了 Motorola 之后，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了一些的挑战。那这个困难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的过世，可能是我们的婚姻或是我们的亲子关系，甚至我们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人际关系友谊的一个破裂，或者是我们在事业上面突然遇到了一些瓶颈，或是我们在健康上面的挑战，我们可能突然之间发现我们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些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出去？他一定会面对一个灵性上的危机。那么孔毅老师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说苦难是上帝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看的包装。嗯，他说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知道那个是可能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如果我们撕开这个看起来不好看的包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那么他就说，其实人常常在寻找一个安舒的环境，人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安舒的。可是在苦难当中，常常会培养出一个人很刚强的生命力。所以其实在苦难当中，他可能是面对一个灵性的危机，可是也可能是最大的孔老师说的一个拐点，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拐点，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是人在灵性里面去遇见神，去经历神，然后开始去思想关于永恒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0: 当我们面对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跨越的挑战跟困难跟问题的时候，其实人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思维跟逻辑的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信念，就是人定胜天。意思是说，其实刚才你讲说保罗知道他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卑贱，最后他说他的秘诀其实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尽我所能的，我只要有更多的 intellectual 的 ability 也好，我只要在我的 physical ability 可以允许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是 out of， 甚至是很多已经是 out of control。 然后有很多我们认为的成功，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读很多坊间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所写的传记也好，所写的这些的他们的所使用的方式、人生的逻辑跟领导力的这些的书籍哦。可是，其实我们真的诚实来说，很多人当他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其实他真的知道他现在所做的这个抉择会带到他现在所有的成功吗？其实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路上走过来的，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成功的。那种迷思是觉得好像我们有智慧，好像我们有能力，可是真的你面对到亲人的生老病死，你面对到一些环境上面大环境，就发现好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好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驾驭的。这时候说真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 control everything。我觉得人必须要走到一个阶段，为什么进入到那个人生的扭转力的里面？因为你真的人生的扭转力其实是到一个生命的核心，是说 I actually don't have control， 连我的成功都不是我自己做到的。所以意思是说，我必须要 recognize 我有一个需要，我有一个需要被帮助，我有一个需要在我最困难的环境当中，当我有一些的东西我想不通想不透没有答案的时候，其实是否有一个 higher power， 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可以成为我的依靠，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当我面对到现在整个的社会也好，世界的一个转变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疫苗所有这些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我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Maslow 说人喜欢，很多人说我们人喜欢追求的是安逸，可是当你没有安逸的时候，当你被迫要面对到是你没有处过的环境，你的经验法则已经不再能够为你的未来预备所谓的安逸舒适的环境的时候，那我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所以其实当我们讲到灵命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面对的是到底我真正的价值感来源是哪里？我真正生命的安全感的来源在哪里？我到底是谁？成功对我来说，那个定义是否今天仍然是 define 定义我是谁？所以其实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的安全感，我们以为的价值感，我们以为的身份感，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自信感，其实都是建构在我们认为的或者是世界的价值观上面。可是当这些整个开始崩盘的时候，或者是你进入到一些的不顺遂是 out of your control 的时候，你必须要诚实的去面对，那到底我的价值、我的身份、我的安全、我的存在是为什么？
1: 有一些人所经历到的苦难，在那些苦难当中很难说明为什么他经历到这些苦难。那特别是这些人可能非常非常的成功，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过去都是非常在从人的眼光当中，他们所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成功。我帮助一个在国外的长辈，那么这个国外的长辈啊，陪伴一个国外的长辈，那么有这个长辈就跟我说，他所挚爱的孩子然后生了孙子，这应该是个非常开心的事情。那这个长辈在无论在他的学习上在他的职涯上面啊，在他的工作的成就上面都是非常高的成就。他的孩子呢也都受非常好的教育，都在国外都读了很高的书。然后呢其中一个孩子他非常开心迎接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有一天他们也都是很整个家庭都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然后就在他们相约一起去祷告的时候呢，然后突然之间就收到一个消息，就说他的孩子在家里面刚刚出生的孩子就窒息而死。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沉痛的打击。这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家庭，这是一个所有一切都很好的家庭。然后他们经历了这个痛苦。那后来他们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是他的孩子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么第二个孩子呢有严重的身体上面的疾病，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苦难。或者是说我的属灵父亲也是GoTV 的总经理曾哥，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到说他在事业当中在高峰的时候，可是他所挚爱的妻子也是他的代祷

0: 意，他就说啊，你们有你们的事业，有你们的家庭，你们该继续过你们的生活。然后当时他就说，在那个很难过的时候，那其实康麦克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在干旱的时候，你知道树要怎么生活？那么树会把它的根更深更深的往地底下扎下去，好让它能够得到水分。所以这句话其实很大的鼓励了曾格，鼓励了曾国生总经理。那所以他就在神的里面有更深的静默，更深的跟神的相处。那其实我要说，其实这些苦难，其实它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我们开始去发现灵性上的一个需求，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对灵性上的需求，我们里面有一个对神很深的渴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里面诗人这么常常会讲说，主，我的心渴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声、财富，好像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创立这样的公司，我们就会开心；我们有这样的财富就会开心；我们有这样的学历，我们有这样的家庭就会开心。可是，当我们经历到生命当中一些无法叙述、难以言喻的苦难的时候，那里面就促使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经历到永恒，我们想要经历到神的爱。我们感觉这个地上的一切，它不是我们最终想要追求的东西，所以那个唤醒我们里面一个对灵性的需求。
1: 对，我觉得其实，常常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灵性的需求其实是放在我们人生 priority 当中的是蛮后面的。在我们追求世界的成功，然后也在我们既有的这个责任感的里面，其实忙碌的生活其实常常让我们是忽略这一方面的需求。可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其实当我们人生面对到风浪的时候，人生是一定会经历风浪的。很多人说基督徒信主之后是不是人生就一帆风顺？我想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神应许我们的是他会与我们同在，不管是人生的高峰或者是经历到死荫的幽谷，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说，其实那个灵命上面的连结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核心。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常常这并不是我们真的学会的一个功课。我想其实我们讲到生命的扭转力当中，真正的基准点就是那个根基，就是它其实是我的灵魂的兴盛与否，它决定了我的凡事兴盛到底它的兴盛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事业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家庭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到最后我所面对到的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或者是说我的过去所经历的成功，可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我所面对到的转折点，可能会招架不住的。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更需要的一个指南针，我的那个带领我人生的方向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灵命的那个根基。所以这个灵命的根基，其实我相信对每一位来说，其实

0: 如果这个根基是对的，不管是在干旱也好，不管是在死因的幽谷也好，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盼望，我们都会有一个平安。也就是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他也说我们可以放心。好，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一切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放心啊，我们是专心在苦难上面，我们是定睛在苦难上面，我们看见到我们的问题跟困难，我们觉得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度过，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快要淹死了，却不知道其实在那一个时刻，神帮助我们重新 reprioritize 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意思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忽略的那个灵命的一个稳固，其实是要带出我们生命真正的 prosperity， 真正的兴盛哦。我们所经历到的，不管人生当中的旷野、干旱或者是疲乏等等，其实要带出一个是我们灵命真正的饥渴，而那个渴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人用各种其他的方式尝试要来满足，以为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可是那个灵命的渴才会真正带出一个真正的生命。
1: 神好像在引导我们在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心也是非常非常得到安慰。因为 John 你跟我们其实我们都在牧养教会，我们也都有创办机构，然后我们也都在我们的机构里面负责这个领导的，我们也知道领导跟管理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都有很多的挑战，不只是教会的机构的，还有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挑战。其实有些时候在这些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压力、担子。那其实对我来讲，这些事情，苦难、挑战、困难，其实它是唤醒我们里面对神的渴求，然后对神的信靠。那其实灵性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重要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你刚刚谈到其实三件事情。第一个，灵性其实它是帮助我们成功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灵性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里面神所给我们的智慧跟引导，然后我们在神里面的安息跟平静，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功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我们在事业、在职场、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有挑战，都会有风浪，都会有死因幽谷，灵性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会帮助我们走过死因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职场、在事业经营的过程当中，风浪很多，竞争很多，挑战很多，千变万化，那么其实灵性是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风浪跟死因幽谷的。第三个，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苦难的发生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是一个很大的失去，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相当黑暗的时刻，是我们感觉到在隧道里面好像没有尽头。但是这个灵性，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帮助我们。我想到约伯其实如果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看，约伯在职场上是非常成功的，
0: 是
1: 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他所经历到的那些打击是前所未有的，
0: 真的
1: 是完全对那个煎熬。可是他所讲的就是说，他经历过这些试炼之后，神必定使他如同金金一样。就是对他来说这个好像是这个是一个丑陋的包装，打开来却使约伯这个人有一个更刚强的生命力，还有一个对神更纯全的信靠。但我们知道到最后，约伯记的最后是神使他从苦境中转回，而且使他所有的都能够加倍。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至终的旨意是良善的，是恩慈的，是美好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是有些黑暗的时刻，仍然是有些苦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挣扎、最煎熬的时刻，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会带我们度过这个死因的幽谷，而至终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宴席，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在那里他要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能够满溢，正如同约伯一样，至终我们会从苦境中转回，而且我们所拥有的都能够加倍，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灵性。

老约翰这样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成功跟幸福是在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上面，却不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核心根基是在灵魂的兴盛的里面。有的时候神会允许一些不顺遂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到苦难或者是旷野，其实是帮助我们对焦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的 true north， 就是我们灵魂的兴盛当中。所以当我们在灵魂的兴盛的里面，我们才真实找到我们的身份感、满足感跟价值感的来源。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非常有兴趣的，就是关于恋爱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其实蛮犀利的，
1: 是
0: 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为什么总是交往到最后才发现对方是渣男或渣女？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1: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0: 没有，
1: 我没有。
0: 但是别人发现能行吗？
1: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内在谈到外在哦，就是说内在，我觉得我们里面自我价值感好不好？嗯，然后我们有没有去设定一些很健康的界限？因为其实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不是那么有价值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容许别人对我们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嗯，就好像，如果我们一直都总是觉得我们委曲求全，然后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很渴望得到对方的爱，然后甚至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尊严，去那其实慢慢的，别人可能就会越来越好像越过这个线，越过这个线，越过这个线。嗯、那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我们内在里面可以去思想这个部分。嗯、那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也有可能是我们要重新思想我们的人生剧本，因为很多时候很可能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其实我们并不想要掉进我们爸爸妈妈的人生剧本，可是可能也不知不觉又掉进到这样的人生剧本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思想的。那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常会讲说，你要小心不要有那种救世主心态，因为你知道像有些女生她会越是这个男生越多问题，越会激发她的母性爱，就是说哦，我真的觉得他很需要我啊，你看我可以帮助他改变。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救世主心态是必须要被改变的，当我们有这种救世主心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看到这些问题，这个对方的这些问题，就觉得哎，你看他需要我，好，我可以帮助他。那如果要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为什么交往到最后才发现他是渣男渣女，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识人的技巧可能要增强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们其实这个渣男渣女有些时候是有迹可循的，是有蛛丝马迹的，我们是可以从一些小细节去观察的。那其实这个也可能在提醒我们要去提升我们识人的技巧。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 Chris Valentin 牧师在《纯洁》那本书里面，他有讲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他当然就讲说，哎，为什么我吸引到男人，怎么都只注意我的身材？他就说，你用什么饵，就会钓到什么鱼。嗯。那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好像我们总是用某些东西去吸引人的时候，那我们吸引到的就是，如果我们总是用外在，那其实我们吸引到可能就是那些只是关心我们外表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也许我们可以思想的。
0: 对啊，真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哦。他说为什么总是交往到最后才发现对方是渣男渣女哦？那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在交往的一些的选择的对象上面，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做不管是辅导的或者是做牧长的觉得说，哎，明明这么优秀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怎么会常常在选择另外一半或者是交往对象的时候，就是感觉说，怎么会这样子的选择？其实跟你刚才所讲的其实很有关联，就是在自我形象上面。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后来回去问她说，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你在做这个时候另外一半的选择的时候，交往的选择的时候，总是会让我们感觉说，这个对象，你真的有考虑清楚吗？他后来就是在一点的一些的辅导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从小到大妈妈就给他一个信念，信念是这样讲，妈妈从小就跟他说，妹妹你不是很漂亮，所以如果将来你一定要特别会做家事，特别会做怎么样，人家才会喜欢你。所以他就在一个信念当中，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其实本身是不够好的。所以当他在做选择的时候，觉得大家都觉得非常优秀的或者是真的非常好的择偶的对象，其实他自然而然会过滤，
1: 他会觉得说我配不上他，
0: 我配不上他。他会觉得说这样的人不会跟我在一起，或者是这样的人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样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我需要有我的附加价值，我需要能够为对方做多做一点什么，我要能够为对方多付出一点什么。可是在他光是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 优质的对象其实都已经过滤掉了。换句话说，他觉得他自己啊，那一种可能第一个是比较容易成功。有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早期华人的文化这种门当户对，可是其实我们里面也有一种自我形象的门当户对哦。配不配得上对方，或者是我比对方好，或者是对方怎么样，其实这一种东西是很隐藏的，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内心深处去面对的，就是我的自我形象健不健康。因为我的自我形象不健康，光是我择偶的对象，我也会陷入到一个错谬的里面，以至于我选择，其实你就发现它不是一次选择，重复选择，屡次选择，怎么都是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你就要说其实你里面的自我形象的机制已经出问题了。我常说哦，我们的自我形象好像是什么，我们的自我形象好像是我们人生的 GPS 或者是 Google Map 一样。你知道 GPS 它的功能就是我只要输入那个地点，我不管怎么走，他最后都会引导我去到那个目的地。我再怎么样走左边右边，他都会说 course correction， 他就会带我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生最终要去的地方。那如果婚姻是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我们的婚姻是神祝福的婚姻，其实光是在择偶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的自我形象需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对齐。
1: Yeah， 我觉得其实John你刚刚强调这个自我形象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你怎么看自己，其实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是，
1: 那当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这些渣男跟渣女呢，他们其实呢，他们我们如果举一个比喻来说，他们就像是鲨鱼，他是只要闻到一点点血的味道，他就可以，他就跑过来。那你知道，渣男渣女他们也找一些是你好像不是那么好的自我形象，然后呢，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利用这个你的这个弱点来伤害你的，或者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当人家讲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其实愿打的人常常就是他已经看出了这个人有一个愿挨的。这个自我形象，那当然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里面觉得，哎，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是很漂亮，我不是很聪明，我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是很有价值，那我就容许，也许别人这样做，那真的是因为我不够好的原因吧，或者是也许我要这样做才能够得着他的爱吧，那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你不够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客观，你知道我。自我条件是自我形象是我怎么样，我的解读，那其实我的解读对我自己的解读常常是不正确的，我没有真正的看见我里面的价值，我真的没有看见我是多么的宝贵，我是多么的可爱，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天父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对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其实它会呈现在外在，那其他的人他们也会感受到，以至于他们就会可能发现了，他们就会来利用我的这个缺点。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通常渣男渣女大概我们所谓的这种标签渣男渣女大概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他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在两个人的互动当中，他只考量到自己。那其实说真的，两个人的互动，包括我们其实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其实都在学习认识对方。然后认识对方也包括是什么？我怎么样跟你互动，是尊重你的方式。有的时候说话的方式，其实当对方还是会觉得被冒犯的时候，我应该要调整我这里。那我对方就会，你要能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告诉对方说，嘿，我们虽然是男女朋友，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我互动，你也不可以用言语的暴力，你也不可以用肢体暴力。那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某种程度我们要说，不要说现在这世代的，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考逻辑都是本位主义，可是怎么样能够在对方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就是说成为渣男的潜力，成为渣女的潜力，可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是一个学习，可是你一定要告诉对方，当他有一些东西踩到你的线，你不是把你的线往后退，你是说嘿嘿嘿， 你要注意，这是我在乎的东西，这是我的价值，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互动。那甚至有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改变，或者是执意继续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说，嘿，如果你都不愿意尊重我的这些的，我所看重的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我们真的不适合交往。那也盼望你从一个渣男中，或者是一个渣女的互动当中，可以学习到一些的智慧。意思是说，可能某种程度，这个渣男有些东西一开始你看不太清楚 ，OK？ 那下一次你要学会这些蛛丝马迹吧。
1: 不 ，John， 我觉得你今天谈到这个渣男的时候，你谈到自私，或者是说，他对你的一些伤害，就是说，也许用酸言酸语啊，言语的暴力，好，甚至肢体的暴力，但这个绝对是一种渣男。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漏谈了一种，有一种渣男，就是他是不忠。啊，这种真的很渣，对不对？就是说，其实这个不忠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如果你发现说，哎，他的手机好像总是很小心的哦，不让你看这里面有什么内容。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不应该跟你交往之后，他还在用交友软体，好，或者是他跟有些人有这种暧昧的互动，那其实这些就是渣嘛，好，那如果我们如果容许他的不忠。我们容许他好像跟别人保持一种不是那么健康的关系，或者是比较逾越了界限的关系，然后暧昧啊，然后其实我要讲就是这个有些时候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嘿，你知道吗？我是很宝贵的，那我不能够接受你这样子跟对方有这样的关系，好，那或者他总会跟你说，哎，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啊，我们只是怎么样，我们只是兄妹啊，哦，那
0: 干哥哥干妹妹，
1: 对对对，那这个不忠其实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没有谈到的渣男，其实是关于，工作，他可能不工作，他可能就是
0: 啃老族啊，
1: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专门跟你拿钱的啦，哈，就是让你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要去小心，就是好像你发现他这个人比较自我，在金钱上面是比较自我的。好，然后他总是他工作的时候总是说，哎呀，我觉得啊，这个很辛苦啦，这个很累啦，这个老板不好啦，他工作不是很稳定，好，就是说常常三天两头就换一个工作，但是他呢经常要跟你拿钱，就是哎，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你要去留意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在社会上面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不忠的啦，或者是说在经济上面经常去占用别人的便宜的，那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渣男。
0: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从母胎一直单身，是不是我不够好？
1: 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太担心了，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不是需要太担心的事情，但是通常对这样的人我都会建议他说，哎，你可以去接触更多的人，去扩大你的交友圈，去扩大你的生活圈，其实这是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有些时候真的你是非常好的，只是因为你可能也没有找到，因为你的生活圈或是你的交友圈还没有扩大到你可以遇到那些欣赏你的人，或者是你也欣赏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觉得如果你感觉到说，哎，是不是我不够好，那其实我们就会失去了自信。可是自信其实是会让我们散发风采的，你知道，不管是我们欣赏一个男生或女生，我们欣赏他常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很有自信，那他很有自信的时候他就会神采飞扬。所以我觉得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就说，哎，不要因此而失去了自信，觉得啊我自己不够好，你仍然要看见你自己里面是有非常宝贵的价值。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好，我相信你的本质是非常好，可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子把你的好呈现出来。我相信会问这样问题的人，我相信你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好的，但是你想要吸引的人，这个跟你怎么样去

0: 再加上我们华人文化比较没有所谓的 dating 跟 courtship 的一个差别，就是一个约会的文化跟所谓的交往的文化，我们基本上把约会跟交往放在几乎是绑在一起。那在 英文他会说 I'm seeing someone， 那我 I'm seeing someone 意思是说其实我是在跟这个人更多的认识而已。那我们大概就是几种模式，大概就是要不然就是小组的团契，就是群体的出游，就是群体的活动。那突然一变到两个人的时候，那就很严重了甚至是这个辅导要约谈，牧者要来double check 一些，就我觉得其实怎么样在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跟异性的互动的过程当中。那当然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敏感，因为某种程度其实对姐妹来讲，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互动比较容易会错意那我觉得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方式至少带回到教会的里面，让我们的一个互动，不管是电话或者是简讯或者是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是包括我们可能实际去吃个饭，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互动稍微单纯一点，不要太多的有色的眼光来看待，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得失心太重，其实就是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把这一扇门打开，其实要再走到下一步，或者是更多的进入到交往的里面，其实说真的是困难的。等于是我们要从小组很远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人，然后再突然跳进到一个交往里面。我觉得我至少在我观察华人教会的文化里面，其实有几个步骤是 missing， 以至于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他说我很爱主，那很爱主，可是我好像觉得我爱主我就不能够去认识，然后或者说我要认识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九成的把握。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怎么样按部就班让他进入到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觉得弟兄姐妹其实可不可以单独出去，其实也是可以单独啊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我刚刚是讲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人是非常敏感的。
1: 这样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刚刚你有提到，我其实没有那么否定他有两年不交往或三年不交往的这个价值，因为有些时候是跟他的年纪有关。
0: 譬如说，当然了
1: yeah, okay. 譬如说他在一个比较年轻的阶段，然后他觉得他想要 focus 在他的读书上面，或是有一个阶段他想要比较多 focus 在他的侍奉上面，也许他正在一个变迁期譬如说像以前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如果是你要去当兵前，像以前的男生当兵两年嘛那你在那个之前，那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在当兵前突然要进到一个恋爱，其实有时候也很辛苦，因为他可能当兵两年，跟尤其又到外岛去那当然现在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的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跟神，他被神感动，他想要有一段时间没有交往，我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也许他想要专注在某个事情上面，也许他想要更 focus 在某件事情上。但是我常会跟别人讲，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它不会预备你进到你的感情交往，这是两件事情。你四十天这个进食很好，但是你四十天之后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透过这四十天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健康习惯。你如果四十天就进食，然后之后四十天就开始暴食，那这个没有预备你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去否定这四十天进食的价值，但是我会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交往这很好，可是你接下来你要进到交往的时候，你还是要想清楚你要怎么样开始去跟人互动。那第二个，我其实也觉得教会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像有一段时间教会很多就是男生女生小组分开来，我觉得国高中生的时候也无妨，但是如果你到了大学之后呢，我会蛮建议在小组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男女生可以互动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在服事的团队里面大家一起服事，或大家一起短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在一起的环境。我觉得其实教会是一个很棒的团契生活，你在这个地方可以互动。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所讲的，就是说其实男生女生如果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如果有些时候刻意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想要彼此认识一下，那我反而觉得让大家知道，或是让几个你很信任的辅导或牧者能够知道说我们想要开始认识一下，这个认识也许不见得会走到交往里面，可是我们想认识一下，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耳语。 然后也可以支持

0: 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彼此去认识，他们去喝喝咖啡，去看看电影，一起去骑脚踏车，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去彼此认识。那如果不想要大家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反而也许有一种程度的让大家公开说，哎，我知道他们在彼此认识，没有问题，他们有跟我们讲，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这个两年三年不交往，当然我觉得年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是在他的热心的里面跟主做这个承诺、其实说真的、其实这种 pledge 真的主会告诉我们说，两年你要专注做什么事情，不要去想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在与主对齐当中，我就发现比较是当事者的一个热心。OK， 那因为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是这种两年当中，可是一年之后发现他遇到他的对象。OK， 那当然你可以等一年。那所以其实我没有说不要做这样的一个 pledge 啊，因为我发现在圣经里面，发现在旧约里面，其实常常有，比如说这个、谁那个在四世纪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啊，回来谁先出来我就献给谁，
0: 对对对，
1: 我就想说，都是人的热心了，
0: 是是，
1: 包括我真的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进食真的是圣灵感动、神带领，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热心没有不好，可是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当你没有达到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挫败感。所以我就常说，我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跟弟兄姐妹都讲？你不要登高一呼说，我周训这两年不再交往，然后结果后来半年之后我开始交往，你还跟弟兄姐妹解释嘛？我说你就是说 OK 好，我可能跟我的牧者说 OK，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你碰到真的合适的人，我也会说为什么要为了那两年坚持？其实碰到对的人很好啊，对方也喜欢你，很好啊。那你盯在那里干嘛？哦，因为我跟主曾经说过，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讲就不实际。我觉得基督徒其实真的是要做一个与主对齐。很多的时候，我们比神还属灵哦。我们比神还要属灵，还要宗教。
0: 是，
1: 你真的碰到对的人。我现在讲不是说你现在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不是，我现在讲的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母胎单身，不会是国中生在问嘛？很多的时候都已经是三十几岁了，还是母胎单身的，他会有一个压力。那我会说，其实有些东西，你可能在可以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突然给自己两年，就变成说你两年是空白的。
0: 就是你可以立这个志，但是你也不需要过度的绑住自己。
1: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0: 有一个情况下，我通常会鼓励人，他有一段时间不要进到交往的里面，就是他刚刚分手。
1: 哦，是这个当然，
0: 刚刚失恋，就是说，如果他刚刚失恋或刚分手，我会觉得说，你要有一点时间，你不要立刻去找一个人，因为那有时候对那个人也不公平，他会变成一个代替品。就是说，你稍微休息一下，
1: 对，
0: 有一点时间，
1: 这我完全同意，
0: 不见得很长，但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就是至少让自己安静下来。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2: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1: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我们呢暑假来到最后最后最后一天啊。
1: 嗯，请再给我一次暑假，那要等到2027年了。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天呢，欢迎您在早上7点31分呢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
0: 我是晚风。
1: 哎，我是文慧。那么我们的万芳老师说暑假最后一天呢，对万芳老师来说
0: 就是我的假期的开始，
1: 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万芳老师已经脱离学校很久很久了。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呢，好多的学生们就要进入新的阶段，升级了，或者是进入新的学校，开始呢一段新的旅程。那么为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们祷告，那希望呢明天一切顺利。那么说到开学呢，就要说说天气啦，因为明天开学嘛，希望天气好。
0: 会怎么样？
1: 哎，我们看到了这一周呢，因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所以呢咱们的华南地区呢还是会有下雨，甚至呢是一些比较大的雨，暴雨啦，强降雨。所以要提防什么呢？山洪爆发、滑坡、泥石流。另外呢，如果在城市呢，一定不要走过那些积水的路段，如果有积水你必须涉水而过，也要注意附近呢有没有一些的漩涡、下水道或者是呢高压电。
0: 那这个夏天呢的确呢这个灾害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所以呢所以怎么，
1: 所以要小心呢。然后呢西北或者是东北呢就要防温差啦，因为呢早晚呢很冷啊，我看到已经有人穿这个棉袄出现了。
0: 哇，
1: 可是呢中午
0: 八月嘞，
1: 对，就是在东北跟西北，大西北，但是中午呢却热的呢你要穿短袖衣服，所以呢这个温差大，请大家也要小心了。不要像文慧啊，文慧就是因为呢星期六可能有一点点中暑，星期天呢就不行了，真是。
0: 星期天就是多病，然后礼拜一
1: 没有，我很少星期天生病的。但是因为星期六呢我上了深圳一趟，那可能来回之间呢就是中暑了，所以星期天呢就真的不舒服，昨天在家休息。那因此呢文慧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呢，虽然呢看起来天气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凉快，但秋老虎很厉害，要多喝水防中暑。好，这是呢、
0: 所以呢我们很想说呢，终于到我的所以了，因为文慧老师没给我时间。
1: 因为我知道你插话，我也知道你想讲什么，但是我还没讲完，我不想让你插话。
0: 终于到我了，太好了。就是呢我们电台呢也知道呢现在呢这有很多的灾害，有很多的这个情况，特别是这个泥石流的情况呢，我们很想呢就办一个祷告会，会在明天晚上9月1号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会有一个直播的祷告会。那所以呢也请你留下时间来参与，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
1: 是的，是的，我们上周五已经在节目当中，
0: 每天都得说，因为时间短嘛，
1: 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啊。那其实呢我觉得不是办一个祷告会，因为办好像有一点活动性质啊，而是呢我们真的真心希望能够呢跟大伙儿同心来到神的面前的纪念。特别每天呢，我相信如果你看新闻，现在最集中的新闻都在西藏那一块，日喀则那个地方啊，那么还在抢救当中。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不要再下雨了，不然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明天晚上万峰老师再报告一次，
0: 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会在良友电台的短播、一友电台的中播，还有在网上同行频道一起直播。
1: 是的，是的。那么万峰老师呢是整个幕后
0: 总筹、
1: 总舵，然后呢？
0: 对，因为我觉得，祷告会呢要快，所以最快呢应该是，不要劳烦别人了，就自己来就好
1: 了。是的，是的。所以谢谢万峰老师，从上周四然后就开始筹划。那明天晚上呢，就邀请大家，您吃过饭，然后特别是如果您明天晚上有外出，能不能推的呢？就是或者在外出的当中，能不能呢也把时间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好，今天呢我们要报告一件事情，比较重要的，那就是呢我们有新栏目推出
0: 哦，
1: 看科技读圣经。看科技读圣经，那这是呢我们的神学生奥古斯丁 他所写的专栏，那不要小看他，虽然是神学生，可是
0: 虽然是奥古斯丁，
1: 虽然是神学生，那因为我们当中不一定也所有人都知道奥古斯丁是谁，那如果有机会呢，就请万峰老师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奥古斯丁是他的英文名字，所以呢他在广播当中就
0: 叫小丁。
1: 对了，那么他本身是一个科技人，所以读了神学之后呢，他就想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科技，然后呢进入圣经当中读圣经。那么今天会和大家说什么呢？说这个网络世界无远佛界，那么就想到呢当年的巴别塔，两者之间有何关联呢？再来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万峰老师请您用响亮的声音帮我们读一次好吗？
0: 好，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得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好，我想以后呢每个星期就让万峰老师念一次，免得呢他对整节经文呢听过之后也知道如何解释，却不是呢能够很熟悉的。
0: 我就喜欢用两个字来总结嘛。
1: 哎，我觉得不要啊，因为圣经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这么简单来解释的。好了，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与基督福音相称之天国公民生活。腓立比书一章27-30节。
1: 最重要的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丝毫不怕敌人的威胁，以此证明他们会沉沦，你们会得救，这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曾在我身上见过，现在所听到的是一样的。
0: 承接上一个段落，腓立比书一章20-26节，保罗在那里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定制。接下来一章27-30节呢，他转向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众肢体。有学者留意到，一章27节中的行事为人，在希腊文原文虽然也有行事为人的意思，但却认为呢，保罗选用这个字词可能蕴含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因为这个字词在希腊文的同源词是公民，它也曾经出现在3章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因此呢，新汉语译本的注释提议，第27节的你们行事为人可以翻译为你们过天上公民的生活。腓立比既是帝国殖民地，同时也是帝国的军事驻防重地，当地人大多是罗马公民，并且呢有着强烈的罗马公民意识。这样的话，保罗在第27节吩咐他们要活出跟天国公民这个身份匹配的生活呢，就正正是比对了他们身为罗马公民并且有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利与义务。这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第27-28节提到天国公民的权利。天国公民是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力，这可以见于腓立比教会肢体他们拥抱着同一心志。对内，他们努力为自己信仰打好基础；对外，他们不怕敌人的威吓，反而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更见齐心努力。可以说，信徒属灵生命的坚韧乃是来自基督福音的大能。第二，29-30节提到的天国公民的义务。在第28节呢，保罗没有忌讳提起当时教会面临外来的威胁。有人认为当时的敌人可能是犹太教的人，又或者是地方政府君王崇拜的支持者。但保罗勉励腓立比信徒，作为与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呢，除了信服基督，还少不了为基督受苦的决心。而他们如今面对的信仰逼迫，以往保罗自己也同样遭遇过的。

请检视一下自己，如今生活中在哪方面还未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我渴慕与教会群体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吗？求圣灵引导我们。保罗提醒一群蒙恩得救的信徒说，除了信服基督以外，他们也要好好预备自己为主受苦。我认为自己预备好为主受苦了吗？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1:29。

0: 常年期灵修，与基督福音相称之天国公民生活。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3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8月30号啊，31号，暑期最后一天，哎，
2: 是的，
1: 最想留在30号就好了。
2: 那万峰老师是替别人说的啊，千万不要被他的言语所蒙骗了，因为他根本没暑假，他
1: 我想留在30号啊，礼拜天放假不好吗？我做了很多事。
2: 你星期天应该也是没放假嘛，在教会侍奉，对不对？好啦，那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腓立比书1章27到30节，那就是呢，我们要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生活。那在这里呢，我就要欢迎两位天国公民啦。那进入我们的第五空间，一位呢是杨茂荣，文慧记得好像茂荣呢曾经冒过泡，但是比较少冒泡，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我刚开始以为是好久不见的江之华，结果再仔细看一下，他叫美之华啊，是新朋友吗？还是江之华改成美之华呢？
1: 我在想呢，这个天国公民呢，到底爵制算天国公民，还是洗礼算天国公民呢？要不要爵制只是居民，然后就洗礼就公民？
2: 我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不在线上今天讨论啊。因为
1: 因为你引出来这个太有趣的话题了，天国公民呢。所以我们呢就继续没事啊，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一起去希望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仪式呢只是一个表层的东西，也是呢让我们呢能够在信仰里头呢往前走的一个的工具，让我们呢更加像耶稣基督，最终呢能够活出与耶稣基督相称的生命呢，
2: 是
1: 就是天国的公民。
2: 我现在呢学到诀窍了，只要我不讲话呢，万峰老师就会回归正题。
1: 当然了，
2: 我一讲话呢他就在旁边呢调皮捣蛋
1: 了，
2: 而且呢问一些呢我真的觉得无厘头的问题啊。那虽然刚才那个问题呢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但是文慧说呢那个问题实在不适合呢在线上今天这里讨论呢。好了，今天8月31号呢其实是一个呢日子，叫国际药物过量意识日，那就是要提高大众对药物过量的认识。那药物过量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例如呢恶心、呕吐、头痛。那如果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抑制我们的呼吸，因为过敏嘛，破坏我们的心脏还有血压功能，造成我们的肝肾衰竭，引发抽搐，然后甚至呢导致我们死亡。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谁会药物过量呢？
1: 就吸毒的那些了。
2: 哎，你看这就是贴标签的，没有好好去认识。首先是误食啊，就是例如小朋友，我们常常呢会看到一些新闻，小朋友呢把药物当作糖果给吞了。那因为有一些药呢它的外层呢是有一点甜的，那所以呢小朋友还有谁呢，老年人看不清，然后也没注意。那
1: 有些时候连那些维生素啊鱼油啊也会超量，所以要小心啊。
2: 是的是的，那当然小朋友是因为好奇啦，或模仿大人。那么长辈呢可能是因为误信偏方，或者是认错药不当使用，这是第一类型的。第二类型是自残，那部分人格障碍、情感障碍，或者是他有一些发展的障碍，例如他的智力，那么或者是因为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引起了一些情绪不稳的自残行为，那么他就会吃这些啊药了，过量服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滥用吸毒者啦，
1: 不要贴标签。
2: 嗯，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有几类嘛，误食、自残。可是你一开始就讲到说，谁会药物过量呢？就是那些啊，这个吸毒的。
1: 你就一二三的说，我就三二一的说嘛。
2: 你没有想到误食，你也没想到自残，我不想跟你再辩论了啊。好，再来就是过失或蓄意伤害，在不知情或者受逼迫的情况下，使用了别人所提供的过量药物。那例如呢，我们要很小心的混合的用药，包括呢我们好几种药在块，特别是喝酒的时候，那或者是喝一些我们觉得保健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药物是要避免的。所以在今天8月31号特别呢记住，今天是国际药物过量意识日。那么我们平时有没有服药呢？有没有按时服药？那或者有没有过量服药呢？ 那说到呢这个服药呢，现在的人很聪明，会用 AI。
1: 怎么
2: 例如
1: 就问他吃什么好。
2: 对，我现在有一个情况，我上去问一下 AI， 那 AI 就成了我们的什么呢，家庭医生了，或个人医生。
1: 对，很多人都这样拍个照就说 AI 我这个什么病，然后
2: 对，然后 AI 的确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甚至可能因为 AI 告诉你可以吃什么药，你就去买药吃了。小心小心啊，还是要看医生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承认这个网络世界好方便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呢我们的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我们听听神学生科技人小丁他怎么说。
3: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段很短但很值得细想的圣经故事，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记载。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它篇幅不长，可是留给人思考的空间很大。当我们读的时候，很自然会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建一座城，建一座塔呢？很多人一听到巴别塔，就会想到两个字，骄傲。不错，经文的确说，他们要为自己立名。不过，对一般人来说，所谓立名好像有点远。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反而会被另一句话抓住，就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句话很真，也很贴近人心，因为它说出了人里面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我们都怕失去熟悉的东西，也怕被迫离开让自己安心的环境。这种心情我们今天都懂，要离开家人朋友，离开熟悉的工作，熟悉的城市，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真的不容易。当那些本来很熟悉很有把握的东西一下子不见了，人心啊就很容易乱，很容易不安。所以有些人到了新的地方会慢慢的调整自己，比如改变说话的方式，生活习惯，好让自己快些融入当地的群体。如果放回圣经的时代，这种不安就更真实了，因为那个时候人一旦分散出去，面对的就不只是陌生的环境，野兽天灾也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怎么面对这种不安呢？很简单，就是建造，建一座城让大家能聚在一起，建一座塔让人远远的都能看得见。这种东西很具体也很实在，因为能看得到摸得到，自然就让人感觉踏实。这里留意一件事，圣经不是反对建造，也不是反对人发展文明。挪亚出方舟之后，神曾经应许撒种收割不会止息，他也清楚表明要人类生养众多，在地上繁衍昌盛。换句话说，问题不在建造本身，但是在于人想要借着建造把自己圈起来，不愿意走进神要人遍满全地的心意里。如果这样看，巴别塔就不只是一个古代工程，它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科技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人对秩序的依赖。这一点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像，今天让我们有安全感的未必是城墙或高塔，而可能是城市的建设、手机网络、交通物流系统。我们今天的安全感很多时候都是能看得见，抬头我们就能够看见高楼，低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手机，按几下东西就可以送到家里。这一切会让人觉得生活好像是可控稳妥的。可是巴别塔的故事提醒我们，人所建造的系统是脆弱的，只要某个关键点出现了问题，整个系统就可能停下来。在巴别塔的故事里，这个关键点就是语言。砖没有坏，石漆也没有坏，材料都还在，但是只要彼此沟通不了，整个工程马上就做不下去。今天也一样，全球贸易依赖海上运输，而海运又得经过那几条很关键的通道。前几年苏伊士运河有货船搁浅，结果整条航道被堵住，很多船只就只能停下来等，全球供应也受到连带影响，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所以巴别塔真正的问题不只是他们建一座塔，而是人把自己的安全感放在自己建立的秩序上，
他们以为啊，只要城建起来了，塔立起来了，人就不用面对分散的危险了。可是神移动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沟通能力，看似可靠的建造马上就停了。正如马丁·路德所说，圣经在这里批判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人把信心放在建造上，而不在神那里。这句话放在今天也是很有力量，因为我们正活在一个科技很发达、制度很完整、效率也很高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当中把安全感交给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会觉得我自己只不过是善用科技而已，但更深的一层来说，我们可能开始依赖科技背后整个生活的系统。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要回到原始的生活，而是说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要是某天网速慢了，或是找不到手机，我们会感到焦躁不安吗？确实这会带来很多的不便，但这样的情绪实在反映了我们内在的情况。所以巴别塔今天给我们的提醒，不只是关于建筑科技，也是关乎制度效率，甚至所有我们以为足以拖住我们人生的安排。圣经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平安不在于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住，而是我们知道最终拖住我们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当然我们依然可以感谢神让我们活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年代，只是当我们享受这些便利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真正依靠的不是他们，而是神自己。

0: 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
1: Are you ready?
2: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3: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2: 13229966322。
4: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2: 然后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5: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6: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3: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6: 线上今天，
3: 线上今天，
4: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
0: 哇，每次呢万峰老师一喊早上好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来了，又或者有的时候被他吓了一跳呢，三魂去了七魄。
2: 早上就是要这样醒过来嘛因为不醒过来就想睡了。
0: 嗯，刚才呢
2: 特别礼拜一。
0: 对的，刚才呢谢谢我们的神学生小丁，那大家听到了一个科技人呢从科技的角度回到圣经当中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的确啊，这个网络世界呢真的很厉害啊，好像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那就是呢实体呢我们可以不见，每天可以在网络好亲密的谈好多事情，可是呢哎，线下我们可以好久好久不见的。
2: 对，下一种的巴别塔就是沟通有不同的语言，特别你看现在我们的潮语啊潮流用语都不会了哈。
0: 嗯，代表你老了。
2: 嗯，对，我是跟那些做砖的那些搬砖工不一样嘛。
0: 哦，好的好的，那因为万峰老师呢很难得啊，这个我说他一句他会说对。那很难得啊，
2: 对，文慧说的都是对。
0: 哎，不是不是的，文慧说的有的时候
2: 除了不对
0: 好，不要再跟万峰老师斗嘴了，
2: 你对
0: 他真的是很贫嘴啊，
2: 很对。
0: 好，那也因为网络，所以现在呢哎，有一些事情呢就不是呢光听一面之词啦。那最近有一则新闻呢引起很多讨论呢，你怎么看呢？先听文慧说来，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呢也看过这则新闻呢，它引起很多讨论，因为刚开始的发展的确呢引起公愤呐。那话说8月17号，那就是一名患有多种基础病的老人，他就进入了一家店铺休息，从视频就是店那家店的视频看得到啊，就是老人自己走入这个店里头休息，坐了不到一分钟他就晕倒了。哎，视频里也可以看到女店主马上就上前搀扶，并且呢拨打120还送医，整个施救过程不超过5分钟。
2: 然后呢死了。
0: 然后死了、
2: 哦、
0: 对。之后呢家属就以就是因为你们扶了一下所以跟你们有关系了，就这样的一个理由向店主索赔10万元。
2: 这个碰瓷了吧，
0: 并且威胁您不赔是吗，您不赔我就把老人的遗体搬到你们的店门口看你们怎么做生意。那么店主一家因为无力承受家属以抬尸堵店来作为威胁，而且是无休止的纠缠，担心呢生意，更担心家人身心崩溃，所以呢经过调解之后就支付1.9万元，将近2万元呢 19,000元息事宁人。那么转账还要备注注明是什么人道主义补偿款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赔偿。
2: 他也聪明，他这样写好也是有智慧，不然写了赔款他就没能回
0: 了。问题是1.9万元也让大家很生气啊，这叫什么人道主义补偿款啊。
2: 因为我呢以前呢去学这个急救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人呢要搓他的那个心脏啊，因为有心脏病发那些、如果你把他搓死呢那个也不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尽了你的能力。
0: 对呀、所以问题现在为什么他还要支付那个1.9万元息事宁人，还要什么人道主义补偿款呢？是老人那个视频

0: 这是引起众多讨论，最好就是你做好事你还要负法律责任，那么以后我店就完全关起来啊，你还要花力气，然后或者你要按这个电铃才可以让你进来吗？还有你服务他，所以现在是做好事还要负法律责任，做好人还要被讹诈，会闹事就占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啊很大的疑问。那这件事情就因为这样的沸沸腾腾在网络上闹了好几天了。
1: 所以就
0: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法律怎么说。
1: 应该不用负责吧，特别是你尽了你的能力，我们这边有这个急救的那些证件，就是可以戳那个心，但是好像3年还是2年要考一次那个证书。
0: 现在根本不是急救的问题啊，现在是老人自己走进来，那么他倒下去的时候，你作为旁边的人你去扶他，然后你还帮忙打了120，他去世了竟然你要赔偿，而且一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是10万元啊，现在还是经过讨价还价变成1.9万元。法律怎么说呢？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律师也指出，店主在本案中完全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好了，那么官方认定，后来因为闹得实在太大了，闹了几天，我看到都是在微博热搜啊，所以呢，当地的警察也出来了，就是调解。其实刚开始已经请了警察出来调解的，调解之后变成1.9万元，现在呢，因为闹大了，所以警察呢再次出面来调解。那这个经过司法局啊做调解认定，这个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经过调查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呢，店主是因为出于人道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
1: 哎，我们这个 iPhone 呢，就是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行事不可丧志，帮忙人呢，
0: 行善。
1: 行善啊，对啊，不可丧志，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继续做。
0: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的爱心冷淡啊，不法的事让爱心冷淡。
1: 这个小天使也这样说。
0: 所以大家不就说了吗？以后如果有人进来，他倒下去，我也不理他。第一件事情，赶快打120，不要碰，都不要碰他。在路上也不要随便去碰人，不然的话，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啊？这余波荡漾，就是因为他最后只能够负1.9万元，息事宁人。那而且还是经过警察调解的哦。那如果以后你怎么知道有个人突然跑到你身边然后倒下去了，那你要不要扶呢？你扶了要不要付账呢？要不要赔偿呢？后续跟进，经过这样的法律啦、官方啦、调查啦、舆论啦各方面，8月24号下午当就是知道了他们呢对方就是死者家属也把这个1.9万元就是还了，
1: 因为有社会压力嘛。
0: 对，然后呢8月24号下午，当地的企业呢有一家企业啊也为店主送上20000元慰问金，我讲的太快了，鼓励呢凡人善举。相关部门也提出将店家支付的1.9万元全额补贴返还，那店主家庭已接受这个方案。好了，如果你是店主，以后你还会帮助人吗？
1: 就是行善不可丧志嘛，继续努力。
0: 如果有人进来教会，然后呢发生了不好的事，例如这
1: 死在教会，
0: 对，例如这位长者是到教会呢，
1: 那我们就送他一个安息礼拜，免费的。
0: 哦，店家啊，家属还说不行，安息礼拜还不行。
1: 哦，那怎么办？
0: 我们要10万元。
1: 哦，那就如果有些时候我觉得教会的话呢反而会尽力去支持，因为教会大部分都是慈善机构，如果教会可以跟他们沟通的过程里头真的发现他们不是单单这个恶意索赔的话，
0: 现在就是恶意啊，
1: 对啊，那这个汇报就可以了吗？网上舆论他们就最后
0: 那你到网上不就公审人家吗？
1: 你说了最后也公审啊，因为你教会有这么多人，你也挡不住他们发信息啊。
0: 首先文慧要说呢，我就不

0: 不赞成什么安息礼拜啦，因为他还没信主，对不对？
1: 进教会死还没信主，
0: 当然还没信主啦，
1: 还要老人大部分都信啦。
0: 没有，他只是经过，他需要有个地方休息他，所以他走进教会，教会的门刚好开着。好了，
1: 你这么多加了这么多故事进去，
0: 所以要搞清楚嘛，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所以这件事情文慧就想，如果他万一进的是教会呢，万一进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店呢、哎、
1: 陶姊妹就说了，我们这里教会也是这样，一个人死在教会，女儿要求赔20万，真的是。
0: 对啊，所以怎么看呢？这件事情今天特别提出来。
1: 对，最后你怎么说呢，陶姊妹？我想知道。
0: 对呀、啊，那因此呢，这个我想这些事情都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做善事要有智慧，但是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不法的事，我们的爱心就冷淡。
2: 一天，耶和华对撒旦说：“
3: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4: 哼，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衬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5: 他的一切都是蒙你赐福的，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愿弃掉你。
3: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嫁与他。
2: 约伯将要面临失去家园，身体苦难，精神折磨。如果你是约伯，你仍然会坚持信仰，忍耐等候吗？你相信盼望在神的手中吗？

0: 2526献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经句是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耶利米书第九章讲了什么啊。首先呢，这一章延续前文的信息，内容仍然是对百姓罪恶的责备，以及对将临审判的警告。但如果只是看到责备和审判，就还没有摸到神的心。神之所以责备，是因为他恨恶罪恶；神之所以警告，是因为他仍然顾念我的百姓。因此呢，耶利米书第九章不是冷冰冰的宣判，而是带着眼泪的呼唤，是圣洁和怜悯并行的启示。
1: 哇，
0: 这一章呢，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审判不是任意发怒，而是为了锻炼他的百姓，炼尽他的百姓。这正如先知信息中一再显明的原则，从罪恶到暴露，到管教，到炼尽，到重新归向神。用一句话来概括，第九章可以称为在眼泪中宣告审判，在熬炼中显出神的心意。那么第九章呢，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层次很清楚的。首先一到九节说舌头像害人的毒箭，
1: 就是说人家有罪。
0: 对了，这一段重点揭露百姓口中的罪啊，彼此说谎，以诡诈待人。那么第十到二十二节呢，是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
1: 要惩罚他们。
0: 对了，这一段就转入了审判的宣告，因为百姓离弃神的道路。好了，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呢，是神所喜悦的，
1: 就有盼望了。
0: 对了，全章到了最后，没有停留在你们错了，而是进一步的告诉人，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这正是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宝贵之处。好了，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1: 好，在你的生命里头经历过什么的熬炼呢？在当中你又收获了什么呢？
2: 那我们第一通电话呢，就是邀请了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3: 小木恩。早上好，
4: 老师们早上好。
2: 小木恩早上好。
3: 早上好，今天你是要背这个圣经吗？
4: 那我先背经句吧。
2: 好的。
4: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如果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们。
5: 人也能忘记他。
3: 我想问你是背的还是读的？
4: 那当然是背的。
3: 哇，
2: 当然
3: 厉害厉害！
2: 赶快掌声来一点。
3: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啊，都要鼓掌，
2: 对，都要鼓掌，
3: 鼓掌
2: 啊，太棒了！我们小木恩，哎，我刚刚听见呢，身边除了这个，好像有爷爷的声音了，对不对？
6: 天老师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6: 饺
2: 子哥，
6: 早上好。
3: 那你要背京剧吗？
6: 背京剧，好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们，
3: 阿们，
2: 阿们。
5: 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
6: 我还在弹吉他给你们唱。
3: 啊，我们在等你啊。
7: 我不弹。
3: 哦，不谈那你就说吧，那你就说吧，你想说什么？
7: 我想等暑假最后一天再谈。
2: 哎，
1: 很好很好，
2: 真的，小莫实在是。
3: 所以那你就预备这个假期，然后练好吉他，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你要跟我们来弹吉他，好吗？
7: 好。
5: 几乎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0: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8: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暑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能够来祷告。请你去带领我们孩子们要上学的过程里头，也调整我们的时间。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真妹感恩，因为她咳嗽好了。请你继续医治她，与她的家庭同在。纪念荷花根弟兄，他今天要上18个小时班，是非常疲累的。请你与他同在，他那个转班的时候呢，很辛苦。纪念小兰，他今天呢，明天要去拿这个息肉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也请你帮助他可以有好的那个情况。我们也纪念第一天认识，有很多信仰疑难，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呢有很多疑难都能够一一得到解答，可以更加认识你。也纪念明明姊妹，感谢你让他跟妈妈呢上个礼拜开了新药，效果不错，也解决了他气喘的问题，请你帮助他。也纪念他的老公的骨头取钢板的那个过程呢，请你保守。我们也纪念再也不孤单这个礼拜二礼拜三呢要出差，请你帮助他，与他同在，走路的时候也让他有安全。纪念这个幸福一号，他家呢附近真的好多情况，又有一个人在到处倒尿因为种菜的过程就请你保守他，让他有这个舒服的居住的环境，面对工作的压力时候呢也是有平安的每一天，有好的休息。也继续为梅尔的老公这个戒烟来祷告，也纪念他的孩子呢，这个灵命19岁的孩子请你让他呢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认识你，有这个更多的方法可以理解信仰，认识信仰。也纪念陶姊妹分享她的那个教会的教友在教会做义工打扫卫生就摔跤了然后死了就教会赔款了，就求你纪念这个家庭，这女儿她获得这个钱，但是呢求你让她这个心灵那个创伤呢可以得到医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阿们。
9: 心中有温暖，就不怕荒凉；身边有神，就不怕孤单。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那我们呢也有这个卢卢，欢迎你啊！还有小翔说他希望他的疾病也得被医治，那我们也只有为你祷告。记得了，明天晚上9月1号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会有祷告会，那直播的。
0: 那欢迎大家锁定啊！这个文慧发现呢，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最乖了。
1: 求主怜悯，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你们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每一天与您相伴，能够在喜乐灵城和您一起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是神给真儿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马太福音22章15到46节，还有耶利米书7章1节到8章3节，约书亚记的13章到14章，以及传道书的8章。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两个问题，什么是该撒的物，什么是神的物，那上帝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今天也是我们需要背诵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背诵了，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美好，真儿从小也是熟读于心，熟记于心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真儿特别的盼望你们如果会背诵之后呢，可以录音录下来之后发给真儿，真儿可以用在节目当中，把你的声音也成为其他小朋友们的激励和祝福，好吗？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村庄遭到了严重的旱灾，在整个焦渴的村庄里，土地龟裂，遍地都是干涸的裂缝，仿佛在述说着干旱的无情。曾经繁茂的农作物如今枯萎不堪，叶子卷曲枯黄，失去了生机。炙热的阳光灼烧着大地，气温也不断地攀升，让人们喘不过气来。河床和湖泊也荒凉无比，水源枯竭，景象真是一片死寂呀，好像这个地方都没有生命存在过一般。村民们面对着这样无望的现实，他们心里面都快绝望了。所有饮用的水井都已经枯竭了，剩下的水资源更是匮乏，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大家渴盼着雨水的降临。可是时间越长，这份希望就越发的渺茫，他们天天忍受着炙热、荒凉和枯竭，每一天进行着漫长艰难的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村庄里的老人家鼓励全村的居民一起悔改，在上帝面前来祈求上帝降雨，希望天上能够降下甘霖，拯救他们的生命、农作物和牲畜。大家每一天清晨聚集起来虔诚的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宽恕他们，能够降雨缓解他们的痛苦。当然了，老人早就告诉过大家，祈祷的时候必须有信心，要随时预备好迎接雨水的到来。但是虽然所有的村民都点头表示同意，却没有人为迎接雨水的到来做任何的准备。唯有一个小男孩听到老人家这么说，回到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他跑到家里，取出了自己的小铲子，来到自家的田地里，开始挖出一条一条的小沟渠，预备好水流的通道。而且不仅仅挖自己田地周围的小水池，也去帮助村里那些挖不动地的老人家，让他们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些流水的小沟渠，避免到时候雨水降临的时候反而成了涝灾。村里很多的大人看到这么做，觉得十分的好笑。哎呀，你这娃，看看天上连一片云都没有，你这么做管什么用啊？趁着这么大的太阳，啥事儿也没有，还不如在家歇息着呢。你这么忙碌做什么呢？小男孩笑笑说：哦，那雨水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啊。上帝听到我们的祷告，他随时可以成就我们的祷告的。到他的时间准备好了，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可就惨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天空忽然就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村民们慌张起来了，因为地旱了太久，一下子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雨水。唯有小男孩家的地有各种各样的预备，以及他帮助的那些老人家，田地还有家门口都能够有足够的小沟渠，好让水流能够畅通。而大部分毫无准备的村民们，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么快会有大雨降下，因此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挖好的沟渠和水池有效地收集雨水。很快，旱灾就变成了涝灾，大雨就变成了洪水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让人非常的遗憾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不是上帝没有听祷告，当上帝听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甚至可能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没有相信上帝会成就我们的祷告，会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是没有因为有信心而做出调整和改变的。就好像这个有信心的小男孩，他充满盼望，也充满信心，同时也充满爱心。他的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信心而出发，做出了许多的调整和预备。因此当真的事情来的时候，成就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以信望爱来面对任何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的。而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末世的信徒，对吗？我们天天都在说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快来了，但是却又极少有人真正的在预备自己的身心灵，预备自己去迎接主的再来。因为我们就像这些无知的村民一样的，一边迫切地去祷告，一边却不相信，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预备、调整和改变。就好像我们久旱的一个人生，不去挖这些通水的渠道一样的，到真的恩雨降临的时候却无处可容。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在地上活着的人生是一个随时预备好的尽诸般义的人生。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这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一生所有的生命气息存留都是神的，但神又预备好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平凡人的人生。我们一样的要尽诸般的义， 去遵行上帝赐给我们的在地上的带领者。所有的这一些律法和规条都必须要在爱的一个基础之上去遵行。在前几天的喜乐凌晨当中，正儿不断地强调，一切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而保罗呢，也在他的书信当中说过，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小故事，这个小男孩基于爱心、信心和盼望，他及时地预备好他自己的生命，去迎接上帝的恩雨降临。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每一个都需要在家中来学习，最大的诫命就是爱，而爱呢，必须在信心和盼望的根基之上来操练我们过一个信望爱的人生。我们的我家门训七步骤在我家中今天已经是第33天了。真儿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重新去思考，如何预备好自己随时迎接主耶稣的再临。那么我们需要如何预备呢？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呢？我与兄弟姐妹、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有一些需要调整和改变的地方吗？我的日常的生活作息，我与人相处的模式，我的人生态度需要做出调整吗？这些都是真儿鼓励每一个小朋友去积极思考的。好，愿神赐福给你，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赞美主，主这一切你都已经成就了。
1: 一个老伴儿走了之后，另一个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呀，他真是无处不在的。
2: 我们唯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的妈妈还能够体会到，尽管爸爸不在了，但是我们儿子同样是可以依靠的。
1: 在这段时间，他们比以往会更多的在心理上要依靠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子女，帮他们度过这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丧偶之痛啊。
2: 主动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主动的去体恤父母，主动的去想一些办法，让我们的父母从这样的低迷忧郁的情绪中走出来。
3: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啊，由于身体的这个疾病哈，不管是突发的或者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疾病呢，因为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带来的这种痛苦啊，都会让他们的这个心理精神方面产生一定的压力。那有的啊，如果时间久了之后呢，还会造成这种焦虑啊、忧郁啊这种症状出现。
2: 对，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与我们年迈父母情绪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刚才新月也提到了，由于一些突发的疾病啊和慢性的疾病，引发了我们年老的父母啊，他们在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由于这些突发的疾病和慢性的疾病啊，我们年迈的父母啊离世。那当我们一方的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给我们在世的这一方的父母和我们的儿女啊造成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在世的这一方的年迈的父母，给他们的情绪上也造成很大的悲伤和痛苦。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对于我们失去另一半的我们的父母们，如何来陪伴他们度过悲伤和痛苦的这个阶段。
1: 我们在世上哈，生老病死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哀痛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那不管是因为突发的疾病，或者是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如果他们的生命啊真的有一天就是走到了尽头，那跟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分别哈。那当然对我们做子女来讲啊，我们失去爸爸或者失去妈妈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要面对的一种痛苦。那同时呢，其实这个时候啊，更难过的是我们还在世的爸爸或者妈妈，因为他们失去了是陪伴他们几十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
2: 对，那么当失去另一半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也一定会引起我们的在世的这个父亲或母亲，他们情绪上哈，这种陷入很难自拔的这个伤痛中，甚至严重的程度呢，也会引发这种忧郁。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儿女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克制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伤痛，同时也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伤痛和忧郁的情绪。
1: 对于我们现在这一代成年的子女来说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他只有我们这一个孩子，可能有的家里顶多有两个哈，就是我们这代人哈。你像我们家就是有，我还有一个弟弟，那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自己就是独生子女啊。那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就在这段时间，他们比以往会更多的在心理上要依靠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子女，帮他们度过这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丧偶之痛啊哈。我有一位大学老师哈，那他的年纪呢，大概在70岁的时候呢，那他的老伴儿呢，就因为突发的这个心脏疾病，然后就去世了。我当时呢，就是看到我的这个老师啊，哇，他的这个情绪一下子就陷入到了那种焦虑和恐慌当中。 那比如说失眠呀、这个食欲下降啊，然后情绪低落啊、甚至就是说这个眼泪真的是在眼睛里可能都没干过，甚至晚上可能不仅是睡不着，可能有的时候睡着不久呢又会半夜里醒来，醒来之后呢就很难入睡，然后就陷入到那种流泪的那种悲伤里面啊。因为他们夫妻二人风风雨雨一起在这个世上携手走过的几十年的这种人生路哈、那突然一夜之间就是人去屋空就是这种感受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煎熬的一段时期。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这个失去另一半的爸爸或者妈妈来说，可能他心中的恐慌有很多，比如说那突然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最最直接的一个体会呢，就是这种生活里的这种孤单。
2: 对，就是一是没有人照顾，另外情感没有依靠啊。
1: 嗯，
2: 我们经常会说，到了年老的时候，老来有伴儿，这是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生活上互相的扶植照顾，更重要的是情感上啊，互相的这个依赖。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还有更多的担忧呢，可能还有是对生活和经济上的一些担忧。原来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啊，年老了可能有一些退休金。现在自己的老伴儿突然离世之后呢，家里的这种经济来源也就少了一半儿，所以说种种生活上和情感上的担忧呢，使得我们的父母啊，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伤痛、忧郁的情绪中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自拔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儿女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比平时啊，要更多的细心、更多的耐心，去陪伴失去另一半的我们的父母们啊。
1: 对，说到这个失去另一半哈，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面临的这个压力啊，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精神上啊，这个生活上的这种孤单、孤寂、恐惧，其实刚才安好弟兄呢也谈到了，就是可能经济上的压力对他们来讲哈，比如说老两口过去是两个人退休金哈，那可能去超市买菜啊，想吃个什么东西啊，咱们周末出去下个馆子啊，那可能是他们生活的常态。突然之间呢，家里的这个退休金就只剩了二分之一了。我就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家呀，突然他的老伴去世之后啊，他说他去超市啊，他突然看到那些以前他可能都不会太考虑价格的那些食品啊，他说突然他就会想一想，这个是有点贵的。他说那天他从超市回来之后心里就难过了好久。那还有呢，他还说呢，他说就是过去呢给孙子孙女儿哈，过年过节给个零花钱什么的哈，作为爷爷奶奶，他说突然就觉得好像你在给孙子孙女儿给一些零花钱的时候，你心里边就会迟疑一下。
2: 嗯，
1: 其实你看这都是很小的细节，我们平时可能都不太会注意到哈，就是一个老伴走了之后另一个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呀，他真是无处不在的。
2: 对，所以我们作为儿女呢，真的是要比平时啊更多一些的细心体恤我们的父母。那安好也想到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因为他的父亲呢突然的疾病离世。这位朋友呢，他们家里有兄弟二人，然后面对爸爸突然离世之后呢，其实妈妈当时那段时间的情绪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他们兄弟两个人就非常的细心啊来照顾妈妈。因为这两个兄弟啊，一个是生活在农村，一个是生活在城里，两兄弟啊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夏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妈妈呢是住在农村，看看花啊，看看草啊，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所以妈妈的情绪就很好。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呢，就把妈妈接到城里，因为城里室内的温度啊也比较合宜，然后呢这个生活条件可能比农村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妈妈呢就是冬夏两季啊，然后在两个儿子家，两个儿子也是非常细心的去照顾妈妈。然后妈妈大概是用了两年的时间啊，就从悲伤的情绪中就出来了。然后有一次啊，我就跟我这个朋友聊天啊，我说也真的是啊，为你跟你哥哥感恩啊，你们两个照顾妈妈真的是非常细心。我的朋友啊说的非常直接啊，我的朋友说，妈是我自己的妈，当看到我妈陷入那样的悲伤的情绪中的时候，他说我们哥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受，我们唯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的妈妈还能够体会到，尽管爸爸不在了， 但是我们儿子同样是可以依靠的。对于我们失去老伴的我们这样的父母来说啊，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是要比平时更细心的去体恤，更细心的去关心我们的父母啊，让他们从这样的悲伤忧郁的情绪中啊出来。

0: 刚刚呢，安好弟兄说到哈，兄弟两人啊，陪着妈妈哈，花了2年的时间，妈妈才从啊失去老伴儿的这个痛苦中一点一点的走出来哈。夏天看花开，冬天有暖和的这个地方过冬哈，真好。
1: 是。
0: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啊，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走出这个丧偶之痛啊，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啊，可能在短时间内啊。你都会觉得这个父母的情绪怎么还是在那个状态里啊？甚至哈，你每次去回去看父母的时候呢，他总会跟你提起他的这个伤痛，可能你在相当一段时间当中都会看到他们在你面前流眼泪，甚至可能他们说的话都是重复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做子女的真的一定要多体谅，体谅父母他们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悲伤，倾听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跟我们说，可能他说的这个跟之前你听到的怎么他说了好多遍他还在讲这件事情，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就真的是要再多一些耐心。刚刚也说到哈，那在这个相当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些我们过去跟父母啊在一起相处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呢，有的子女呢跟父母是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那过去呢可能是一两周的时间你会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回来啊陪父母吃顿饭哈，但是现在呢可能就需要你在看望爸爸或者看望妈妈的这个时间上面呢就比之前呢要再多一点。那这样呢，妈妈就会觉得诶，你回来的这个次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啊，她其实心里的感觉是哇，我这个孩子在心里想着我，我这个孩子心里在惦记着我，对吧？
1: 嗯。
0: 那还有呢，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老人家的这个收入啊的一下子就减低了一半，因为一半的退休金没有了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多体谅一点。我身边就遇到一个弟兄啊，他真的是很细心啊，就是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知道妈妈的这个收入就少了之后呢，他也知道妈妈不好意思跟他讲，但是他知道过去的很多年父母的积蓄其实并没有太多，他们退休之后主要是靠他们的这个退休金在生活哈。那这个弟兄呢，每次回去看他妈妈，他就把家里边妈妈需要的这些日用品、食品、药品等等，他就全部买好带回来。
1: 嗯
0: 嗯，就让妈妈不用再多花钱。其实这个妈妈也是看在眼里啊，就是暖在心头啊。她知道孩子每次回家，把家里的冰箱都塞满啊。那过年过节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家里边其实有的房子需要有一些维护啊，有一些维修啊，哪里坏了呀啊，孩子都主动的就是帮妈妈都负担了这所有的啊这些费用。这个就真的是让我想到哈，我们认识神的子女啊，除了我们在人世间的这种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亲情之外啊，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主动的爱。
1: 是，
0: 这个爱里面有主动，我主动的去体恤我的妈妈哪一部分她是需要我的帮助需要我的关心的，可能我的妈妈都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呢我就要再多一点对我们的父母的这种体恤啊，除了刚刚说的啊，就是在精神上啊给他们一些这种安慰，再多一点倾听，可能哪怕他说的就是你都觉得哎呀说了好多遍了啊怎么还在说啊，但这个时候真的就体谅父母，其实这是他们人生遭遇的非常非常重大的一种创伤和打击啊。那包括也认可理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这种情绪的低落，就是当他们讲的时候也不要去打断他们，帮他们走出这一段不容易的这段日子。
1: 对，就是主动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主动的去体恤父母，主动的去想一些办法让我们的父母从这样的低迷忧郁的情绪中走出来。作为儿女，这颗主动的心如果有了，我们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去安慰，来去照顾我们的父母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位朋友啊，那他知道他妈妈有的时候这个情绪跟儿女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这个表达，然后我这个朋友也非常细心，因为这个妈妈呢也有一些姐妹啊也是住在城市里，所以说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我的这位朋友呢就把他的姨妈也叫过来，然后家里做一顿饭，姨妈叫过来呢也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聊聊天，互 或者是叫周围的一些邻居也跟妈妈一起聊聊天。有的时候呢，我这个朋友呢也组织一个，比如说让这个妈妈跟朋友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打打扑克啊，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让妈妈呢能够少一点啊思念自己的爸爸，然后少一点呢经常会陷在那样的情绪里出不来。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呢，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呢，也开着车，全家人带着妈妈一起出去公园里散散步啊，然后去哪里旅游一下啊，就是主动的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让妈妈从那段情绪里出来。我们的神主动来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神主动爱我们的这颗心，然后也去主动的爱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此时此刻最需要我们耐心陪伴、主动去关爱的我们的这个失去另一半的我们爸爸或妈妈。
0: 嗯，刚刚安好弟兄啊，你说的这个你的身边的朋友他对妈妈的这份陪伴啊，其实我想了想就是六个字啊。第一个是请进来，第二个是走出去。就是真的是妈妈跟她自己的亲姐妹跟她的好朋友在一起啊，能够聊聊天陪伴她这段时间的这种她的亲情和友情啊，对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主动想办法带着妈妈出去，那到外边有什么地方好吃的呀，咱们带妈妈去尝尝什么新的这种新鲜的这个口味哈。还有就是天气好了，咱带妈妈出去啊走一走啊，逛一逛啊，或者哪里有什么展览会啊，带妈妈去看一看。那还有的呢，就是呢看看妈妈她平时喜欢什么，可能过去呢啊我们也没有想到要陪妈妈多去陪她她爱好那些东西啊。那我身边就有一个好姐妹呢，她经常陪她妈妈去逛逛那个旧货市场，就是那里边就淘一点那种小小的工艺品呐、啊，淘点什么那种老一点的那种瓷器啊等等吧，其实也是帮妈妈去培养一些爱好。那当然我们已经作为认识神的孩子呢，我们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妈妈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来祷告。
1: 是，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在祷告中把我们的父亲母亲交到神的手中，然后呢我们在合适的机会，在我们的父母也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的神呢介绍给我们的父母。可能我们的父母此时此刻已经信主了啊，但是现在悲伤的情绪里面呢，可能这段时间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我们可以再跟父母呢多聊一聊。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的父母啊知道自己祷告，也知道去依靠神。儿女这种陪伴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刻刻有神的陪伴，那这个时候也能够帮他们度过这段最伤心最难过的这个阶段。让神在我们的家中做他的工作，让我们有一颗主动去体恤爱父母的心，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父母的心里成为我们父母随时的安慰与帮助。
0: 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妈妈离世，你要面对一个已经失去配偶的父亲或者母亲，那自己其实这个时候也正处在失去爸爸或者失去妈妈的悲伤之中。那这个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也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也给我们更多的安慰，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自己呢在这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要面对失去父母的这种悲痛之外呢，我们还要求神再给我们多加一点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陪伴失去配偶的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
1: 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愿我们每个做儿女的，我们每个父母都知道耶和华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0: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十四章五到九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0: 哇，这一段经文啊，特别特别的关键。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这个经文背景，就是埃及地的长子完全被击杀之后呢，法老不得已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过程神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改变路线，你们要安营在海边，整个行军的路线从一个军事角度上来说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这有神特别的意义和安排。甚至这个过程呢，就让法老产生了一个判断，哇，这群人他们迷路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机会终于在旷野把他们困住，然后把他们全部抓出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哇，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导致我们身陷囹圄，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绝境当中。第五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决定让法老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说完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错误的决定，法老不就让我们走了吗？现在你看，法老他居然又开始来追赶了。其实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法老他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他本来就不是承认耶和华愿意敬畏他的，而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因为失丧了长子的巨大压力下，他不得不让百姓离开。所以他看到，哎，他们怎么又转回了，压力稍微过去一点，你看到法老里面那个罪没有改变过的那个罪性又开始涌动出来，他就很像是一个人上瘾啊，吸毒的这个过程一样，他稍微过去之后，他的那个瘾又出来了。所以他真正的里面那个核心的导致他做决定的价值是完全没有改变的。这段呢，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我们必须要睁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因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只有从上帝的视角，你才能够继续心生盼望、感恩和一个能力继续去过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一个绝境。我们今天看到，当以色列民被逼到红海边，法老的军兵又追上的时候，当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因为熟读圣经，所以就没有悬念了。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连续剧，你就会发现停在这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哇，我真的非常的期待看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什么神不一次性的解决，让他们出埃及就平平安安一次性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几次三番的让他自己的百姓等候经历然后成长？就是因为无论是法老还是百姓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当中。法老是被动让他们走，百姓呢是被神主动牵着走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是真实的从心底里面去信靠和顺服的。除非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经历上一次又一次的内化这个决定，说即便我现在看不见，即便我感觉我现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但我仍然相信我的神是可信靠的。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法老啊，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也就是说法老是倾巢出动啊，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想要挽回一个他觉得他不得已所做的错误的决定，他这一次一定要血洗前耻，他把他的面子挣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百姓说，他们是没有军兵的，他们就是一群平头老百姓，拖家带口，今天 乒哐哐的就出埃及了，连船面盆都是带着乒乒哐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是手无寸铁，一个是倾巢出动，从人的角度来说是绝对没有半点胜算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神要做事了。
1: 其实在这一段当中，我自己还有一个感动。你看，当有人告诉埃及王的时候说百姓逃跑，但是在第八节的时候，圣灵却写的是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让木星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人对于基督徒一定是有他们的一种认知的啊，他们神叨叨的，哎，他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是吧？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就找个信仰还支撑一下自己。世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持守的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一份相信，真正的一个目标，真正的一个价值所在。不是这个世界评断我，哎，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你们有了信仰，你看不能当官了，对吧？哎，不能挣大钱了，哎，你们不能在世界上面用一些诡诈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哎呀，你们这群人脑子是有些问题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基督徒清楚的知道我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活得比他们要丰富得多，我们活得比他们要更加有价值。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不要以世界的评判标准来论断我们自己，评判我们自己。当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合乎中道，我们是昂然无惧的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惧怕。
0: 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他的那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他用一些具体的描述记载了法老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赶他们，是怎么样的豪华的配置。而以色列民呢，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民在这个世人的眼中是没有抵抗之力的，对于百姓来讲，除非他们选择信靠神，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丧胆。我想如果真儿或者木星我们都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专注的在说，哇，过去的十灾我已经亲眼看到了耶和华以勒和上帝的大能的话，而且他是爱我，他拣选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什么去抵抗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侵袭和攻击。最近呢，因为我们刚刚从短宣回来，昨天我们在家里面呢，就跟以前的邻居朋友们，我们来欢迎我们正在新西兰牧会的一家同学们回到我们当中来做短期的探访。我们的孩子就在分享他们暑期的一些活动。我们家大女儿呢，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其实作为是牧者的孩子或者宣教士的孩子，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跳过救恩直接进入门训的过程。但是就在这个不断不断的去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睁开自己里面的眼睛去看神的作为，于是慢慢的父母亲的神就成为一个你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经历到的上帝了。所以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了解为什么神要允许绕道而行的一个插曲，为什么不直接就让他们在埃及人还没有出来追赶的时候就顺利的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允许让他们陷入到如此的一个绝境当中。就像刚刚正儿所说的，因为信心没有经过试炼，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信，或者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些经验呢，还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上帝的真实呢。如果不经历这一些，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在未来的这40年，他们真的是没有可以依靠的这些扎扎实实的生命当中的体验，就是神是又真又活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大而可畏的上帝。
1: 法老变心了，所以他决定呢要抛下自己所有的过往的决定哈，我反悔了，我重来啊，我重新做一个决定。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特别幼稚的小孩，我不跟你玩了，我要重来哈。但是呢 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另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的信实。神至始至终都告诉百姓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带你们进那流奶与蜜的地方。而神的信实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是直到今天神还在赐福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所恩待的以色列民。木星这段时间呢，因为接待了一个好朋友的儿子，他从中国考到了美国，然后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我才知道说他的太奶奶其实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不认识主，但是太奶奶一直坚持为家庭来祷告。那太奶奶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年了，可是这个孩子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神的恩典。因为我接触了太多国内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孩子，那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教养的缺失啊，目标的缺失啊，可是这个孩子却让我看到了神极大的祝福。懂事、聪明、礼貌、尊重人、受教，而且呢有着自己非常清晰的目标哈。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和我老公呢也跟他传福音，孩子也有一双睁大的眼睛去看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孩子啊，弟兄姐妹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虽然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来到神的家中哈，但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神祝福的大手。那一天我就给他的爸爸妈妈发去了一个信息，我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就想到了那一节经文，神说那爱我的敬畏我的我就赐福他千代万代。所以既然神已经在你们家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也愿你们两个人可以早早的回转来到神的家中。这个孩子的身上我跟我老公有了特别大的激励，就因为我们也常常担心嘛，哎呀，尤其是我们女儿她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呀，她会不会离弃神呢、啊、就我们作为父母，尤其是第一代信主的父母，信心不足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忧虑。但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就看到，我们常常说啊，原生家庭带给我的痛，神是可以跳过原生家庭的，因为神所恩待和拣选的他会负责到底。
0: 是，今天我们看到出埃及的这个过程，神允许他们出埃及成为一个救赎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会说啊，逃出去了啊，松口气了，不，刚刚开始，这个信心的旅程刚刚开始。所以整个百姓从上到下，从老到幼都必须经历，你是不是在极难当中可以睁大眼睛去观看神的作为。虽然他们出埃及了，但是这绝对不是一夜他们就可以离开那一地的，他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从心底里面到身体上到整个情感上的一个彻底的与埃及的隔绝。所以如果不是做到那最后那一步，可能很多很多的百姓从老到小，尤其是小小孩，可能他们还有很多埃及当地的人的朋友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如果他们没有到达那种绝境，没有看到埃及人对他们的这种赶尽杀绝的话，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不会渴望救赎，他们不会到那个地步就是彻底的与过去断绝。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的危机是否达到了顶峰，你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说，我现在已经陷入绝境了，但是我们相信神过去怎样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现今也可以照样以同样的方法领你出埃及，但关键你信吗？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真儿要跟您分享完我自己的生病的这个见证，也透过真儿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体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仍然有疾病和困苦的现象。那在面对这些疾病困苦甚至是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些境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体会神的心肠和经历他同在的信实呢？这就是这段时间困苦这一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毫无保留地将您自己赐给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在遭遇患难和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从不丢弃我们，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从真儿生病以来，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的胃都一直非常的不适。不吃的时候会痛，吃了之后呢更痛。加上伴随着发烧，身体的软弱，实在是没有力气录制节目。当我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从许多的听众和亲人朋友的问候关爱，就如同排山倒海一样的涌来。这好像是神的恩典上尖下流，让我无处可容。这是真儿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的确不单单属于我们自己，乃是深深牵动着许许多多关爱我们人的心。好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体现出来的是说，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的生活是我的隐私，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对待。但是在每一次当我们的健康受损或者我们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都是在关系当中。而真儿更深的体会，那一些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待其实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喜乐有盼望的活着。好多的时候我们会被生活当中很多繁琐的一些芝麻绿豆大不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但是当我们经历痛苦患难和困苦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警醒的心，提醒我们意识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应当注意什么。因此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很深的一个体会， 如果我们不会照顾自己，我们就很难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够健康，就会影响我们身周围所有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当然，正儿在这里指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健壮，而是身心灵各个层面的一个整全的健全的关系。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他的管道，他的器皿，他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很难继续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敞开，成为多人的祝福。透过这一次的经历，让真儿深深的意识到，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健康整全的人。无论是身心灵的健康，还是关系层面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神的殿，然后呢，才能够管理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家。真儿由于侍奉的忙碌，很少能够关心到自己身体方面的需要，有些时候可能忙碌到一定的程度，也常常饮食不规律，导致了我的胃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其实照顾好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只有当我们照顾好自己，才可以去照顾他人。比如说，当飞机行驶的过程当中，氧气面罩落下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能够去协助身周围有需要的人。同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不健康，我们带给他人所有的建议和提醒，也有可能是有偏颇和不完全的。所以从今天开始，真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开始操练身体的健康，也更加的要操练灵魂的敬虔。除了每一天运动、规律吃饭、饮食、睡眠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一天来亲近神，花时间给神，把最宝贵的时光交给神来使用。只有当我们身心灵健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真儿要提醒我亲爱的好朋友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知、无法掌控的事情发生。如果是急难、痛苦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向上仰望，没有第二条捷径，也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拯救和安慰。除了我们不断的仰望神、呼求他的怜悯之外，我们是无路可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鼓励您，如果您现在正在痛苦当中，要持续不断地向上仰望，去向他祷告，向他倾诉，向他呼求，他必用笑脸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深知道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有许多亏欠人、亏欠你的地方，求助您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们身周围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每一日花时间付上代价来亲近您，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献到您的台前，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每一位一起来读诗篇第4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丢弃我们吗？第二，如果不会，我们在不同的境况中应当如何面对他呢？真儿非常的相信，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而我们也需要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紧紧的抓住他，不要离弃他，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依靠。 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那今天呢，真儿还特别的想要把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儿女在流行文化当中回应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在前不久呢，我们大德州地区的一个青少年的特会里面，让孩子们在一个广场之上一起去有一个敬拜赞美之夜。那天晚上呢，讲员就和我们的孩子分享，其实你们懂吗？你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最终只有一个对象，就是主基督耶稣。在你们追求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音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事业，可能是梦想，甚至有可能是成功，是金钱。你们会最终发现，这一切渴望的尽头，其实只有唯一的一个对象，那就是对救恩的渴望，对与神同行的渴望，以神为乐的渴望。那天晚上，当我的孩子回家之后和我分享这个讲员的信息，真儿心里面十分的阿门，非常的感恩，有这样好的牧者可以把这么重要、这么好的信息介绍给青少年，让他们在小小的时候就懂得，原来只有福音可以回应他们最深层、最真实，也是他们最不知道的那一个渴望。他们渴望被看见，不被丢弃，有一个理想的人生，有情感的共鸣，有持续不断的爱。而在追星的过程，在听流行音乐的过程当中，他们以为他们被人认可了，他们以为他们的偶像永远在线，他们以为那个光鲜亮丽成功的人生是他们渴求的，他们以为这些歌词可以对他们的灵魂产生共鸣，实际上是一次一次的把他们推到灵魂深层的那个需要，因为他们发现不是某个明星，也不是某个歌曲可以带给他们，而是最终只有被神认识，被神永不离弃，被十字架的宝血遮盖，被神拥有并且欢迎进入永生的这个国度的层面，他们才能够找到灵魂深处真实渴望的答案。所以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牧者持续不断地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真实的渴望是福音。所以在这一切的假象背后，你们需要抓到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去拒绝他们去爱明星，拒绝他们去听流行音乐，不是告诉他们说哦，你不该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偶像，而是说，孩子，你真正在找的是福音，你真正在渴求的是神的爱，你真正在追寻的是更深更深的灵魂的需要，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你。当他们看到问题的核心答案的时候，他们会不再害怕，说哦，

珍惜生命的，是有喜乐有盼望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被爱，所以他们也愿意以更高的爱去爱人。所以这就是珍儿今天要强调的最后一步，因为要帮助孩子们建立更高的信仰，更高的爱的追求，除非是他们接触到爱的核心，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才是那爱的本相。而今天我们爱偶像也好，偶像所说的爱我们也好，那都是太低级太肤浅的爱了。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爱的核心，就是神，就是爱，那么我们才能够义无反顾地去用爱来回应上帝。当我们鼓励孩子们以音乐去敬拜神，以他们的生命的顺服去回应神的时候，他们就慢慢地从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里面，慢慢地会学会跟随耶稣，抛弃他们的一些年幼的行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就像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慢慢地蜕变的，我们也不是从小就不对世俗音乐或者是流行文化感兴趣，我们其实是慢慢慢慢地抛弃这一些看作粪土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一个成熟的信仰硬套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变成枷锁和法利赛人的一种道德的捆绑，而是要让他们从心底里面自发地去建立对更高的爱、更深层的梦想的追求，让他们懂得只有耶稣会不计代价毫无保留地爱他们，而也只有爱神值得他们付上代价的跟随。前天当珍儿带自己的大女儿门训的时候，我们谈到关于 trust 就是信靠的问题，我们两个都各自分享了我们很难信靠的原因，通常就是我们里面的焦虑，还有我们失控的感受。珍儿会坦诚地分享，当我得知他的哥哥考到摩托机车的驾照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晚上寝食难安，需要迫切的祷告才能够入眠。他并没有嘲笑我说我没有信心，而是告诉我说，妈妈，你只是在做一个妈妈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焦虑。而当他自己分享他对自己的人生，自己今年要开始报考大学的那种焦虑的时候，我也同样的表达我对他的理解。而同时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同的价值的。信靠并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在每一天日常当中，我们专注在神的美善之上，因为他的信实，他的亘古不变，他的慈爱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因为他可信靠可佩服，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信靠。如果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可把握性、可控性上，我们谁也信靠不了。同样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儿女喜欢流行文化、追星，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他们远离神，产生焦虑的时候，对于父母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究竟在信靠什么？是信靠我们儿女爱神的信心呢？还是信靠神自己的信实呢？我们晚上可以安枕无忧，不是因为我们的儿女足够爱神，足够美好，我们儿女有足够与神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足够好，足够信实，足够怜悯，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我们的

人绝不抛弃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而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也活不出这样的信靠，我们怎么可能将这样的信心去带到我们的儿女面前，让他们看到什么叫做信靠和顺服呢？所以就让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信心的榜样吧，让我们专注于与他们建立爱的关系，对话和互动的窗口永远不要关闭，让我们不是急着去拆偶像，而是先建立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一个敬拜的法则，就是信靠和顺服。只有当我们自己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才会有效法的榜样。好了，我们的节目这几期就做到这里，愿神大大的赐福您和你的孩子以及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研读犹大书。犹大书只有25节，但在新约圣经当中的地位却不低。他谈到了假教师和道德败坏渗入教会这样的一种光景，信徒该如何去持守真道，并且在神的保守当中忠心到底。对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信徒而言，犹大书的真理的确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犹大书第五节，思想我们如何接受圣灵的光照和提醒，让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能够持守真道。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短短的犹大书其实很像一本小小的护教手册，它是在提醒教会不要重新发明福音，而是忠心持守已经领受的福音。信徒的信仰那种确定性和不可任意更改性是因着那不变的福音所决定的。所以在犹大书当中警告反对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些神学观念错误的人，更是一群把恩典变成放纵情欲借口的人。犹大书非常的强调，因为我们对神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神学，对真理的不持守，最终会产生错误的伦理。只有真正的信仰可以产生出敬虔的生活，而假的信仰或者一个不全备的信仰会导致我们放纵私欲，而这私欲所带来的当然是神圣的审判。所以犹大书中大量的引用旧约和犹太传统当中的一些审判的事件，包括了出埃及后的那些不幸的人、堕落的天使、索多玛、俄摩拉、该隐、巴兰、可拉等等等等这些例子，共同来说明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神的恩典并不会取消最终那圣洁的审判。所以末日必定会有审判，所以那离经背道放弃真理的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对于信徒来说，最大的提醒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整个犹大书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提醒。听到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真儿老师，您又来老生常谈了，这些话你不是天天都在说吗？就像今天的经文说，这些事情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为什么呢？其实真儿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健忘的人哈，我很害怕困难，我不愿意遇到挑战和闹心的事，尤其是在我已经忙碌不堪的时候。例如在昨天录音的时候，由于一个不小心在存档的时候的选项错误了，所以把我完整录好的节目整个音质就破坏了。哇，如果平常不忙也有时间，那重新录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对于本来就时间紧迫的我来说，这样的困难可就不小了。 是困难本来就是为遭难的日子储备的，神的应许呢，也是为困苦当中的我存留的。遇到这样的事，正儿可以选个人来责备，或者责备自己，或者呢抱怨几声。但是圣灵在心里的提醒却是越忙越出错，所以这意味着你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了。哇，我何等的感恩，原来他是按时赐恩的，我不必忧愁，我只需要随时随地紧紧地到他的面前去询问，主啊，我该做什么？这一刻你要我学习什么？所以即便在困难当中，我们仍要赞美，如同活水江河永不会截断，除非我自己是干枯的。所以呢，贞儿就跟神说，哦，主啊，我好想休息啊，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跑到你的怀中休息一下。他就说，来呀，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我说，现在不行啊，节目还没有录完，这么多你交给我的事情都没做完呢。不行不行，现在来不了，等会儿。他呢就不说话了，就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那我呢也就跟着叹息，我叹息啊，我叹息，我就发现，哎，神不说话了，我就赶快回头看一下他。哇，原来他等着我，他要用他的安慰，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于是乎马上贞儿心头的重担就脱落了，堵塞在这个河道上的困难之堤忽然就失效了，我腹中的江河开始涌动了。他的十字架的大功，也就是为了成就在你我在困难当中的这一份安息。很可惜啊，很多弟兄姐妹，包括贞儿自己，往往在困难面前，在一些挑战面前，就容易忘记神做事情的法则。我们不要，我们心中的江河不是流出成为他人祝福的福泽大地的，而是成为我们里面翻江倒海、波浪翻滚不得安息的一个状态，真是可惜呀。所以千万别觉得只有那些假教师，那些败坏真道的异端才能够破坏教会。不，只有我们向福音妥协，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的大能活出来，才会真正的伤害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虽然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提醒，在成为活水江河之前，我们天天都会碰到要不要信靠、要不要顺服的老问题，的确是老生常谈。同一个问题，我究竟信不信？我信得有多深？我信谁？我相信他不误事吗？我信吗？他按时赐予，我信吗？他一定守约，我信吗？他绝无错误，我信吗？出埃及的时候，百姓仍然可以不信，以至于他们倒闭在旷野。那我今天是否是在经历无数次神的恩典之后仍然会小信呢？如果我信，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我们里面的平安，也再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了，也不会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阻碍那流淌在我们里面的信心之河、活水之泉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从前主救我们出埃及地，把我们在真理当中释放出来了，然后所有不幸的已经灭绝了。这些事情我们虽然都知道，而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圣灵提醒我们。当他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及时的来到他的恩座前吗？ 父啊，求你宽恕我总是小性，帮助我单纯如同孩子，完全的信靠顺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七章。这章的圣经经文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跟应许，从中也让我们体会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12到16节，上帝必施爱赐福，物产是丰富的，并且免除一切的病症。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七章12节到16节。生命记第七章12到16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七章12节到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七章12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听从呢，意思是指要注意。其实听从这个词是贯穿这整本书的，要听从，要听从这些典章，在这里代表一切的律法，并且呢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并且施于慈爱，施于上帝坚定的爱。13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这些经文说神必爱你，爱是赐福的原因，赐福于你，并且使你人数增多，这是赐福的结果，并且呢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生所生的是人数增多，地所产的包括动植物，当然也关系到人数增多，并且还有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上帝都要赐福。14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也就是人数更多，力量呢就更强大了，而且人和牲畜都没有不能生养不能生育的，生育被视为最大的福气，不 不能生育被视为最大的不幸，因此人可以生养，牲畜可以生育。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生病起因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况，神的赐福必然带来愉快和安康。而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埃及常常跟各种疾病是连在一起的，恶疾就是痛苦很难治疗的病症。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但是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就是加在你的敌人身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让我们看到，当人呢愿意听从遵行神的话，神呢就要向他的百姓施恩赐福，并且保守他们。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是谈论外在的赐福，更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是看顾他儿女的神。上帝提醒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愿意遵守律例，神呢就会照着他向列祖所立的约来施慈爱。这代表神从来不是随意待人，而是一位守约的神。人的心会改变，环境也会改变，但是神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会因为环境而不安，我们会担心未来，会担心有所缺乏，会担心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人的能力，而是来自上帝的同在、看顾和保守。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要赐福百姓的生活、工作、土地跟家庭。这也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是关心人的灵魂，也在意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神知道人的软弱、压力和重担，他愿意成为他百姓的供应和帮助。然而，这里并不是说信主的人就不会遇见困难，而是提醒我们，当人愿意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就会活在神的保守和恩典当中。即使经过低谷，上帝依然跟我们同在。即使面对挑战，上帝依然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百姓，不要再惧怕埃及曾经带来的恐惧。很多时候，人虽然已经离开过去，但是心里仍然被过去所捆绑。也许是失败、伤害、恐惧、担忧，让人不敢往前。但是神要他的百姓相信，他既然能带领他们出埃及，也必定能够继续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也可能面对人生的压力、人生的未知，但是请不要忘记，爱我们的上帝依然掌权。他不只是在过去施恩的神，也是在今天依然同在、依然供应的神，在未来继续的同在和供应。但愿我们学习用信心的眼光来跟随上帝，不被恐惧捆绑，也不因环境灰心。当我们愿意持续信靠神，我们就会经历神的恩典，深深经历他的恩典、保守和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你我一直一直活在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的同在当中。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众先知。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也未曾亲吻巴利的。
1: 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提到，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留下了七千名未曾向巴利敬拜的人，让以利亚明白自己并非孤身作战，他不过是这七千人之一，是神宏大蓝图中的一员。在此前提之下，列王记上二十至二十二章便说明了耶和华如何使用不同的先知与神人来对抗巴利，而以利亚也在这七千人当中，他不应该感到孤身侍奉。列王记上第二十章提及不少先知或神人，二十章十三节指出，有一位先知前来找亚哈，这一位没有名字的先知正正就是那七千人之一。他的信息主要说明，亚哈只需借着232名省长的少年人，便能得胜强大的亚兰军队，并证明了耶和华才是全地的主，借此对抗巴利。再者，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提到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他同样是没有名字。这些神人都在不同的时间与位置中侍奉耶和华，目的都是要让别人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到了二十章三十五节，经文开首提到有一位从众先知的儿子们而来的人。同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位无名先知是谁，但这位先知再次让我们想起，当以利亚感到孤独一人时，耶和华向他提及那些不向巴利屈膝的七千人。原来神还为自己存留先知群体，同心对抗巴利与亚哈家。在激烈的拉莫的征战中，我们同样看见先知米该亚的代言与遭遇。米该亚是列王记上最后一位提到的耶和华先知，以耶和华在天庭的图像警告亚哈将会死在战场上，所以他是最后一位预言亚哈阵亡的先知。米该亚成为七千人之一，他不止对抗四百人，更进一步对抗亚哈家。米该亚的信息说明，耶和华才是天地的主宰，主控了征战的胜败。就算亚哈在征战中改装上阵，自以为万无一失，但这个计谋在神看来是多么的不堪一击。神只需要使用没有名字的有一人，便足以成就预言，把亚哈杀死。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列王记上二十至二十二章中，先知与神人在多处出现，这些无名使者都属于那七千人的行列，而当中有名字的就只有米该亚与以利亚。先知的出现让人明白耶和华才是天地的主宰，同时也带来对亚哈家与耶洗别的审判。最终神借着一位无名的亚兰士兵把亚哈杀死，成就了先知的预言与应许。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不知道收听的你是否在教会服事，愿神祝福你所摆上的一切，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主必报答，主必赏赐。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对神真正的认识，也就是认识神的恩典，以及活在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彼得后书如同彼得前书一样，它的对象是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教会，在对付教会内部异端的处境中，该如何的在知识上成长。张德仁牧师也建议，如果有基督徒在认识真理上停滞，在品格成长上懒惰不前，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今天我们就进入经文的解析，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好，我们就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作者跟受书者问安。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么写信给怎么样的人？很长，这个描述很长。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一开始呢，经文提到彼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彼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耶稣基督是主人，他是奴仆，一切都听主的，不止主的吩咐我们听主的，包括主所安排的环境我们听主的，跟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所说做顺服的人，表现在一个职分的描绘上面，就是我是奴仆。第二个描述是使徒 ,apostolos。使徒这个字是来自于 apostello, 我差遣这个字。所以使徒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你从广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的人。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差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广义的使徒，但这边这个使徒指的应该是狭义的使徒，也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的门徒犹大他上吊了，那么12这个数字，12个支派的代表全以色列，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也告诉门徒说要补选一个，可是没有告诉他们怎么选，于是呢，门徒们就用了常理判断，竟然是要一起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们就做了一个很严格的条件，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21节说到，第一个条件是呢，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也就是从很早就要跟耶稣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从那个时候，这个人他就很早期就跟耶稣了，而且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立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他也必须，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5章，耶稣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一定是这起码500多个人其中一个。哦，再加上一个条件，要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跟耶稣了，那可能又删掉好多好多的人。所以只有2个人符合条件，一个是叫巴撒巴，一个是叫马提亚。当然后来用抽签的方式抽出马提亚。这边指的使徒应该是这个狭义的12使徒，彼得是其中一位。那么当然，彼得会提到他有使徒的职分，应该也是为了能够告诉这些被假教师所影响的信徒。彼得有这样的职分，12使徒亲自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他拨乱反正的时候，那个权威性，就可以出来。但这边说呢，作者是苏梅翁 Petro 西门彼得，西门是他本来的名字。彼得是耶稣帮他取的名字，你用一种描述来讲说绰号好了，他叫做彼得是石头，石头的意思。怎么会西门就西门，彼得就彼得？有学者也提出来，当提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就是强调他的转变。这个人从西门到彼得，原本的名字叫西门，后来叫彼得，所以短短的。2种称呼放在一起，就是强调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原本是这样的人，被神改变成那样的人。这种例子呢，我记得福音书也有，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后来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8节，也是提到这种2个名字放在一起。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把西门彼得放在一起，强调这个人的转变。所以从路加福音第5章第8节，好像告诉我们说呢，一个转向神的罪人，西门可以被神所用，他那个转变。是他在当下，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一个转向神的罪人，是最能够被神使用的人。所以你以后看到西门彼得尝试把从转变这个角度去看那个经段，作者是西门彼得，写信给谁呢？写信给一个间接受格 Tois Lacusim，写信给那一些人。那一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一些人是 M，是借着，但和本翻译作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说呢，这群受众，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借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借着那一个 dikaiosune，借着公平、公正，借着公义，而这个公平、公正、公义是属于神的公平、公正、公义，是属于我们救主的公正、公平、公义。也就是彼得在告诉信徒说，我们面对信仰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应该都是要一视同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公平、公正、公义，他就是这样的不偏待人。所以这边的义啊，比较不是指着保罗神学的那一个因信称义。不是指着那一个好像呢，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拥有那个义的地位。它比较指的是一种 生活的态度、看人的眼光，甚至待人接物、处事的公正公平。为什么处事包括态度需要公正公平公义？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公正公平公义。我们要公正公平公义的对待别人，是因为神就是这么公正公平公义的对待我们。我们用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来对待别人。写信给那借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什么叫一样宝贵信心？信心这个字 pistin 可以翻译作 faith，可以翻译作信心，也可以翻译作信仰，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仰的人，这个一样宝贵，这个希腊文 isotimon，这个一样宝贵这个字 isotimon，它是一个政治术语，意思是非次等公民。约瑟夫在他的著作里头使用这个 isotimon 来指公民的平等。彼得用这个字，他说：“我写信给你们这些次等公民，不是，我是使徒，高高在上，写给你们这群受众，次我一等，我高人一等，不是，与我同得 isotimon 一样宝贵。”我们是同等的尊贵，我们不是次等的公民，我们同享特权。啊，当然，这特权是神给我，神的拯救、神的救赎、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给那些凡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我们看到了，在这里，从写信者、仆人。使徒西门彼得，他有一个转变。彼得后书告诉我们，那个转变对焦在受众的身份上面，他们不是次等的，他们跟我们一样同等尊贵，同享特权。我虽然是狭义的使徒，我虽然是西门彼得，但是我没有阶级主义。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越发的制造阶级不一样，我比你好，比你高贵，比你英俊，比你美丽，比你优秀，超越阶级。但是教会是告诉人，社会上有阶级的不一样，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却是同等尊贵，同享特权。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义。意思公正、公平、公义，我们是借着这个，也就是神的公平和神的一视同仁，神的义、神的公平、公正、不偏待人、一视同仁，这一个神所谓道德的一种属性的特质，告诉我们在地上如何对待别人。哇，这很重要。我看到很多人住的社区里头，有一些住户对社区的管理员态度礼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瞧不起人。这社会是这样，颐指气使的。但在教会不应该如此。我们可以一视同仁，是因为我们的神爱世人，and dikaiosune 是借着公义、公正、公平。而这个公正、公义、公平是 to fe u 是属于神，是 kai soteros 是属于救主，属于神，属于救主，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个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彼得后书当中的义，比较指的是态度跟待人接物、行为那个面向。彼得和当时这些弱势的族群，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毕推尼这一群受众，他们是同得这宝贵的信仰，没有差别。我们在职份上当中有功能性的差异， 但是在地位上面是平等的，我们是同等尊贵的。接下来第二节，祷告，彼得说：“愿恩惠 （charis） 还有平安 （eirene）。”我跟诸位说过，charis 在前面，恩典是根，平安是果。因着有神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拥有平安。平安包括纵向的与神和好，包括横向的与人和睦。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里呢，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多多的加 play funfene 这个字呢，它是简单过去式的被动语态，比较少见的一种期望语气。期望语气新约非常非常少见，好，也就是被动语态，被加给更多，被谁加给更多呢？就是被神呢。被神加给更多，愿你们被神加给你们更多的恩典和平安，在什么里面呢？你也可以说是借着什么呢？神怎么样把恩典和平安更多的加给我们呢？借着 epignosis，借着认识，借着认识什么呢？借着认识。神，还有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越认识神，越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跟平安。你借着认识神，你才知道哇，像保罗，原来身上那个刺是上帝的恩典。你越认识神。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的信心越发的坚固，越多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平安。你也可以说，上帝的恩典和平安本来就福杯满溢的萦绕在我们生命的内外，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得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埋怨神。神使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很多人就伤亡。他们埋怨神，他们不晓得，其实进入到旷野，原本就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不可控的这些蛇，这些危险。可是神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有一个防护罩在保护他们。当你埋怨神。不要神做神，好，神就把防护罩拿开，那些旷野的危险就进来。当你越认识神，你越能够体会，你每一天从早到晚，大事小事，顺境逆境，都可以体会到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平安，上帝的保守。所以，石瑞纳这位学者，在他彼得后书的注释说到呢，他说，对神的这种认识是个人和关系性的，但也涉及到知识的内容，就是认识神。圣经作者从不将心灵与理智在灵性成长上割裂开来，对于理性最追求认识神，不需要把它割开。当信徒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并在历练中更深认识神时，恩典与平安便会增多。你就越发可以体会得到，你才知道说啊，原来这是恩典，原来这也是平安。接下来1章3节到15节是神的呼召与拣选，一开始。1章3节，神的呼召与拣选，说神的神能 一把什么赐给我们呢？一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神的神能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神能，你从希腊文直译的话，theis theos dunameos autou，直接翻译的话是他的那神性的能力，他的那神性的能力。所以你看到现代中文译本就把他的那神性的能力翻译作上帝已经用他神圣的能力，神的神性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神的神性可以分成可传递的属性跟不可传递的属性，像神不可传递的属性，像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那个我们信主跟随主也不会传给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人是有限的人，但是神有一些是可传递的属性，我们说那个叫道德的属性。神他神圣的能力，把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生命和前进，生命，so a，前进，you say be on，前进是一种对神的态度的敬虔跟行为，放在对人的关系上面，你不只会尊敬神，你也会尊敬人。为什么你要尊敬人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用神看人的一视同仁来看待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神他神性的能力，他已经把那个生命和前进的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我们怎么样待人接物，我们查过前书。主仆的关系，跟人间制度、跟政府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把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神没有把我们一切喜欢的事赐给我们啊，我们喜欢车子，喜欢房子，你有你的喜欢。你说神啊，你怎么没有给我？但神已经给你什么了，你却没有去了解到。把握到，神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那一些事包括是圣洁生活的内容，还有包括过圣洁生活的能力，神的神能。待会儿彼得告诉我们，那个信仰的阶梯里面，从所谓的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过敬虔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让我们可以有那个过敬虔生活的能力。神已经给我，只是很可惜你不去使用，你不去支取。有对老夫妻买了远洋邮轮的票。他们每一天看着在楼上餐厅的食物 buffet，他们拿着票，没有钱吃。到了船到达远洋的彼岸，游轮，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票里头含楼上的吃饭。啊，错过了，啊，好可惜啊！很多信徒也是一样，神已经把一切过敬虔生活。过圣洁生活的能力赏赐给我们，你愿不愿意跟他支取这个能力呢？他那神性的能力已经赐了，已经赐了，在时态上是现在完成式，表示这个是过去的一个动作，可是影响力持续到现在，已经赐我们什么呢？后面的受词告诉我们说，赐的是什么呢？赐的是一切 一切的所谓的生命和金钱的这一些事情。那生命跟金钱，它可以说是一个重演法，也就是前进的生命，一个金钱的生命。神已经把过金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赐给了我们，借着什么呢？和本翻译是皆因呢，因为其实原文不是皆因呢，原文是借着 taste epigenoseo 是借着那一个认识谁呢？认识那一位呼召我们的，他用他自己的什么呼召我们呢？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其实，荣耀和美德呢，在希腊的文献当中常常会放在一起。那么，荣耀和美德，我们过去在彼得前书啊第二章第九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哦，那个描述很长，你们还记得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那个美德就是这里一章三节那个美德，arete，上帝荣耀救赎的作为。那这里提到，我们是借着那个认识，而呼召我们的那位神。是用他自己，是借着他自己荣耀救赎的作为呼召了我们。如果你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借着那呼召者的认识，而这位呼召者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借着那呼召者的认识，对那呼召者的认识，借着荣耀和美德，那位呼召我们的神，他是用他自己荣耀救赎的作为呼召我们的。我们要借着认识那位用荣耀救赎作为呼召我们的神，我们要定睛看他的榜样，借着认识他，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作为，认识他在地上的榜样。那个是一个敬虔生活具体内容的呈现。当你说我生命想要像耶稣的时候，其实神他神圣的能力已经把这样的能力赏赐给我们。你说神啊，你帮助我，给我能力，能够过敬虔的生活。你发现你真的就可以往前进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要向神祈求。过敬虔生活的能力。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咯。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七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话语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一起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1: Have you ever been corrected?
2: 你曾经被人纠正吗？
1: How did you respond?
2: 你会怎么回应别人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7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在圣经箴言第十章第十七节。
1: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shows the way to life.But whoever ignores correction leads others astray.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7.
2: 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1: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heeds.H-E-E-D-S, heeds.
2: 一开始说谨守训诲的，那英文说 he, 他就是指某个人，用一个 W-H-O, who, 来引导一个子句来形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He who heeds, heeds 就是谨守注意，叫做 heeds, H-E-E-D-S, heeds, 谨守。
1: Discipline, D-I-S,C-I-P-L-I-N-E Discipline
2: 谨守诫命谨守训诲 Heeds H-E-E-D-S 在空格 D-I-S-C-I-P-L-I-N-E Disciplined 就是训诲或者是教训叫做 Discipline
1: Shows the way to life
2: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就是谨守训诲的人这样的人呢是shows the way to life 乃是在生命的道上 shows the way to life 能够把生命的道路呢能够指示出来
1: But whoever ignores ignore I-G-N-O-R-E ignore
2: 接着说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But 但是呢 whoever 就是任何一个人怎么样呢 ignoresIgnores 就是忽略忽略违弃 I-G-N-O-R-E Ignores
1: But whoever ignores correction leads others astray Correction C-O-R-R-E-C-T-I-O-N Correction
2: Ignores 忽略或者是违弃或是舍弃了责备 correction C-O-R-R-E-C-T-I-O-N correction、就是忽略或者是不愿意有人责备、ignores correction
1: leads others astray astray A-S-T-R-A-Y astray
2: 违弃责备或者是不愿意别人责备的人呢会使人迷路leads others、会带领别人呢 astray astray 就是迷路迷失叫做 astray A-S-T-R-A-Y astray 所以这整句呢我们来听一下 He who heeds discipline、就是谨守训诲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他呢会 shows the way to life 会把这个生命的道路给别人指示出来然后 but 但是呢 whoever、这个 任何一个人是 ignores correction, 舍弃这个别人纠正的，反而使别人呢失迷的路， leads others astray, 会使别人迷路。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好，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1: He who heeds discipline shows the way to life, but whoever ignores correction leads others astray.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7.
2: 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就是圣经箴言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圣经箴言书里的内容收集的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在箴言第十章里多次出现了相对排列的句型，像是智慧与愚妄、义与不义、义人与恶人等等，透过相对的效果让读者知道什么是好和不好，什么是真智慧。圣经箴言十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就是所罗门王以父母的立场劝勉孩子要选择智慧，不要选择愚昧，免得让父母伤心。而十七节所说的就是关乎对待训诲之言的态度，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生命之路就是活路，谨守训诲的人他就能够走在活路之上。所要强调的事实是，生命不只是生存而已，而是要去活出生命的意义。有句话说，生而为人，向阳而生，意思就是即使身为人，生命中会遇到困难与挑战，也要学习植物的向光性这个特质，以积极乐观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生活，朝着阳光美好的方向努力前进，不屈服挫折，这是人面对生命的正确态度和精神。因此面对训诲的时候，不是逃避，不是抗拒，而是谨守遵行，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每一个脚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箴言十章十七节里面说到的，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这就与谨守训诲的态度相反。违背弃绝责备的人，容易被自己有限的认知迷惑了双眼。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位妇女，她到银行要汇款给远在另外一个国家的网友。那因为要汇款的金额太大，所以银行人员就通知警察。警察在询问这位妇人相关的事情之后，确定她遭到了诈骗，就极力的阻止这位妇女。但是这位妇女却坚持是自己的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只是因为他认为那远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美国大兵就是他的真命天子，只要汇款帮助对方的需要，就能够跟对方结婚。虽然说在警方和银行努力的反对汇款之下，这位妇女只好放弃回家。但是呢，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新闻事件与箴言十章十七节

耶利所说的为弃责备的便失明的路很贴切。面对训诲，我们的态度在谨守跟为弃之间，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将要面对的结局。希望我们一起透过圣经真理的教导，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还有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我们最近呢在做一个系列，就是放手。我们也知道，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放手。
3: 是。
2: 但是我们所说的放手呢会包含各个层面。
3: 对， 对，
2: 对，
3: 对
2: 吧。那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好几个层面了。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放手自己的计划。当我们说到放手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下半句的。就是要顺服神的引导。那我们会由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在于保罗在他的宣教历程当中，他顺服神的带领，就是有一个马其顿意象。
3: 啊，对，是的。
2: 这个意象在你印象当中会对于他整个宣教的历程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保罗他在宣教的历程当中看到了听到了这样一个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就改变了他宣教的方向。这样一个更改的行动带给你什么样的思考？
3: 我是觉得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是给到今天无论是何种情况下参与在服事里，或者说哪怕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或者叫榜样。因为很多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从我们的视角来说，哎，我们为主而服事，我们为主的缘故去做什么样的计划和想法，仿佛我们都是带着一腔的热血，或者是觉得哎呀我做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正因为我们是一群立志要跟随主的人，才应该好像保罗一样，你的计划是可以被打乱的，是可以被推翻的。当然从保罗整个的宣教的历程来说，仿佛他的计划并不混乱。唯独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实际回到一个现实的处境底下，我们想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觉得啊，我原本的想法是这样的，而且我的目标可能尤其是像保罗，他说我要在这里植堂，建立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如何的发展，我要牧养他们，也许他已经有这样一系列的想法了。但是却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向呢，就立刻的调整自己。这个调整的过程可能落在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在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他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就想到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提到一个点非常有意思。他说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人的我想和上帝的你要结合在一起。
2: 那我想跟你要之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有张力的时候该怎么办？
3: 所以他就说顺服嘛，
2: 就是顺服。
3: 对，就顺服的呈现就是从我想到你要。最终甚至会变成我想你要的。
2: 这个就是更深层次的顺服了。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其实我想跟李诺去做一个梳理。当然这个猜想呢我觉得未必存在。但是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有很多的计划。
3: 对对对。
2: 大计划小计划都有可能。那如果他的这些想法和计划都一个又一个的按照他的期待实现了。
3: 实现了。
2: 目标完成了。他又制定新的计划新的目标，或者说更长远更宏大的目标。一段时间又实现了，这个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我想到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2: 什么样呢？
3: 就是我们看何西阿书啊。何西阿先知不是指出以色列国的一种从道德啊从信仰啊各方面的败坏吗？那里面有一处的经文，它其实大概的意思讲的是谁能以我们有罪呢？ 就是我们现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嗯，
3: 我们日子过得不错，我们的崇拜也都很正常，谁能说我们这样是有罪的呢？
2: 嗯，对啊对啊。
3: 那如果结合到你刚刚的说法，很大概率包括我自己，我可能都会觉得哇，这就是神的心意。
2: 嗯，凡事亨通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反而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调整的。这个我会认为啊，在我的生命当中它是一个信号。
3: 嗯嗯嗯，
2: 就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啊，
2: 以至于我总是经历挫折，
3: 嗯，
2: 或者说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以至于我凡事亨通。
3: 嗯，
2: 当然听节目的朋友不要觉得好像我真的凡事亨通，
3: 但凡事亨通的时候很少这么醒察吧？
2: 对对，很少这么醒察。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这是保罗他的目标，他的计划，他更改了，因为他听到一个呼声，
3: 对，
2: 以至于福音开始进入到欧洲，
3: 是
2: 传到了腓立比，
3: 嗯，
2: 传到了马其顿，传到了欧洲的大陆，是这样来的。那现在呢，尤其是现代社会，当我们讲到成长的时候，我们给他列一个话题叫放手自己的计划。
3: 嗯，
2: 因为我们有计划，因为我们有目标，而我们会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是所有的事情人事物都要服务于我的计划，
3: 都要让步。
2: 对，
3: 嗯， 嗯，
2: 我觉得这个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3: 嗯，这里边最微妙的地方就在于，还是我前面讲的，我们本身就是参与服事的，我们对于服事有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如何的去发展教会，拓展教会的事工。
2: 嗯，
3: 比如说我们作为福音机构，我们作为福音电台，我怎么样让我们的节目被更多的人听见，它其实从表面上来说它是匹配于神的计划的。
2: 嗯，
3: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表达上帝就是要拣选万民，而我们透过媒体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就像保罗一样，去这儿传福音跟去那儿传福音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嗯，
3: 好像你要仔细去分析，对，你仔细分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也不是说为了我自己，
2: 嗯，
3: 你知道吗，这里边其实我认为最微妙的地方在这儿。
2: 嗯，
3: 虽然这是我的计划，但我这个计划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能够广传啊。
2: 嗯，
3: 那我今天我已经定好了这个计划，联系好的人，安排好了行程，为什么要突然调转呢？包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那里的民风淳不淳朴，
2: 嗯，
3: 那里的人愿不愿意接待我等等，这些复杂的事情可能从人的视角都要考虑进去的。
2: 嗯，
3: 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及说如何的来放手自己的计划，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它其实对我而言啊，
2: 嗯，
3: 真正考验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2: 嗯，
3: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你看虽然我在电台服侍这么多年，快十年的时间，
2: 嗯，
3: 我常常醒察我跟神的关系足够亲密吗？也许我们的电台整个的服侍的团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牧者啊，他们因着跟神密切的关系，他们可以带领我们的事工可以稳步的向前，可以有更好的预备，但是我作为一个具体执行的一方，
2: 嗯，个体，
3: 如果我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够好，
2: 嗯，
3: 我可能只是一个跟从，
2: 嗯，
3: 但并不代表我在执行或者说完成某一项神托付给我的使命。
2: 嗯嗯，对，其实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团队当中呢，很多时候这个感受会更直接。
3: 嗯，
2: 很可能呢团队有团队的计划，
3: 对对对，
2: 和目标，而你自己呢却迷失在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3: 嗯，
2: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也让我想起我们现在通常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3: 嗯，
2: 会讲下周见嘛。
3: 啊，对，是
2: 前面会加一句话，
3: 主若许可。
2: 对，如果主不许可会有哪些情况出现的？你以为的，
3: 比如说教会分散，或者某一个单个的弟兄姐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这都是有可能，又或者主来了。
2: 嗯，也有可能我出意外离世了。
3: 啊，对，是
2: 我常常会把这些极端现象想进去。大家想的呢都是比较委婉的。
3: 嗯嗯，
2: 比如说我们下周突遭意外天气，
3: 嗯，
2: 或者说教会被冲击，
3: 嗯，
2: 我们线上聚会我们没有办法聚集，这些呢都是比较委婉的，
3: 在可接受程度里。
2: 对对，那主若不许可，会不会包含着我不在了？
3: 嗯嗯，
2: 这个有可能。
3: 嗯，
2: 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主已经来了。
3: 嗯，
2: 这也是包含在内的。所以， 我们的计划里面我觉得缺少一些东西。
3: 嗯，
2: 第一，我的计划要不要让步于神的计划，或者说我要用神的计划不断的来校正，
3: 嗯，
2: 看看我的计划是不是服务于神的计划。
3: 嗯，
2: 不然的话我的计划其实它不具有永恒的价值。
3: 对，
2: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神有他永恒的计划和目标，让万人听见福音，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跟他是吻合的，
3: 嗯，
2: 服务于这个大计划。
3: 嗯， 嗯，
2: 如果不是呢，那我的计划可能要重新调整。
3: 对对对对，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相应的法律。
2: 嗯，
3: 那这个法律它是基于什么呢？宪法。如果这个法律的设定并没有考虑到宪法的要求，或者说完全是违背的，那么即便在执行的时候因为宪法有对立的表达而废除你这条法律。
2: 嗯，
3: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当我们谈及我的计划跟神的计划的时候，我想到这里也许有一个可以应用的原则。
2: 嗯，
3: 就是我们在考虑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叫做神在我个人身上的计划。
2: 嗯，
3: 那么从保罗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彼得在异象当中就是见到神要让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2: 嗯，
3: 传福音给哥尼流一家。
2: 对，
3: 我们很显然能够看到，就算不通过彼得，神也可以通过其他人去拣选哥尼流的一家。
2: 嗯，
3: 但是为什么神那么不断的催逼他，不断的感动他，不断的启示他？那我相信这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训练彼得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理解福音是没有边界的，不是只局限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的。那保罗也是一样的，当他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之后，他其实是个人的生命首先在基督里被建立了。
2: 对对，实际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甚至自己的计划里面都不包含这一环的。
3: 对，如何的被神塑造，对不对？
2: 对，因为是神的计划拓展了我的边界和视野，以至于我可以看到神更宏大的更全面的计划和目标。
3: 没错，
2: 那这就是更美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要愿意顺服神，让神来使用我们。当然呢，在雅各书的第四章13-15节里面就加上了这一句，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是。所以主若许可，我们就可以，也盼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服务于神的伟大的计划和目标。最主要的就是刚才尼诺所说的，我们愿意顺服神，就是让我的想要，我的计划跟神的想要之间产生联系，以至于我愿意想做神所想要的，神愿意让我做的。
3: 阿们。
2: 好，那这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信息，放手自己的计划。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一起读乔治·穆勒牧师的《天堂家园》，他所写的自传《信心历程》哦。那我们在前面几章呢，看到乔治牧师他如何浪子回头。他本来是一个纨绔子弟，并且呢，他也曾经呢，因为在旅馆呢不付钱而偷偷的逃跑，之后呢被警察抓住呢，在监牢里坐牢了一年呢。而之后他的信主历程呢，他的信心历程非常的特别。他本来是饱览群书，后来呢他决定什么书都不读，只读圣经啊。那如果以他的标准呢，那刘文这个节目呢也不能听哦，只能够去读圣经或者是听关于圣经的节目哦。那我提到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觉得乔治穆勒牧师的提醒很好，我们不能够以其他的属灵书籍或者是其他的解经书任何其他书籍来取代圣经，我们还是要读圣经。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些属灵长辈，有人称之为属灵伟人呢，刘文比较不喜欢用伟人来称呼这一些属灵的前辈哦。我想呢，我们要追求的是真理，是更像耶稣。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榜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跟随这个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使我们更渴慕更像耶稣。当他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使我们靠近耶稣，而不是只想要靠近他，只想跟随他。如果呢在教会当中有人希望你能够完全听他的话来取代圣经，他说什么是什么，他说该怎么做就一定要怎么做，而不是大家一起好好的祷告来领受圣灵的教导，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了。但是呢，我们也需要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引导，透过读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我们追求合一，但是并不是其一，我们追求在主里面更完全，但是不是追求完美。唯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并且神给每一个人的功课试炼和每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心都是有所不同的。过去曾经有书香家人呢来信告诉刘文在教会中呢有一个领袖说呢教会所教导的并不是正确的，因此呢希望这些信徒能够跟随他，相信呢他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这绝对是不合神心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耶稣基督，只有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独一真神的爱子。我们信耶稣就是相信天父，神就是爱，我们住在他的爱里，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因此呢，我们对于人的教导，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哦，是引领我们更爱耶稣，还是更跟随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呢，就是施洗约翰他所说的，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人呢。如果这样呢，人会成为偶像，使我们偏离真理。因此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乔治穆勒牧师他个人的生活见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必须这样行啊，那是他很特别的从神这方面的单独的领受哦。
好，继续读他的信心历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多特别了。那在今天呢，读这一本《天堂家园》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读这一篇短文。这本书呢，特别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用什么方法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拯救，经文在诗篇第138篇7-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8篇7-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8篇7-8节，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神拯救。有时候生活总是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原本过得开开心心，但突然之间你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已经被患难包围了。你从未料想到这种情况会发生，现在的你不只是忧虑，根本是被吓坏了。先停下来，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处或正在做什么，先深呼吸一下，提醒自己，神仍与你同在，他必定会保护你，他的能力足以在任何时刻拯救你，他会为你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爱你，而且对你的生命有最高的旨意，最好的计划。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并且信而顺服，才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危难悄悄来袭，恳求你保护我，让我知道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随时的帮助。我知道你会拯救我，我相信你对我的生命有最美好的计划。求你赐给我勇气和信心，坚定的信靠顺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1: 亲

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所翻译。乔治·穆勒牧师被称为孤儿之父，他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是以日记式的方式来记录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四章，传道学习和成长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五章， 学习凭信心而活。对于怎样预备最好的公开讲道，我现在改变了看法，不再假定什么信息最适合听众，而是求神充满恩典地教导我该宣讲什么信息或该解释哪一段经文。 有时在求问之前，我心中已经有了特定的讲题或经文，祷告过后，我若觉得神认同这个题目，我就会好好准备，但仍然向神持开放的态度，神若喜欢，我随时可以做出改变。然而我经常在祷告前毫无主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跪着等候答案， 努力聆听圣灵的教导，看圣灵有何指引。若脑中浮现一段经文，便再次求问神，这篇信息是否为他的心意。我有时多次求问，尤其是艰深的讲题或信息，祷告后若是内心平安，就会一次为信息。但是我仍然向神开放，听候他的指引，看他是否决定更改信息，或指出我在过程中犯的错误。 有时我祷告后仍然毫无头绪，起初很是苦恼，后来我学会了规律地研读圣经，一边读经一边祷告，有时要读5章、10章的经文，甚至是20章，神才给予我亮光，让我知道该选哪一段。 我讲到时，只要内心热切地寻求神，神必定帮助我。传道人不可能知道每一位会众的心，或他们需要什么信息，但神是知道的。传道人若是放下自己的智慧，神就会帮助他。但若他执意以自己的智慧选取讲题，那么不难预计劳苦过后却没有太多成果。 我便是这样领受神的经文，不论是一节或是整章，甚至更多，我都会向神祷告。在默想经文时，求圣灵施恩教导我。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使我明白经文的意思，我便写下笔记。这些笔记对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除了读圣经和其他语言的译本佳作，我很少使用其他辅助的书籍。我最大的帮助是祷告。 每当研读某个属灵的真理，祷告和默想后，总能得着亮光。出于肉体的软弱、身体的虚弱和忙碌的工作，长时间祷告经常有心无力。不过若没有花时间祷告和默想，便不要期望劳苦会有成果。 我于是完全依靠神的手，独自在房间祷告，求他指引，使我能明白所学的真理。 神是信实的，他应允了我的所求。在讲道时，时常教导我更多的真理。预备公开讲论神的话语，甚至比在教会内讲道更令人兴奋。与神恒常交通，将默想真理变为习惯，持之以恒，回报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详细 讲解圣经给人的益处最多，特别是研读整卷福音书或书信。我有时详细深入每节经文的含义，有时则给予重点，带领听众看见整卷书的整体意义。近身探究圣经，能鼓励会众携带圣经上教会， 帮助信徒看重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讲到对听众的帮助更大，胜过只是就一节经文给予见解，而使经文失去意义，仅成为服侍这个主题的格言。很少人拥有恩赐能用几个小时默想经文，因此给他们解说能打开通往圣经的门，令他们喜欢亲自默想神的话语。当他们再次阅读曾阐释过的经文，听过的道理就会浮现，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深入讲论大篇经文，例如整卷福音书或书信，有助于讲员全面探究各个段落，否则便可能忽略了某段经文，这样能避免讲员就他喜欢的题目讲论太多，偏重了某个真理。这个倾向肯定早晚会对讲员和他的听众造成不利的影响。讲道时化繁为简是至为重要的，大凡是可以理解的属灵真理，讲员都应该说得浅显易懂，就连孩童和目不识丁的人也能明白。会众必然有不同的学历，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讲论神的真理就是宣讲神和永恒。除非传道人使用平时易懂的言辞，否则听众不大可能受到帮助。传道人的讲道若迎合世界的原则，可能会讨好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爱好文学的人，但他就不大可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令罪人归信或造就圣徒。不论是雄辩滔滔或思想深刻，都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传道人。唯有祷告和默想的生命，才可以塑造他成为可供主使用的器皿，符合主的心意，带领罪人归主，熏陶圣徒。圣灵的膏抹大大帮助我传道，使我不靠自己的能力教导神的真理。有一次在泰格茅斯讲道前，叫平日清闲，我于是用了六个小时祷告和默想，借此预备那一晚的聚会。我很高兴学会了唯独倚靠神的大能传道，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可以为基督做许多事情，但没有他，我便一事无成。1830年10月7日，我与玛丽·葛洛福斯女士结为夫妇。经过了许多的祷告，我深信自己较适宜结婚，我不后悔结婚或做这个决定，真的感谢神赐予我这么好的妻子。那时我开始认真拒绝收取薪资，因为那些钱是教会座位出租的收入。根据雅各书2:1-6，这种做法有违主的心意，因为贫穷的弟兄不能向富有的人付钱，所以被安排到次等的座位。雅各书2:1-6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如果有人出于自己的决定奉献支持我，那么他便会欢喜快乐，但若他财务拮据，我便不能肯定他是出于勉强或是甘心乐意了，而神喜欢甘心乐意的奉献。座位出租对基督的仆人同样是一个网罗，许多牧师就是因为害怕得罪他们的衣食父母，以至于在神的话语上做出妥协。基于种种原因，我告知教会的弟兄，到了1830年10月底，不会再接受稳定的薪资。我将理由告诉他们后， 便读出腓立比书第四章，圣徒若想支持我的生活，乐意给予奉献或其他的供应，我自然没有异议。可是几天后，我发现若亲自接收每一份礼物，将付上大部分时间，那些支持我的奉献将突然枉费。此外，穷人给我小额资助，可能会感到羞愧。若是表明身份，一些人可能奉献更多，但我始终弄不清他们的奉献是出于勉强或是甘心乐意。因此，我们在教堂外放了一个奉献箱，附上告示，解释原因。任何想给我支持的人都可以将礼物投入奉献箱内。妻子和我有幸身体力行实践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的吩咐：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从不后悔舍去所有。神丰丰足足地祝福我们，他教导我们唯独信靠他。当我们将近身无分文时，我们将需要告诉神，依靠他的供应，他从不令我们失望。1830年11月18日，我们只有八先令。我在一个早上与妻子祷告，圣灵带领我向神祈求在金钱上的供应。四个小时后，一位姐妹问我，你们有没有资金的需要？我回答，我对弟兄姐妹说过，当我放弃薪资之后，只会将需要告诉神。他说，但是神告诉我，要我给你一些钱。两个星期前，我问神可以为他做什么，他要我给你一些钱。上星期六，这个想法再次强烈，一直挥之不去。我满心欢喜看见神的信实，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我们的困境，恐怕他会受影响，做出相应的奉献。若是神的供应，他会乐于施予我的。我于是转开话题，谈到其他事情。他最后给我的奉献足够我们一家度过那个星期。妻子和我充满喜乐，数算神的美善。神起初没有太多考验我们的信心，而是让我们看见他乐意帮助我们。他之后才更全面地考验我们的信心。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翻译。下面来听这一首《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因为教会给他的薪资是出租位子给富有的人，因此他拒绝这样固定的薪资，而决定完全凭信心而活。接下来他的信心历程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和见证神的丰富恩典呢？不要错过下一回，我们继续看完《天堂家园》这本书的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6章，这章的经文范围很多，共有32节。多多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南国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6章的1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

去，趁进去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施玛雅的儿子蒂莱亚、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示的曾孙施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观，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

0: 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灼的火。尤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蒂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施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6章的1-32节，主题是南国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之前在第35章，我们读到神借着利甲族人严格遵守先祖的教训，持守至今的榜样。再来对比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大人，神虽然派遣先知去劝勉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应着景象不肯悔改。来到第36章，我们看到神再次给他的百姓机会。这一次神吩咐耶利米把神的话写在书卷上，希望他的百姓能够领受警醒和悔改，但是很可惜，他们仍然得罪神。这章的背景是南国犹大王约雅敬第四年，神吩咐先知耶利米将过去20多年所说的预言全部都写在书卷上，目的就是希望神的百姓在听见这些关乎灾祸与审判的预言之后，能够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好让神赦免他们的罪孽。其实这是神向他的百姓展现了神赐下审判和降灾的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要呼吁他的百姓悔改，而不是单纯的惩罚而已。当时先知耶利米可能正在被囚禁，或是他无法进到圣殿里，所以是由耶利米口述，由文士巴路记录。而当时巴路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选择在百姓聚集的禁食日进到圣殿公开宣读这卷书。而在当时的众首领听到巴路宣读神的预言之时，他们的反应是惧怕，并且意识到事情很严重，也因此他们意识到先知耶利米还有巴路的安全，叮嘱要把他们两个人藏起来。

理书第36章最具戏剧性的一段记载，就是第20节到26节。当时众首领去将耶利米先知的书卷说给约雅敬王听。圣经上记载，这个时候正是九月的时期，约雅敬王坐在王宫里过冬，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当约雅敬王听了不到几页，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里，直到全卷书都在火中烧尽了。24节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跟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当年听到律法书时撕裂衣服痛哭悔改的态度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约雅敬王妄自尊大，他以为烧了记录神的预言的这个书卷就能够消灭耶和华神话语的能力，以及神要降祸给犹大的审判。因为当书卷被烧毁之后，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先知耶利米，并且吩咐他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重新写在其上。而且在这卷新书写的书卷中还多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弟兄姐妹，在这章的记载里，我们看见人可以烧毁圣经，可以禁止先知传讲神的预言，但是却无法阻止神的旨意成就。约雅敬王是个愚蠢的君王，他心中不敬畏神，以致他将记载了神的预言的书卷投入火堆中的这个举动，使他遭致了更严厉的审判，也就是第30节里所说的，他后裔中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

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36章1到32节，主题是南国的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张姐妹。张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宇泽牧心主内平安，在这儿呢也问候所有节目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大家平安，神赐福也纪念你们一切的侍奉。在这儿呢也问候正在听节目的主内家人，还有慕道友平安。自从2024年开始呢，我就收听并且立马喜欢上了这些。”节目不同的节目见解和主持风格让我深受启发，并且深深的喜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想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呢是做家政保姆的，上个月的一个中午午休的时间呢，我像往常一样关了门反锁好就睡觉了。睡觉起来开门的时候却怎么打不开反锁的开关，我就不停的祷告求神，无论怎么试都打不开。我心里也想着节目当中弟兄姐妹做的各种呼求祷告的见证，忍不住说主啊，你应允孩子的呼求，孩子也要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门啊还是没有打开，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不能胡思乱想，不能埋怨神，坚信神让我遇见的都是神亲手量过的，都有神的美意。如果我损坏的，该赔钱赔钱，一切顺从。幸亏呢，这房间和阳台隔着窗户，我就发消息给老板娘，她从窗户过来还是打不开，就打电话叫了物业。物业的来了，我还是一直不停的祷告，师傅搞了一阵子还是打不开，说得叫专业的开锁公司，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遇事紧张无措，我那时候啊心里还是在祷告。师傅快要放弃的时候，门就突然打开了，我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我的神，你真的是不误事的神。
4: 因为晚上啊我休息无所谓，我和92岁的老人一个房间，他不能翻窗户进来啊，我心里当时啊真的是欢呼雀跃，但是反锁的开关却回不去了，门也关不了了。老板娘啊就从网上买了一个锁芯儿，我想着到时候啊他花多少钱我都掏这个钱。因为这个事儿啊，老板娘啊马上把所有的房间的锁啊都上了油，我心里想这也算是防患未然吧，如果是其他房间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这个房间啊可以通阳台出去。过了两天啊，锁芯收到了，我和老板娘一起换锁芯，刚卸掉螺丝准备换新的，一扭咔嗒一声好了，我们都开心极了。我说这个要退货吗？老板娘说就100块钱放着备用吧。你看我们的神有多奇妙。我本来是个很内敛的人，每天做事啊都很认真的祷告，心里也常常提醒自己稳着点儿，尽量不要出错。老板娘啊他们都是烧香拜佛的，我也给他们说过我的信仰，但我当时还是没有大胆的为神做见证，求神赦免饶恕我的罪。我的心里啊一直觉得很亏欠神，于是我就赶紧把这个见证写出来。这个时候啊我的心里长舒一口气，欠着的感觉真不好，特别是对神有亏欠，求神带领警醒施恩，我们做任何事都尽心尽力，不亏欠神也不亏欠人，容神一人，因为我们是光，光 照在人前。求神大大的赐福使用福音电台的所有节目，也赐福纪念台前幕后的同工家人，赐福收听节目的家人和朋友们，谢谢。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我觉得张姐妹的这个心声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一种心声。就是在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当中呢，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不能对人有任何的亏欠，毕竟我们中国人常说最难还的债就是人情债了。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嫁接在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当中。包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河南的张姐妹也讲到说，我觉得欠着神的感觉非常不好，所以呢，我也求神带领我，施恩给我，让我做任何事都尽心尽力，不亏欠神也不亏欠人。我觉得其实在神的面前尽力，在人的面前也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是不存亏欠的。因为神做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把命都给我们了，这个债我们是永远还不完的。可是问题是在于神却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以至于我们自己就不用再去还债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已经付上所有一切的时候，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天父他不希望我们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亏欠，而是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感恩，并且我们知道罪的代价或者我们救恩的代价，好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过好我们每一天，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张姐妹所讲的那样，成为光并且当照在人前。所以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存一个亏欠的心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亏欠，所以让我们很多的时候更加的谦卑，更加知道我们对神的需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抹去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亏欠的心。其实有一天，当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亏欠的心的时候，反而是更危险的事情。
4: 是，同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来自于北京的钥匙姐妹，她的见证是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她说，在过去的一个月啊，我在学习竭力进入主的安息，交托信靠的功课。这段时间呢，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遇到工作人员百般刁难针对，我的心里啊就很难受。长话短说吧，这一个月啊，生活当中接连不断的遇到了各种或大或小的烦心事儿，整个人几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晚上常常啊无法入睡，忧愁像闪电闪过，电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一次经历的事情让我再一次深深体会到一句话，在神凡事都能成，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最近我所要办的事儿呢，遇到了一位非常按章办事儿的工作人员，对我那是百般刁难啊。这件事情让我整整一个月都不得安宁。不仅如此啊，这个工作人员还联系其他的部门对我进行各种阻挠和干涉。那一刻我真的很灰心，但同时我也感慨，世上的征战原来如此真实。
3: 在那几天焦灼不安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仿佛再次听到神清楚的提醒。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同时箴言书22章6节的经文也进入我的心里，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为这条路坎坷波折，一不小心就会丢掉起初对神的爱。天父借着这两句话安慰我，过了30天事情真正得以解决。神安慰我说，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他也从未失败过，只是我自己肉身软弱无比。当我处在苦难和挑战当中的时候，眼目只是眼前那片巨大的黑幕，这个问题好像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非常痛苦。当我遇到我不能解决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陷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当等待的时间超过了我的预期，当神特意延迟回应我的时候，我的信心被打击得粉碎。放下信靠交托的功课真的是一生之久。信仰不仅仅是不断的祷告祈求，把需要告诉神，更是学习在神的里面安静等候他的做工。神必在旷野开道路，神也必在沙漠开江河，我的神共念我。
4: 仇敌常常攻击我，让我灰心丧胆，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遭到了这些考验吗？或者是一直看顾我的神忘却了我吗？所以他迟迟没有帮我，是我们的天赋能力有限，世界权柄的征战太复杂了吗？脑子里面闪过了很多的疑惑和失望， 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身，当我安静祷告之后，神给了我意念，也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应该怎样一步一步去处理。但是中间的每分每秒其实都是非常疼痛的，心痛、灰心、自责、沮丧、叹气、失落，这些情感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都失去了喜乐和盼望。感谢神让我此刻能够将这一切与你们分享和宣告，我的主他是神，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3: 谢谢来自北京的老朋友钥匙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啊。其实在他的见证当中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灼，就是当遇到很多困难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呢，内心就有很多交战的声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或者是不是神放弃自己了。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读经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读圣经的话语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这些话语，透过这些文字，更深的理解我们上帝他自己的深情厚爱。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遇到这些困苦，遇到这些等待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在这些失望、这些灰心当中开始怀疑我们自己，甚至怀疑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更多的警醒。但是说到这个警醒，并不只是说我们心里想警醒就警醒了，我们只有真正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在真理当中的警醒。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昨天晚上小组查考以赛亚书，这一节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经节之一，却让我有了新的收获。首先是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向所有他的百姓宣告，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是却在31节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先决的条件，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意味着不以自己的时间为标准，意味着主权交付给等候之人，因为我们已经无法确定等候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对方。这也意味着要投入极多的爱和甘心才能够坚持到底。最近我也在等候一个重要的信息，等候的耐心和盼望随着等候时间的不断拉长而一点一点地被消磨减少。然而昨天圣灵提醒我，阶段性等候充满在等候主耶稣回来的全过程，我们在一个一个等候当中完成对主耶稣归来的等候，我们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等候当中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功课，或认清自己浅薄的信心，或认清神的大爱与大能。等候的过程常常如过山车般的跌宕，期间的焦灼如一团烈火，让我们躁动不安。然而神却应允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像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强光，也像烈焰当中的一股清泉，带来温凉的惬意。如鹰展翅上腾，上帝的创造好像很偏爱老鹰，它总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没有天敌，自身强大。看了一个培林故事，一个老鹰可以活到70岁，然而40岁的时候，每一只老鹰都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它的爪子老钝了，不足以捕猎，它的喙变得弯曲而不再锋利，它的羽毛越来越浓密，越来越沉重，从而会影响它的飞行速度和高度。这个时候的老鹰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死亡，要么重生。如果选择重生，那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的痛苦。他要飞到高山，把他的喙压在石头上，直到把他的喙磕掉，新的喙重新长出来，变得锋利。而这个期间，他将无法进食，然后他要用他的新喙撕掉自己的爪子。这个期间，他无法奔走，然后要用新长出来的锋利的爪子将自己的老毛全部拔掉。 最终历时150天左右。痛苦当中，老鹰会迎来新生。科学家否认老鹰有这一个习性，但我相信神的创造中一定有相似的启示。飞鸟界唯一敢啄老鹰的头部和脖子的鸟，居然是乌鸦。当乌鸦为了保护自己的巢或者是地盘的时候，它会主动的攻击老鹰，骚扰飞行。但老鹰一般不会与乌鸦纠缠，而是选择飞得更高，让乌鸦因为缺氧而无力，或飞得更远，让乌鸦力竭而知难而退。这像极了我们的属灵生命，面对各种搅扰攻击，我们应该专注在靠风，也就是圣灵上行，不是击败恶者，而是靠主所创造的环境淘汰恶。老鹰借风翱翔，我们靠主得胜，奔跑和行走不可能不困倦不疲乏，但若一群人说说笑笑，路程就不会那么的辛苦。这也是神让我们彼此相爱，共走天路的目的，依然是为我们着想。哦，主啊，越靠近你，我越感受到那份力量和浓浓的爱。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次思想你的话语都有更深的认知，也有更真的喜乐。主啊，求你赐我等候你的信心与喜乐，求你赐我重生与新生的勇气和力量。主啊，求你赐我同走天路的伙伴，让这一路的艰辛都成为美好的记忆。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当然在这节经文前面的两节我觉得也特别重要，里面讲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神谈到说他要把他的能力赐给人，但是呢，他不是把他的能力赐给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而是赐能力给那些承认自己软弱愿意等候他的人。这里面讲到说，神赐能力给疲乏的人，赐力量给毫无能力的人。在前面几节经文当中呢，以赛亚描述了神的伟大啊，比如说神创造宇宙，数点众星，神也能够托住万有，并且神是永远都不会疲乏的一位上帝。但是呢，现在以赛亚却告诉我们又一个令人非常受安慰的事实，那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乐意也愿意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那么这个能力要赐给谁呢？不是最聪明的人，不是最有经验的人，不是最有资格的人，最富有的人，而是软弱的人，毫无能力的人。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我可以，我靠自己，我就完全能够搞定这事情，人定能胜天，我不信任何任务，就信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我的信仰，那么这个人不会经历神特别的能力的。因为神的能力是赐给那些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人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没病的人怎么样呢？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到着医生。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去看医生的时候，这已然就是我们得医治最重要的一步了。因为当我们愿意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才能打开一个窗口，让帮助都能够缓缓的进来。看病的时候，在我们寻求其他人帮助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只有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帮助，别人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在我自己前两天做饭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好多的一些锅碗瓢勺啊，你有的时候你做饭的时候都要去虚用，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发现说，你要选择的时候，你真的第一个要看的就是第一有没有干净的，第二就是哪一个是空着的。如果这个锅碗瓢勺任何一个工具任何一个器皿当中都已经装满东西了，那你是没有办法把任何的东西再倒进去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缺乏的，我们自己这个福气的器皿是空的，是有空间让更多的祝福进来的话，神的祝福才能够源源不断的进来。如果我们这个器皿当中已然装满了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装进神的供应，没有办法装进神的赐福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越发知道自己缺乏的时候，也越发容易领受神他自己的供应。当然好了，来的经文也讲到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缺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在人看来年轻人是最有体力的，很多人都常常是趁着年轻做这个，趁着年轻做那个，为什么总觉得说年轻就是希望？可是神在这里却说，即使年轻人呢也会耗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那些自认为在我们看来很强的人，很有盼望，很有力气，很有美好未来的人，最终都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有限的。神允许人经历自己有限，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好的来学习信靠他。我觉得在过去这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如果我们大家真正仔细去回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还记得一开始当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个儿特别大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他们那时候拿了一个手机，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DVD， 回到家就看那个 DVD， 研究那个使用说明书，那么大的一个手机。现在手机是越来越小了，当然现在很多人选择大手机是因为屏幕越来越大了，跟过去手机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在这样一个手机越来越先进的同时呢，电池也越来越好用了，这个电池呢这个续航量很大。可是无论怎样，你都会发现有一个很不争的事实，不管是手机电池还是现在很多这个电车的电池，它能帮你跑很远的路，可是它有一点是 总是会没电的，就是不管这电池再好用再大，总是会没电的。人其实也是，再优秀的人也会累的，也会失望，也会焦虑，再累的人也会遇到他自己有限的地方，他自己的一些不擅长的领域。所以弟兄姐妹，神从来没要求我们说永远靠自己的电池生活，永远靠自己的恩赐生活。神要我们把他自己，把上帝他自己当作我们不断更新的能力的源头。所以呢，在牧星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后面就讲到等候耶和华。弟兄姐妹，等候耶和华最重要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耶和华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有电量会失尽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太多的恩赐，虽然我们都拥有，但是依然会遇到自己的瓶颈期，遇到很多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也依然遇到很多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离了主什么都做不了。
1: 所以这也就印证了主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当中给大家的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虽然我们的中文版本翻译是虚心这个词儿，在我们的语境当中应该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这个圣经的话，就会更加的直接，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的灵魂已经破产了，你的灵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你的这个恩典的杯子也好，能力的杯子也好，力量的杯子也好，是空的，所以你才能够去承载神所浇灌给你的，无论是恩典，无论是力量，还是无论是从他而来的智慧。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行，我们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领受了从天而来的那样的一份喜乐，那份平安，那份力量，那份盼望，那一个真正从上面而来的一个视角和智慧。而在等候耶和华的过程当中，这种感觉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说的是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是会非常强烈的，强烈到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失败，我们认为我们会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怀疑。可是当等待的时间拉长的过程当中，当等待成为了一种常态，没有回应成为了一种常态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些热情也好，感觉也好，会慢慢的消散，甚至有的时候是瞬间啪嗒一下就没有了，你的那个所谓的信心的感觉和火热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两方的一个交战。什么叫两方的一个交战？神在透过等待操练我们的信靠，撒旦在透过等待来试探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生命火热刚强的时候，好像撒旦在我们身上做不了什么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的清楚我要做什么和我的盼望在哪里。可是一旦当等待消耗了你的那份信心热情，撒旦这个时候就开始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恶者的诡计永远是让你怀疑。这就让我想到了钥匙姐妹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见证当中，就是因为遇到了太多的挑战，太多的难处，太多的等待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神不爱我，神为什么把我忘了，神迟迟不帮我的原因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的神能力有限，撒旦已经战胜了神吗？所以撒旦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所用的最大的一个试探的武器就是怀疑，怀疑自己，怀疑神，怀疑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等待是一个对于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是一门非常难的功课，因为这门功课当中属灵的交战是会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而这种交战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加疲惫，本来等待就很难熬，可是属灵的交战会让我们更加疲惫。所以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那就要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吧。我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所说的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但是大家如果去看那个经文的话，当时保罗所说的全副军装的第一个就是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当各种各样的试探、挑战、等待所带给我们的各种消磨来临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先拿起来的就是信心的盾牌，保守我们自己先去抵挡恶者的谎言，然后抵挡我们自己在等待过程当中的那个因消耗所带来的灰心丧胆。我自己最近因为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挑战，每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特别特别的疼痛哈。就是刚才在读钥匙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每一步都很难，每一 一步虽然都靠主胜过了，但每一步是疼的，那种疼痛感是真实的。这就让我想到我在灵修笔记里面想到的老鹰。老鹰如果要去改变，它的疼痛感是真实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否定这份疼痛感，但是神让我们在等待当中学会去仰望、交托和依靠。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操练，是需要有神话语的浇灌，也有一份信心的铸成，才能让我们有一天在等待当中靠着主，最后一个一个的等待，一个一个的挑战，跨越了，然后抵达那好的无比的结局。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在刚才歌曲之前的环节当中，我们谈到了关于等待的一个问题。的确，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很容易混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等候神。很多人理解成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呢等神来工作。其实真正的等候神根本不是这样子，真正的等候神是主动寻求神，持续的依靠神，并且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积极等待的一个过程，不是消极的等待。因为最近呢，我外甥女在美国，那我前两天呢带她去海边，那去海边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看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冲浪的一些活动。尤其那天我们看到一个小姑娘，哇，那个冲浪，你就觉得她的冲浪跟很多人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确后来发现她冲浪跟很多人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别人都是在这个冲的过程当中，但她似乎就是在踏浪一样，就是那个脚底下就一直在挪动，就特别像翩翩起舞一样，非常漂亮。那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小姑娘，或者说这些所有的冲浪手，他们没有办法制造风浪，但是呢他们却可以调整他们这个冲浪板的方向来迎向这个风浪。那神的能力很多时候就像这个风浪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创造神的能力，就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创造海洋，创造风浪一样，但我们却可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来到这个风浪的面前，让生命向它敞开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向，好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像我们很多人常讲的这个乘风破浪。可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在调整这个冲浪板的过程，骑在冲浪板上一直在海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等候的过程。可是你会说，他这个等候是消极吗？不，他们一直在寻求到底哪个浪更加的能让他们浮起来。我也发现当很多浪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浪他们都会去选择使用这个浪或者踏这个浪的。很多浪来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哎，他们就一钻头，这浪就从他们身上过去了。当然我深深的相信，看上去对他们来讲非常简单，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的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这里面需要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弟兄你们在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消极，那是积极的等待。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知道，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也从来不让我们失望。就像那些冲浪人一样，当我们能够懂得如何去驾驭这些海浪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浮在这水面乘风破浪的过程当中，它带来的那个美丽也是让很多人所羡慕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2: 在今天的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Sovenia Grace Music 这个平台所推出的一首歌，叫做 Help Us Love You Lord， 就是帮

与利益的紧抓不放，愿你成为我们一生的至宝，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当我们的信心变得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明白你的作为时，求你用你所赐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使我们深深认识你信实的应许，求你带领我们行在你永不改变的信实之中。愿我们尽心尽性，求你帮助我们爱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赞美你，当忧伤不断加增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的心歌唱颂扬你所赐丰盛的恩典。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赞美你，即使站在你十字架的荫蔽之下，也让你成为我们一切失去中的喜乐。愿我们尽心尽性爱你，我的主。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0: 只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西边小鹿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感谢你们为主的辛苦做工，你们的付出是我们每天都能收听到这么好的节目，也能够听到来自五湖四海弟兄姐妹的见证，还能听到主的福音，听到你们在主内的成长过程，让我都受益良多。那么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4月5号复活节，这是我第一次写下见证投稿给你们的节目，但其实做见证的想法已经有很久了，不过因为自己的拖延和懒惰呢，却一直耽误至今。今天晚上在听赞美诗的时候，心中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今天就写见证吧，这次我不再拖拉了，赶紧打开我的电脑。
1: 主的恩典数算不清，今天我想做两个见证。非常亏欠主啊，我接受洗礼啊已经很久了，但是呢却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是远离主的，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去教会，但是主却始终爱我。在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主重新将我带回。我的第一个见证就是重回主怀抱。2024年年末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开车右转，我踩着刹车左右观察，没有看到人，但是右转的时候呢却撞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姐。我赶紧下车查看大姐的情况，她没有佩戴头盔，当时整个人躺在地上，我喊她，她是有意识的，但是她说头有些晕，因为摔倒的时候啊右手撑地，她说她右手疼痛。我赶紧叫了救护车，和他的家人啊一起把他送去了医院。这是我开车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故，当时我非常的慌张和害怕，也非常担心大姐的身体，特别担心大姐的头部会不会受伤。所幸的是医院拍片检查之后，医生说颅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头部有一个血包，右手也有肌肉拉伤，腿部被电动车撞伤缝了针。之后呢大姐选择回家休息养伤，但我啊心里还是很不安很担心，我不知道这个大姐后续身体会恢复的怎么样，特别是她头部的血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自然吸收，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就这样啊，那几天我真的是终日惶惶不安。
0: 过了几天，当我向大姐的家人询问她的恢复情况的时候，她的家人说了一句，感谢神，不幸中的万幸，颅内没有受伤，头部血包小了一些，手和腿部在慢慢的休养，总会好的。听到那句感谢神的时候，我仿佛被击中了。是啊，感谢神，我的神一直爱着我，看顾着我，只是之前的我钻了牛角尖，忽视了这一切。如果没有主的保守，这次的事故结果我不敢想象。于是那时候我重新去到了教会，开始了读经祷告，我请主赦免我的过犯，也请主医治大姐，保守她能早日康复。就这样，在主里我感觉自己不再惧怕，而是有了平静。2025年3月，大姐终于康复了，我非常开心，这是主的医治，是神的恩典。现在我出行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经常会向神祷告，请神保守一路的平安，神都应允了我，我出我入，主都与我同在，感谢主。我的第二个见证呢，是神帮我找到了身份证，这是在2025年5、6月份的事情了。当时呢，我去一个大型超市买东西，没有带包，就把身份证呢放在了裤子口袋。等到我买完东西准备结账的时候呢，一摸口袋，身份证没了。我仔细回忆，购物的时候我把手机也放在了同一个口袋，口袋当时的确比较小，可能在掏手机的时候啊，把身份证给带了出来。身份证掉在地上也没什么声音，所以我没发现。我很着急，赶紧回头，沿着我掏手机的位置来回找，但却没有找到。
1: 我当时啊，刚刚收听认识你真好没多久，但是我听到过找到失物的见证，我就一边默默祷告，主啊，如果我能找到身份证，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一边继续的寻找。真的非常奇妙，没两分钟，我手机就接到了一个固定电话，我当时就想，会有人捡到我的身份证了？果然有人把我的身份证啊放在了超市的前台，前台工作人员啊让我回去领。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天同一时刻有那么多人在祷告，但我们的神却总是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这种爱这种恩典又有谁能够比拟呢？我想到赞美诗耶稣爱我歌当中的歌词，耶稣爱我爱到底，爱我罪人真稀奇，倘若生前我爱他，死后领我到他家。是啊，主耶稣爱我，从创造我的那一刻就在爱我， 唯有感恩跟随。主的恩典还有很多，下一次我再来为他做见证。求神赐福与泽木星，也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西边小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特别奇妙，没有想到撞到的真的是自己人哈，是一个主内的大姐。当然也真的是感谢这位大姐活出美好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也没有讹诈我们的西边小鹿姐妹，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大姐呢也是在这个回复我们西边小鹿姐妹的过程当中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故事。谢谢西边小鹿带给我们的分享，也求神继续的祝福你，这次回家了就不要再走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在孔毅老师的第一维语里面讲到的生命的四种扭转力当中，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的，可能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是灵命上面的需求。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要找到真正的幸福感，灵命的需求是不能够不下功夫的。
1: Yeah， 我们常常都会注意 physical 的部分，这个身体的部分。那我们也会注意 intellectual 的部分。我们会认为说，成功常常就是关乎我们的 physical， 或是这个物质的外在的，还有这个intellectual 是我们的智力上面的。但是我们常忽略掉我们的 emotional， 更常忽略掉我们的 spiritual。那其实我们看到微软创办人 Bill Gates 离婚的消息，他们成立这个Bill and Melinda 基金会，那可他跟他的太太结婚27年，其实在一起34年的 Melinda 离婚了。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冲击，因为一部分来说，我觉得 Bill Gates 是一个蛮好的榜样，就是说不管是在他的事工他的事业上面是这么成功，在他的财务上面这么成功，他也做了这么好的慈善的工作、公益的工作，把他大部分的财富都捐来做公益跟慈善，而且他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比如说在消灭掉很多的疾病啊，或者在透过疫苗，或是做教育的改革，他都投入非常大的心力，而且跟他的妻子他们一起去做，他的孩子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他的孩子都非常谦和，然后很好的表现，然后很好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还订他的频道，就是因为他是很爱看书的人，所以他常常推荐一段时间，他就推荐一些书，我很喜欢看他所推荐的这些书。那我就在想说，其实他也有他生命当中的议题。当然从很多人的角度来说，他的 physical， 他的 intellectual 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spiritual 这个部分，其实我想也是都会有他自己的需要。我就想到保罗他这么讲，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当在人角度来说非常成功的时候，也有成功时候的挑战跟困难，或者是当我们在很不足或是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也有那个时候的困难跟挑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spiritual 是有很大的意义。
0: 对啊，所以其实在灵命上面的需求跟灵命上面的建造，因为我知道老约翰也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求 physical 也好，或者是在追求凡事兴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核心的根基一定是我们的灵魂的 prosperity， 就是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一定要在一个兴盛的状态当中。所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察觉我们的灵命上面的需求，有没有一些的方式可以建议帮助我们，其实是在固定的时刻可以在我们的灵命上面让我们能够找对方向呢？
1: 其实生命如果我们所想的是讲到关于自我实现，如果我的生命停留在这个地方，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生命，他其实可能这些都满足了，他的生理是满足了，他的安全、他的社交、他的尊重，甚至是他的自我实现都已经完全满足了。可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超越我们这个个体，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东西。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即使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来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一块这个需求是 Maslow 这个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部分的需求是需要被满足的。不只是成功，还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再成功的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些的苦难。好像孔毅老师他也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当他离开了 Motorola 之后，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了一些的挑战。那这个困难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的过世，可能是我们的婚姻或是我们的亲子关系，甚至我们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人际关系友谊的一个破裂，或者是我们的事业上面突然遇到了一些瓶颈，或是我们在健康上面的挑战，我们可能突然之间发现我们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些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出去？他一定会面对一个灵性上的危机。那么孔毅老师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说苦难是上帝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看的包装。嗯，他说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他知道那个是可能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如果我们撕开这个看起来不好看的包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礼物。那么他就说，其实人常常的寻找一个安舒的环境，人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安舒的，可是在苦难当中常常会培养出一个人很刚强的生命力。所以其实在苦难当中，他可能是面对一个灵性的危机，可是也可能是最大的孔老师说的一个拐点。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拐点，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是人在灵性里面去遇见神，去经历神，然后开始去思想关于永恒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0: 当我们面对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跨越的挑战跟困难跟问题的时候，其实人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思维跟逻辑的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信念，就是人定胜天。意思是说，其实刚才你讲说保罗知道他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卑贱，最后他说他的秘诀其实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尽我所能的，我只要有更多的 intellectual 的 ability 也好，我只要在我的 physical ability 可以允许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是 out of control， 甚至是很多已经是 out of control。 然后有很多我们认为的成功，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读很多坊间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所写的传记也好，所写的这些的他们的所使用的方式、人生的逻辑跟领导力的这些的书籍哦。可是其实我们真的诚实来说，很多人当他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其实他真的知道他现在所做的这个抉择会带到他现在所有的成功吗？其实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路上走过来的，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成功的。那种迷思是觉得好像我们有智慧，好像我们有能力，可是真的你面对到亲人的生老病死，你面对到一些环境上面大环境，就发现好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好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驾驭的。这时候说真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 control everything。 我觉得人必须要走到一个阶段，为什么进入到那个人生的扭转力的里面，因为你真的人生的扭转力其实是到一个生命的核心，是说 I actually don't have control， 连我的成功都不是我自己做到的。所以意思是说，我必须要 recognize 我有一个需要，我有一个需要被帮助，我有一个需要在我最困难的环境当中，当我有一些的东西我想不通想不透没有答案的时候，其实是否有一个 higher power， 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可以成为我的依靠，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当我面对到现在整个的社会也好，世界的一个转变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疫苗所有这些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我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Maslow 说人喜欢，很多人说我们人喜欢追求的是安逸，可是当你没有安逸的时候，当你被迫要面对到是你没有处过的环境，你的经验法则已经不再能够为你的未来预备所谓的安逸舒适的环境的时候，那我的安全感来自于哪里？所以其实当我们讲到灵命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面对的是到底我真正的价值感来源是哪里？我真正生命的安全感的来源在哪里？我到底是谁？成功对我来说，那个定义是否今天仍然是 define 定义我是谁？所以其实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的安全感，我们以为的价值感，我们以为的身份感，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自信感，其实都是建构在我们认为的或者是世界的价值观上面。可是当这些整个开始崩盘的时候，或者是你进入到一些的不顺遂是 out of your control 的时候，你必须要诚实的去面对，那到底我的价值、我的身份、我的安全、我的存在是为什么？
1: 有一些人所经历到的苦难，在那些苦难当中很难说明为什么他经历到这些苦难。那特别是这些人可能非常非常的成功，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过去都是非常在从人的眼光当中，他们所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成功。我帮助一个在国外的长辈，那么这个国外的长辈啊，陪伴一个国外的长辈，那么这个长辈就跟我说，他所挚爱的孩子然后生了孙子，这应该是个非常开心的事情。那这个长辈在无论在他的学习上在他的职涯上面在他的工作的成就上面都是非常高的成就，他的孩子呢也都受非常好的教育，都在国外都读了很高的书。然后呢其中一个孩子他非常开心迎接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有一天他们也都是很整个家庭都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然后就在他们相约一起去祷告的时候呢，然后突然之间就收到一个消息，就说他的孩子在家里面刚刚出生的孩子就窒息而死。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沉痛的打击。这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家庭，这是一个说一切都很好的家庭，然后他们经历了这个痛苦。那后来他们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是他的孩子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么第二个孩子呢有严重的身体上面的疾病，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苦难，或者是说我的属灵父亲也是GoTV 的总经理曾哥，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到说他在事业当中在高峰的时候，可是他所挚爱的妻子也是他的代导者，也是一直跟他开创事业开始服侍的这个妻子得了癌症。当他过世的时候，我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他跟我分享的，就是说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在国外，然后他每天回到家就是面对空荡荡的家，然后好像他的整个生命完全的好像有一个部分完全的被抽走了，就好像完全的空掉了，他一个人面对空荡的家。然后孩子们就说，是不是有我们回来陪你，然后就说你们有你们的事业，有你们的家庭，你们应该继续过你们的生活。然后当时他就说在那个很难过的时候，那其实康麦克牧师就跟他说，他说在干旱的时候你知道树要怎么生活，那么树会把它的根更深更深的往地底下扎下去，好让它能够得到水分。所以这句话其实很大的鼓励了曾哥，鼓励了曾国生总经理。那所以他就在神的里面有更深的静默，更深的跟神的相处。那其实我要说，其实这些苦难其实它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我们开始去发现灵性上的一个需求，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对灵性上的需求，我们里面有一个对神很深的渴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里面诗人这么常常会这样讲说，主我的心渴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声财富，好像过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创立这样的公司我们就会开心，我们有这样的财富就会开心，我们有这样的学历，我们有这样的家庭就会开心。可是当我们经历到生命当中一些无法叙述难以言喻的苦难的时候，那里面就促使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经历到永恒，我们想要经历到神的爱，我们感觉这个地上的一切它不是我们最终想要追求的东西。所以那个唤醒我们里面一个对灵性的需求。
0: 对，我觉得其实常常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灵性的需求其实是放在我们人生 priority 当中的是蛮后面的。在我们追求世界的成功然后也在我们既有的这个责任感的里面，其实忙碌的生活其实常常让我们是忽略这一方面的需求。可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其实当我们人生面对到风浪的时候，人生是一定会经历风浪的。很多人说基督徒信主之后是不是人生就一帆风顺，我想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神应许我们的是他会与我们同在，不管是人生的高峰或者是经历到死荫的幽谷，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说，其实那个灵命上面的连结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核心。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常常 这并不是我们真的学会的一个功课。我想其实我们讲到生命的扭转力当中，真正的基准点就是那个根基，就是它其实是我的灵魂的兴盛与否，它决定了我的凡事兴盛到底它的兴盛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事业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我的家庭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到最后我所面对到的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或者是说我的过去所经历的成功，可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我所面对到的转折点，可能我可能会招架不住的。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更需要的一个指南针，我的那个带领我人生的方向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灵命的那个根基。所以这个灵命的根基，其实我相信对每一位来说，其实如果这个根基是对的，不管是在干旱也好，不管是在死因的幽谷也好，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盼望，我们都会有一个平安。也是说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他也说我们可以放心，好，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一切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放心啊，我们是专心在苦难上面，我们是定睛在苦难上面，我们看见到我们的问题跟困难，我们觉得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度过，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快要淹死了，却不知道其实在那一个时刻，神帮助我们重新 reprioritize 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意思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忽略的那个灵命的一个稳固，其实是要带出我们生命真正的 prosperity， 真正的兴盛哦。我们所经历到的，不管人生当中的旷野、干旱或者是疲乏等等，其实要带出一个是我们灵命真正的饥渴，而那个渴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人用各种其他的方式尝试要来满足，以为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可是那个灵命的渴才会真正带出一个真正的生命。
1: 神好像在引导我们在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心也是非常非常得到安慰。因为就像你跟我，我们都在牧养教会，我们也都有创办机构，然后我们也都在我们的机构里面负责这个领导的，我们也知道领导跟管理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都有很多的挑战，不只是教会的机构的，还有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挑战。其实有些时候在这些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压力、担子。好，那其实对我来讲，这些事情，苦难、挑战、困难，其实它是唤醒我们里面对神的渴求，然后对神的信靠。那其实灵性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重要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你刚刚谈到其实三件事情，第一个，灵性其实它是帮助我们成功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灵性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里面神所给我们的智慧跟引导，然后我们在神里面的安息跟平静，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功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我们在事业、在职场、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有挑战，都会有风浪，都会有死因幽谷，灵性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会帮助我们走过死因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职场、在事业经营的过程当中，风浪很多，竞争很多，挑战很多，千变万化，那么其实灵性是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风浪跟死因幽谷的。第三个，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苦难的发生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是一个很大的失去，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相当黑暗的时刻，是我们感觉到在隧道里面好像没有尽头，但是这个灵性，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帮助我们。我想到约伯，其实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看，约伯在职场上是非常成功的，
0: 是
1: 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他所经历到的那些打击是前所未有的，
0: 真的
1: 是完全对啊那个煎熬。可是他所讲的就是说，他经历过这些试炼之后，神必定使他如同金金一样，就是对他来说啊，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一个丑陋的包装，打开来确实约伯这个人有一个更刚强的生命力，还有一个对神更纯全的信靠，但我们知道到最后约伯记的最后是神使他从苦境中转回，而且使他所有的都能够加倍，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至终的旨意是良善的、
0: Amen.
1: 是恩慈的、
0: Amen.
1: 是美好的，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是有些黑暗的时刻，仍然是有些苦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挣扎最煎熬的时刻，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会带我们度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而至终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宴席，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
0: Amen.
1: 为我们摆设宴席、
0: Amen.
1: 在那里他要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能够满溢，正如同约伯一样，至终我们会从苦境中转回，而且我们所拥有的都能够加倍，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灵性。

老约翰这样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成功跟幸福是在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上面，却不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核心根基是在灵魂的兴盛的里面。有的时候神会允许一些不顺遂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到苦难或者是旷野，其实是帮助我们对焦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的 true north， 就是我们灵魂的兴盛当中。所以当我们在灵魂的兴盛的里面，我们才真实找到我们的身份感、满足感跟价值感的来源。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的问题，我相信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非常有兴趣的，就是关于恋爱的问题啊。Wow. 那这个问题其实蛮犀利的，
1: 是
0: 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为什么总是交往到最后才发现对方是渣男或渣女？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1: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啊？
0: 没有，
1: 我没有。
0: 但是别人发现，能怎么办？
1: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内在谈到外在哦，就是说内在，我觉得我们里面自我价值感好不好？嗯，然后我们有没有去设定一些很健康的界限？因为其实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不是那么有价值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容许别人对我们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嗯，就好像如果我们一直都总是觉得我们委曲求全，然后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很渴望得到对方的爱，然后甚至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尊严去，那其实慢慢的，别人可能就越来越好像越过这个线，越过这个线，越过这个线。那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我们内在里面可以去思想这个部分。那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也有可能是我们要重新去思想我们的人生剧本，因为很多时候很可能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其实我们并不想要掉进我们爸爸妈妈的人生剧本，可是可能也不知不觉又掉进到这样的人生剧本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思想的。那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常会讲说，你要小心不要有那种救世主心态，因为你知道像有些女生她会越是这个男生越多问题，越会激发她的母性爱，就是说哦，我真的觉得他很需要我啊！你看，我可以帮助他改变。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救世主心态是必须要被改变的。当我们有这种救世主心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看到这些问题，这个对方的这些问题，就觉得，哎，你看他需要我，好，我可以帮助他。那如果要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为什么交往到最后才发现他是渣男渣女？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识人的技巧可能要增强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们其实这个渣男渣女有些时候是有迹可循的，是有蛛丝马迹的，我们是可以从一些小细节去观察的。那其实这个也可能在提醒我们要去提升我们识人的技巧。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 Chris Valentin 牧师在《纯洁》那本书里面，他讲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他当然就讲说，哎，为什么我吸引到的男人怎么都只注意我的身材？他就说，你用什么饵，就会钓到什么鱼。嗯，那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好像我们总是用某些东西去吸引人的时候，那我们吸引到的就是，如果我们总是用外在，那其实我们吸引到可能就是那些只是关心我们外表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也许我们可以思想的。
0: 对啊，真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哦。他说为什么总是交往到最后才发现对方是渣男渣女哦？那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在交往的一些的选择的对象上面，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做不管是辅导的或者是做牧长的觉得说，哎，明明这么优秀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怎么会常常在选择另外一半或者是交往对象的时候，就是感觉说，怎么会这样子的选择？其实跟你刚才所讲的其实很有关联，就是在自我形象上面。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后来回去问她说，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你在做这个时候另外一半的选择的时候，交往的选择的时候，总是会让我们感觉说，这个对象，你真的有考虑清楚吗？他后来就是在一点的一些的辅导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从小到大妈妈就给他一个信念，信念是这样讲，妈妈从小就跟他说，妹妹你不是很漂亮，所以如果将来你一定要特别会做家事，特别会做怎么样，人家才会喜欢你。所以他就在一个信念当中，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其实本身是不够好的。所以当他在做选择的时候，觉得大家都觉得非常优秀的或者是真的非常好的择偶的对象，其实他自然而然会过滤，
1: 他会觉得说我配不上他，
0: 我配不上他、他会觉得说这样的人不会跟我在一起，或者是这样的人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样等等，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我需要有我的附加价值，我需要能够为对方做多做一点什么，我要能够为对方多付出一点什么。可是在他光是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 优质的对象其实都已经过滤掉了。换句话说，他觉得他自己啊，那一种可能第一个是比较容易成功。有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早期华人的文化这种门当户对，可是其实我们里面也有一种自我形象的门当户对哦。配不配得上对方，或者是我比对方好，或者是对方怎么样，其实这一种东西是很隐藏的，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内心深处去面对的，就是我的自我形象健不健康。因为我的自我形象不健康，光是我择偶的对象，我也会陷入到一个错谬的里面，以至于我选择，其实你就发现它不是一次选择，重复选择，屡次选择，怎么都是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你就要说，其实你里面的自我形象的机制已经出问题了。我常说哦，我们的自我形象好像是什么？我们的自我形象好像是我们人生的 GPS 或者是 Google Map 一样。你知道 GPS 它的功能就是，我只要输入那个地点，我不管怎么走，它最后都会引导我去到那个目的地。我再怎么样走左边右边，他都会说 course correction， 他就会带我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生最终要去的地方。那如果婚姻是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我们的婚姻是神祝福的婚姻，其实光是在择偶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的自我形象需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对齐。
1: 我觉得其实John你刚刚强调这个自我形象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你怎么看自己，其实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是。
1: 那当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这些渣男跟渣女呢，他们其实呢，他们我们如果举一个比喻来说，他们就像是鲨鱼，他是只要闻到一点点血的味道，他就跑过来。那你知道渣男渣女他们也找一些是你好像不是那么好的自我形象，然后呢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利用这个你的这个弱点来伤害你的，或者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当人家讲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其实愿打的人常常就是他已经看出了这个人有一个愿挨的这个自我形象。那当然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里面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是很漂亮，我不是很聪明，我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是很有价值，那我就容许也许别人这样做，那真的是因为我不够好的原因吧，或者是也许我要这样做才能够得着他的爱吧。那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你不够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客观，你知道我自我条件是自我形象是我怎么样，我的解读，那其实我的解读对我自己的解读常常是不正确的。我没有真正的看见我里面的价值，我真的没有看见我是多么的宝贵，我是多么的可爱。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天父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对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其实它会呈现在外在，那其他的人他们也会感受到，以至于他们就会可能发现了，他们就会来利用我的这个缺点。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通常渣男渣女大概我们所谓的这种标签渣男渣女大概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他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在两个人的互动当中他只考量到自己。那其实说真的，两个人的互动包括我们其实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其实都在学习认识对方，然后认识对方也包括是什么，我怎么样跟你互动是尊重你的方式。有的时候说话的方式，其实当对方还是会觉得被冒犯的时候，我应该要调整我这里，那我对方就会你要能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告诉对方说，嘿，我们虽然是男女朋友，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我互动，你也不可以用言语的暴力，你也不可以用肢体暴力。那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齁，某种程度我们要说，不要说现在这世代的，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考逻辑都是本位主义，可是怎么样能够在对方是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就是说成为渣男的潜力，成为渣女的潜力，可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是一个学习。可是你一定要告诉对方，当他有一些东西踩到你的线，你不是把你的线往后退，你是说， 嘿嘿嘿，你要注意，这是我在乎的东西，这是我的价值，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互动。那甚至有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改变，或者是执意继续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说，嘿，如果你都不愿意尊重我的这些的，我所看重的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我们真的不适合交往。嗯嗯，那也盼望你从一个渣男中或者是一个渣女的互动当中可以学习到一些的智慧。意思是说，可能某种程度这个渣男有些东西一开始你看不太清楚， OK， 那下一次你要学会这些蛛丝马迹吧。
1: 不 John， 我觉得你今天谈到这个渣男的时候，你谈到自私，或者是说他对你的一些伤害，就是说也许用酸言酸语啊，言语的暴力，好，甚至肢体的暴力，但这个绝对是一种渣男。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漏谈了一种，有一种渣男就是他是不忠啊，这种真的很渣，对不对？就是说其实这个不忠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如果你发现说，哎，他的手机好像总是很小心的哦，不让你看这里面有什么内容。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不应该跟你交往之后，他还在用交友软体，好，或者是他跟有些人有这种暧昧的互动，那其实这些就是渣嘛，好，那如果我们如果容许他的不忠，我们容许他好像跟别人保持一种不是那么健康的关系，或者是比较逾越了界限的关系，然后暧昧啊，其实我要讲就是这个有些时候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嘿，你知道吗，我是很宝贵的，那我不能够接受你这样子跟对方有这样的关系，好，那或者他总会跟你说，哎，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啊，我们只是怎么样，我们只是兄妹啊，哦，那
0: 干哥哥干妹妹，
1: 对对对，那这个不忠其实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没有谈到的渣男，其实是关于工作，他可能不工作，他可能就是
0: 啃老族啊，
1: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专门跟你拿钱的啦，哈，就是让你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要去小心，就是好像你发现他这个人比较自我，在金钱上面是比较自我的，好，然后他总是他工作的时候总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很辛苦啦，这个很累啦，这个老板不好啦，他工作不是很稳定，好，就是说常常三天两头就换一个工作，但是。他呢经常要跟你拿钱，就说，哎，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你要去留意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不忠的啦，或者是说在经济上面经常去占用别人的便宜的，那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渣男。
0: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从母胎一直单身，是不是我不够好？
1: 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太担心了，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不是需要太担心的事情，但通常对这样的人我都会建议他说，哎，你可以去接触更多的人，去扩大你的交友圈，去扩大你的生活圈，其实这是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有些时候真的你是非常好的，只是因为你可能也没有找到，因为你的生活圈或是你的交友圈还没有扩大到你可以遇到那些欣赏你的人，或者是你也欣赏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觉得如果你感觉到说，哎，是不是我不够好，那其实我们就会失去了自信。可是自信其实是会让我们散发风采的，你知道，不管是我们欣赏一个男生或女生，我们欣赏他常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很有自信，那他很有自信的时候他就会神采飞扬。所以我觉得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就说，哎，不要因此而失去了自信，觉得啊我自己不够好，你仍然要看见你自己里面是有非常宝贵的价值。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好，我相信你的本质是非常好，可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子把你的好呈现出来。我相信会问这样问题的人，我相信你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好的，但是你想要吸引的人，这个跟你怎么样去呈现出你自己的好也是很有关系的。
0: 我觉得这个母胎一直单身哦，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不管是华人文化或者是教会文化，我们常常在男女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就很不自然，但是我会觉得其实神本来创造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教会里面，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学校也好，其实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社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的团契关系，其实你知道 再加上我们华人文化比较没有所谓的 dating 跟 courtship 的一个差别，就是一个约会的文化跟所谓的交往的文化，我们基本上把约会跟交往放在几乎是绑在一起。那在 英文他会说 I'm seeing someone， 那我 I'm seeing someone 意思是说其实我是在跟这个人更多的认识而已。那我们大概就是几种模式，大概就是要不然就是小组的团契，就是群体的出游，就是群体的活动。那突然一变到两个人的时候，那就很严重了甚至是这个辅导要约谈，牧者要来double check 一些，就我觉得其实怎么样在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跟异性的互动的过程当中。那当然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敏感，因为某种程度其实对对姐妹来讲，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互动比较容易会错意那我觉得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方式至少带回到教会的里面，让我们的一个互动，不管是电话或者是简讯或者是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是包括我们可能实际去吃个饭，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互动稍微单纯一点，不要太多的有色的眼光来看待，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得失心太重，其实就是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把这一扇门打开，其实要再走到下一步，或者是更多的进入到交往的里面，其实说真的是困难的。等于是我们要从小组很远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然后再突然跳进到一个交往里面。我觉得我至少在我观察华人教会的文化里面，其实有几个步骤是 missing， 以至于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他说我很爱主，那很爱主，可是我好像觉得我爱主我就不能够去认识，然后或者说我要认识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九成的把握。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怎么样按部就班让他进入到一个

0: 它正在一个变迁期哦。譬如说，像以前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如果是你要去当兵前，像以前的男生当兵两年嘛，哦，那你在那个之前，那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在当兵前突然要进那个恋爱，其实有时候也很辛苦，因为他可能当兵两年，可又去又到外岛去，哦，那当然现在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的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跟神，他被神感动，他想要有一段时间没有交往，我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也许他想要专注在某个事情上面，也许他想要更 focus 在某件事情上，但是我常会跟别人讲，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它不会预备你进到你的感情交往，这是两件事情。你四十天这个进食很好，但是你四十天之后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透过这四十天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健康习惯，你如果四十天就进食，然后之后四十天就开始暴食，那这个没有预备你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去否定这四十天进食的价值，但是我会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交往，这很好。可是你接下来你要进到交往的时候，你还是要想清楚你要怎么样开始去跟人互动。那第二个，我其实也觉得教会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像有一段时间教会很多就是男生女生小孩分开来，我觉得国高中生的时候也无妨，但是如果你到了大学之后呢，我会蛮建议。在小组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男女生可以互动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在服事的团队里面大家一起服事，或大家一起短宣，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好在一起的环境。我觉得其实教会是一个很棒的团契生活，你在这个地方可以互动，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所讲的，就是说其实男生女生如果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如果有些时候让刻意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想要彼此认识一下，那我反而觉得让大家知道，或是让几个你很信任的辅导啊或牧者能够知道说，哎，我们想要开始认识一下，这个认识也许不见得会走到交往里面，可是我们想认识一下，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耳语，然后也可以支持，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彼此去认识，他们去喝喝咖啡，去看看电影，一起去骑脚踏车，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去彼此认识，那如果不想要大家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反而也许有一种程度的让大家公开说，哎，我知道他们在彼此认识，没有问题，他们有跟我们讲，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我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这个两年三年不交往，当然我觉得年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是在他的热心的里面跟主做这个承诺，其实说真的，其实这种 pledge 真的主会告诉我们说，两年你要专注做什么事情，不要去想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在与主对齐当中，我就发现比较是当事者的一个热心。OK， 那因为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是这种两年当中，可是一年之后发现他遇到他的对象。OK， 那当然你可以等一年。那所以其实我没有说不要做这个这样的一个 pledge 啊，因为我发现在圣经里面，发现在旧约里面，其实常常有，比如说这个谁那个在四世纪里面，就是啊，回来谁先出来，我就献给谁。我就想说，都是人的热心了，
0: 是是。
1: 包括我真的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进食真的是圣灵感动、神带领，或者是我们自己热心没有不好，可是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当你没有达到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挫败感。所以我就常说，我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跟弟兄姐妹都讲，你不要登高一呼说我周训正两年不再交往，然后结果后来半年之后我开始交往，你还跟弟兄姐妹解释嘛？我说你就是说 OK 好，我可能跟我的牧者说 OK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你碰到真的合适的人，我也会说为什么要为了那两年坚持，其实碰到对的人很好啊，对方也喜欢你，很好啊。那你盯在那里干嘛？哦，因为我跟主曾经说过，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讲就不实际。我觉得基督徒其实真的是要做一个与主对齐。很多的时候，我们比神还属灵哦。我们比神还要属灵，还要宗教。
0: 是
1: 你真的碰到对的人。我现在讲不是说你现在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不是，我现在讲的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母胎单身，不会是国中生在问嘛？很多的时候都已经是三十几岁了，还是母胎单身的，他会有一个压力。那我会说，其实有些东西，你可能在可以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突然给自己两年，就变成说你两年是空白的。
0: 就是你可以立这个志，但是你也不需要过度的绑住自己。
1: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0: 有一个情况下，我通常会

0: 鼓励人，他有一段时间不要进到交往的里面，就是他刚刚分手。
1: 哦，是这个当
0: 然，刚刚失恋，就是说，如果他刚刚失恋或刚分手，我会觉得说，你要有一点时间，你不要立刻去找一个人，因为那有时候对那个人也不公平，他会变成一个代替品，就是说，你稍微休息一下，对对，有一点时间，
1: 这我完全同意，
0: 不见得不见得很长，但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就是至少让自己安静下来。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0: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1: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